0: 着胡志焕为我们引荐两位北京的老爷子，这二老呢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爱养花，而且呢养得特别好。今年国庆，他们养的花都摆上了长安街。
1: 在整条长安街上呢，一共有十座这样的立体花坛，这里啊就是位于西单路口的西南角，它的名字叫做美好未来。您看这个小伙子戴着 VR 眼镜，非常酷啊。而和其他的立体花坛不同，这个花坛的所有盆栽都来自于咱们的市民。您看那里呢，是来自于密云区的市民，还有石景山区的市民，还有东城区的市民。小伙坦京城，今天啊我们就带您认识两位叔叔，一位是张叔叔，一位是韩叔叔。您好，您好，您好。听说您二位的花是进了咱长安街的花坛了，您跟我们说说哪个是您的花？
2: 这个菊花。
1: 菊花是您种的？
2: 菊花。
1: 张叔叔，哪个花是您种的？
3: 桂花。
1: 桂花。
4: 这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种花高手，菊花色彩丰富，桂花香气袭人。在今年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市民花卉征集活动中，韩增耀和张迎军两位老人的花卉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庆前摆上了万众瞩目的长安街，成为了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2: 不是今年一年，而且是三年了，心情很激动。我选了有15盆。
3: 这个桂花吧，是今年我第一次摆在咱们长安街西单路口上来了，我挺激动的，而且呢有一种自豪感。
4: 家养花如何能摆上十里长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决定到两位老人的家里去看一看。韩增耀老人种的是菊花，家在东四街道的玉芳胡同。进了屋，我们发现要想看花啊，得去屋顶。您看这个朴素的屋顶花园，就培育出了能上长安街的菊花。
2: 这种尖房啊，就是不好搁东西，所以我就是给它搭了一个平台，摆这花呢摆在平台上。
1: 我这位置特别想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我们是在这个平房的屋顶，这对面啊就是这胡同了。在这个屋顶上种花，您这是不是胡同里第一人啊？
2: 反正种菊花的啊，就是可能就是也就是我这儿种的不错了，就因为爱所以才创造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4: 想当初屋子面积有限，没法种花，韩增耀就想能不能在屋顶种菊花呢。于是搭木板，扛水桶，再把一盆盆菊花码上平房的屋顶，这菊花的培育基地啊就算成了。在他的细心种植下，菊花长势喜人。可是菊花的花期啊是十月中下旬才能进入盛花期，但国庆前就得送去评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为了菊花提前开花，得做那短日照处理，拿这个屋子呢形成一个小黑屋，把那个光整个都折上，日照时间短，所以才能开花。
4: 再到种桂花的张迎军老人家，一进屋我们就闻到了浓浓的桂花香。
3: 日香桂，它的花期260天，就是因为它在北方咱不好养，所以这么南方农业不好养，所以我就保证我一定要搞成。结果搞了几十年，终于搞成了。
4: 一直以来，桂花在北方很难种，很考验养花人的手艺。
3: 我那时候损失可大了，什么品种我都搞全了。我就认为它是南方农业，我给它搞土壤气，搞这搞那，养多少棵死多少棵。后来给我这本书一看，哎呀，感情它耐寒，不怕冷。
5: 这个桂花呀，目前现在这种情况，还需要老需要修剪修剪。你看这个嫩芽子咱不要，它开花的季节到了，我就不让你长了。只要嫩芽子全部剪，全部剪。我留，而且还留低不留高。
4: 没有专业的温室，没有苗圃条件，但是这两位酷爱种花超过30年的老人，凭着热爱和执着，凭着不断摸索的园艺手艺，让花卉走出胡同，登上长安街。由个人热爱到装点出最美的首都秋色，这一盆盆饱含真心的盆栽，串联起了城市与市民的双向温暖，城市温情在这花香中久久传递。
0: 长假前夕，北京推出了我在北京看古树10条线路当中呢，中山公园辽柏是中轴线古树之旅的重要一站。其中辽柏各具特色，有历史也有故事，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今天带观众去看看熟悉的中山公园中小众的打卡线路——古树观赏线。
6: 我身后的这七株古树呢，就是中山辽柏。这些辽柏主要的树种为柏树，一级古树，约1000年。公元10世纪

这里是辽王朝陪都南京东北郊的兴国寺，他们是辽寺的遗物，七棵树一千年，见过辽代香火，金元更迭，明代坛庙，清代祭祀，是中轴线上活着的编年史。这七株辽柏呢，它们有各自的性格，像这株呢，它的胸径有两米多，需要我们五个人这样手拉手的才能把它合围起来。这个两米多的

0: 棵很神奇的古树，就是我身边的这棵槐柏合抱。它虽然呢不是辽柏，但是这棵古树呢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看呢，这个树的两侧呀，这个外面呢就是柏树，而中间这个芯儿呢就是槐树。它们有不同的根系，但是却共生共长。侧柏能活千年，靠的是克制，林叶小，贴枝，小枝扁平，耐寒耐旱，木质坚硬致密，天然防腐。给大家推荐一个观赏古树的线路，从中山公园的南门进，看保卫和平坊、孙中山铜像，再到社稷坛南坛门外，重点看七株辽柏和槐柏合抱，留20分钟的时间，站在树下抬头，苍然如盖。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把北京秋天变成一棵树的时间。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思思。
2: 好的，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1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舒适，适宜开窗通风和选择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入夜后呢，天空云量减少，在晴朗微风的天气条件下，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至9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5到8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天气晴好，夜间高空转受西南气流的控制，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呢，周五夜间到周六的白天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而降雨过后啊，天气转晴，并且伴有较强的偏北风，气温波动幅度也是比较明显的。白天最高气温是在17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到15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针对地铁站周边机动车停车缺口大、交通拥堵的民生难题，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因地制宜实施了绿亭融合改造，盘活绿地空间，在地铁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增设了18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这一举措能否成功地打通通勤路上的堵点，让拥堵路口恢复畅通呢？请看本期接速即办被堵住的土桥站。
4: 把这个停到的是有线的地方吗？
5: 这哪有线呀？上这儿吧。
6: 地铁1号线土桥站是通州区东南部重要的通勤枢纽，工作日日均客流2.49万人次，1公里范围内覆盖约30个大型居住社区，约7.3万人口。早高峰期间人流量密集，周边小区大量上班族骑电动自行车或共享单车到这里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大量共享单车堆积在地铁口附近，经常引发交通拥堵。
7: 一年四季都是，你不能再把咱们主路给堵上，让大家没法通行了。
8: 车从这出来的时候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护栏挂挡现在经常发生，超市局也经常有
9: 堵的，严重的时候都堵到这个车口这个入口这儿了，电动车你得让他嘛，就等于说他们都走得差不多干净了，我们才能进来。
6: 这个路口连接通往地铁站的过街天桥，一个小区、一家企业和一座写字楼，来来往往的行人、电动车、自行车、机动车都汇集在了这个路口，多项人车交汇，本就通行紧张，大量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堆积更是严重加剧了路口的混乱。受到大量群众投诉后，属地街道安排了志愿者维持秩序，却收效甚微。共享单车企业的员工不停搬运车辆，也赶不上早高峰车辆堆积的速度。运输三轮车的停放，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拥堵。8月6号早上7点，通州区副区长何明来到现场，他发现很多市民会把单车停放在离地铁站最近的位置，很快就堵住了路口。在一旁观察了10分钟后，何明尝试与乱停单车的市民沟通。
4: 把这个停到的是有线的地方吗？
5: 这哪有线呀？
4: 停到这个上面有线的。

0: 或者那个天桥底下有线的地方吗？
1: 去哪儿啊？那也没地儿啊。
2: 着急上班的市民并不买账，依然把车往路口随便一停就扭头离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乱停共享单车呢？为了找到答案，何明自己骑上单车，按照附近居民上班的路线做了一次停车体验。
3: 别号图，
1: 你往桥底下看看。
0: 你好，我这车停哪呀？你好，我这车停哪呀？我这车停哪呀？你好，
1: 您看看上边那个线里边还有没有地儿？
0: 好好好好好。
2: 按照志愿者的指引，何明去找停车位的线，然而路边的停车线内都堆放得满满当当，根本插不进空去。
0: 线里可能确实没位置。
2: 何明掉过头向过街天桥的另一侧寻找位置。放好单车要去坐地铁，还得往回走。
0: 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是很紧张的。
2: 何明发现，在着急上班的早高峰，并不是大家不想规范停车，而是规范停车的时间成本太高。
0: 我这个一直在找这个停车位，发现找了两三分钟才从那边找了一个停车位。确实，大家上班很着急。
4: 对，
0: 如果你说这个一定要让他停到停车位也很难。
4: 共享车位我们画了，但是确实
0: 不够。
4: 对，
0: 不够不够，明显不够。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就停到
5: 这儿不能停，是这儿不能停。哎，能往那边停的吗？
2: 如果加强提示标识，引导大家在稍远处提前下车停车，有没有作用呢？何明和工作人员往远处走了100米左右，依然没有找到空位。
0: 线内基本上都已经满了，很
4: 饱和了。
5: 对，在目前看，就是已经成型的这种空间是没有了。只能开头在周边的去想一下办法。
0: 对啊，周边有没有这个 P2 的停车场？
5: P2 停车场目前周边
0: 没有
5: 啊，近距离是没有的啊。你看桥底下的车都里三层外三层，我们作为属地、作为街道社区的同志，我们非常困难，非常发愁，这个供需很不匹配。
2: 他们发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乱停，而在于没有足够的地方停。这个点位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停车需求太大，而停车空间严重不足。地铁土桥站和临近的临河里站停车位缺口高达约1650辆，周边现成的空地基本已经全部被利用了。如果还想开发停车空间，应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把目光投向了路边的这片绿地，他们查阅了市交通委2026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发现了绿停融合的治理模式，就是在保留原生树木的前提下，在绿化地块里面增设电动车、自行车停车位。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阳区的王四营乡地铁化工站附近已经有过绿停融合的成功经验。
5: 这儿原来是绿地吗？
3: 原来啊，就是您看现在还能有现场，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个路牙子。上边呢，之前呢就是这种机飞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但是因为这块呢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量太大了，最后呢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5: 等于实际上包括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地。
3: 对，这一块呢现在呢是铺的这种砖。这种砖您可以看得到啊，它下边是土。
5: 透水砖是吧？
3: 对，这是土，然后这是长草。
5: 那就是说到春天都长出来的是吧？
3: 对，草就正常就长出来了。再一个种植了一点相对高一点的黄杨。怎么着呢，从街上过来的时候呢，这种车呢是视觉上呢它不会有产生很大影响。
2: 要增加停车位，必然要改造绿化带。对此，附近的居民却有些意见。
6: 它虽然是一个地铁周边的一个绿化带，但是它是一个小公园，它可以里头有座，大家走了也可以到那儿歇一歇。你建个停车场，那遛弯儿的
7: 没座，
6: 就困难了，就是不是？
2: 在非上班高峰期，这片绿地是周围居民难得的休闲场所，他们不愿意放弃。长时间停放的私家电动车从早到晚占用空间，更是一大痛点。要改造绿地，又要保留居民的遛弯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设计的难度。
8: 就是目前这个图上黄色现状的一个绿化，现在这个绿化呢，就是

0: 占用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结合现状的一个条件，还有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需求，我们是准备把这个黄色的这个绿化给它进行拆除，同时在北侧然后增设这一个新增一个绿篱。
1: 设计图确定之后，8月14号地铁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绿亭融合改造项目终于开始动工。经过一个月的施工，9月18号停车空间的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对外开放。在保证绿地占比不低于50%的前提下，新增规范非机动车位1878个，能够基本满足停车需求。早高峰期间停车难和路口拥堵现象得到了明显缓解。然而临河里街道再次优化了项目细节，划分了私人电动车、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域，引导私人电动车向远端停放，同时在远端增设充电桩、停车棚，种植凌霄花，提升远端的停车体验。休闲的步道也得以保留，没有了电动车的堆积，变得更舒适了。经过一轮轮的优化和提升，曾经拥堵不堪、通行困难的地铁站周边，终于迎来了畅通整洁、秩序井然的新面貌。
2: 修完了以后，我觉得像我们，包括可能我自己啊，包括路人停车的时候，就特别有自觉感的那种啊，就直接就去往那儿去停去了。哎，对，
3: 这咱们小棚子建完以后呢，就是这边车辆了，几乎共享单车就很少，跟以前之前没修之前的变化太大了。很多的那个上班人员特别的高兴。
4: 地铁天桥下没有共享单车，没有电动车了，畅通无阻。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的志愿者也都说，哎呀，这办了一件大好事。
5: 在北京的胡同里，接送急办不仅是一条热线，更是一根连着民心与治理的纽带。从一片围墙到一座停车楼，从一个诉求电话到一声亲热的招呼，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用10年的脚步，把居民的急难愁盼一件件办到了心坎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和接送急办的故事。
6: 一大早，柳荫街社区党委书记范丽丽收到新的诉求工单，有居民拨打12345反映大新开9号立体停车楼里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放下电话，他立刻赶往现场。
7: 也是咱周边的居民吗？
8: 对，也是当时来了说告诉咱们不能穿行，但是人家也就是不听。
7: 但是这一块确实很危险，那你要出了事儿，那就是大事儿，是吧？
8: 对。
6: 确认问题后，范丽丽当场与物业商定了解决办法。
7: 咱不行就是装一个网子啊，或者是护栏吧。
6: 去年这座停车楼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围墙，为破解胡同停车难题，社区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制定一户一厕的方案，历时1年建成了停车楼，为附近居民新增了207个惠民车位，12345的相关诉求随之清零。
9: 这条街一出来，特喝凉，
7: 不停车了，
9: 对，带来多大的幸福感呢？
6: 走在胡同里，迎面而来的招呼声就没停过。在柳荫街社区工作近10年，谁家有独居老人，谁家孩子上学路远，哪段路面一到雨天就积水，范丽丽心里记着一本明白账。也正因这份用心，社区里不少老大难问题逐一得到解决。
10: 人家这孩子从来我们社区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件事说我们有事要跟他说，他不管，没有。
11: 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那作为我们居民来讲，就是他的一件大事儿，一定要把我们居民的每一件小事要办好。
6: 10年用脚步丈量胡同，10年用真心对待居民。10月13号，范丽丽带着胡同里的暖心故事，走上2026北京接送急办改革论坛的讲台。
7: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接到了上百件的12345这些诉求。其实每一个诉求的这个背后呢，都有了走了很多步的人在参与。其实我很荣幸啊，作为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些经验啊，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工作中，让我们的北京呢更加温暖，更加幸福。
12: 我们都是孩子辈，都是孙子辈的，但是骂两句骂两句吧，就当自己家人教育孩子了。
13: 将心比心，将心暖心，将心换心。
14: 以前对这个12345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就是，哎呀，有人这诉诉苦什么的，但是那个几次沟通以后，发现很多很让我们需要解决的真实的问题，我们就意识上转变，就要把那个12345的工单作为我们去获取问题的 最重要的一个源泉。
15: Been living here in this community for almost 3 years.

0: now, and it makes me really feel welcome and really got to actively give advice and support and improving it for the community I'm living in.
1: 诉求接得住，
2: 矛盾化得开，
3: 群众信得过，
4: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
5: 2026北京激素疾办改革论坛昨天闭幕，一场通顺高效的论坛背后离不开稳定的通信保障和扎实的技术服务。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全程保障，为大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6: 本次论坛期间，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专项搭建会场基础网络，全力保障主会场展台区域网络通畅，零卡顿不断连。联通为参会嘉宾开通专属高速网络服务，优化网络访问体验，并安排技术人员全程在岗值守，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突发问题。同时，中国联通主题展台亮相，集中展示连接算力服务安全的技术优势，以及在城市民生服务领域的实践成果。近年来，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以网络和算力筑牢底座，配套全场景运营与安全防护体系，持续赋能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助力打造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首都样本。
7: 市民每一次打进热线电话，背后不仅有我们通信服务的基座支撑，更离不开技术创新、智能应用体系的整体保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迭代通信技术，升级智能职场能力，不断完善热线场景的数值应用，全力筑牢政府与百姓互通的民生线连心桥，以数字赋能守护民心，温暖民生。
6: 下一步，联通将持续发挥通信与数字技术优势，深耕民生服务与城市治理场景，运用先进数字通信技术畅通民意渠道，架牢群众与政府的连心桥，持续赋能首都精细化治理。北京台报道。
5: 近日，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发布了视频，称自己遇到了一件特别倒霉的事儿，进行抱石攀岩时不慎从约3米的高处坠落，造成左膝粉碎性骨折。近年来，室内外攀岩持续升温，那与此同时，飞檐走壁带来的运动损伤和意外事故也不少见，如何加强防护呢？咱们来听一听运动医学专家的解读。
8: 今天下午我攀岩抱石的时候，从大概3米多高的高处突然手一滑掉下来。
9: 据周鸿祎介绍，其在3米左右高度的抱石攀岩过程中失手坠落，落地瞬间未能做出正确缓冲落地动作，左腿单独承受全部冲击，当场听见膝盖发出异响，左脚随即失去活动能力，近期一个月需要在家佩戴固定器静养。近年来，攀岩运动受到年轻人热捧，但因运动不当造成的损伤也屡见不鲜。
10: 最常见的就是咱们手啊，咱们攀岩主要是用手嘛，然后还有呢，第二个位的就是肩和肘，然后主要是这三大块相对受伤比较多一点。
9: 专家指出，日常生活中手指很少承担全身重量，但攀岩时依靠少数手指扣握狭小岩点维持身体姿态，这会给手指屈肌腱、关节、侧副韧带带来巨大负荷。在攀岩过程中要做大量悬吊、过顶、牵拉动作，如果肩袖、肩胛稳定力量不足，肩肘关节也极易受损。此外，不少认知误区会使受伤风险增大，比如有安全绳、保护垫就万无一失。
10: 虽然有垫子，但是咱们从高处落下的这个能量其实也挺大的，那么也会造成你身体一些严重的损伤，比如骨折呀，还颈椎的外伤，这肩膀啊，甚至腰啊、下肢啊、膝关节啊、脚踝这些都可能受伤。
9: 戴领辉建议，攀岩前要充分热身，遵循由易到难，先学动作再加力量的方式进行攀岩运动，切忌一味追求难度提升。对新手来说，学会怎么踩点、怎么转宽、怎么安全落地，往往比先去练握力更重要。这几类人群不推荐做此项运动。
10: 平时关节就不好啊，平时韧带就有伤啊，这时候你要是勉强去攀岩或者勉强去做其他运动，那你受伤几率肯定比别人要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本身就是基础的疾病，比如说骨质疏松啊这种啊，整个身体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那这时候咱们要去做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容易受伤。
9: 专家表示，攀岩过程中一定要听得懂身体发出的停止信号，一般的肌肉疲劳和酸胀可以休息观察，但如果出现非常明确的疼痛

0: 肿胀、活动受限、握力下降，就不要继续攀爬了。如果不慎坠落或者摔倒，尽量控制自己的身体，把伤势降到最低。
1: 先像一个婴儿似的，这样抱在一起，把整个身体聚到一起啊，然后聚到一起以后，你再这样做一个顺势的这样一倒啊，这样一转，就是你整个身体就把这个力量就给它卸掉了。
0: 专家提示，一旦出现局部剧痛、肿胀、活动受限或坠落后无法负重，应立即停止运动，及时就医。北京台报道。
2: 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表示，美国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3: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4: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2: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此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
4: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

0: 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据法新社12号报道，受当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该瀑布水流量暴增，阿根廷景区的部分游览区已临时关闭，巴西一侧也暂停了游客参观。
1: 航拍画面显示，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境内的伊瓜苏大瀑布水流汹涌。据阿根廷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消息，瀑布的流量最大值已增至平日的6倍，达每秒1.2万立方米。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南美热门景点，水量激增带来安全风险。阿根廷、巴西两侧景区出于安全考虑，相继关闭部分游览区域，保障游客安全。
2: 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呢，近年来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了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近日，两名游客轻信了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的禁区，最终呢失足滑落，深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3: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 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随即启动。
4: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3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
5: 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室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3: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瓦下送，我们又申请了敌情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
6: 75000元人物难度特别大，所以说。
3: 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1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7: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瓦下送，我们又申请了敌情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000一海拔弄到2000七，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3: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000元巴百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 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000巴百50元救援费用。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2: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归责。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8: 不少退休老人呢，想找一点轻松的兼职补贴家用。他们当中呢，有人以为出借手机就能够赚几十块钱的零花钱，却不知不觉地踩进了违法的圈套。近期，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收到线索，江南区某商业广场的一栋商住楼常有老年人频繁进出，举止反常。民警随即展开摸排，查清这处房间里藏着跑分洗钱团伙，而这些进出的老人正是被该团伙利用的

0: 以前工具人。
1: 拿老年人的手机，登录老年人的一些网络社交账号，寻找一些所谓的跑分、接收金钱的一个操作，同时利用老年人的微信进行转钱。
0: 摸清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在10月8号统一开展抓捕行动。冲进房间时，眼前的一幕让人意外：屋内10多名老人悠闲喝茶，嫌疑人就在一旁拿着老人手机操作转账。
2: 他说：“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3: 就是想买张纸放钱
2: 啊，挣点钱。
3: 打一个人就10块钱，
2: 手机他们要拿走。
3: 做完了给手机，我们回去了。
2: 做完再把手机给你是吧？
1: 大概有10来个老年人在旁边喝茶聊天，而他们的手机的话在不法分子手上一起操作。他们跟老年人说是一个网络投资，并没有说其他的过于比较深入的东西。同时操作的流程的话也不会给老年人看。
0: 不少老人觉得，只是把手机借出去，一次拿到30到50元报酬，不会有任何风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和微信账号已经变成诈骗分子洗白赃款的渠道。目前8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1: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不法分子往往以小额好处费为诱饵，劝说大家出借手机提供收款二维码。一旦把手机二维码交给别人使用，极有可能被用于跑分洗钱，不知不觉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人。请大家一定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贪图几十块钱的小利，不外借手机，不随意提供收款二维码，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和信息。
4: 大家不要以为小孩不外出，留在家里就会很安全。其实呢，家里也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日前，广东中山就有一名男子不幸困在了洗衣机里，情况十分危险。
0: 日前，中山12岁的小男孩小俊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一下子就爬进了洗衣机，结果被困在洗衣机里，动弹不得。
5: 直接手撑在上面爬的，站在里面慢慢蹲下去。
0: 原来小俊之前刷到了短视频，说钻进洗衣机会出不来，于是趁家中无人就去尝试一下，谁知一下子就被卡住了。
5: 在网上看到了有别人钻进去出不来，好奇心驱使想去试一下。他半夜无聊，然后找地方钻进去，然后钻了洗衣机出不来了，我以为是剧本。
0: 直到3小时后，爸爸回家才发现了被困在洗衣机里的儿子。
6: 他就觉得他可能卡得不是很深，然后就尝试着把他拉出来。当时硬拉的话是拉不出来的，因为他脚跟那个腰部卡得确实比较紧了。
7: 现在脚麻了没有？
8: 几分钟
7: 没有。
8: 我把这个盖子卸了它。
6: 更危险的情况下的话，那个滚筒就会启动的话，人就会跟着一起转。
0: 为尽快救出男孩，消防员决定利用螺丝刀逐一拆卸洗衣机外盖、内部顶筒，同时与男孩交谈，缓解其紧张情绪。
6: 拆除的时候呢，就是要对小孩进行一个防护啦，然后就是防止那些塑料部件割伤小朋友。那个小孩子还是比较淡定。
0: 3分钟后，男孩顺利被救出。经观察，其后背、大腿等位置受摩擦后皮肤发红，随后男孩交由现场医护人员做进一步治疗。
6: 家长要留意家中各类缝隙、小孔、洗衣机这类密闭空间也存在卡控风险，谨防孩子被卡，务必提醒孩子不要模仿网络危险视频。
4: 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的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
9: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
10: 操作
7: 肠镜的，有福音了，咱们打工人啊，也顺便做检查，有肠镜又要喝药，排空又尴尬遭罪，真心排斥。要是有肠癌家族史，常吃外卖、久坐等情况，就要重视了。不过现在不用怕了。
9: 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

0: 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
1: 医生表示呢，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2: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0: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
2: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3: 在首都博物馆，他是用生物科技为文物看病的人。
4: 我在博物馆主要就做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治病，还有一个就是古书画的接展，再有就是预防性保护。
5: 他在接的时候，他这个接展力是非常非常小的，能达到13.5毫米。
3: 20多年，他把生物科技和文物之间的距离一点点缩短。
5: 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自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
3: 本周四晚20:10 ，BRTV 新闻频道《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邀您收看《实验室里的文物医生》，敬请期待。
6: 继续北京您早，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16日，新赛季 CBA 联赛就将拉开大幕。昨天下午，北京控股男篮举行了季赛前的出征仪式。那么球队所有的球员、教练组以及管理层亮相，全新的球队也让球迷们有了更大的期待。
7: 这个休赛期，北控男篮招兵买马，不但请来了资深体育经理人刘嘉诚进入管理层，还从宁波队搬来了整个教练组。
8: 首先在整个夏天呢，我们每一名球员训练都非常努力，我们的教练组包括我们的保障支持团队，他们每个人也都在全力以赴的去帮助我们的球员。在这个过去3场季前赛当中呢，也是给我们球队一个机会，我们那个教练组也在对球员进行一个评估，对我们的阵容也是进行一个磨合。
9: 实际上每一个球员加入对教练组来说是不容易的，就相当于要把所有东西要重新的去讲一遍，重新去磨合。当然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大家的这种韧劲儿啊、拼搏啊、精气神。
7: 在誓师大会上，球队队长邹雨辰代表队员们表达了对新赛季的期待，战旗交到主教练哈里斯和邹雨辰手里，也预示着北控男篮正式开启了新赛季的征程。
9: 当然重返季后赛一定是一个大的前提，是吧？大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再向前啊，也许前八去冲刺。
10: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对，但是确实马上就要开始了嘛，那只能就是一边打一边练，包括这几天的训练也要抓紧去再把细节扣好吧。
7: 有了以防守著称的哈里斯担任主教练，再加上刘晓宇、韩硕、张兆旭等中方教练组的辅佐，北控男篮正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加快磨合脚步。随着国手廖三宁和赵嘉毅的回归，新赛季北控男篮的阵容已经完整。
11: 时间还是确实比较短嘛，然后教练也带来一些新的攻防体系，然后自己也要去尽快适应吧，然后现在稍微感觉还是有些生疏吧，然后也在跟教练不断沟通。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防守的教练吧，然后包括一直平时训练也是在跟我们强调一些防守上的细节，他在进攻上面的打法相对来说给我们更大自由发挥的空间吧。
7: 本月15日，球队将启程奔赴宁波备战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北控的教练组又要重新面对老东家，这样的揭幕战

0: 颇有看点。
1: 对于我来说，这个比赛有一些不同的意义，但是其实对于全队来说，这是就是一场正常的常规赛开始揭幕战，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根据我们赛前的这些准备会，去研究对方的战术特点和人员特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场正常的常规赛。
0: 北京台报道。
2: 一根红薯种出产业链，一座浅山连起新业态。木林镇以五彩浅山为生态底色，以红薯等特色种植为产业支撑，以村咖等小而美业态为消费亮点，推动农文旅融合，把乡村变成城里人愿意来的地方，让村民在家门口有奔头。

0: 睦邻镇今年的丰收节是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一起搞起来的，50多个摊位摆的都是当地的特色产品，其中最招人的摊位就是大韩庄村数一数二展销台。
1: 您看我们这红薯颜色是不是特别好看，吃起来更好，因为我们村是沙土地，种出来的红薯啊品质特别好。你看我们把红薯啊又做成了红薯粉、圆切红薯片，我们今年呢还把红薯做成了盆栽。您看这个盆栽放在桌子上又好看，红薯叶长出来还能吃。
0: 红薯可以说是大韩庄村最出名的特色农产品了，得益于沙土地透气性好，排水快，长出来的红薯口感软糯，甜度高，
1: 真好看啊。这个
0: 紧挨着红薯地就是顺义区最著名的五彩浅山了。
2: 每天都来，或者接一天来一次，
3: 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4: 景也好，空气也好，
2: 估计这个空气吧，这个特别接近这大自然，
4: 心态也放松，反正就是来这山里感觉特别好。
3: 10月底10月初那会儿，说这个叶子特别好看，
5: 满山红叶
3: 是啊。
0: 步道修好了，来的人也多了，沿线的业态也跟着起来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家叫超养茶咖的小店。
6: 阿拉伯半岛是人类最早饮用咖啡的地方，为了追根溯源，我们选择在迪拜做了10年的门店，最近想回国发展，来到五彩浅山，浅山的氧气和景色正契合我们超养茶咖的理念。
7: 下山正好喝一杯咖啡，非常的好，环境也非常好，非常惬意。
8: 你看，都喝没了，回头再来一杯。
0: 从红薯地到五彩浅山，从浅山市集到超养茶咖，睦邻镇把一座山、一根红薯、一杯咖啡串成了一条线。
1: 我们大韩庄啊，就是靠着红薯特色产业打造了韩小农品牌，做出了深加工产品，让五彩浅山的游客到我们村来挖红薯、品尝红薯特产，把农文旅结合在一起，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把村庄发展得红红火火。
0: 一根红薯种出了产业链，一座浅山连起了新业态，睦邻镇用特色产业和文旅融合，把乡村变成了城里人愿意来的地方，也让村民在家门口有了奔头。

普及充电基础设施是超大城市保障绿色出行的重要一环。大功率超充桩走进大街小巷，网传一秒一公里的补能速度，让很多车主既期待又心存疑惑。超充实际效果如何？一起来

0: 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续航焦虑、充电太慢是很多新能源车主和司机共同的烦恼。哎，但是我在网上刷到说啊，北京新建设的这一批超级充电桩，一秒钟能续航1公里，有这么夸张吗？不行，我得去体验一下。这就是超充充电桩的，哎呀，超充充电桩真的能实现传说中的1秒1公里吗？
2: 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们这个充电桩是用的华为液冷设备，它的最高功率是600千瓦，也就是说在充电峰值期间的话，按平均的电耗来算的话，其实是可以实现1秒1公里的。
1: 600千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1小时能充600度电。一般电车跑100公里，大概用16-17度电。这么一算，充1秒差不多正好能跑1公里。现在的电量呢是67%，那现在我看看用多长时间通过超充把它能充满，计时开始。但是我怎么感觉没有像想象中超充实现的那么快啊？
2: 我们这个超充呢，它其实装是根据您车端的需求来的，您车端需求多少功率，我们装就会提供多少功率。刚才我们在车机上也看到了，咱们现在车机端的需求是42千瓦，也就是说我们的桩会自动为您分配42千瓦的功率。有的车辆它可能最高的充电功率可以支持到比如说300千瓦或者400千瓦，一个比较高的峰值。那么普通的快充桩可能就不能满足您的充电需求。
1: 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2: 是的，可以的。
1: 虽然超充桩具备顶配的充电实力，但车子接收不了，也无法实现极速补能。充电快不快，最终还是车说了算。
2: 只要您的车支持直流充电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统一的国标接口，所以就是可以使用我们的超充桩进行充电。
1: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车主们纠结的也不只是充电速度。
3: 我就用了普通的这个，像我们出的车，我怕电池给充坏了或者怎么着的呀，反正我是没使过。
4: 能不能保证安全，就是这点最重要，我觉得。
1: 司机们担心电池损耗、充电安全，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2: 每台车的车机它都有一个电池保护系统，也就是说在您的充电峰值区间80%以后，它的功率会自动下降的，这样是能确保您的电池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如果您的车辆是用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的话，那建议隔一段时间还是要用一次慢充，这样对您的车的电池会更好。
1: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关心价格的哈，那是不是它的这个单位价格要比这个快充贵一点？
2: 我们的快充和超充是实行同价的。
1: 在这儿充电不用闷在车里等，喝口水的功夫电就充好了。
5: 近年来咱们北京市也是稳妥地推进超充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同步呢，我们也鼓励配建像洗手间、休息室、饮水设施等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车主的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需求。
6: 不用担心找不着厕所，然后我吃饭的话不愿意在车里吃，还有地儿吃饭，设施比较全，再有一个桩也多，我来了不用担心找不着桩。
7: 它那个里头什么都有，累了时候也可以上那里头去按摩呀，挺好的，反正对这儿就是挺满意的吧。
1: 从67%通过超充啊，充到了100%。我这辆车它是用了31分04秒。虽然我这次没有体验到极速的超充速度，但换成其他车型，车主们的体验就很直接。
8: 我一直都在这儿，因为就那种快充还是有点慢嘛。
9: 这个有多快？您觉得？
8: 像我这个充500公里，500公里应该是23分钟到24分钟之间吧。快充要一个

0: 口过程干道等这些重点的场景，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了涵盖不同场景、满足不同补能需求的这样一个充电服务网络。
1: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思思。
2: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明显的降雨过程。今天呢，重庆的南部、贵州的北部、湖南的北部和湖北的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中啊，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的北部等地有暴雨，外出要带好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区域。而今天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冷空气趋于结束，预计15号到19号，新的一股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并且带来降雨天气，秋雨天秋凉。那么本周的后半段，多地气温将会进一步下行。而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那么本周的气温将会维持一个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思思。清晨，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薄雾氤氲，晨光穿透云层，漫过山野河谷，白墙红瓦的民居错落分布在茶园与林海之间。
1: 流动的晨雾缠绕林木田地，也给乡村披上了一层轻柔的纱幔。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的吃不下饭有多凶险吗？
1: 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
2: 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等于他一半的血量。
0: 从脾胃摸鱼恶化到脾胃罢工，这些关键信号不要忽视。
3: 早期的发现去调理就不容易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0: 沿用千年的护脾药队，功效不俗的醋胃动力外治方，养生堂敬请关注。烟火藏律所，欢喜冤家登场。
4: 法庭上好，
5: 我希望自己能太轻松了。
0: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6: 你已经回见了，
7: 只能抽刀了。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怎么不进来？怕我吃了你吗？
1: 微臣不敢。瞧你的样子，倒像是和我成了冤家似的。不知小主叫微臣来，到底所为何事？
0: 我心里面有个疑问，请你大了脉，告诉我究竟。

0: 小主，看来我的梦竟成真了。难道就是那天晚上？
1: 不要告诉我，这是灭九族的罪。这是我的孩子。

0: 我要用我的性命，保他平平安安的活下来。师叔，请你帮帮我，千万千万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噩梦。 皇上是这个时辰下朝吗？
1: 奴婢问了，错不了。
0: 那好好找找，看看我的镯子到底掉哪儿了。

0: 了个镯子，原也不打紧，只是是臣妾进宫那年皇上赏的，所以臣妾舍不得。
1: 苏培盛，
2: 奴才在，
1: 帮着找找。
2: 这。
1: 你甚少穿的这样娇嫩的颜色，娇而不妖，是好看。
0: 皇上喜欢，那就是这件衣裳的福气了。
3: 皇上找着了。
1: 以后丢了就别找了，库房里多得很。
0: 镯子丢了，情丢不得。碎轩里晾好了皇上爱喝的茶，皇上去喝吗？
1: 你都这么说了，朕能不去吗？
4: 你说这太阳打哪儿出来了？还不快跟上，小兔崽子们！
0: 你来啦。
5: 嗯。
0: 自己做吧，彩月，去切些果子来。
5: 是。
6: 你看你这些年，未免太素简了。这衣裳还是我走那年做的。我给你挑了一些上好的衣料，材质新衣是不错的。
0: 这也送，那也送。你才回来几个月，这碎玉轩里都快被你送的东西塞满了。
6: 都给你备好了，还不成吗？
4: 哎呦，熹妃娘娘也在这儿。熹妃娘娘吉祥，惠嫔娘娘吉祥。惠嫔娘娘，这是皇上让赏赐给您的东西，请您收下。
0: 彩月去收下。有劳公公辛苦来一趟，这点子心意就当请公公喝茶吧。
4: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太贵重了，哎，多谢娘娘。皇上说这些赏赐只当给娘娘解闷儿，也请娘娘今晚准备着。凤鸾春恩车今晚会来碎玉轩接娘娘。
0: 有劳公公为本宫多谢皇上美意。
4: 哎，奴才先告退了。哎，
6: 恭喜啊！是时来运转呢？还是有人转了性子，
0: 算不得什么好事，也不是坏事，更无关时运脾性。人总要活下去，这日子也总要过下去。
1: 苏培盛，
2: 奴才在。
1: 熹妃有孕，给换那个梅子汤来。
4: 皇上，奴才早就着人备上了。
0: 皇上，臣妾看了这梅子汤，很是开胃。您替臣妾向熹妃要一碗吧。
1: 你是能喝酒的，苏培盛，替惠嫔满上。
2: 这。
0: 皇上，臣妾有了身孕，实在不宜饮酒。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有几个月了？
0: 昨儿个觉得身子不爽。传温太医来一瞧，已有两个月的身孕。
1: 嗯，不错，算起来是有两个月了。
7: 恭喜惠嫔。
1: 惠嫔有了身孕。苏培盛
2: 在，
1: 快，还不把惠嫔的菜式换成跟熹妃一样的。
2: 这
1: 今年夏天宫里的菊花早早就开了，起先还担心是妖异之兆，如今看来原是主大喜的。嬛嬛和梅儿都有了身孕，宫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喜事。
6: 你这一怀孕可真是金贵了，太后日日叫人来送滋补品不说，连皇后也派简秋一日三趟的过来。
0: 我最烦简秋过来，明知他没安好心，还不得不敷衍着，疼真是累得慌。
6: 可不嘛，他家主子一病几个月， 宫里一下就多了两位。

0: 有位有孕的嫔妃，她能不着急上火吗？
1: 就算这回她有三头六臂，我看也是应付不过来了。
0: 你呀，也别老费神了。你记着，饮食一定要清淡，少喝茶，少吃辛辣刺激的东西，那香料更是碰也碰不得。
1: 眼见着真是要做额娘的人了，嘴也变得琐碎起来。这些话来来回回的说了多少遍，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哎
0: 呀，真是不识好人心。亏得太后派了温氏出来照料你的身孕，要不然换了谁我都不放心。
1: 就算太后指了旁人，我也是不肯的。这些年我的身子一直都是她在照料，若是换了别的太医，我肯定一字不信一句不听的。现下你这头快八个月了，我这又不足三月，正是最不安稳的时候，亏得他两头辛苦了。
0: 辛苦归辛苦，总归你们母子平安，也算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们尽心尽力了。
1: 是啊，这个孩子来的意料之外，但既然有了，我必定拼尽全力去保护他。
0: 你总是不肯原谅皇上，可孩子到底是无辜的。
1: 皇上是皇上，孩子是孩子，他怎可与我的孩子相提并论？
0: 姐姐刚有孕，也别老躺着了，不如去叫上静妃，咱们去看看端妃吧。
1: 嗯，好。
2: 惠嫔入宫多年，一朝有喜，如此福泽，连本宫都觉得这日子啊是有盼头了。
3: 哎呦，奴才该打，奴才偷懒，给各位小主请安。
1: 皇上在里头吗？
3: 是啊，皇上在里头来看端妃娘娘。
1: 那是我们不巧，不敢打扰了。
2: 苏公公，你服侍皇上这么多年，也该偷空歇歇，要不然如何应付得来呢？
3: 谢娘娘体恤。
2: 哟，公公的东西掉了。哎呀呀，你看看这手艺呀，真是好，让我想起从前香嫔是最会打璎珞的，可是手艺都不如这个精巧。这倒是像你的手艺啊。
0: 娘娘过誉了，奴
2: 好好收着吧。
3: 多谢娘娘。
4: 小主，玲珑小主来呢。
5: 这么晚来，没有打扰姐姐吧？
1: 你怎么有空来了？
5: 听说姐姐有孕，特意恭喜姐姐。姐姐不会嫌我不亲自来吧？
1: 怎么会呢？你来的正好，我想给我的孩子绣个虎头帽，想让他出世以后就暖暖和和的，可是这胡须却怎么也绣不好了。
5: 给我看看。
1: 嗯。

0: 这样好不好？
1: 果然，妻女的手一绣，确实大不一样啊。
0: 到时再在两根虎须上嵌上颗明珠，戴上就更好看了。
1: 嗯，如此甚好。那你再教我绣一个。
0: 嗯。
2: 小主，请吃安胎药吧。怀孕的时候针线活做久了会伤眼睛。
1: 多谢温大人。多谢皇上。
3: 朕瞧你的胃口比熹妃还弱，这两天进的不香吗？你的脸色不好。
4: 小主昨儿后半夜就一直头晕不适，睡也睡不好。
3: 怎么了？找太医来瞧过吗？
1: 太医说没事。
3: 你的神色很不好。
1: 许是昨晚和安平妹妹说话费了些精神，后来就睡不着了。
3: 安平来过？
1: 嗯。
3: 她不是在静修吗？
1: 安平妹妹难得来，臣妾也不好不见，总归是姐妹一场啊。
4: 小主还说呢，最近安

0: 安嫔每见小主一次，小主总是不舒服。真的吗？奴婢不敢说谎。朕知道你不敢。让苏培盛告诉安嫔，别再来碎玉轩了，省得冲撞了惠嫔，不吉利。
1: 粥，
0: 喝点粥吧。是。
1: 多谢皇上，你看这个字念什么字啊？大。
2: 龙月真聪明，那大字下面再多一点呢？
3: 太。
1: 啊哈，太好了，我家龙月。哎呀，
4: 娘娘，萨格来了。
1: 快请进。给静娘娘请安。哥哥。
2: 四阿哥这么早来本宫这儿有什么事儿啊？儿臣要去给额娘请安，路过贤福宫，特来接妹妹去永寿宫请安。
1: 啊，四阿哥到底懂规矩，隔天就接公主去永寿宫请安。哼，
2: 妹妹是额娘的女儿，和儿臣一起向额娘尽孝道是应该的。
1: 是啊，早去早回吧。
2: 儿臣可以带龙月在永寿宫用了早膳再回来吗？
1: 好啊，你们都跟着去。
5: 是，
2: 儿臣告退。

0: 如懿，你说四阿哥这么做，是不是熹妃教的？难道真想把龙月从我这儿夺走吗？
1: 娘娘别多心。

0: 娘娘，奴婢带静妃娘娘来了。
1: 传。
0: 是。
2: 皇后的病到底如何？
3: 皇后的头风病发作了几日，就快好了。
2: 她是要好了，只怕本宫就要多无数烦恼了。旁人都以为本宫只有八个月的身孕，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有些措施要先准备好。
3: 娘娘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2: 本宫的临盆之期已不远，但惠嫔的身孕未满三月还不稳妥，本宫便把惠嫔母子全权托付给你。你怎么了？这些日子看你憔悴了不少。
3: 微臣只是精神有些恍惚，不大见。
2: 如今你身上倚着本宫与惠嫔两对母子的安危，难免受累。你若不保养好自己，我们又如何安身呢？
3: 微臣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医者，可以治病救人，可事实却不是这样。
2: 好端端的，怎么说起这么灰心的话来？
3: 倒不是微臣灰心，只是这宫里待的时日久了，有些事情总是身不由己。
2: 人人都会身不由己，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该来的总会来的，一步步走下去就是了。
3: 可是有些事情微臣从不认为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2: 那又如何？一个男人总有自己的担当，遇到任何事膝盖不能软，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
3: 男人的担当。娘娘，不，环妹妹，我若是犯下了任何弥天大错，妹妹你是否能够原谅我？
2: 你犯下的任何错都不必让我来原谅，自己问心无愧最要紧，若是做不到就尽量弥补，不要再有错事。
3: 妹妹所说极是，刚刚妹妹所托惠嫔一事，我自当尽心竭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小主怎么一个人在这出神呢？内务府送了两箱贡菊，奴婢已经收下了。
1: 嗯，锦溪爱吃贡菊，记得给她留两个。
0: 嗯，
1: 锦溪呢？
0: 小主说锦溪不在永寿宫，她能去哪儿啊？
1: 有些话搁在心里就好了，别胡说。
2: 皇后娘娘驾到，端妃娘娘驾到，静妃娘娘驾到。
1: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3: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3: 熹妃，照理说你的宫里本宫是可以不来的，只是因为你是龙月公主的生母，又怀着身孕，有些事情不能不顾着你的颜面，所以本宫只好叫了端妃和静妃一起过来走一趟。
1: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体恤，臣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请娘娘明白告知。
3: 本宫身体不适，病了这几个月了，什么事情都有心无力，所以都撒手交给了端妃和静妃操劳。端妃的身子一向就弱，而静妃带着龙月公主也是自顾不暇，难免有些纰漏。
4: 娘娘请息怒，
1: 都是臣妾的过失。
3: 起来吧。
4: 谢娘娘。
3: 后宫安宁关系着前朝的平静，所以本宫不能不格外小心。可是今时今日，咱们眼皮子底下竟出了这样的事，还出在你宫里，所以本宫不能不震怒。
1: 请皇后明示。
3: 明朝宫中常有宫女与太监私相交好，称为对食，逐渐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明朝江山大半毁于此，所以本朝治宫严谨，对食之事鲜有闻说，可是今日竟在眼皮子底下发现了这个。简秋，熹妃，你可识得
1: 这东西？倒是眼熟得很，像是在哪儿见过。这璎珞的手艺看上去倒像臣妾宫里锦溪的手法。
3: 你真有眼力，正是崔锦溪的东西。
1: 锦溪也真是的，这么个年纪了，自己的东西还管不好。多谢皇后娘娘，等锦溪回来，臣妾一定好好教训她。
3: 丢东西倒没什么大不了，最要紧的是苏培盛一直贴身收着。崔锦溪已经给看管起来了，也不需要熹妃你去管教了。静妃
4: 啊，
3: 你说。
4: 是这样，前几日臣妾和熹妃慧嫔去看望端妃，正好碰上苏培盛给我们请安，结果从苏公公的袖口里掉出了这个东西。宫女的东西是不能被太监贴身收着的。
1: 单凭一个璎珞也说明不了什么，许是锦溪丢了，正好叫苏培盛给捡着了，还打算日后还给他呢。
3: 单凭一个璎珞倒也是说不出什么，可是柳叶和心是什么意思？熹妃你应该知道，这事既已露出了端倪，本宫就不能坐视不理。今日既然来了，未免落人口实，也为了彻查，少不得要查查崔锦溪的房间。
1: 锦溪是臣妾身边的人，这事就不劳皇后娘娘动手了，臣妾来做就是。
3: 你有了身孕，怎么好做这样的事？再说熹妃，你也要避嫌才好啊。慧春、简秋，去查一查崔锦溪的房间，不要错失，也不容放过。
5: 是
6: 娘娘。
3: 熹妃啊，你是有身子的人，还是坐着吧，且看着他们都能搜到些什么。

0: 姑姑，当真是秽乱后宫，你们瞧瞧。 他们两个都是宫里的老人了，怎么可能还做出这些事情？为防上行下效，本宫不能不处置他们。臣妾冒昧恳求皇后娘娘，锦汐是臣妾身边的人，不如就交由臣妾来处置吧。熹妃身边的人就是后宫的人，后宫的人，本宫就不可以坐视不理。 在宫中服侍的人必须自身检点，存天理灭人欲，才能安心事主。否则不知要生出多少乱子来。熹妃，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娘娘是太后皇上眼中的贤后，又为后宫众人所敬仰，想必娘娘一定会秉公处置，既保住皇家颜面，又能倾诉后宫。那是自然，本宫是六宫之主。
1: 怎能不秉公办理，以安人心呢？熹妃，你还是好好的安胎吧。臣妾恭送皇后娘娘。皇后果然耐不住了。小主，你不怕吗？怕。我若是害怕。 由着他拉下锦汐，下一个就是你，再就是我自己，一个都跑不了。锦汐现在被抓了，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该如何是好？这件事情一旦传出，不仅锦汐今后没法做人，就连小主你的清誉也会……
0: 这个时候是我的清誉要紧，还是锦汐的性命要紧？
1: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保住锦汐。
2: 皇上，熹妃来了。皇上万福金安。快快快快，免礼，坐。你见你师父当差也不是头一日了，怎么到了你自己就毛手毛脚起来了？朕喝的茶都是八分烫。
1: 这都酿成七分了，茶香都淡了。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小夏子才几岁，皇上也跟他生气，多历练就好了。小夏子，再添壶热水来。
3: 这，
2: 苏妃圣不在，这帮人都失了规矩，没有一件事能做好的。
1: 一群好马也得有识途的老马带着，才能走得平稳顺畅，何况是他们这些。
2: 向来听吩咐做事的人，现下苏培盛犯了事被拘着，他们自然像无头苍蝇一般乱转了。皇后已经跟朕说了，苏培盛和崔景熙的事，原本怕你难过，朕打算看完这些折子去看你，你倒先来了。
1: 臣妾没有约束好宫人，是臣妾的不是。
2: 若如你所说，苏培盛是自幼在朕身边服侍的人。
1: 那朕是不是更不会管教和约束了？他们自己做错的事，朕与你都无可奈何。出了这样的事，臣妾心里是半点着落也没有。锦汐虽有错，可她毕竟服侍了臣妾这么多年了，臣妾是又生气又心疼。
2: 你如今是有身孕的人，凡事。 都要以身孕为紧。皇后的身子健好了，后宫的事就交由她看着。话说回来了，你若是真舍不得崔锦汐，朕叫内务府再给你挑个更好的。

0: 小主方才怎么不开口求求皇上？如今能压住皇后的只有皇上了。
1: 皇后有备而来，切切实实拿住了把柄，又有宫规压着，皇上也不能说什么。若本宫去求，皇后正好请君入瓮，治本宫一个庇护纵容之罪。
0: 那该如何是好？如果小主也受牵连的话，那更没有人救锦汐他们了。
1: 咱们去慎刑司。
2: 慎刑司那地方闷热异常，娘娘怀着身孕，怎么能去那儿呢？还是避忌着点好。
1: 本宫连冷宫都出入这么多回了，区区一个慎刑司怕什么？
2: 娘娘怀着身孕本就辛苦，即使不为自己打算，也要替小阿哥挡一挡慎刑司的煞气啊。
1: 若这点闷热都受不住，怎么做本宫的孩儿？去就是了。
0: 这里倒暖和，
3: 干活
0: 怎么用这么厚的被褥呢？
2: 用这样厚的被褥和干草也是慎刑司刑罚的一种，本就苦热，这样更是要捂出一身痱子来，但到了冬天滴水成冰的时候，晚上就只给薄被了，活活冻死的也有。姑姑多半在那出米受刑呢。凡是入了慎刑司的人，每日只睡两个时辰，余下的时间都要不停地出米。
3: 好好干活，别偷懒。想活了你啊！好好干，哼，贱人！好好干活，开什么口呢你啊？往哪儿看呢？快点干！到这儿还不好好干，找死呢！啊，说你呢！
4: 奴婢不知道熹妃娘娘过来，奴婢给娘娘请安。
1: 有没有一个叫崔锦汐的？
4: 哎，有有有，刚来的，在那边舂米呢。
1: 姑姑看看方不方便，让本宫跟他说几句话。
4: 方便方便，您等着，奴婢给您叫去。崔锦汐，过来。娘娘，您慢慢说吧，奴婢去那边看着点去。
1: 多谢。
5: 你们怎么来了？
3: 乱腾腾的，还不好好干活？
5: 娘娘怀着身孕，怎可来这种地方？
3: 我打死你！干什么呢？啊！
5: 都怪奴婢，连累了娘娘，害您来这种脏地方。不过外边也少不得有人在笑话娘娘吧？奴婢真是无颜再见您了。
1: 你若连累了我，我还如何能来看你？倒是你，当初一心为我，却让你落得今日这样的地步，总是我对不住你。你别急，我一定会想法子救你出去的。
5: 不不不，娘娘，您现在有孕在身，万不能劳心伤身，万一动了胎气可不好。其实奴婢早就知道，此事万一始发，必定不得善果。更何况此事是被皇后娘娘抓在手心里。再说，就算是娘娘费尽心力把奴婢救了出去，在这宫中奴婢也不知该如何做人了，不如就让奴婢在此自生自灭吧。
1: 锦汐，
5: 娘娘此番回宫实属不易呀，您可要以大局为重，是奴婢一个不怕的啊。你好生的自保，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奴婢死而无憾。
1: 死是最容易的事情，一脖子吊上去就完了。可是你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不值得。以我们多年的情分，你信我，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5: 是寻死这种地方，娘娘就不要再来了吧。奴婢一定好生照顾自己。
1: 你知道如今苏培盛在哪儿？
5: 左不过和奴婢一样，在哪里受刑罢了。也是奴婢连累了他，要不他必定好。

0: 我只是想找个人，终身的做他的首领太监。其实对于苏培生，奴婢原本也不做他想的。这是两个人互相利用、互相依靠的，好好过日子吧。谁知道那日在慎刑司，他竟怎么拷打也不说出奴婢来。
1: 多出几分真心来，
0: 患难见真情，也实在难得。以前奴婢看您和他，倒觉得这是一对郎才女貌的璧人罢了。现如今自己经历了，才知道什么叫患难见真情。你放心。
2: 苏培盛那边我会打点好，你自己要保重。我没事儿。熹妃娘娘驾到。
3: 姐姐，妹妹，姐姐苦读诗书，也不知妹妹来的是不是时候。
2: 妹妹宫里出了不小的事，难不成这个时候是来与我闲聊说话的？ 着急见姐姐，也不知姐姐肯不肯帮我。妹妹可以说来听听，快坐下。我呀，是一心想救锦汐和苏培盛，自然也是为了皇上。苏培盛在皇上跟前服侍多年，是最清楚皇上脾性的。如今乍然被拘，一则损伤皇上颜面，二则皇上身边也没有会服侍的人。 处处不得顺心遂意。

0: 皇后娘娘驾到。
1: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2: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终于来了，臣妾被关在这里可要憋屈死了。
2: 这里跟储秀宫比是差得多了。
1: 皇后娘娘，臣妾被禁足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皇上是不是已经忘了臣妾了？
2: 你就这么想出去吗？
1: 皇后娘娘，求您救救臣妾。
2: 很快就到中秋了，本宫会去劝皇上把你放出去。你也应该知道要怎么去回报本宫的恩情吧。
1: 臣妾万死不辞，即便不为了皇后，臣妾也知道是谁陷害了臣妾。
3: 皇上驾到。
4: 皇上来了。臣妾见过皇上。
5: 起来吧，起来吧。你今日气色倒好。
4: 谢皇上夸奖。
5: 你身子一向弱，也该好好养着。嗯，怎么有兴致看这个？
4: 孔孟之道大有深意，臣妾很喜欢。
5: 你既喜欢孟子，那你有何见解呀？
4: 臣妾读孟子，方知朱熹之浅薄。朱熹妄称夫子，虽被后人赞誉为程朱理学，岂是全然曲解了孔孟之道？
5: 为何这么说呢？
4: 孟子讲男女居士人之大伦也，可是到了朱熹的嘴中却说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大大的不通。
5: 朱熹却有不同人情之处。
4: 宫中也是如此啊。如果按照朱夫子所说，那么后妃怎么能够为皇上绵延子嗣呢？所以呀，臣妾认为说这样话的人必定是一个无情之人，与皇家的宽厚之德背道而驰。
5: 背道而驰。你最近见过什么人，听过什么话吗？
4: 皇上，且不说臣妾的身子不适不能出去，即便是能出去，皇上也是知道的，臣妾是不愿管别人的闲事，更不爱说别人的闲话。
5: 没错，朕觉得这是你最

0: 最大的好处，如此，朕有一事想问问你的意思。是。如今宫中分传着崔锦汐和苏培盛之事，皇后主张严惩，静妃吃中不言，熹妃不便说话，你怎么看？宫中美女如花。 可无人能说哪只最好，就比如说桃花吧，喜爱者称为一世宜家，不爱者弃之逐水飘零。其实各花入各眼，是非只在人心罢了。今日之事，皇后认为是关系到宫中的风纪规矩，臣妾不以为然。他们并没有祸乱后宫，只是宫女太监们相互的慰藉罢了。奴才们一进宫。 便孤身劳作到死，难免的凄凉寂寞，只是想寻个伴儿，以己夺人，想想也觉得可怜得很。那
1: 你以为该如何处置为好？
2: 皇上可曾听说过一句话：“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何况是宫女太监们对食之事。皇上要是不信。 到每个宫去查一下，保不定都有。难道个个都要杀之而后快吗？皇上乃一国之君，天下之王，责任之重大，何止是一个家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许是臣妾见熹妃和惠嫔都怀有身孕，实在听不得这些打打杀杀的事。
0: 是啊，如今宫中有身孕的不少，大约都是见不得杀生之事的。好吧，你好好歇息，朕先回养心殿了。
2: 臣妾恭送皇上。皇上还有。天凉了。 让伺候您的奴才在您的茶里兑一点菊花。臣妾见您的嘴角都起皮了。
0: 好。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烟火藏律所，
9: 整挺潮啊你。
3: 欢喜冤家登场，
10: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了。
3: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11: 你已经回家了，你只能抽刀了。
3: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
1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小主放心得过端妃吗？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2: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福金安。
4: 快起来吧。
3: 谢皇上。
1: 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倒吓了人家一跳。
4: 小玄窗正梳妆，原来是这样安静融洽的光景，怎么这个时候闭头发？
1: 皇上方才进来时仿佛很高兴，有什么高兴事也告诉臣妾，也好叫臣妾一同乐一乐。
4: 嬛嬛果真是心细如发，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上了奏章，说起金秋钱粮颇丰，百姓们也都安居乐业，朕听了很高兴。昨夜又去看了端妃，端妃平时沉默寡言，偶尔说起几句倒是很入情入理。
1: 端妃娘娘久在宫中，见识深远，而皇上素来宽仁待下，对内对外都是英明睿智，才得今日百业昌盛、百姓安定的局面。臣妾眼见前朝稳固，遥想当年纯元皇后为福晋治理王府的风姿，若是今日纯元皇后还在，后宫更会气象一新。
4: 你听过纯元皇后的诗？
1: 锦汐入宫早，在臣妾身边侍奉时，常常会说起纯元皇后施惠上下的恩泽。说句犯上冒昧的话，若是今日纯元皇后还在，那锦汐与苏培盛之事又会如何处置呢？
4: 若纯元还在，
1: 臣妾想当今皇后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彼此性情自然是一路的。皇后娘娘虽说要以锦汐与苏培盛之事惩戒后宫，大约也不会真要了他们的性命吧。何况皇上宽仁待下，想必皇后娘娘绝不会与皇上言行相悖，更不会与纯元皇后相悖。
4: 一休如何能与纯元相提并论？朕想着你怀着双生胎辛苦，宫中却分传你腹中

0: 质子并非朕的孩子，旁人便罢了，竟然连皇后也要朕留心。
1: 皇后娘娘，也只是关心后宫之事罢了。
0: 端妃有句话说得很是，宫中现在有两位嫔妃有孕，哪里能见得这样生死打杀的东西？即便要罚，也该缓一缓。
2: 皇上方才问小主为何这个时候才闭头，原是有缘故的。锦汐出事，小主又气又伤心，已经有两天没有睡好觉了。还是温太医的法子好，说用篦子梳梳头，可以松缓精神，可以睡得好一些。
1: 多嘴！
2: 谁让你在皇上面前嚼舌根的？皇上，您别听浣碧乱说，臣妾没事儿，睡得很好。你还要瞒朕吗？
3: 看你眼下的乌青，就知道你一定没睡好。嬛嬛，你一味委曲求全，还要拦着浣碧不许说实话。臣妾能再度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受些委屈又何妨？只是锦汐，她陪在臣妾身边多年，臣妾心里总会有些舍不得。这说到底，总是锦汐的不是。
1: 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
3: 她若真想要以宫规处置，臣妾也奈何不了，只得听从。
1: 纵然后宫由皇后掌管，难不成朕就不许过问了吗？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怪就怪臣妾没有管教好宫人。
1: 这样的事朝朝代代都有，不是到了朕这里才开天辟地第一桩。
3: 论起来，他们都是隐士男女。太监虽算不得男人，也总是有人的情谊。朕又何必如此灭人欲？其实此事说起来总是宫墙之内的事，稍稍遮掩过去就是了。若是大肆张扬到了臣民耳中，岂非叫人笑话？且苏培盛是自小服侍皇上的人。
1: 朝夕相处的时候，只怕比臣妾还多上许多，也算是功过相抵了。什么朝夕相处？这话听起来倒像是吃醋一般，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嬛嬛
3: 是女子，肚子里的是小人，皇上既觉得难养，那就不养也罢了。
1: 朕哪里舍得？
3: 锦汐，娘娘，娘娘，回来就好，娘娘可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请娘娘恕罪。快起来，快起来。皇上说了，只罚一年的月钱算是惩罚，人好好的就好。
4: 谢娘娘恩德，谢皇上恩德。
3: 你扶锦汐回屋子里去歇息吧，这两日就不用过来伺候了。
4: 奴婢没事，苏培盛呢？
3: 都好，已经回养心殿去伺候了。快去休息吧，
4: 谢娘娘。
3: 浣碧，扶锦汐进去休息。
4: 嗯，走吧。

0: 奴在苏培盛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回来了。
0: 奴才多谢皇上，粉身碎骨难报皇上大恩。
1: 回来就好，严默。
0: 这，皇上，您先用碗银耳羹，奴才这就替您研磨。

朕知道你想问什么。永寿宫没事，崔景熙也没事，朕罚了你们一年的月银，小惩大戒。

1: 既然不体面的事，朕不能不顾及皇后的道理，得表个态度出来。
2: 奴才明白。
1: 这样的事也不早让朕知道。奴才是怕这样的事说出来，污了皇上的耳朵。算了。
2: 以后别再来往了，没得在落人口舌。皇上，奴才和锦溪老早就相识，又是同乡。奴才老了，挨了一刀的家伙没儿没女的，也不配有人送终。奴才只想和锦溪就个伴儿。皇上。
3: 奴才是当真的，好吧，就当朕没说过这个话，也没听见你说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吧。奴才
4: 谢皇上大恩，谢皇上。给各位小主请安，娘娘刚起，请各位小主稍后来请安。 娘娘这里的菊花开得正好，臣妾们在这里赏花，让娘娘不必着急。各位小主自娱便是。姐姐方才说的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哼，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我看熹妃如何收回这个脸面。还如何收拾得起脸面呢？丢得满宫都是了。 我要是他，就主仆俩一起躲起来，再不出永寿宫的大门。崔锦溪是他的心腹，保不定这东西是他自己用来勾引皇上的呢，只不过是底下人替他保管着罢了。<咳>

0: 西非娘亲案。
1: 还未恭喜齐贵人，终于放出来了。想必齐贵人进族时一定是闷坏了，一出来就往人堆里砸。
2: 谁是谁非，娘娘心里明镜似的，何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
1: 皇后娘娘开恩，为了八月中秋团圆，特地求了皇上把齐贵人放出来，以为齐贵人长了教训，不想还是这么毛躁，当真是白费苦心了。
2: 嫔妾有什么不是，也只是自己的不是，比不得娘娘身边的人做出这等没脸面的事来，可不知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3: 奴婢前两日病着不能起身，如今既好了，便赶来服侍娘娘了。我来吧。浣碧也是早起天凉，怎么不知道给娘娘带个披肩呢？万一真冻病了，皇上又要心疼了。齐贵人身为宫嫔，方才的话是该对熹妃娘娘说的吗？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熹妃娘娘身为妃位，小主只是个贵人，总该知道尊卑有别吧。再说了，小主当日苛待宫人，难道也是熹妃娘娘上梁不正的缘故吗？小主也未免有些太强词夺理了。
2: 强词夺理的是你崔锦熙，明明是你秽乱宫闱。
3: 奴婢与苏培盛是交好，可那又怎样？小主纵然不喜欢，恕奴婢出慎行司的人是皇上，所以秽乱宫闱四个字奴婢万万担当不起。小主若硬说奴婢是秽乱宫闱，那岂不是暗指皇上包庇了奴婢，纵容宫中大乱？

0: 那么你们的心思呢？也和祺贵人一般吗？
1: 嫔妾不敢。
2: 不敢。
1: 皇后娘娘已经起来了，请各位小主进去呢。

0: 熹妃应该格外上心，别惹出什么事端来，叫熹妃烦心才是。是，多谢皇后娘娘指点。中秋将至，听闻果郡王很快就会回京了，加之熹妃产期将近，惠嫔也有了身孕，皇上的意思是要好好操办。
1: 代替娘娘做主，臣妾等无甚关心。
2: 奴才苏培盛，给娘娘请安。你来了。皇上让奴才送一品红枣雪蛤来给娘娘补身。多谢皇上心意，公公也辛苦了。浣碧，赐座。
3: 多谢娘娘。数日不见。
2: 公公清减了不少。哎，奴才本以为自个儿的身子还挺强健的呢，没想到只到慎行寺数日做了几天的粗活，身子就这么不济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奴才如今还是回到皇上的身边，倒也不敢有人说三道四的。只是锦溪那边，
3: 公公心知肚明。
2: 锦溪会被人说三道四，也是因为她在本宫身边的缘故。此次的事虽说是公公一不小心调出了那枚璎珞才闹出的事端，本宫一力想保住你们二人，却也无计可施。好在皇上顾念旧情。是啊，奴才一时疏忽，没想到就连带皇后娘娘也上了心。奴才会谨记教训的。
3: 这个教训不仅公公要谨记，本宫也会牢牢记住。是。那锦溪那边，
2: 你放心。
3: 有娘娘这么一句话，奴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奴才先告辞了。
2: 好。
3: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2: 坐吧。
3: 来来来。
2: 哎呀，
3: 衣裳磨破了都不知道。到了御前，不怕被皇上训斥啊？哎，知道你会的多，只是也保不齐洋洋的忙得过来啊。
2: 你还好吗？
3: 好啊，我好得很。别人越说我不好，我越要过得好。日子是活给自己的。
2: 难不成我一脖子吊死，到碎了他们的心愿？哎，
3: 是这个理儿。不过我也知道，你当初是为了熹妃娘娘的事儿，不得已才来找我的。你若不是心甘情愿的话，外头流言传得这么难听，不如咱们断了，不要勉强。说什么呢？我们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做个伴儿吗？
2: 除了熹妃娘娘，
3: 和我相关的，就只有你一个了。在慎行寺那两天，我也算想明白了，为了流言纷扰而伤害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人，才是最大的愚蠢和不知。

0: 今天是小主的好日子，不如穿件红色的喜气。
1: 向乡下媒婆涂红脸的腮帮子，去给我换一件绿颜色的来。
0: 小主天天不是穿绿色的就是青色的，今儿换件颜色吧。
1: 我说绿的就是绿的，要喜庆些就给我换那个绿色绣合欢花的吧。
0: 是。小主，
2: 挺好看的。晚上重华宫中秋夜宴，你陪我去。
0: 奴婢这样打扮，只是不想太丑，并没有抢小主风。

0: 土的意思。
1: 能在打扮得好看的年纪好好打扮，这不是很好吗？
0: 啊，奴婢并不是要打扮给王爷看的，要是小主打扮起来会更加好看。
1: 我在他面前只有惭愧，若有什么风头也只有在皇上面前。

0: 手这样凉，可是着了风寒了。
1: 最近夜里是觉得风凉了。
0: 老十七，
2: 臣弟来晚了，还请皇兄恕罪。
0: 朕早就习惯你在宴席上迟到早退。当初你执意要去圣京，如今人都添了几分憔悴。
2: 到了圣京，不幸染了风寒，病了十几日，倒不是什么风尘之故。
0: 怎么没有人来报知朕？身边跟着的人都是做什么的？
2: 是臣弟不让他们说的，都是小病而已，如今都好了。
0: 你是缺个照顾你起居的人了，如今可有中意的人吗？
2: 如果有中意的人的话，臣弟也不会只身前来了。也许臣弟毕生所求都只是庄生小梦罢了。
3: 其实允喜啊也长大很多了，也该找个福晋好好静静心了。
4: 皇嫂笑话，臣弟和十七哥心思一样，必要求一位心爱之人才好。
3: 你看大的不好教坏小的，允喜都不敢娶妻了。
2: 大清只要有皇兄枝繁叶茂就好，臣弟们也好偷偷闲了。惠嫔娘娘安好，还未向惠嫔娘娘道喜。
5: 多谢王爷。
2: 熹妃娘娘安好。
1: 王爷同安。
2: 娘娘即将临盆，身体可还康泰？
1: 劳王爷挂心，一切都好。
6: 皇上，小主该去喝安胎药了。
0: 你赶紧去。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小主还好吧？
2: 总以为能忍住，总以为能忘了他，险些失了分寸。
1: 小主和王爷心里的苦，奴婢如何不明白？只是
2: 他要好好活着。
1: 小主心绪不好，我们还是缓一缓再回去吧。奴婢陪你去走一走。

0: 你还好吗？方才席间已经说过了，本宫一切安好。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我在圣京逗留数月，如今回京，只想听娘娘真心说，自己安好，才能放心。王爷若关心太多本宫是否安好。
1: 王爷自身就无法安好，实在不必劳心过度。浣碧，我们回去吧。
0: 不要走！
1: 放手，放手。

0: 放手！我总觉得你的日子过得不舒心。即便听闻永寿宫焕然如金屋，
1: 无论住的是金屋还是茅屋，都是本宫自愿的。能不能舒心且看自己。
0: 无关他人，即便是您贵人，当日虽然身份卑微，可也比如今自由自在多了。何况是你，
1: 你又不是他，又怎知他不是自得其乐？
0: 是否真心快乐，未必只有自己知道。
1: 月有阴晴圆缺，何况人生百变呢？王爷，不要再为不值得伤心的人伤心。
0: 做人如果不能由着自己的心的话，还不如明月到了十五，总还能圆一回。所以来世我不会再选择那么艰苦，王爷与本宫再耽搁下去，只怕要惊动皇上。
1: 你要好生珍重。
0: 你也是。
1: 为了避嫌，还是我先回去，过了片刻你再入戏就是了。

0: 谁？浣碧，怎么了？奴婢方才见有人影闪过。咱们赶快回去吧。这里靠近御花园，白天觉得还景致不错，可是到夜里觉得阴森森的。
1: 每日都来往的地方有什么好怕的？
2: 哪来这么多的猫？快护着娘娘！
1: 有猫，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走！
3: 使劲儿啊，娘娘！
4: 使劲儿啊，
3: 再用
4: 点力，娘娘！
3: 娘娘，
4: 使劲儿啊！
3: 使劲儿啊！怎么样啊，娘娘？伤了没有？怎么办？怎么办呀？
4: 娘娘，
3: 用力啊！使劲儿啊，娘娘！
4: 用力！
2: 快去看看催产的汤药好了没有？记得要熬得浓浓的，才能给娘娘服下。
3: 好，好，好。
2: 娘娘，皇上已经得了消息，很快就会赶过来的。有句话微臣不得不问娘娘，若是万一有什么不测，娘娘是自保还是保胎儿啊？
3: 万施主，以我们数十年的情分，我要你答应我，
4: 水奶奶，
3: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能伤害我的孩子，听到没有？
4: 使劲儿啊！
2: 我早就知道娘娘会如此的回答我，却不死心，偏要问问你。
3: 你记住，保得住我们母子三人最好，若保不住，你必须生母抱子，记住吗？否则你即便让我留了下来，我必定会做出比自己更惨烈百倍的事情。我说得出就做得到，你听到没有？
2: 都什么时候了，娘娘还说这种没轻没重的话？
1: 娘娘，皇上来了。
3: 你去，就会禀皇上。

0: 请皇上不要顾忌多年情分，断断不要犹豫，别带舍母保子。
1: 娘娘，
2: 小主，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谨慎去回禀这样不吉利的话？
3: 使劲儿啊，娘娘！
1: 娘娘，使劲儿！
2: 什么舍母保子？朕说过了，熹妃母子都要平安无恙。 否则要太医院一同陪葬。上天对朕的惩罚已经够多了，朕的孩子不能再出事，绝对不能。

0: 小主醒了，孩子呢？
1: 娘娘被乳母抱去喂奶了，一会儿就送回来。
2: 是龙凤胎，嬛嬛，你给了朕一对龙凤呈祥。
0: 梅姐姐来过吗？还有温大人，怎么也不在了？
2: 惠嫔有孕不能太迟，朕让她先回去歇息了。温大人没走，在后头亲自看人煎药呢。皇上娘娘，奴婢听闻龙凤胎是龙凤呈祥，天下太平的好预兆，奴婢们恭喜皇上，恭喜娘娘。说得好。
3: 永寿宫上下各赏半年的月例，也算是赏你们尽心伺候主子的功劳。
4: 谢皇上。
5: 奴婢给皇上道喜，给娘娘道喜。
6: 姑姑来了，
3: 太后听闻娘娘产孕，母子三人平安，欢喜的不得了。先前奴婢前来问候，
6: 还请姑姑代本宫多谢太后。
3: 奴婢也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福气，能占个头彩，先瞧瞧小阿哥和小公主，也好回去跟太后复命。
6: 锦溪，哎，快去把孩子抱来。
3: 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身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6: 说来臣妾也还没见过呢。
7: 娘娘。
0: 小公主和小阿哥向皇上和熹妃娘娘请安。阿哥的额头和下巴像嬛嬛，公主的眉眼与嬛嬛相似。
6: 孩子还小，哪看得出什么地方像臣妾？
0: 皇上只管哄臣妾高兴。阿玛看孩子越看越爱。嬛嬛，朕谢谢你。
6: 皇上，孩子太小，先让乳娘抱回去吧。
0: 快快快，快去。
6: 奴婢已经看过了，也好回去向太后复命。
0: 好，
6: 奴婢告辞了。
0: 去吧。嬛嬛，你知道朕有多高兴吗？ 你一下子给朕生了两个孩子，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朕要封你为贵妃，要让你做朕最钟爱的贵妃。
2: 皇上若要给臣妾贵妃的名位，臣妾时时不敢承受。
0: 除了你，在朕的心中，没有人能担得起贵妃的名位。好好的，怎么打冷战了？可是冷了。妃闻。
2: 娘娘刚使完，怎么可以开窗？万一冻着怎么办？快关上！
7: 回皇上的话，方才接生嬷嬷说店里血腥气重，才叫把门开着的，所以奴婢没有关。
0: 冻着了，娘娘还顶嘴，出去掌嘴二十。
2: 这，
7: 苏培盛，
2: 奴才在。
0: 传旨六宫，永寿宫熹妃，晋熹贵妃，与皇子满月之日。

0: 同侧家里。熹贵妃出月后，赐协理六宫之权。
1: 遵旨。
0: 韩焕，你可喜欢吗？
2: 皇上赏赐，臣妾自然喜不自胜。
3: 皇上在里头听着呢，你自个儿张嘴吧，我下属没听中了。
4: 云公公听见的，这件事情真的不关奴婢的事，奴婢只是照吩咐做事。
3: 皇上爱惜娘娘，一时拿你撒气，别往心里去啊。
4: 皇上爱惜娘娘，就要拿咱们做奴才的撒气吗？
3: 说话别失了分寸，让皇上听见可就不止张嘴了。
1: 娘娘，奴才斗胆向娘娘讨个赏，娘娘这般的恩福双全，随便赏奴才个什么，也好让奴才沾点喜气儿啊。
2: 要赏就赏个大恩典，还得皇上来给才体面呀。
0: 从前你们俩受了极大的委屈，既然今天贵妃开口了，朕就把景熙正式赐给你做妻子，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5: 谢皇上，
1: 多谢皇上娘娘厚爱，奴才一定，奴才一定对锦熙好。
2: 还杵着做什么？
1: 多谢皇上，多谢娘娘。
2: 赶紧问他们要酒喝去，
5: 娘娘。
0: 你先好好歇息，朕晚上再来看你。
2: 臣妾恭送皇上。
5: 恭送皇上。
6: 方才静妃娘娘过来看过，小主可要见一见。
2: 眼下我也乏了，你去回静妃的话，谢她的盛情，待我好些，再亲自请她来小聚。按我的话去回吧，眼下谁来我都不见。
6: 是。
7: 一个小公主，一个小阿哥，一样的可爱，太后高兴的都看不过来了。
8: 这样的喜事，就算眼睛看花了也是高兴。抱怨一点，别沾了哀家的病气。
9: 熹贵妃的龙凤胎是早产的，你们要好生照看着，不许有一点闪失。
8: 是。名字都取好了吗？
0: 六阿哥叫鸿雁。哦，
8: 让我看看六阿哥。哎呦，好孩子，白白嫩嫩的，不像皇帝生下来黑黢黢的。
0: 熹贵妃白，所以生下的孩子自然白嫩。公主还没有定封号，让熹贵妃自己去想吧。
8: 也好，阿哥的名字你定，公主的名字他定，就等惠嫔的孩子生下来，名字哀家来取。
2: 如今双生子落地，臣妾的清白也可分明了。
0: 外头再有什么流言蜚语，朕定严惩不贷。
2: 臣妾能再陪伴四郎左右，诞下孩儿，已是上天庇佑，臣妾没什么可抱怨的。
0: 你是谨言慎行，别人却怀疑你腹中的孩儿，终究朕是理理后宫的舌头。
2: 后宫的事再大，也不过是女人之间的事情，自有皇后娘娘做主。皇上又何必要趟这趟浑水，反叫人落了偏心臣妾的口实。
0: 朕就是要他们晓得朕最疼的是你，这样他们就不敢再轻视你半分。皇后从前也是担得起贤德二字的，如今也是耳根子软了，不知是否是岁数大了的缘故。
2: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只要四郎时刻相信嬛嬛，那咱们就是至亲夫妻了。

0: 皇后娘娘驾到！
1: 参见皇上。
2: 坐吧。
1: 是，
3: 嫔妾失礼，还请娘娘恕罪。
1: 你躺着就好了，你现在可是我们大清的有功之人呢。
3: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1: 熹贵妃诞下这两个婴孩之后，臣妾也没有旁的东西可以赠送，倒是从前姐姐在时有几块上好的羊脂玉给了臣妾，臣妾已叫工匠连夜赶工，制成了一双玲珑玉璧给两个孩子保平安用。
2: 他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给孩子用也好，难为你舍得。
1: 姐姐之前留给臣妾的念想之物不少，臣妾都时不时拿出细看一番，也是姐妹间的情分。
2: 这是自然，朕有数月不曾去看过皇后了。
1: 臣妾人老色衰了，远不及年轻的妃嫔们体健适宜生育，皇上闲暇时多去年轻的妃嫔那儿走走，别总把自己关在养心殿看折子见大臣。嗯，臣妾今早出来时在整理姐姐的遗物，才整理了一半便放在那里，趁天色还早，臣妾先行告退。
2: 去吧。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

0: 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哇，
5: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虾。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6: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2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您知道真正的吃不下饭有多凶险吗？
23: 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
24: 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等于他一半的血量。
4: 从脾胃摸鱼恶化到脾胃罢工，这些关键信号不要忽视。
25: 早期的发现去调理，就不容易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4: 沿用千年的护脾药对，功效不俗的醋胃动力外治方，养生堂敬请关注。

0: 恭送皇后娘娘。
1: 你的脸是怎么了？
0: 啊，是奴婢自己做错了事情。
2: 飞文，别浇花了，去把这个月的份例拿来。
0: 是。
3: 哎，飞文，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姑姑，浣碧姑娘吩咐我去内务府拿份例。
3: 是吗？我也要去呢，一起吧。
0: 嗯。

0: 礼部给公主定了三个封号，你喜欢哪个？
1: 礼部自然是挑好的字眼来凑，都是一样的。公主性子沉静，倒是鸿雁只怕是个顽皮的。
0: 朕倒觉得皇子活泼开朗些好，同时总是老气横秋，见了朕就像老鼠见了猫。
1: 皇上自己要做严父，不怪孩子害怕。
0: 朕答应你，在他们面前只做慈父。你也正经想想，咱们的公主择个名号才是。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公主的封号便叫灵犀，可好？
0: 灵犀，灵犀，朕与你十年来心有灵犀，咱们的女儿就是灵犀公主。
2: 皇上，小主，阿哥和公主到了该喂奶的时候了，乳母要抱出去了。
0: 嗯，
1: 好，
2: 是。
0: 这丫头跟了你许多年，倒是长得与你有几分相似了。
1: 这话从前皇上就说过，说浣碧的眼睛长得像臣妾。
0: 从前浣碧只是有几分姿色罢了，纵使眼睛像你，也是个只知传红着绿的丫头。如今年岁大了，在气韵上倒与你有几分相似。
1: 皇上今日是怎么了？对着臣妾的一个侍女这样称赞，美得叫人笑话。
0: 做额娘的人了，反而小气起来。浣碧若不是你的近身侍女，朕还未必肯说这几句话。不过是看见浣碧想起龙月来，那孩子越来越大，样子倒有些像你。等龙月再长大些，朕就让他回来，不叫你们母女分离。
3: 龙月，喜欢这个小兔子吗？
4: 额娘，我想要小老虎。
3: 哎呀，小老虎太难捡了，额娘不会呀。
4: 额娘都会，额娘什么都会。
3: 好，为了我家龙月，额娘什么都会，小老虎也学着捡。
1: 嗯，给娘娘请安。
5: 啊，起来吧。
1: 谢娘娘。贵妃娘娘说前几日没有得空，今日正赶上天气好，想要娘娘到永寿宫去一聚呢。
5: 好，你先去吧，我急

0: 刻就去。
1: 是。娘娘，要带着公主过去吗？
0: 龙月，你在这里等着额娘，额娘去去就来。赶快哄公主睡午觉，我去去就回。
1: 是。

0: 静妃来了。
1: 贵妃娘娘，
0: 姐姐坐。

0: 今日难得有空，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吧。
1: 贵妃娘娘喜得龙凤双子，要应付宫里的礼仪琐事，只恨不能分身，我哪敢前来打扰呢？
0: 姐姐如今都称我娘娘了，看来真是要生分了。
1: 纵然是妹妹客气，到底是尊卑有别，继华贵妃之后，妹妹任贵妃之位，实在是实至名归的呀。
0: 若论起品德资历来，难道姐姐就做不得贵妃吗？
1: 贵妃也不都是一样的。我记得妹妹离宫之后，皇上有一次提起妹妹，还大赞在御花园中初遇妹妹的景象。他赞妹妹莞尔一笑，嫣然无方。这些年，皇上对妹妹是念念不忘啊。
0: 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容色倾城？只是红颜弹指老，不过是眼睁睁看着君恩如流水，匆匆不回头而已。
1: 后宫中的女人，过得好，过得不好，都是如此一生罢了。好在皇上心里是有妹妹的。
0: 姐姐一向慧质，又对世事洞若观火，既然明知皇上对我不薄，姐姐又为何要与我作对呢？
1: 你已经知道了。
0: 锦汐与苏培盛一事，便是姐姐告诉皇后的。他们都是谨慎的人，唯一的破绽便是那枚柳叶核心的璎珞，曾被姐姐看出是锦汐的手艺。当日在场之人，除了我，唯有你和梅庄。而那段时日，姐姐曾出入景仁宫次数不少。
1: 贵妃娘娘冰雪聪明，既然已经知道，何苦又来问我呢？你知道也好，省得我终日悬心，寝食难安。这次是我害你，终是我对你不忠。
0: 姐姐不争圣宠，又甚少与人交恶。当年华妃独大时，亦可忍辱保身，今日种种，不过是想留住龙月在身边。
1: 若无龙月，我这后半生怕无半点欢愉了。妹妹，你自服是皇上圣宠尤渥，哪里知道我这深宫寂寞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纹，否则我将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呢？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不过是皇上制衡华妃的一枚棋子罢了。
0: 这些话姐姐从没说过。
1: 那时候你把龙月托付给我，我一则是为有个依靠，二则

0: 是想打发这长夜寂寞，可是这些年我一直将冷月视为我亲生骨肉，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回来，你还能回来。
1: 姐姐可知，姐姐来往景仁宫之事并非我自己探知，而是皇后故意透露此事。若皇后真为姐姐好，自然不会让任何人知晓，可消息却平白无故地传到了我这里，姐姐细想便是。
0: 皇后是故意让你知道的，她想让我们互相残杀。妹妹，请你相信我，我不是真的要害你，我只是想让龙月在我身边再多几年，几年而已。我答应过皇后，只干这一次，唯这一次。可是就这样，我还是掉入皇后的鼓掌之中。无论是借你的手扳倒我，还是借我的手扳倒你，对于皇后而言，都是有益无害的。
1: 姐姐未必没有想得周全，只是为了龙月，才不得不冒险行事。慈母之心，真可叫人盲了眼睛，蒙了心智。
0: 除了你，便是皇后，我没有别的选择。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悉听贵妃娘娘处置。
1: 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龙月，直至公主出嫁。
0: 可是龙月是你亲生骨肉，你怎么肯？
1: 红颜与灵犀已叫我自顾不暇，而龙月却视你为生母，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那才是真真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
0: 有妹妹这一句话，我当拼全力爱护龙月。
1: 姐姐对龙月拼尽全力，即便我这个生母也自叹不如。

0: 姐姐能替我抚育龙月，等于在帮我保全这三个孩子。
1: 谢谢。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非钮祜禄氏披朝疏会，敬慎持功，养成皇太后慈玉，晋为熹贵妃，钦此。
0: 谢主隆恩。
3: 此为贵妃之金册金宝，请娘娘敬受。
0: 谢皇上。
4: 皇上驾到。
5: 起来吧，
0: 谢皇上。皇上怎么来了？
5: 朕等不及要见你，与其在景仁宫苦等，不如和你一起同去。
0: 今日胜利，愈发不能失了礼数。皇上请上轿辇，臣妾随行就是。
5: 嬛嬛时时不忘劝辇之德吗？
0: 从前不敢忘的，如今更不敢忘。
5: 当日温泉新浴，你也是和朕说这般的话。
0: 皇上还记得？
5: 朕永志不忘。
6: 熹贵妃钮祜禄氏得天所授承诏内为，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谨奉上，绵延后嗣。
0: 承教于皇后，不胜欣喜。

0: 熹贵妃聪颖明慧，善识大体。皇后的身子一直不大好，也该好好将息。朕打算将协理六宫之权交于熹贵妃，宫中琐事皆由她来打理，皇后以为如何？
1: 那自然是好的，只是臣妾虽然身体有些不适，可熹贵妃也要照料一双儿女，不日胧月公主也要接到永寿宫抚养，只怕熹贵妃会忙不过来，百上加斤。
0: 朕和熹贵妃商量过了，觉得胧月由静妃抚养甚好，不必再挪动了。鸿雁和灵犀就由乳母照料，熹贵妃费不了多少功夫。
1: 倒是臣妾多虑了，只不过熹贵妃头次料理后宫之事，这些事说多不多，说小也不小，不免有些吃力，不如
2: 皇后娘娘所言极是，臣妾到底年轻，不如诸位姐姐阅历丰富。端妃姐姐最早入宫，静妃姐姐曾协助皇后料理后宫多年，臣妾很愿意向两位姐姐讨教问询。
0: 你肯如此想就最好了。皇后还有什么要叮嘱熹贵妃的吗？
1: 熹贵妃，以后你是妃嫔之首，既要勤勉于宫闱之事，也要好好的侍奉皇上，给皇上再添几位皇子。
2: 臣妾是皇后一手调教，绝不辜负皇后期望。
0: 跪久了膝盖疼，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0: 好好的用你的熹贵妃金宝，如今她可不是一块冷冰冰的金疙瘩了。
1: 臣妾要去更衣，就请皇上和熹贵妃先去崇华宫接受妃嫔叩拜吧。郎情似酒热，妾意如丝柔，酒热有时冷，丝柔无断绝。臣妾但愿皇上待熹贵妃之心亦如丝柔无断绝，且请皇上饮尽此杯。

0: 都坐下吧。朕今晚去你宫里。
1: 今日是鸿雁灵犀满月，臣妾怕龙月这个做姐姐的会吃醋，不如皇上替臣妾去静妃姐姐宫里陪龙月，龙月一定高兴。
0: 也好，总不能叫龙月觉得有了弟妹，朕就冷落了她。

0: 给小主润润手，这是上好的玫瑰栀子，用完之后手又香又嫩。
1: 红雁和灵犀呢？
0: 乳母抱去喂奶了。
2: 娘娘，这贺礼实在是太多了，一时半会儿还真挑不出来。
1: 你眼光好，只挑你看得上眼的告诉我。
2: 这靖康郡王府送来的，是一副12把的泥金真丝绡弥竹扇，奇就奇在那竹骨触手生凉，跟玉似的。啊，还有这个，沛国公府送来的文溪辟毒块，虽说银块也能测毒，可远没有这个稀罕。
1: 用毒之人最狠毒无比，防不胜防。到底是沛国公有心思。哎，可是沛国公孟家？
2: 是啊，
1: 他家的小姐孟静娴，原是要只给17爷的那一位，也不知出嫁了没有。
3: 哦，还没呢。孟小姐一心思慕17爷，至今都不愿出阁，都成老姑娘了。
0: 以为等成老姑娘便能嫁。

0: 你是七爷了吗？天下仰慕王爷的女子那么多，恐怕王爷连他的眉毛鼻子都没看清过吧？
1: 你何必动这么大的气？说话也忒刻薄了。
0: 奴婢就是看不惯他这副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等着十七爷似的，叫王爷难堪。
1: 这贺礼送来送去就这些东西。 把那些寻常玩意儿收起来，留着赏人。别的也就算了，这果郡王府送来的珊瑚手串，奴婢瞧着真是精致的不得了。掌上珊瑚连不得，却叫一座上样画。小主，
0: 左右皇上今晚宿在静妃那儿。 梅姐姐身子不舒服，咱们去看看她吧。熹贵妃吉祥，
2: 请叫。
0: 宁贵人同安。贵人好雅兴，出来散心呢。
2: 出来逛一逛，等下回去抱我的团容休息遍了。贵人的团容极是可爱，不知长大了些没有。娘娘若有兴致，不如一步去嫔妾的春喜殿坐坐。不知娘娘肯不肯赏脸？但娘娘动辄无数人跟着，只怕把嫔妾的团容给吓得不敢吭声了。娘娘知道，团容最妙的便是她的叫声。
0: 今晚夜色如醉，若不称兴同游，当真是辜负了。浣碧，来扶我。难得贵人相邀，那本宫就去贵人处坐坐吧。你们都不许跟着。
1: 娘娘别小瞧这把匕首，嫔妾曾被一只不知好歹的豹子所伤，嫔妾便偷偷潜入那豹院，割断那豹子的喉管。碧姑娘若不小心叫出来，嫔妾手中的匕首也会不小心割断熹贵妃的喉咙。何必吓唬浣碧？你把本宫骗到此处，又许浣碧跟着，自然是有万全之策。
0: 娘娘好聪明，所以嫔妾即使在这里失手杀了娘娘和您的侍女，前头便是蛟龙馆，我大可推到祺贵人身上。反正祺贵人想杀娘娘的心不是一日两日了，嫔妾大可成全她。难道宁贵人与本宫不是结怨已久吗？否则何必让团容引来那么多猫？
1: 来要本宫和腹中孩儿的性命。既然娘娘一早猜到，还能隐忍嫔妾这么久吗？本宫
0: 也不想为难你一片痴心。你是皇上的宠妃，若因果郡王而杀了本宫，未免太不值了。
1: 你知道了，
0: 贵人爱合欢花愉悦自己的性命。
2: 且有人告诉本宫，昔年你孤苦垂死之际，是他请了太医来救你。可他若知道自己救了个蛇蝎女子，不知会作何感想？
3: 难为王爷昔日救你，你竟如此狠毒，你也配喜欢王爷吗？
2: 怎么方才你家小主说我害他之时，你不曾激怒？说起王爷，你便如此情急？你！
3: 妖孽，我是妖孽，
2: 那熹贵妃岂不成了妖孽之首了？既有甘露寺的缘分，何必得陇望蜀，师妹重回皇上身边？难道在娘娘心中，天家富贵就真的胜过于王爷的一片倾心吗？我自认识王爷，只知他是天底下最英勇潇洒的男子，从未见他如此受挫，潦倒憔悴。 娘娘自回宫那时起，我就开始疑心。

直到那一日中秋家宴，那日偷听的人是你，哼，是我又怎样？你觉得我不配喜欢王爷，对吗？

0: 你可怎知，有时这复辟不复，要见心多了。哪来的？这是哪来的？这珊瑚手串，曾是数年前王爷从南海求得的心爱之物，从不是人，为何到你手上？这话，你应该问这手串的主人。 欠他的，为什么对他如此放不下？罢了，王爷既然把心都掏给了你，你若还有稍许良心，就该日日自责。王爷对我的那点好，在你看来，或许根本不算什么，但于我。 亦是这毕生不可得的温暖，我今日就放你走，就算报答王爷新年之恩吧。
1: 这是个疯子，
2: 宁贵人，
1: 也是知情知性之人。
2: 熹贵妃真是好福气呀。 一对龙凤胎算是保了他一世的荣华富贵，
0: 生下来算什么本事？养的大才算本事。
2: 齐妹妹这话说得好轻巧，
0: 当然轻巧了。安嫔姐姐不祥，惠嫔怀着胎都忌讳着您。要是有您去熹贵妃宫里多晃晃，熹贵妃的孩子还活得了？
2: 都闭嘴！一个一个嘴上功夫了得，却哄不住皇上。齐贵人。 你解了禁足后，却再不得皇上的宠爱啊！安嫔，你被天相所困那么久，却毫无自救之力，一个一个帮不了本宫，还要起内讧，要你们有什么用？哼，好好用些心吧，否则这后宫便是他甄嬛的了。贱货！
0: 跟我争高低，安嫔，你这样卑微的身份，跟我平起平坐那么久，我也算是忍够了。哼，
3: 小主，安神汤炖好了，您喝了睡吧。

0: 小主，你怎么了？我的嗓子，我再也不得得宠了。宝娟，小主一定是有人故意害您的。小主，奴婢去告诉皇后，奴婢去求她帮咱们。不许去！我当得宠，全靠这副嗓子了。若是被人知道我嗓子成了这样，皇上肯定不会再喜欢我了。到时我就成了一枚棋子。
1: 一枚棋子，宝娟，记住，我只是得了风寒，很快就会好的。
0: 奴婢知道，奴婢知道了。娘娘，您看，
2: 张姐，
3: 玉容，
0: 二小姐，
1: 给娘娘请安。
0: 玉容，给姐姐看看。 一别数年，如今相见是高兴事儿。长姐怎么反而哭了呢？
1: 毕姐姐，二小姐长高了不少呢。皇上为娘娘高兴，特意请娘娘的家人入宫来相见。皇上还说了，请二小姐安心的在宫里住下，只当陪娘娘。
0: 怎么见本宫父母呢？他们可也来了？
1: 老大人还在京中养病呢。皇上已下旨召夫人入京。 为着叫娘娘宽心，二小姐日夜兼程的先过来了，想必不多几日，老大人和夫人也能在京中相聚了。
0: 皇上的心意，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家父仍是罪臣，皇上虽。

0: 开恩，召了两位老人家回来，可又有什么意义？倒叫他们奔波劳碌。
1: 皇上虽未让老大人官复原职，却已叫人修缮了娘娘家从前的宅子，好让老大人和夫人能留在京里颐养天年呢。
0: 本宫明白，明日自会前去谢恩，你且退下吧。
1: 是。哦，还有一桩事，十七爷说娘娘册封之喜，旁的东西也就罢了，只把宁回堂内所有的合欢花都赠与娘娘。王爷说合欢花最能安五脏和心志，娘娘日后折来赏玩也好，熬粥补身也好，总不辜负了就是。
0: 王爷的心意本宫心领了，你替本宫谢过王爷。
1: 哎，
2: 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不似寻常俗物只懂送些金啊玉啊的。
1: 好，二小姐头一日入宫，不知道咱们十七爷心思奇绝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3: 娘娘方才没回来，奴婢已经差人把宫中的永宝堂打扫出来给二小姐居住了。
0: 也好，都别站着了，快进屋吧。
2: 嗯。
1: 啊，那奴才先告退了。嗯，
3: 皇上昨夜披了一夜的折子，太辛苦了。熹贵妃忙于照顾一对儿女，不便服侍皇上。后宫还有许多年轻的妃嫔都很好，皇上也可以经常走一走。
4: 朕听说安嫔吃伤了东西，嗓子已然倒了，恐怕再也不能唱了，真是可惜。
3: 原不过是着了风寒，将养几日便好，谁知药吃下去反而伤了喉咙，只怕以后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
4: 那就让他好好歇息吧，朕倒是有日子没去惠嫔那儿了，如今嬛嬛已经生育，就等着梅庄的好消息了。
5: 嗯，姐姐。
0: 是谁？
5: 姐姐。
2: 落轿，落轿。
5: 熹贵妃金安，数月不见，姐姐不记得玲珑了吗？
0: 倒不是不记得，只是见妹妹身子如此单弱，想必心寒尤胜天寒。
5: 玲珑见惯了世态炎凉，习惯了人心清简，不怕心寒。
0: 皇上令妹妹静养避世，以免招惹事端，怎么妹妹倒出来了？
5: 旁人嫌我不祥，姐姐却最清楚我是否不祥，哪里不祥？
0: 本宫不过一句闲话，安妹妹怎么就说自己是不祥之身了？这般自轻自贱，当真是叫本宫伤心。且既然不便出门，为何还装了这么多心思在心里？妹妹今日如此境地，安知不是素日操心太过？
5: 姐姐本知我是清简之人，世上贵人之多，难免将我更清简些，玲珑只能自强。
0: 自强当然好，只是别用错心机罔顾性命就好。人心不足，机关算尽，往往过分自强便成了自戕。
5: 如今在宫中论谁能强过姐姐呢？也没有比玲珑更无用无依的人了。姐姐是最有福气之人，玲珑只有沾沾姐姐的福气便能化险为夷。有了姐姐，我还怕什么呢？
0: 妾妹妹吉言，本宫自然记得妹妹对本宫是何等姐妹情深，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不辜负。
5: 妹妹也是如此。
3: 听他这声音，这把嗓子是真的废了，
0: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
3: 小主，现在他已失宠了，我们正好无声无息地了结了他。
0: 在宫中，死是最好的解脱。

0: 他深受皇宠多年，又性子要强，如今他失宠受辱，当真比死还叫他难受百倍。
1: 奴婢明白了，奴婢一定会知会各宫娘娘、小主，让他们好好关照安嫔。
2: 是为安嫔你好，别皇上都说你晦气。我们姐妹特意去保华殿给你求了符纸和符水来驱邪。哎，多添点啊，被子跟柜子都别忘了。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别撒了，别撒了，你们都疯了吗？娘娘就算不祥，也轮不到你们来演戏工场呢。
2: 安嫔不祥，连累后宫，自然人人都可以管。符纸不烧，又怎么会有效呢？快烧吧。
4: 小主，甄嫔和康常在果然去演戏宫闹上了。皇后知道了吗？
0: 大约是知道了，但是皇后却没有过问。别理他，日后还有的闹呢。
2: 小主，煤炭火了，您先抱个汤婆子暖暖吧。
4: 只有那点热水了，还要用来喝水洗脸，哪能用来抱汤婆子？
0: 又下了几场大雪，天气越来越冷了。能盖的被子奴婢都给您盖上了。若是没有地笼，可真要冻死了。
4: 咱们若是冻死在这儿，可有人知道？
0: 小主，安嫔娘娘近来可好？我和甄嫔惦记着您呢。你们又来做什么？ 姐妹一场，知道安嫔你煤炭过冬，特意给你送来，拿上来吧。点上吧，煤炭火这冰天雪地的，可怎么熬过去啊？只一点，安嫔你得明白，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姐妹也没什么好炭能送的，您就将就着用吧。
5: 别点了，别点了，呛死人了！快点点上，不点怎么能暖和？
6: 本宫以延禧公主位的身份，命你们退出延禧宫，不得在这里胡闹。
0: 你还以为自己是得宠的安嫔呢？省了吧，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连我的宫女都不如，少拿这鸡毛当令箭。
5: 闹什么？
6: 太后卧病，需要静养。 谁敢在这胡闹？皇后娘娘听说了延禧宫的事，特地叫奴婢传来口谕：延禧宫的宫女不能护主，罚俸一个月。康常在甄嫔身边的人，不能劝诫小主雪天胡闹，罚俸三个月。
7: 是。
2: 哼，快带着走。
4: 小主安心吧，娘娘虽然也在困顿之中，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主。这不，让奴婢带来了棉被和炭火，小主也好安心过冬了呀。多谢娘娘恩典，抱歉，收下吧。
2: 是。
4: 小主自打嗓子坏了以后。 皇上可就再没提起您呢。小主也该想个新的出路啊。娘娘，都好了吗？都好了。
8: 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雪中送炭才让人记得好处呢。
4: 奴婢把该讲的话都讲给安嫔听了，但愿她能受教。
8: 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才懂得反抗，才懂得义无反顾。本宫让你教他，是成全他。反正祺贵人已经下手了，安嫔的嗓子也很难再好了。本宫就干脆让他全坏了吧。连宁贵人的鹦鹉。

0: 遍地蒲公英，竟是古方中医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的救命仙草。他六代中医世家，师从国医泰斗，深耕仙药抗癌50载，让晚期食管癌、吞咽梗阻、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癌前病变、放化疗后濒临崩溃的晚期肠癌、棘手消化道重症出现转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仙药抗癌名医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医典籍中就记载，仙药药效远胜甘品，可养阴清热、散结消瘤。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仙药却因采集、保存繁琐，渐渐被淡出临床，几近失传。而有一位医者，他穷尽50载，踏遍山野，亲手栽种、炮制仙草药。
1: 用药部位是根状茎啊，根状茎入药。
2: 地黄是我的老师用他治白血病的。
0: 他将蒲公英、鲜地黄、小蓟等寻常草木配伍入方，专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其肿瘤，既能让晚期食管癌逆转，阻断胃病癌变，稳住肠癌复发。
2: 比如说食管癌，它出现咳血，肺癌啊，患者出现了大量的咳血，我们用这个仙鹤草。
0: 他就是王泽民，中医六代传人，他的先祖从清朝起就背着药篓在山间摸索仙草入药，从民间积累砖条、鸡块、椰葛等南症验方。至第三代，他的祖父时已凭借仙药配伍调理该类病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者。而积攒下的，有以用鲜蒲公英、鲜地黄消瘀散结的医案，又传给了父亲及后辈。至此，王家已成为颇有声望的仙药抗肿瘤中医世家。到了王泽民主任这代，他不仅受到家传脾胃、正甲肿瘤论治思路的浸润，更向外求索。青年时拜一代国医泰斗岳美中教授门下深造。岳美中先生是新中国顶级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奠基人，首创专病专方专药结合辨证论治核心诊疗准则。他的医术享誉海内外，先后9次受命为各国元首诊疗。除岳美中先生外，仙中药抗肿瘤奠基人、河南省名老中医孙一民教授也是他的老师。孙教授深耕仙药治血液病、消化道肿瘤专项。至此，王泽民完整承袭两代名医的顶尖诊疗思路，融合自家六代祖传草药经验，独创扶正驱邪、仙药增效的特色疗法。
2: 《医林纂要》记载，先蒲公英捣汁治疗椰葛神效啊，他就说治疗椰葛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椰葛呢？椰葛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记载鲜蒲公英捣汁治疗椰葛神效，这个就说明它的鲜的效果非常好。
3: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鲜蒲公英，半年之后就神奇的治愈了，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鲜蒲公英，
4: 鲜蒲公英，
3: 当时时值4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
0: 多年临床打磨下，王泽民搭建起通堵消瘤、固本护胃完整诊疗体系。他坚持仙药搭配固护脾胃汤药使用，规避蒲公英等苦寒仙草伤胃弊端，兼顾攻邪抗癌与养护人体正气，针对食管、胃部、肠道各类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实现分层干预、疾病防变，大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降低患者长期治疗经济负担。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

0: 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1: 甲状腺嘛，然后转移到淋巴和肺上呢，医生就说整个肺上啊就跟种的土豆一样，全种满了。来了之后，主任就说你这个来我这儿比你恼火的多了。到第五个月了，推的那种车呀，坐在上头给我推过来的，现在没事了。想跟主任说感谢了，主任，你算是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了。
2: 王教授，请你
3: 千万不要
2: 救救救救我老公，
3: 一定，我们一定，
2: 可以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是那个食道癌患者，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吃了中药，挺好的，吃饭什么都正常，身体指标也都正常。
5: 我就做了个胃镜，就是萎缩性胃炎，肠癌还有息肉，胃上也有息肉，4次到5次胃镜，那次那一年特别的严重，然后我就。吃中药，哎，这个王泽民主任，哎，感觉不错。到了第三个月哈，主任建议我就是说，跟那个鲜蒲公英汁儿对着喝，不沾了。哎，我说我可能就好了。
6: 好嘞，好，谢谢，谢谢。
5: 妙手回春，我说也是我自己内心对主任真实的表达，也是主任真实的医术的体现。
0: 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护住气血运行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7: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仙的效果更好，因为仙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单看外表，她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她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8: 2018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就吃点药。
0: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2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8: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0: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她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8: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她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身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9: 哎，你好，王主任。
3: 你好，
9: 你好，你
3: 好。怎么样了？
9: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来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4: 啊，异型增生是吧？啊，
9: 重度肠化。
4: 重度肠化
9: 在增生，嗯。
4: 啊。主要症状是
0: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

0: 虫危机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是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1: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啊，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它容易被忽视。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两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它多年。直到癌前病变四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2: 我觉得就给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0: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两条主线，一是通过辩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鲜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鲜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1: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鲜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鲜蒲公英治疗。因为这个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鲜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0: 在王泽民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胃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迁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已病，更防其未病。
2: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三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一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
0: 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王泽民以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4: 你好，
3: 主任，
4: 从哪儿来？
3: 呼和浩特，内蒙。
1: 现在怎么样？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3: 啊，几乎正常。
0: 患者郭有宽，58岁，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

0: 只骤降30多斤。
1: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一天晚吃东西就是往各种卡，卡走就是还严重了，你撞到。
2: 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就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也得缓个4、5秒、5、6秒那种才能下去。
3: 患者就是吃什么吐什么，还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所以这个当时6、7天没有吃饭。
0: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三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1: 吃东西死大呼呼吃了，稍微凉点不吃了，就愿意吃糖水，说的还咱们那茶水，就糖水，就和刚刚你这种稍微糖水才香了。
0: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2: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那个就是我就不能看着老头，一看着老头心里就特难受。
0: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1: 想过，确实想过，就是不想吃了。这个情绪闹了可长时间了。
2: 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
0: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得想要放弃时，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中浮现出来。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1: 啊，手机是查这个工作，就每天翻着手机，手指在待缝。
2: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0: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得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3: 给他开的是参者培气汤加上鲜蒲公英啊，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啊，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啊、腹泻，所以应该给他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啊，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1: 反正还到一到两个以后，就慢慢的喝点水刮了上了，再一不溜一会就看到你这种感觉下了，不是就还看着气，看到最严重就是泪大大的变多，这变了本来大大的上泪，就这一问哈，这泪大大。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参者培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参者培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为手术、放化疗等后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 除此之外，深者培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

0: 经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1: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真的好像喝了一两个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好一点了、
2: 啊。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
1: 啊，就不那么过冲就那个劲，这就开始好一点了。
0: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四十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六十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 就那一两个，我准确实就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见了效了，早上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往出长上了，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0: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2: 现在上班了，
1: 种地
2: 干活了。
1: 干活
2: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1: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2: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1: 反正上也干啊。
2: 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啊？
1: 自己种地玉米的了，
2: 自己
1: 种20来亩地。
2: 20来亩地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1: 啊，反正就我自己干了啊，浇地种地
2: 不容易啊。
0: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到独立耕种20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先用参蔗培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阶段。先药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与体能的恢复。正是这份既供流更护人的整体观，让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2: 2004年。
3: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放一下啊。
2: 哎，您好，好久不见啊。哎，
4: 大夫您好啊。
2: 您身体怎么样？
4: 还行。
2: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像百岁进军。
0: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5: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她老便血，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就住院了。
0: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5: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做化疗好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静脉针，待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0: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5: 他又给我打

0: 完了还是不行，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1: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0: 后来我这儿媳妇都找王大夫去了，说咱看中医，吃点中药。我说那也行。
2: 患者呢吃了一年多中药汤药以后，由于后来我辨证是脾肾亏虚，我就用健脾益肾扶正培本的中药成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培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0: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1: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她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0: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1: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他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2: 肿瘤的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胃病，预防为主啊。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胃病先防啊，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啊，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啊、站桩等等。
1: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胃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使病邪无法侵袭，这也是中医防病于先的至高境界。
2: 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刚才我们讲萎缩性胃炎啊，像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也包括一些结节，积极的进行治疗，以防止它发生癌变。
1: 疾病防变的理念，通常是指在生病后积极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防止小病变成大病。
2: 第三一点呢，就是拆后防复。我们有一些肿瘤患者通过治疗啊、手术啊、放化疗啊或者吃中药好了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他了。其实他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啊，还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啊、针灸啊、锻炼啊，防止复发转移。
1: 拆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2: 中医治病呢是3分治7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啊都是由于气啊，百病皆生于气嘛。
1: 王泽民50载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2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

0: 我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 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9: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0: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6: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总以为工伤预防只属于工地和厂房，而写字楼里真的绝对安全吗？地面湿滑不清理，快步行走易摔伤。切勿失手拔电源，当心触电有危险。高处物品乱堆放，小心坠物来砸伤。上下台阶别着急，看清踩稳免跌倒。搬拿重物讲方法，屈膝直背防拉伤。办公设备规范用，断电修理防受伤。我们在职场全力以赴，也愿安全相伴每一次征途。
2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4: 从出口来看，我国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前三季度对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出口近1000亿元，持续助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共建国家出口手术机器人增长2.9倍，支持共建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5: 下个月第9届进博会即将启幕，中国持续扩大市场准入，敞开超大规模市场，让更多共建国家特色农产品、优质消费品进入国内，在开放中与世界共享机遇。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6: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有一句话我们常说，勿伸手，伸手必被捉。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警方近期破获的2起盗窃案，这第一起的关键词偷外卖。
1: 最近呢，北京房山警方接到多起外卖被盗的报警，经过核查摸排，成功抓获2名嫌疑人。
7: 啊，这就是当时这个商家，这个将那个做好的烤鸭放在这儿了，这就是那个盗窃外卖这个男子把这个拿走了，也看也没看，直接就拿走了。
8: 公共视频显示，餐厅员工刚刚打包好放在外卖取餐口的一套烤鸭，这名头戴银色头盔的男子显然是在旁边等候，拿起烤鸭转身就走，像极了着急送餐的外卖员。民警循轨迹追踪发现，男子将餐品送至一处出租房，租户表示该男子为自己男友。民警据此成功抓获违法嫌疑人。经查，该男子本身为外卖骑手，熟悉该餐饮店出餐取餐流程，此前也曾多次到该店取餐，此次盗走烤鸭就是想给女友食用，但又不愿意自己花钱购买。
7: 隔了有几天，我们又接到了另一个这个骑手的报警，将这个外卖送到这个我们辖区一个小区门口，这个外卖也是丢失了。然后呢，经过我们工作，发现这个盗取外卖的同样是一名骑手。经过询问，然后这2名外卖骑手了解饭店外卖出餐的流程以及这个存放外卖的地点，然后为占小便宜将这个外卖盗走。现在这个2名外卖骑手均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8: 一套外卖烤鸭150元左右，而第二个被盗的外卖还不足100元。目前2名男子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0: 正拘留。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顺手拿走一份几十元的外卖属于小事小节，应该还算不上违法犯罪，可这是认知错误。
1: 只要行为人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实施了盗窃的行为，即便单次小额盗窃涉案金额十几元几十元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依然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需承担行政处罚责任。本次两名外卖骑手被行政拘留，正是公安机关对小额盗窃违法行为的从严处置。行政拘留属于行政处罚，会留存违法记录，并非无痕迹的轻微过错。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依靠个人征信从业记录谋生的从业者而言，违法记录会直接影响从业资质审核、平台入驻等事项，看似不起眼的顺水牵羊，实则将付出极高的职业和个人信誉代价。
2: 送外卖的偷外卖说起来有点令人防不胜防，但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而且正如刚才律师所言，一念之差因小失大。
3: 是的，说完了偷外卖，我们再说一说偷快递。最近北京海淀警方查获了一起快递员监守自盗的案件。
0: 近日，海淀公安分局清河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快递网点负责人报警，网点内接连发生包裹失窃的情况。为此，网点已多次向收件人赔付。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核查工作，发现盗窃嫌疑人竟是网点员工赵某。
4: 就是最近丢的比较频繁。
5: 怎么就证明是人家拿了一个东西了？
4: 昨天那俩的小伙子就是看见他往回带东西了，把人别的小孩的快递装在他包里，他拿着这个快递原包装寄回他们家里的。
0: 掌握线索后，民警迅速赶赴赵某的居住地核查。
5: 来看看
6: 有啥东西。
4: 下面那几个
5: 都是
4: 我
5: 的，他东西特别多。
6: 你拿了是吗？
4: 嗯，拿了。
0: 经现场搜查，民警在赵某行李箱内查获大量拆除快递外包装的全新物品，其中30余件物品均为网点已完成理赔的被盗包裹。
7: 这东西你有啥用啊？这都女士的用品。
4: 你是我吗？
0: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及《最高法》最高检盗窃案件的司法解释，盗窃罪入罪分为两大核心情形：一是数额巨大，二是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扒窃等特殊情形。其中，多次盗窃无金额门槛，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入罪红线。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两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直接构成盗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涉案快递员并非单次作案，而是长期多次盗取快递，符合多次盗窃的刑事认定标准。因此，公安机关直接以涉嫌盗窃罪对其进行刑事拘留，而非行政处罚。小区楼道、单位快递架上的快递被盗，是市民经常遇到的民生警情。这类案件作案人大多不是专业盗贼，很多是邻居、路人，路过时临时起意拿走。这种行为法律如何界定？
1: 即便是放在家门口楼道的快递，所有权依然属于收件人，不属于无主物，不能认为快递放在楼道无人看管就可以顺手牵羊。临时起意同样构成盗窃，别抱捡到就是我的错觉。无论是事前预谋盗窃还是临时起意盗窃，两者在法律上同样定性，只要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实施了秘密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均属于盗窃的违法行为。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盗窃案。
3: 给大家敲响警钟，手机号注销前请务必解除账号绑定。
8: 被带上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某。王某因民事纠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都被冻结。为了方便生活，他就借用朋友李某办理的手机号注册了微信等用于生活。在使用此手机号的过程中，王某发现使用这个号码可以通过收取短信验证码的方式登录某短视频平台账号，还可以进行免密消费或享受先用后付的服务。
9: 该朋友的手机号呢，是本案被害人曾经使用过，因合约到期后号码注销，但被害人呢并未更改手机号码绑定的短视频账号和微信账号，且短视频账号、微信账号均开通了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的快捷支付功能。被告人就是利用了账号绑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免密支付

0: 付先用后付的模式进行了200余笔消费，秘密窃取了被害人的财物。
1: 被害人发现银行卡扣款异常，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如今的王某因盗窃被提起公诉，庭上王某却称自己并不知道在用别人的账号进行消费，
2: 买东西直接就是支付成功，现在我确实也不会操作，对这个互联网怎么操作是先用后付真不懂，真的不明白。

0: 好，现在到现在为止，从公安机关告诉我的这些事实，我现在认罪认罚。
1: 法院经审理认为，通过证据可以明确证明王某盗窃的事实，王某自己的辩解并不能解释他盗窃的行为，本案当庭宣判，
2: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人民币3000元。
1: 北京台报道。
3: 关注了案情，咱们要继续说说刚才的提醒了，那就是手机号注销，千万别忘了账号解绑。
4: 那如何才能正确的解绑呢？北京海淀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支招。
5: 注销前，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搜索一证通查小程序，添入手机号和身份证后6位，48小时内你会收到短信，告知这个号码绑定了多少互联网账号。
1: 记者按照这个方式操作后，的确查到了多个与手机号绑定的账号，那该怎么解绑呢？
5: 逐一解除绑定，先处理支付类和银行卡，再处理社交账号。如果号码已经注销，下载当前运营商 APP， 搜索二次号码换新，可以对200多款主流应用发起一键解绑申请。
1: 这还不算完，最好还要关闭支付宝、微信或短视频平台的免密支付、先用后付的设置，
5: 关闭与旧号有关的协议，因为号码解绑了，免密协议不会自动失效。最后完成注销后，请物理销毁 SIM 芯片，不要随意丢弃。
1: 北京台报道。
3: 随着供暖季即将开启，相关诈骗行为又开始增多。北京热力明确表示，从未也不会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
4: 同时，北京热力特别提醒用户不要向个人微信、支付宝、私人银行卡转账缴纳采暖费。总之一句话，凡是私下代缴打折的，一律不要相信。
3: 说过了采暖费的提醒，再来关注充电费的骗局。
4: 北京顺义警方呢，近日端掉了一个以低价代充电费为诱饵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
6: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线索，称有一笔电诈资金以代充电费的形式流入顺义区一名居民的电表账户中。
7: 从哪认识对方的呀？
8: 微信群，就是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
7: 多少折呀？
8: 90折。
7: 在群里发广告呗。
8: 对。
6: 看似划算的背后，藏着一整套层层分销的洗钱圈套。办案民警对孙先生的涉案资金开展溯源研判，顺着资金流向深挖，一个四级代理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9: 发现了一共有4级代理，每级代理的金额较为固定，分别是92折、88折、78折和72折。经过研判，我们发现以四川省成都市的廖某和北京市顺义区的于某为首的11人的一个代充电费的一个团伙。
6: 民警介绍，该团伙为了不断发展下线，会给各级代理许诺几10元到几100元不等的好处费，引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老百姓缴纳的电费钱款会经过4级代理手中的银行卡和各类支付账户层层周转，最终汇集到顶层头目廖某的账户中，再由廖某利用虚拟货币把赃款转移流向境外。
8: 先给他转钱。
7: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8: 充2000。
7: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8: 1周吧。
9: 电表的户号，还有充值地区，还有的金额上那个上报给他的代理，然后再等7天到1个月的时长之后，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代表着它的不正常。
6: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待一段时间电费才会到账，看似得到优惠的居民却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10: 最终确定了是廖某为主的11人团伙，分布在四川的成都还有北京，然后我们兵分10余路，对所有的嫌疑人集中开展抓捕工作。
6: 据民警介绍，该团伙所有嫌疑人之间互通联络，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失联，即已引起团伙成员的警觉。
10: 嫌疑人主要是分开办公，没有集中办公，主要还是在家里边，主要的作案工具还是手机。也有部分的嫌疑人家中会有记录的一个账本，对这个充电的这个详情进行一个记录。
6: 原来团伙主要依靠微信开展上下级沟通联络，借助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扩散信息，以此招揽发展电费代充客户。目前廖某等11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

0: 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 充值电费要通过正规渠道，切莫贪小失大，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低价代充电费的信息，不要成为电诈骗洗钱的工具。
0: 反诈防骗，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朝阳警方刚刚打赢的一场反诈止损攻坚战。
2: 近日，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双井派出所辖区居民张女士因银行卡被冻结向民警求助，民警核查发现，张女士短短一天半的时间累计转出90多万元，资金全部流向了陌生个人账户，反诈系统瞬间触发高危预警。
3: 您好，双井派出所的民警。您好，是
4: 接到反中心预警，已经上门，已经上门两次了，都没有给我们开门。
5: 在上门劝阻无果后，民警电话进行核实劝阻。
6: 我是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民警。
7: 哎，你是不是银行卡被冻结了？你是给谁转账了？还是？
8: 一个人转的那个信息，那应该谁也记不
7: 得。你总共给对方转了多少钱？
8: 谁转的？
7: 哎，不对啊，那我们看你这流水里边可不止40多万啊。
8: 你超过10万了，你们这个。
7: 我说您这个是给他转的是什么货款，买的什么东西啊？那您是对方那公司是叫什么名字啊？
8: 那我没问了，我得一会儿问一下，明天问一下家里人。
7: 问一下家里人。不是您签的合同吗？您为什么要问家里人啊？
8: 我是跟他个人签的合同啊。
7: 见过那个人吗？
8: 家里人给的信息、
7: 啊。家里人给的信息？那你买这么多衣服是干嘛呀？
8: 不是我们家有亲戚，他是做这个生意的，只是这一次呢，他因为自己没有钱，我是帮他签的付款合同，是我帮他签的。
7: 就是您家里边这亲戚，您说的是谁让您签的，让您替他签的这合同？
8: 我姐。
7: 那他买这衣服，就现在这衣服发货没发货啊？
8: 你这样告诉我，那人怎么说啊？然后你这样告诉我，咱就觉得我被诈骗了。
5: 张女士不仅无法说清交易细节，还多次拒绝民警核查，情绪十分抵触。
7: 因为我们现在怀疑您就是被诈骗了，公安局的民警不是想害你，就是想跟你核实清楚。
8: 我知道，咱们肯定是为了我们在一起好嘛。我真的不会了，我得账户以后再也不转钱了。
7: 那您是这样，那您那笔两笔钱您转给的那收款对方是干嘛的？
8: 我做生意的呀。
7: 您见过那两个人吗？
8: 我没见过。
7: 您方便说一下，你告诉我一下您姐的电话，我给您姐核实一下。
8: 不行。
5: 沟通过程中，张女士也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所谓服装生意大额垫资，却提供不了对方公司名称、交易凭证等信息。90多万元转给陌生个人账户，本身就是高危交易。这种状态下，受害人最危险，很容易在骗子的诱导下继续追加转账，造成二次的大额损失，所以我们必须赶紧核实。
7: 哦，不好意思打扰您，大晚上的，您是那个是吧？您做生意买衣服需要钱，让他代替您支付的，是这么回事吗？可能遭受电信诈骗了，您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赶紧让我同事再上门去跟他核实一下。
5: 张女士姐姐的亲口否认，彻底戳穿了张女士口中帮姐姐做生意垫资的谎言。谎言被戳破后，民警再次上门反复沟通劝说，终于成功说服张女士开门，并将张女士请到派出所进一步核查。北京台报道。
0: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现场的执法记录真的是让人看着着急啊。终于开门了，也迎来了反诈止损的转机。
2: 是的，据案说法，结合案情，警方呢也再次重申，不存在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凡是陌生人推荐下载陌生的 APP 炒股理财都是诈骗。
9: 刷那个公众号，就一个推荐买股的，然后就给推荐给打板，他就会每天推几只票，有的可能会打板。进去观察了一段时间，的确有亏也有涨的，但涨得比亏得多嘛。
5: 有着

0: 多年炒股经验的张女士，平日里独立操作股票，收益还不错。可是由于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天天盯着股票行情，渐渐萌生了找人代为打理股票的想法。
1: 就是股票亏了，他们都抵嘛，就是保证你本金不亏损，就赔给你。然后挣了的话，他抽一部分成。一周收益达到20%的话，他抽了20%的。
0: 接下来，对方要求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名为玉龙的诈骗 APP 之后，又给了一个所谓的账户网页链接，
1: 就是可以打新，然后有每天的整个股市的涨跌停，就是每个股票一条线嘛，就是今天的增量资金那个，然后还有港股美股的那个准确。怎么还会有假 APP？ 就没想到，完全是。
2: 骗子的诈骗逻辑非常精准，层层攻心。首先，他们利用受害人工作繁忙，无暇盯盘，想要专业理财的心理，通过长期精准荐股，小赚博取信任，打消股民戒备心。其次，抛出保本兜底、亏损包赔、收益分成的超高利益诱惑，这是正规证券市场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规则，也是最核心的诈骗漏洞。最后，诱导下载涉诈 APP， 规避官方交易渠道，以境外外汇通道为借口，哄骗受害人向私人账户大额转账。
1: 他也说让我把钱转给这两个人，他给我注入账户。
3: 那你给的是个人啊？
1: 对，我当时问他了，他说他们那个通道因为是国际的，所以就只能通过转给别人呗，就是21号47和这个40元，还有20万是他说给我担保的资金，有免费注入的，到我后续要还，因为那个资金我不是没还嘛，一直在账户放着，因为我也觉得担心被骗，所以就那个后面还的那个资金没给。我今天是提了一下，提个100多。
4: 最狡猾的是骗子的控局手段，免费注入20万担保资金，稳住受害人，让受害人半信半疑，心存侥幸，即便察觉异常，也不愿意及时止损。同时，通过小额提现100多元，制造平台正规可以提现的假象，拖延受害人报警止损时间。
1: 今天早上就接到了那个反诈中心的电话嘛，因为这两天也收到了短信提示，我没怎么在意电诈，你们公安机关查的有多严，因为你们这么执着的时候，我觉得肯定就被骗了。
0: 民警也提示大家，不要轻信网友所说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专家导师指点之类的诈骗话术。
4: 不存在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凡是陌生人推荐下载陌生 APP 炒股理财的，一律都是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城市更新，这回呢，我们跟着记者小胡走进北京市东城区南大街48号，那是一家国营老商场——华表商场。
6: 从1981年营业至今，整整45年。由于房租到期，本月底华表商场要闭店了。它的产权所属单位宏都集团说，明年将会启动升级改造。
7: 白色墙体，红色招牌，华表商场在东四南大街，凭借着常年平价亲民的价格，有一批稳定的中老年顾客。记者在现场看到，贴在门口的闭店通知写明，因经营调整，本商场将于2026年10月30号正式闭店，全面停止营业。不仅商场门口，店里面也都贴满了不干了、狂甩了、撤店清仓了的通知。
8: 在这家商场里啊，随处可见这样的撤店清仓的宣传语，像这些啊，都是100块钱一件，您看这大红色的冲锋衣卖100块钱，这件羊毛衫漂亮不漂亮也是100块钱，而这边呢都是加绒的冲锋衣了，您看这个全是加绒的，也是100块钱一件。师傅，我想买这件衣服。
9: 嗯，可以。哦，这个就是老人穿着也比较方便。
8: 还这儿都是保留的这种开票形式哈。
9: 对对对，老的模式啊。
8: 哦，100块钱一件，
9: 很传统的。
8: 在哪儿交钱呀？拿一票。
9: 您请往前面走。
7: 这样白色的销售小票真是很多年没见了。先开票，再交钱，再拿衣服，这样的购物方式，老年顾客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尤其闭店的消息不胫而走后，这些天顾客量猛增。
10: 完了，给我看一眼啊！等一会儿 付完给我看一眼，来，我的付完。

0: 都先别拿，拿完没用，我没盖章嘛。
1: 我买的那个就是秋衣秋裤什么的，150，一套150，
2: 特别舒服。嗯，它这是纯棉的，嗯，穿着你看，特别可体。
3: 别逼别逼，这是老百姓中老年最需要这种店，尤其现在特别少这种店。你看这么多人顾客都来，原来在三友那点儿，后来搬到这儿。
4: 时过境迁，很多顾客说借着闭店前再抓紧选购一把。华表商场曾在2019年外立面装修过，室内品牌没有变，但现如今伴随着居民消费理念持续升级，难以吸引中青年顾客消费，尤其是难以满足青年人对品质化、场景化、多元化的购物体验需求。本月底，华表商场将退出历史舞台。房产所有者红都集团表示，将在闭店后重新招商。
5: 他之前呢，引厂进店，业态的这个布局已经不太适应现在的这个多元化的这种消费需求，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就是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提升。目前还没有一个细化的方案出来，以便民服务为前提，这是我们不会变的。
4: 最近几年，北京很多传统老商场都面临着经营压力，纷纷转型。当代商场拆除重建，西单商场拆除重建，北京市百货大楼地下二层和平果局打造北京老胡同场景，商家真是变着花样的想点子。老商场转型路在何方？
6: 记忆保留，但是呢，这个业态要升级，同时呢，管理要创新。我觉得未来呢，它其实可以引入很多跟居民的这个周边生活呀相结合的一些点。未来呢，我觉得不光是说有商业属性，同时还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升级改造啊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4: 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近日发生在北京地铁永丰站内的一场紧急救援。
8: 一名通勤女乘客突发低血糖昏厥，重重摔倒，额头磕碰受伤，无法自主站立。危急时刻，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联动协作，以标准化、科学化的应急流程暖心救援。
9: 当天是正处于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位女乘客出站以后呢，因为低血糖，然后呢自己摔倒了，当时把前额头呢都摔得流血了。
4: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站务人员迅速启动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他们没有贸然将乘客搀扶起身，而事先评估乘客的意识状态和受伤情况。
9: 当时我们跟他说话，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话，我就想靠一下，头特别特别晕，说的不想说话都。
4: 在确认乘客意识清醒，无其他严重外伤后，站务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搀坐到椅子上，工作人员迅速拉起布帘，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私密救助空间。民警一边细心安抚乘客情绪，一边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及时联系了乘客家属。
9: 当时120过来以后，查了其他项目呢都比较正常，就是他说乘客反映有头晕的现象以后，说这个得去，必须得去医院。同时呢，他额头这块已经破了，可能要进行的伤口的一个处置。
4: 此次救助全程规范科学，精准规避了错误施救带来的二次伤害风险。
10: 就地让他去休息，然后不能搬动，因为搬动的情况下呢，本身在低血糖的时候，他的肌张力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去扶去搬动，就会容易导致他的一个二次损伤，比如说颈椎的损伤呀，或者是再跌倒之后导致颅脑的一个损伤。
4: 北京台报道。
7: 救援及时，转危为安，为民警和工作人员点赞的同时，其实也给大家健康提了个醒。
8: 很多人误以为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专属问题，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无需在意。而实际上，低血糖发病是多重因素的叠加，秋冬季更是低血糖的高发季。
10: 低血糖它的症状呢，主要有两大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种呢就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心慌啊、出汗、手抖这种感觉乏力。还有一种呢，我们叫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会觉得意识上有点模糊了，就是觉得有点晕的感觉，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晕厥意识障碍了，就昏迷了。
4: 进入秋季以来，昼夜温差明显变大。清晨气温偏低，人体热量消耗更快，加上很多上班族早起赶车空腹通勤，长期熬夜休息不足，年轻人过度节食控餐，再加上地铁车厢密闭、空气流通差、氧气不足等多重原因叠加，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低血糖突发概率大幅升高。医生提醒，不要认为头晕扛一扛就好，低血糖来势快，几分钟内就可能从头晕发展到意识丧失。
10: 那如果已经出现血糖低的情况下，大脑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这种情况下

0: 只能会导致头晕、意识障碍的一个加重，那严重的就会出现昏迷。所以如果有了头晕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前驱表现，那不能抗，一定要赶紧及时的进行休息或者一些紧急救的一些处理。
1: 遇到突发低血糖情况，一定牢记医生推荐的15-15黄金急救法则。如果自己意识清醒，应立即停下脚步，坐下或蹲下休息，不要站立行走。快速补充15克速效糖分，补糖后安静休息15分钟，观察症状是否缓解，没好转可再次补糖，持续不适立即就医。
0: 但如果说对已经严重意识障碍的话，我们是不能让他吃东西的，因为这样会容易导致误吸啊、呛咳，有可能会导致吸入肺炎等一系列这种更严重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呢，我们就是就地让他去休息，然后不能搬动。
1: 秋冬季节，医生建议市民杜绝空腹晨起运动、通勤，避免熬夜后长期奔波、高强度出行。减脂人群切忌极端控糖、过度节食，保证基础糖分摄入。大家可以日常随身携带糖果、葡萄糖片等应急补给，从根源规避低血糖突发风险。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问号拉直，关键词长斑鸡蛋。
3: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有的鸡蛋上面有褐色的斑点，像小雀斑一样，有的朋友心里可能会犯嘀咕，这种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啊？
4: 感觉这种鸡蛋影响食用吗？好像也没有吧。
5: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吃这样的鸡蛋。
6: 这种鸡蛋就是我买过，然后就是特别好吃，比正常鸡蛋就是比咱们买那鸡蛋说营养价值也高。对，应该是笨鸡蛋吧，就是黄，就是炒出来也特别好吃，味道也特别正。
7: 我觉得外面带斑点那个应该不影响，这不是鸡下蛋的过程中被血块挤压吗产生的时候。要是黑点就不能用了，黑点不就坏了吗？
4: 黑点是什么样的？
7: 黑点霉斑，就是你那个蛋透着那黑点那种，就是不能用了。
1: 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提问，有的市民说这种带斑点的鸡蛋好吃，自己会专门买来吃；也有的市民更喜欢外表光滑干净的鸡蛋。这种表面带有斑点的鸡蛋和普通鸡蛋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是否影响食用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向专家咨询。
8: 像我手里拿的就是上面稍微有点斑点，这种的呢，它是鸡蛋下出来的时候，它色素分布的不均匀。它只是存在于鸡蛋表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1: 郑教授解释，这种褐色斑点其实是一种天然色素成分原普林酒，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并不影响鸡蛋的食用。还有一种斑点位于蛋壳底层，呈水印状，在高温高湿季节经常会出现在鸡蛋上，这种也可以正常食用。但是有一种斑点一旦出现就不能吃了，那就是霉斑蛋。
8: 在高湿以及不是很能这个有空气流通的这种的存放的这个环境呢，它就容易长霉。青霉也好，黑霉也好，有的是白色的霉菌，就只要长得那样的，咱们就不吃了。
1: 高湿的环境容易滋生霉菌，日常生活中鸡蛋的储存也是一门学问。鸡蛋应当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里，尤其不能储存在高湿的环境中。为了降低湿度，专家指出，鸡蛋买回家后尽量不要直接堆放在冰箱中，而是要用程序将每一枚鸡蛋隔离开。
8: 放这个鸡蛋呢，也是要放咱们这种的纸托啊，或者塑料托啊，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空隙可以通风。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一种叫珍珠棉的，它就卡得比较紧。
1: 此外，我们超市里经常看到褐色、粉色等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虽然外表不一样，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8: 它只是壳的颜色不一样，事实上内部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差异的。像这个褐壳呢，它叫落岛红啊，它这么个品种下的。这个白壳呢，就是白癞蛤，就是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产白壳的。这个粉壳呢，就是北京培育的这个京粉6号。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可以说是身边的隐患，关键词洗衣凝珠。
3: 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没有想到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里面的洗衣液直接溅入眼睛。起初以为简单冲洗就可以了，但是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角膜已经受损了。
9: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

0: 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处理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体粒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特别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2: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3: 无独有偶，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也进行了回应。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3: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一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因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遭遇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对此国台办也予以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3: 北京台报道。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今天接速即办的主题，被堵住的土桥站。
5: 我们要为您讲述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如何通过实施绿亭融合改造，盘活绿地空间，打通堵点，解决停车难。
6: 老妹，

0: 这个频道有限的地方吗？哪有线呀，就剩这儿吧。地铁一号线土桥站是通州区东南部重要的通勤枢纽，工作日日均客流2.49万人次，一公里范围内覆盖约30个大型居住社区，约7.3万人口。早高峰期间人流量密集。
1: 周边小区大量上班族骑电动自行车或共享单车到这里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大量共享单车堆积在地铁口附近，经常引发交通拥堵。一年四季都这样，你不能再把咱们主路给堵上，让大家没法通行。
2: 说从这出来的时候，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护栏、挂档现象经常发生。
0: 超市局也经常有堵得严重的时候都堵到这个车口这个路口这儿了，电动车你得让它嘛，就等于说他们都走到差不多干净了，我们才能进来。这个路口连接通往地铁站的过街天桥，一个小区、一家企业和一座写字楼，来来往往的行人、电动车、自行车、机动车都汇集在了这个路口，多想人车交汇，本就通行紧张，大量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堆积。 更是严重加剧了路口的混乱。受到大量群众投诉后，属地街道安排了志愿者维持秩序，却收效甚微。共享单车企业的员工不停搬运车辆，也赶不上早高峰车辆堆积的速度。运输三轮车的停放，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拥堵。 8月6号早上7点，通州区副区长何明来到现场。他发现很多市民会把单车停放在离地铁站最近的位置，很快就堵住了路口。在一旁观察了10分钟后，何明尝试与乱停单车的市民沟通：“
3: 把这个停到有线的地方吗？”“哪有线呀？”“
4: 停到这个上面有线的，或者那个天桥底下有线的地方吗？”“
3: 地儿啊，地儿啊。”
0: 着急上班的市民并不买账。 依然把车往路口随便一停，就扭头离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乱停共享单车呢？为了找到答案，何明自己骑上单车，按照附近居民上班的路线做了一次停车体验。
3: 停好，停好，桥底下看看。
4: 停好，我这车停哪呀？停好，我这车停哪呀？我这车停哪呀？
0: 您好，您看看上边那个线里边还有没有地儿？好，好，好，好。按照志愿者的指引，何明去找停车位的线，然而路边的停车线内都堆放得满满当当，根本插不进空去。
4: 线里可能确实没位置。
0: 何明掉过头，向过街天桥的另一侧寻找位置。
4: 放好单车要去坐地铁，还得往回走。看早车呢，实际上就花了30分钟。对于早上上班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还是很紧张的。
0: 何明发现，在着急上班的早高峰，并不是大家不想规范停车，而是规范停车的时间成本太高。
4: 我这个一直在找这个停车位。
1: 发现
0: 找了2-3分钟才从那边找了一个停车位，确实大家上班很着急。
4: 对，
0: 你说这个一定要让它停到停车位也很难。
4: 共享车位我们画了，但是确实
1: 不够，明显不够。所以
0: 明显不够。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就停到
1: 这儿不能停，是这儿不能停，哎，能往那边停的吗？可以。
0: 如果加强提示标识，引导大家在稍远处提前下车停车，有没有作用呢？
1: 何明和工作人员往远处走了100米左右，依然没有找到空位。
4: 线内基本上都已经满了，很饱和了。
1: 对，
4: 嗯，
1: 但是目前看，就是已经成型的这种空间是没有了。
4: 嗯，
1: 只能开头再周边的去想一下办法。
4: 对，
1: 啊，
4: 嗯，
0: 周边有没有这个P加2的停车场？ PR停车目前周边没有，近距离是没有的。你看桥底下的车都里3层外3层，
1: 我们作为属地、作为街道社区的同志，我们非常困难，非常发愁。这个供需很不匹配。
0: 他们发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乱停，而在于没有足够的地方停。这个点位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停车需求太大，而停车空间严重不足。地铁土桥站和临近的临河里站停车位缺口高达 约1650辆，周边现成的空地基本已经全部被利用了。如果还想开发。

0: 停车空间应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把目光投向了路边的这片绿地，他们查阅了市交通委2026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计划，发现了绿停融合的治理模式，就是在保留原生树木的前提下，在绿化地块里面增设电动车、自行车停车位。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阳区的王四营乡地铁化工站附近已经有过绿停融合的成功经验。
1: 这儿原来是绿地吗？
2: 原来啊，就是您看现在还能有现场，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个路牙子。上边呢，之前呢就是这种机飞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但是因为这块呢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量太大了，最后呢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1: 等于实际上包括这块原来都是绿地。
2: 对，这一块呢现在呢是铺的这种砖儿。这种砖应该看得到啊，它下边是土。
1: 透水砖是吧？
2: 对对，这是土，然后这是长草。
1: 那就是说到春天都长出来的是吧？
2: 对，草就正常就长出来了。再一个种植了一点相对高一点的黄杨，这么着呢，从街上过来的时候呢，这种车呢是视觉上呢它不会有产生很大影响。
0: 要增加停车位，必然要改造绿化带。对此，附近的居民却有些意见。
3: 它虽然是一个并且周边的一个绿化带，但是它是一个小公园，它可以里头有座，大家走了也可以到那儿歇着。你建个停车场，那遛弯儿的就不在那儿，就是不是？
0: 在非上班高峰期，这片绿地是周围居民难得的休闲场所，他们不愿意放弃。长时间停放的私家电动车从早到晚占用空间，更是一大痛点。要改造绿地，又要保留居民的遛弯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设计的难度。
4: 就是目前这个图上黄色现状的一个绿化，现在这个绿化呢就是占用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结合现状的一个条件，还有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需求，我们是准备把这个黄色的这个绿化给它进行拆除，同时在北侧然后增设这一个新增一个绿篱。
0: 设计图确定之后，8月14号地铁土桥站临河里站周边绿停融合改造项目终于开始动工。经过一个月的施工，9月18号停车空间的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对外开放。在保证绿地占比不低于50%的前提下，新增规范非机动车位1878个，能够基本满足停车需求。早高峰期间停车难和路口拥堵现象得到了明显缓解。然而临河里街道再次优化了项目细节，划分了私人电动车、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域，引导私人电动车向远端停放，同时在远端增设充电桩、停车棚，种植凌霄花，提升远端的停车体验。休闲的步道也得以保留，没有了电动车的堆积，变得更舒适了。经过一轮轮的优化和提升，曾经拥堵不堪、通行困难的地铁站周边，终于迎来了畅通整洁、秩序井然的新面貌。
5: 修完了以后，我觉得像我们，包括可能我自己啊，包括路人停车的时候就特别有自觉感的那种啊，就直接就去往那儿去停去了。哎，对，
6: 这咱们小棚子建完以后呢，就是这边车辆了，几乎共享单车就很少，跟以前之前没修之前的变化太大了。很多的那个上班人员特别的高兴。
7: 地铁天桥下没有共享单车，没有电动车了，畅通无阻。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的志愿者也都说：“哎呀，这办了一件大好事。”
8: 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核心价值理念，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刚刚成功举办。
9: 作为论坛协办单位，华夏银行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把金融发展融入超大城市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大局。
10: 论坛现场，华夏银行展台以数字应民生、金融惠民生为主题，通过实践案例和互动体验，直观呈现金融服务城市治理回应百姓诉求的责任担当。作为北京市管金融国企，服务首都建设始终是华夏银行的重中之重。2025年以来，华夏银行推出经营发展提升十大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精华行动，把各类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打造首都地区的主场优势，深度融入首都发展。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该行在首都城市更新、美丽北京建设、市民健康养老、激发消费活力等方面持续发力。

0: 今年上半年为北京地区提供各类投融资服务2597亿元，同比增长17.7%，以金融之力增进民生福祉，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首都金融国企正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这两天，一段在悬空寺里做引体向上的视频招致了大家的口诛笔伐。
2: 对此，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通报，明确表态，必须严肃处理。
3: 可以开始吧，悬。
0: 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次日迅速发酵并引发舆情。获悉情况后，景区立即组织古建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专业勘查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当事人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隐患突出。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1: 关注了悬空寺事件，再来关注一起悬空险情。
2: 这是11号发生在山西忻州一居民楼的惊险一幕。一名5岁儿童头部卡在了6楼窗户护栏的缝隙，身体悬空，情况危急。
4: 在附近居民手机拍摄的视频中，儿童头部卡在6楼护栏缝隙中，身体完全悬空，随时面临坠落窒息危险。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后，从1楼外的护栏徒手向上爬，爬至5楼的护栏上，对儿童进行托举。与此同时，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部门也迅速赶往现场，进入被困儿童家中，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儿童救回家中，儿童身体没有大碍。此时热心市民还在护栏外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在楼体外搭建金属拉梯，一名消防员爬到热心市民所在处，为他穿戴好装备后安全返回至地面。据了解，事发时儿童家长外出，儿童站在窗户上观察家长，不慎掉落被卡。
2: 他身先士卒，用恒心挽狂澜；他实干担当，用初心谋重建；他心系群众，用真心为人民。
1: 他就是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坪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素芳。
5: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安家庄村丰收节庆祝活动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
6: 来，书记吃葡萄。哎呀，谢谢谢谢。
7: 我借您光，我也尝一颗，
6: 尝尝特别甜。
7: 今年土豆产多少斤啊？
8: 2000多斤呢。
7: 2000多斤啊，可以啊，祝贺呀、啊。
9: 这位全程忙碌张罗和村民打成一片的人，就是门头沟区王坪镇安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素芳。
7: 我看咱们这活动搞得还真的是红红火火，挺热闹的，而且节目形式也挺丰富的。
6: 对，都是咱们的村民，不管老幼都愿意参加，一招呼就来。
7: 那今天这个活动算是咱们一年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活动了吗？
6: 这个不是，每年最大的一个活动是66祈福节，沿街设宴，每家出几道菜，端到大街上，社会各界朋友还有市民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祈福节，我免费吃喝，免费玩，祈福的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今天正好我们就丰收了，也赶上了我们丰收节了，
7: 这算是咱们第二大的节日。
6: 对对对对对，
9: 烽火岁月，安家庄村是永定河畔不畏强掳敢于抗击敌寇入侵者的

0: 英雄村庄。
1: 听老人说嘛，日本来了，放下锄头，拿起枪就去打，回来还接着种地。
0: 当时的村长李文斌带领村民组成抗日救国会，到处打击日寇和投靠日寇的反动地方武装，后来改称平西第一游击总队。在巩固和发展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这支队伍做出了突出贡献。
1: 400多人参加抗战，100多人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家家有烈士，家家出抗战的英雄嘛。很少人知道安家庄这个平西抗日游击第一总队曾经做过这些轰轰烈烈的事儿，被尘封了这段记忆。
0: 过去很多年，安家庄村这些鲜活的革命故事被尘封在岁月里，没能发挥价值。李素芳上任后做的最关键的事儿之一，就是唤醒这些沉睡的资源，让老故事、老底蕴成为村子发展的新支撑。
1: 去青阳街，咱们沿着河边，这条路呢原来没有，跟这村庄彻底连起来，打通了这条路。这个是我们把山上的水引到这儿来，我们这儿做了一个叠水的瀑布，一瀑很近，离咱们这儿也就15分钟，往上再走大概1个小时吧，就是二瀑，非常美。
0: 盘活红色教育基地的同时，李素芳还盘活绿水青山资源，依托清凉界景区发展生态旅游，给村里拓宽增收路子，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福气。
1: 清凉界景区呢，产业用全是咱们的村民，通过这个产业也带动了就业，所有在村里的只要你能劳动的愿意干的，我们都会解决他们的就业。
0: 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慢慢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曾经无人问津发展滞后的深山村落，一步步蜕变为全国文明村镇、红色美丽村庄，村集体年收入稳步提升，村民人均收入翻倍增长。
1: 村庄美了，老百姓富了，我们产业也兴旺了，从脸上能看到他们的幸福，就是让我觉得最高兴最欣慰的事。
2: 昨天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3: 我们来关注当天在北京101中未来科学城学校举办的一场安全公开课。
4: 在学校的剧场里，一场森林中的安全故事正在上演。交通安全、防溺水避险、地震应急、用电防火、防范陌生人侵害等青少年高频安全风险点，变成了森林中小动物们身上发生的剧情，兼具趣味性、教育性与警示性。而在操场上，安全科普课堂与互动实操教学也在进行，地震车体验、模拟灭火、飞机安全、安全节绳、心肺复苏等15项安全体验互动全天上演。学生采取分组分批参与体验项目，沉浸式学习应急本领。
5: 把抹布浸湿之后拧干，保证不滴水，再用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弯腰进行逃离。
4: 本次进校园活动还有一项长效举措，每走进一所学校都会为学校配送一批安全图书、节绳等培训教具，助力各校因地制宜建设安全科普角、阅读角与实训基地，夯实校园安全科普阵地。同时，市应急管理局还将制作安全科普进校园活动组织推介视频，将成果提供给全市各学校，供各校参考效仿，自主组织，在日常持续开展同类安全科普活动，
6: 打造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校园安全的科普新范式，实现呢举办一场示范一片，带动全市的这样的这个辐射效应。
4: 北京台报道。
2: 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正在进行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8: 这么难洗的污渍，
19: 必须手搓。
1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0: 那我的呢？
1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1: 烟火藏律所，
22: 整挺潮啊你。
21: 欢喜冤家登场，
23: 法庭上告，
24: 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21: 法庭、澡堂，处处破招。
25: 你已经回见了，
26: 只能抽刀了。
21: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27: 内部同志之间，
28: 这就叫蒸蒸日上。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1: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0: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呀，
1: 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0: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
1: 你也不小了，有家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哎呀，
0: 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这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 有时候，敬孝容易，敬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1: 行了，崔姨，你别说，跟你去。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醉明事理，走，学习，走。
2: 我们出去。我等会儿。
3: 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吧？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2: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去吃点喝点去吧。哎呀，忙活半天了啊！喝了，收拾收拾，赶紧去。
3: 先坐一站了。
2: 来来来，
3: 哎，金晃哥，啊，哎，谁给你？你瞅这花鼓鼓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2: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3: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3: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2: 不是，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不，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3: 不会吧？

0: 叔。
1: 喂。
0: 哎，叔，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0: 啊。
3: 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0: 娘家多少人啊？

0: 我得去。圆圆，
1: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我去就不去吧，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1: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儿瞎忙活了吧？来那儿，在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嘛。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这牙子太漂亮了。
2: 老庄，哎，
4: 别闹，
2: 过来。
0: 啊，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1: 老庄，大家快往里走，走，往里坐吧。
2: 不是，
1: 好好，来吧，里边坐，里边坐。
5: 我俩的同事。
1: 好好，旅游师傅。
2: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哎，
6: 不，师傅，没在屋，我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2: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的。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吧，啊。
2: 至于吗？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你
2: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爷家看看去吧。啊，
7: 行，那我去。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2: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的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1: 刘师傅，哎，辛苦了。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8: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1: 来，一盒都给。
8: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1: 谢谢啊，
8: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1: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1: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0: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1: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巧我这一个。
0: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他奶。
1: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0: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8: 还得等会儿。
0: 好嘞，
8: 赵师傅，你小子艳福不浅。
0: 谢谢您，您辛苦啊。
1: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0: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1: 仙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1: 是呢。
0: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1: 你可真行。

0: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1: 好好好，哎呦，郭奶奶，
2: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呦，
1: 你说都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2: 是是。
1: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2: 来来来来，拿着。
1: 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2: 大喜事。
1: 哎呦，还让您破费了，谢谢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
3: 你来了我也不去，
4: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这这么多好吃的啊。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还回不回？不能光说计划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0: 是是，肯定是。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0: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迎接燕花了。哦，你歇上一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2: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3: 哎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4: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可不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4: 哎，别胡说八道啊！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5: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2: 对呀，
4: 柱子，
5: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6: 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6: 来了，
5: 那个见见你师娘。
4: 你好，小叶。
5: 哎，恭喜啊，师傅！哎呀，
6: 谢谢。
5: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识。
6: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哎，哈哥哥，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

0: 哎，这我是我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1: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那就听头发真好看。
0: 我跟你说，谁让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1: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0: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1: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2: 烟花，车间的领导。
3: 烟花，
0: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2: 真是吧？我是烟花小学同学。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1: 海鸥啊！
4: 对对对，
1: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这辛苦了啊！
4: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
2: 啊，
4: 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2: 对对对。
0: 待会儿多事啊，多喝点啊！
2: 好嘞好嘞，
1: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啊，
2: 就自然点啊。
0: 你先别，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2: 来一张来一张，
0: 行行行，
2: 来一张来一张，
1: 那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来来来来来，
2: 都行都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哎，好，来，是吧？赶紧投啊！来，一、二、三，好，来，谢谢谢谢。还有我的，来，来，来，一、二，哎，
1: 什么？
2: 那你给我拍个照，
1: 给我拍个照，
0: 我这个是，
1: 什么玩意儿？你看你这人缘。
3: 听说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1: 不是你干啥来了？
0: 这啥意思啊？
1: 是急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3: 这家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喂，
1: 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王殿堂。 哦，厂长好。
3: 我们俩那个脚钱脚后进的厂子，
1: 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3: 你这，你瞧，
1: 哎呀，这说实验吧，来，
3: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1: 我闭嘴。
3: 你，
1: 哎，
3: 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1: 你看，你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谁还行驶都不知道。来，
3: 说一下道了。
1: 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得给我上根中华呀？
0: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呢，哪你抽不抽啊？抽！来，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1: 来，我来。
0: 来，
1: 来，来，来，
0: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我告诉你，
1: 我害怕她。
0: 哎，曲主任，
1: 小样，
0: 还整不了你了，我。
4: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别这么说，我怪你。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5: 水灵有啥用啊？
4: 我爸把苏小曼这样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
5: 姑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赶。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有这方面原因吗？不全是。
4: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5: 别这么说你爸。 我爸走的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

0: 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0: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1: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0: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1: 好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0: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1: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0: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
1: 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祥，他会害了你。
0: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1: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0: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我不是自己自私了一下吗？
0: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1: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0: 你哭啥呀？
1: 你说说你，
0: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1: 嗯，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0: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赶紧回去吧。要我，他没有在背后说的我。
1: 啊，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哎、不用，也不沉，走吧。
1: 哎，老许来这么早啊？
2: 是不是？你来了，快！
1: 这位都给你留好了，
2: 恭喜恭喜啊！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3: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2: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3: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2: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说。
4: 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先吃饭吧。
3: 哎，对，那个什么，
2: 结果正热闹吗？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跳舞！
5: 主任，跳不了
3: 。哎，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2: 咋了？
3: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他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邱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2: 我啊，
3: 是啊，
6: 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2: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7: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

0: 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儿，大家鼓掌。
1: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你坐这儿，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2: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1: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这新娘子敞亮，
3: 谢谢谢谢，
1: 新婚快乐。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这咋了？
4: 让他再说两句啊。对呀，
1: 说两句啊。行了，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3: 哎，我媳妇儿说的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呢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这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5: 你别逗了，
6: 干嘛呢？
3: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啊？
1: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3: 好，
1: 好，好，
3: 行了，大家伙吃饭，
1: 吃饭，吃饭。好，
3: 好，来来来来来，过你过，来喝点，
7: 来来来，
2: 吃点，
3: 倒上，
7: 吃吧。哎，孩子们都在这呢，拍个全家福吧。
3: 好嘞，好嘞，来来来，
7: 小曼，来，啊，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3: 行，来，行行，来过来，过来，嗯，来。
1: 拍全家福，
3: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8: 这个
1: 别
8: 拍了，好好
1: 好，抱
8: 住
1: 烟，
8: 抱住烟。哎，好，这边这
1: 边。
9: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笑，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1: 我来，我来，给我。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1: 这话说的，
2: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实习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
0: 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2: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
2: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曼，
0: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剩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0: 来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来。哎，别呀！正好，你回来了，这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1: 这是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
2: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0: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2: 行，说点正事儿。
0: 嗯，
2: 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0: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好吧？
2: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0: 不是你那不是这个意思？
2: 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
0: 啊，
2: 我帮你多担待点儿。
0: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
2: 啊，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0: 行，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愿意，你爸愿意，你自己说。
2: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
0: 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2: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0: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几规矩来了？
2: 哎呀，你别着急，你听好好说嘛。
0: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2: 对呀。
0: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2: 你听好好说完。
0: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模咬的你说。
2: 那我说了啊。
3: 你上去干啥去你？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0: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啊。
3: 我做啊，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0: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2: 行，第二条。
0: 第二条，冲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2: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
0: 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2: 第三条，
0: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2: 当然有了。
0: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这钻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是站那么老高就下来。
2: 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南霸天呀？你还是黄世仁呀？你？
3: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道理是这个道理，
2: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3: 但我不能答应你。
2: 这道理不合理呀！对呀，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袁和袁毅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陶罐头、麦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3: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
2: 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0: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2: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他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各回各家。 过过过的日子，
0: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2: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0: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
2: 哎，先进，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0: 我看我这条子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放火！
2: 哎，你让他。

0: 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1: 我不是你教。
2: 张先进，
0: 你这不为难我吗？
2: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
0: 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给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1: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
0: 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张先进，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一个天天离开这个家。
1: 行，我交。
0: 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激动钱。
1: 那不够，留15吧。
0: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 10块就10块，
1: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0: 好了，
1: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也得还回去。
0: 可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的人，那他能平衡好啊？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呀，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

0: 就
1: 是。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0: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呀，瞅着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0: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陪。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1: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了，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0: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你有花钱的地方，你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啊？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
0: 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2: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是论事哈。你说人家阿姨嫁了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投医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您知道真正的吃不下饭有多凶险吗？
2: 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
3: 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等于他一半的血量。
1: 从脾胃摸鱼恶化到脾胃罢工，这些关键信号不要忽视。
4: 早期的发现去调理，就不容易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1: 沿用千年的护脾药队，功效不俗的促胃动力外治方，养生堂敬请关注。烟火藏律所，
5: 整挺潮啊你！
1: 欢喜冤家登场，
6: 我希望自己应该太轻松了。
1: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7: 你已经挥剑了，
8: 只能抽刀了。
1: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
9: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0: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辨别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0: 很少，
1: 很少。
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

0: 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你？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但问题这咋住呢？如果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叫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你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起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是不放心，就别跟我回来了。嗯，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你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传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哎啊、你扶着，你别松、
1: 啊。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4: 学舞蹈的哈，
1: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啊，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3: 别撒手，
1: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3: 怎么越来越快了？
1: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
3: 停啊，
1: 往前看。

0: 你刹车呀！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我送你回去吧，走走走走走走啊！那你又多跑一趟，
0: 没事。哎，
1: 媳妇儿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一百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你扶着我呢吗？不是，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跟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0: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儿，
1: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儿。嘘，别睡了。

0: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给你回去吧。那您把俩孩子留下。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别管我爷。
0: 走吧。
1: 你走。
0: 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1: 我不骑了。
0: 啊，对对，快走，上车，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2: 回家喽。

0: 原来压着什么，压着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面，那里边也睡外面。
1: 男女生宿舍啊？
0: 他说我跟你说呢，我就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回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烧好了。

0: 前往呢？对了，
1: 有点累，
0: 休息了。

0: 哎，里边怎么还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着。
1: 快去洗洗。讨厌。

0: 小曼，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曼，要不然以后我叫你小曼吗？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吧，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我保证这不就是我压身的底线了。哎，我保证
3: 谁呀？
4: 爸

0: 你说什么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哟，还有菜呢，
2: 太好了。

0: 香，
1: 香皮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哎，太棒，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0: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啊。
2: 啊，别哭了，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还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3: 我早就不理解了，
4: 不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2: 啊，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4: 他就说他喜欢，他就是很喜欢。啊，
2: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哎，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4: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2: 我没有，
4: 那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2: 我不是这意思。

0: 说了。
1: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0: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2: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1: 好，来，
2: 谢谢。
1: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
1: 哎呦，
0: 你放你包里。
1: 不要，
3: 哎，你干什么？臭流氓，你完没完了？
4: 你干嘛呀？
3: 老弟，大庭广众，大
5: 庭广众，你
3: 啊！哎呀，放手，放手！
5: 我都快
3: 天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4: 我认识他，
3: 同志，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好好，你
5: 好什么好？
3: 还有危险是吧？
4: 我是他对象。
3: 还敢钻人家手工便宜啊！
5: 啊，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5: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3: 就是，对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跑到心上，心慈手软。
1: 不是，哎，
5: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啊，没事。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拿回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6: 哎呀，来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哎呀，
6: 得成鸡汤了。
7: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6: 好。
7: 你会唱吗？
6: 我会唱。
7: 我有前奏。啊，前奏
6: 有前奏。嗯。
7: 当当当当当，唱。

0: 个糖就能把我哄好啊？
1: 弹一首。
0: 不弹。
1: 你弹不弹？
0: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1: 我这干啥呀？
0: 你上台试试啊。
1: 上台？
0: 嗯。
1: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0: 去。给。
1: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那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0: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哎，不是，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工商饲养员》呗。
0: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1: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了。
0: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1: 就这了。
0: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1: 没事，就送吧人。哎，
0: 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1: 啥呀？我怕啥呀？
0: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3: 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4: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话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3: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4: 真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个头上挠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他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5: 哎，谁呀、啊、谁
4: 哎，这是
3: 哟，是学习呀、
5: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3: 对，
6: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1: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0: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一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1: 行吧。哎，不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0: 你家是哪栋楼啊？
1: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啊。
0: 我等你啊。

0: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这装什么鬼？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0: 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又……
0: 哎，别瞎说嘛！
1: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2: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1: 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
0: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3: 敲诈我是不是，宋学习？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同事。同事？你跟人家？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1: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0: 哎，行行行，给你。
1: 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0: 别什么动啊，天天是什么腿。
1: 行，你快回去吧啊！
0: 哎，等会儿周雪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待你跟天天咋样啊？
1: 挺好的呀。
0: 那你跟那个王媛媛在学校处的咋样？
1: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0: 高师傅早。
1: 啊，早。哎。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一会儿。哎，
1: 这才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0: 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这能一样吗？告诉你，我这结婚头一天，你。 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吗？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0: 不是你又出。

0: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
1: 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2: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1: 大早上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胃。
0: 不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你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倒牛排去了。哎
1: 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3: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4: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1: 嗯。拌一拌。嗯。
4: 鸭子可得喂饱啊。
3: 好。
4: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3: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
4: 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3: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4: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4: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咱大门口有一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树都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和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
0: 哎呀呀，
2: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东窗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回去睡呀？
0: 是，好，
2: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
1: 怎么了，姐？
2: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1: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1: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好吧，哎。
3: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4: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要劈死你！
3: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真是。
2: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5: 姐，你要
2: 一会儿，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5: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2: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5: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2: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5: 阿姨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2: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5: 都是昨天剩的菜，
2: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5: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1: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2: 这日子吧，得搅和得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再后痛。
5: 谁咬我？
1: 你。
5: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1: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5: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2: 吃你的饭吧啊！
6: 哎，回来了。
2: 哎，
6: 行啊，现在骑挺溜啊。哎呀，
2: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6: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
2: 啊？哎呀，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0: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2: 天天，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
7: 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
1: 快吃饭吧，阿姨。
7: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5: 晚上再补。啊？
1: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5: 你才脚臭，大猪脚。
7: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了。
2: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啊？
7: 为什么呀？
5: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6: 哎，天天，你这不穿着啊？一个你缝的脱。
7: 哎，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2: 天天。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千斤麻花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7: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2: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7: 一块拿过来。
1: 我没有。
2: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1: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6: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7: 哎，我来，你等我来。
2: 哎，不是爸，你还没吃饭呢。
6: 我待会儿回来吃。
7: 你吃饭，
6: 你别让我来。我得给你找汽油去。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哦。
1: 姐，别老没事找事儿。
2: 赶紧吃饭上学去。那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8: 了。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7: 崔师傅啊，哎，昨天辛苦你了。
8: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居住着，二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7: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哟，
8: 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7: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8: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7: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8: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7: 还是缘分没到。
8: 庄师傅找着你啊，就图个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6: 这唠啥呢？
8: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哎呀，
6: 可不是嘛，这天上正好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8: 图着乐吧你啊，走啦。哎。
0: 我跟学姬说，晚上让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7: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0: 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1: 慢着点。
9: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6: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毅回来吃饭了啊。
1: 知道了。
6: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9: 这儿。
6: 泡会儿，哎，我来吧。
7: 行了，你吃饭去吧。
0: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嗯。真吃了？
7: 真吃了。哎
0: 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7: 你别给我搞特殊。
0: 我不也想让这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7: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0: 啥那个，我们家这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7: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0: 我让他改改。
7: 哎，不用，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嗯。

0: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1: 好的，
2: 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
0: 哎，恭喜恭喜。哎，
2: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3: 好的，恭喜啊，小苏。
0: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3: 好的好的。
0: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4: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5: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5: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4: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5: 那房子是我们家。
4: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
5: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4: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5: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4: 离婚，你们俩离婚。
6: 哼，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5: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她手底下上班呢。
6: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啊？他
5: 可不是吗？
6: 我咽不下这口气。
7: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烟火藏律所，
8: 整挺潮啊你。
7: 欢喜冤家登场，
9: 我希望自己应该太轻松了。
7: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10: 你已经回见了，只能抽刀了。
7: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11: 内部同志之间，
12: 这就叫蒸蒸日上。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5千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1: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21: 青云
1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6: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3: 手机电量剩余50%，
2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3: 手机电量剩余20%，
28: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阶。
23: 手机电量剩余5%，
2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电力文物。
4: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4: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尹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一次次胜利会师串联起长征伟大的胜利。90年后，我们再出发，奔赴一处处会师旧址，实地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征程。
11: 这是我父亲关云正，他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啊，定远三百，他人百仗了。
12: 当时你爷爷也是战士，毛爷爷都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这个地方打了一次胜利的仗嘛。
13: 漫山遍野的红旗人沾满了整个对火人安的大山。
14: 孩子们，就在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红25军和红26军、27军会师了。
1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敬请关注。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去。
1: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0: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这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1: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命。
0: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哎，大家乖哦，大家，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1: 师傅，你说都搬过去住不下，你说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2: 先挤挤吧。
1: 得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3: 师傅，
0: 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刘成，
3: 哎，
1: 这不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0: 不差这个啊，钟头都搬完了。
1: 让你回去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0: 放心吧，师傅啊，搬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3: 哪儿都有你。
0: 我干这事儿就赖你啊！事儿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哎，圆圆，
4: 那是我自己来的。
0: 过来，松手，松手，你来点。我来了。你说你站那少干嘛？这我们搬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
4: 啊，谢谢啊，
0: 不谢。啊，董事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
1: 再来一个，再走一个。
0: 走，走。
1: 师傅，嗯，
0: 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1: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
0: 学习一下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放心吧，
1: 师傅。
0: 呵，
4: 这都啥呀？这么些东西啊！
0: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4: 天天，
0: 哎哎哎，
4: 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
0: 哎，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儿球，二哥。
4: 你俩小心点啊！
0: 好，搬完咱看电影去。
4: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饭还没做呢。
0: 明儿也成。明天上班呀？这电影是好久没看了。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4: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金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0: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4: 那你看电影，在看啥电影啊？你还
0: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
1: 别学了，吃饭。哎，洗手，吃饭，吃饭，吃饭，洗手，洗手，吃饭了。喂，干什么？
5: 你干什么呀？怎么了？这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6: 他连拉都打了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
5: 他先弄的时候，你来像这个外人。
1: 不是，天天，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4: 不是，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6: 圆圆，快吃饭！哎，圆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手，我弄死你！
1: 学习。
6: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 别吃饭去！是我火上浇油吗？那火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能啥事都让我和袁毅先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谈了。

0: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1: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0: 媛，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1: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怎么这个？
0: 你把筷子放下。
2: 啊、来来来，
0: 我来。好好，我来。
2: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
0: 不是，爸，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2: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什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3: 别喝酒了
2: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0: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2: 还有什么菜？
4: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2: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4: 谢谢庄叔。
2: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0: 来。
2: 哎，对，
5: 哎，臭
2: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哎，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5: 不吃不吃不吃。
2: 你尝尝。
5: 不吃不吃不吃。
2: 你尝尝。
5: 不吃。
6: 我吃给他看。
2: 哎，您看天天的，
0: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3: 啊，我妈不吃。
0: 尝尝。
3: 哎，没事，我尝尝。哎呀妈，不想吃不吃了。
7: 还行。
2: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0: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2: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3: 让不让吃饭了？
2: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些虾头酱拿走啊！
0: 哎，不是，爸，这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你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3: 都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7: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3: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0: 哎，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2: 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3: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
8: 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子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2: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个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8: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
3: 好了，
8: 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3: 你闭嘴！
8: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3: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意，记住了啊。
0: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3: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7: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0: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2: 行了，好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4: 少说两句。
0: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0: 怎么了？
1: 学习，把这个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0: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2: 你还说是不是？
1: 哎，嫌弃？
0: 啊，
1: 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啊？
0: 吃个饭，圆圆。
1: 我去看看他们俩。
3: 你，庄浩，你要干啥？
0: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不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撒酒撒孙子。
3: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0: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3: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0: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4: 你再说，
3: 爸。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西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性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杰西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庄阿好事儿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儿。
0: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这什么字啊？
4: 这是慢，快慢的慢。
3: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天天，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儿，阿姨是长辈儿，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儿啊！来，我水倒，擦脚。嗯，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坐那儿。

0: 哦啊，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来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那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啊？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

0: 什么事儿人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心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0: 行行行，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了，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的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先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2: 行了，回家吧。嗯，走。
3: 哎呦，
4: 妈！啊，
3: 妈！
4: 怎么了？
3: 崴着了。
2: 崴了一下。
4: 来，烫烫脚吧。
3: 嗯。
0: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3: 哎，不用。
0: 哎，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3: 踩着脚坑里了。
0: 不对，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啊，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3: 哎，都歪理，不要，真不要，不用。
0: 哎啊，等怎么着？是，先来进来，你加水啊。
3: 嗯，
0: 真是谢谢。哈，嗯，泡个脚。这逗点啊。
3: 烫。
0: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哎，不行了。不，你啥事儿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1: 没啥事儿，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3: 我做。
0: 哎，赶紧关门啊！凉，赶紧关门。路上慢点啊！
3: 哎，你烫啊！
2: 就说了，
3: 我非说加。
0: 这不是好好突然间进的，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3: 你擦擦。哎呦，没烫伤吧？
0: 红了。
3: 哎，还是你脚皮厚。
0: 我脸皮更厚。
3: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0: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3: 哎呀，不要了，累。
0: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3: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0: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3: 有什么意思啊？
0: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咯咯楞楞。可是这磨合期过了，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别扭扭，就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
3: 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0: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3: 没有。
0: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都？哎，烫烫啊，烫。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3: 哎，烫，
0: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3: 还行吧。
0: 啊，来，我看看这是也放进来。
5: 这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
0: 看看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啊。
6: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1: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6: 嗯，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1: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6: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1: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6: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1: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6: 因为一条裤子。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呀，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1: 然后呢？你真剪了？
6: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1: 这真行。
6: 没了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子小混混。
1: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的，挺自在的。
6: 是挺好的，就是赚的钱少。
1: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6: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的。
1: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6: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5: 我跟他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了。哎呀，
2: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5: 哎呀，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啊，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啊。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2: 那邻居还来打吗？
5: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别扎着啊。
2: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哎呀，照顾家什么都得会。
5: 哎，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2: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哎
5: 呀，跟他说了，他说啊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因为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哎呀，
2: 上夜班熬心血。
5: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2: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4: 赵叔，哎
2: 哎，来林毅，来，给我。嗯，哎，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5: 好嘞，来
2: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来，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7: 哎，我不去。
8: 妈，我姐不敢去。
2: 怎么了？
7: 就是不得劲儿。
8: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2: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8: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7: 宝妈，嗯，脚还疼吗？啊，
2: 好多了。哎，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吧。
8: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7: 别老添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2: 哎，远，鸭子喂了吗？
7: 装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了。
8: 你姐姐叫的还挺亲，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2: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8: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

0: 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1: 爱叫你叫吧。
0: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嗯。
0: 干啥呀？你们吃早点啊？
1: 我来。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0: 别喊了，你这。
2: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鸭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3: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永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儿乱叫，满地的拉屎。
2: 我不是以身作则把鸽子给炖了吗？
4: 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
2: 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邱主任，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4: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0: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5: 大鸭，
6: 大鸭，鸭吃饭了啊。
7: 天天啊，洗脸刷牙去了，吃饭上学去了。哦，
5: 大鸭，
6: 大鸭吃饭。
5: 姐，汤锅上不下蛋了。
6: 认生。大鸭，过来。
8: 这鸭子都瘦了，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
6: 能不瘦吗？
7: 二鸭。
0: 哎呀，爷爷，哎，这是喂鸭子呢。嗯。
6: 嗯，吃饭，过来过来。
0: 咱街道啊，就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
8: 啊，那地方好吗？
0: 哎，那地儿好了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它哪能抓虫子吃？
8: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0: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在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比吃这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来啊。
8: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0: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啊，走，吃早餐了。
6: 马上
8: 马上，
0: 快点啊。
6: 就你话多。
5: 吃饭，大鸭、二鸭吃饭。
0: 哎，袁毅，昨晚睡得咋样啊？
8: 凑合。
0: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啊，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啊？
2: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0: 坐下。
2: 行了，不方便就别干了。
0: 就是。
2: 这么多活。
8: 哎，这不可以吃了吗？
0: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袁毅，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完赶紧上学去，你们啊。好嘞，哎。
8: 谢谢叔叔。哎
0: 呀，袁毅真有礼貌哈、啊！学习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2: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0: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2: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0: 来，来，袁毅，袁毅，来。
4: 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这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8: 我还第二小。
0: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来，吃鸡蛋，吃鸡蛋啊！大家伙吃鸡蛋，袁毅吃，袁毅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4: 哥，你也吃。
6: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袁毅吃。
4: 这啥意思呀？

0: 张天天不是劳力不也吃白面馒头吗？
1: 张天天是家里最小的。我吃饱了。
2: 哎，圆圆，
1: 这点就吃饱了？
3: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1: 圆圆，
3: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0: 我也吃饱了。

0: 我们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造的话也行啊。哎，圆圆也就是一说，过日子他闹不明白。
1: 爸，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
2: 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3: 不是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0: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
1: 哎，我给她送过去。哎，别，那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那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0: 正好。
4: 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吧。
5: 啊，
3: 学习，拿着啊。
5: 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4: 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3: 这庄浩也太偏向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们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
5: 行了，闭了嘴吧你。
6: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成后妈了。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个，
5: 不吃。
6: 行，那带到学校啊，饿了的时候吃啊。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子。
4: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3: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4: 我跟光天天势不两立，
6: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4: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6: 上学去了。
5: 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
6: 那拿着，
4: 这才让亲妈的样。
6: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深深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是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0: 还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去吃饭不就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不都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那么尴尬，这没吃上那么嘴馋，这好好一顿饭的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吃五天，现在两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儿都吃一样的，别分三六九等的。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你让开，你洗碗。嗯，
1: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2: 天天换书包换书包，你烦不烦啊？我这破包早晚轮给你。
1: 那得猴年马月啊！
2: 你着什么急啊？明年就猴年了。
3: 刘鑫，那啥，你叫上那个袁袁毅，你们一块上学去。
1: 我哥说不和他们一起去。
3: 哎，学习，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0: 先进。
3: 哎，你叫上一块儿。哎，你傻兔崽子，你
0: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你别插手。我来，
1: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3: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这仨人都转不开了。正好你叫人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
4: 偷吃呢？
5: 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皮。
3: 那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5: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3: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0: 你姐呢？
6: 上厕所了。
0: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嗯。
6: 妈，今天收杂费。
0: 多少钱啊？
6: 一毛。
0: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
6: 妈，谢妈。
0: 英姐把书包拿上。嗯，走吧走吧，快。

0: 你吃。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1: 弄了口饼子，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2: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嘿，你臭小子，回来，我愿意。
3: 死了，花姐。嗯。
4: 小叶。哎，那没上班去呢？
5: 我上报社送个稿来上班。
4: 送啥稿啊？
5: 我写了首诗。哎呀，
4: 写啥诗啊？
5: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4: 行，我等着啊。嗯。哎，
1: 小叶，
4: 哎。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是不好吗？你在屋歇着呗。
1: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5: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1: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4: 啥感染啊？
1: 真菌。
5: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晒都晒死了。
4: 是啊，
1: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5: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结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4: 这这不瞎联系吗你？
5: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子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4: 这抬杠啊。
5: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哎呀，
4: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1: 什么道理啊？诡辩？
4: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1: 所以那澡堂子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少人的皮肤病。
4: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0: 正常。
1: 基本上它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等于它一半的血量。
2: 从脾胃摸鱼恶化到脾胃罢工，这些关键信号不要忽视。
3: 早期的发现去调理就不容易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2: 沿用千年的护脾药对，功效不俗的促胃动力外治方，养生堂敬请关注。烟火藏律所，
4: 整挺潮啊你！
2: 欢喜冤家登场，
4: 法庭上告，
5: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2: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6: 你已经回见了，你只能抽刀了。
2: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7: 内部断指人之间，
8: 这就叫蒸蒸日上。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4: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1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苦学技术要登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啊，但是
0: 啊，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情。
0: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1: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

0: 小妹
1: 儿，哎，燕花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吧。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听都在里了。
0: 行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1: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1: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团。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1: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1: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1: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说谁是狗呢？
1: 秃噜嘴了。
0: 行，谢谢你啊。
1: 那你拿好啊。哎，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啊，
0: 慢点洗啊。
1: 进去吧啊。哎，
2: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能买个新的吧？
3: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2: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这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3: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2: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3: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2: 你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才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的，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3: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2: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啊给咱那些工友就发发去。哼，
3: 这儿
2: 啊，知道吗？吃三斤的。
3: 行了，好了，好了，哎，干好，哎呀，你去忙吧，别在我这转。
4: 哎，老李，

0: 王师傅，恭喜啊！哎，恭喜，来，来，来，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哎呀，太客气了你。
1: 厂区别抽啊！
0: 明白，谢谢了。
2: 你不客气。
3: 哎，刘科长好。
0: 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恭喜恭喜啊！哎，
0: 同喜同喜，来来，
4: 说结婚了啊？
0: 是，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根喜烟，
4: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呦，
0: 有，来，给你，
4: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0: 你都拿着吧，
4: 不，一块，哎，大虾糖。
0: 我最爱这个，
4: 我拿着，拿，谢谢。我给您来一份，来，沾沾喜气。不，不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接办工厂的，也是工人。好好。哎呀，
4: 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0: 哎，真是，
4: 衷心祝福，白头偕老。
0: 哎呀，谢谢谢谢。
4: 哎，对了，你的那个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
0: 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天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哎呀，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记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4: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哦，那孩子挺机灵的。
0: 没错，这孩子机灵。
4: 嗯，就是学上哪段少。
0: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4: 对呀。 所以说，今年得好好复习啊！哎，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0: 是吗？
4: 啊，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0: 哎，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4: 好好好啊，行。
0: 那您忙着，我开会去。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走啊，叔叔。哎，慢点啊！哎，哎呀，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5: 那可不。
0: 哎呀，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
5: 这妈还带点抓拍的。嘿嘿，哎呀。
0: 这咋可以？差点意思。您这，好好，要学习，还有这个王元义，这咋都不乐呢？
5: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哎呀，
0: 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子呗。
5: 行。
0: 这个一共多少钱啊？
5: 钱啥？你不用管了，你就当我随份子了呗。
0: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
5: 多少钱？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0: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呢。
5: 是，要不咱们这系的要我呢。
0: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这我走了。谢谢啊。
5: 你等一会儿啊。
0: 咱还有啥事儿？
5: 哎，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0: 不是这，那谢谢你啊。
5: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用吧。
0: 这太珍贵了，长得。
5: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我反悔了。
0: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5: 你别客气。
0: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5: 走吧。
0: 啊，谢谢啊。
5: 没事儿。
0: 啊。

0: 慢点啊！哎，申俊，哎，
1: 老秦，刚听说你来，我要怕你走了。那啥事儿？
0: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啊，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1: 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栏压力，还有什么好评好评？哎呀，
0: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大哥，要不然咱给老黄去反映反映。你说这庄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2: 咋的？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1: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你明年。

0: 升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1: 对，王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0: 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
2: 梁师傅，嗯，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不是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0: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2: 杨师傅什么意思？
3: 行了，杨师傅，那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哎，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啊？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3: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吗？
4: 哎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0: 还费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哎，
4: 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1: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
5: 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0: 就是，
6: 这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7: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儿啊？
0: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哎，
6: 万水呀，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
1: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0: 对呀。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接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评完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6: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7: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父刚结完婚，穷得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4: 哎呀，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
8: 你说，
4: 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啊，
7: 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9: 对啊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8: 师傅你何必呢？
4: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9: 对，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1: 是，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0: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7: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3: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4: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6: 这个主意好，先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还是你行。哎，
7: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哎，
6: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哎，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广，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2: 知道了，
7: 走了，主任。
4: 呀，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1: 老三，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得民心呐！
6: 滚蛋啊！
4: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7: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8: 我觉得够呛。
7: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10: 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7: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

0: 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1: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2: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肯定拉选票。
0: 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2: 可说呢。
1: 反正我不去。
0: 死犟了，这是。
2: 不去是吧？我去。
0: 哎，你看，
1: 我不用你别去，
0: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1: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0: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1: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3: 麦姐，打算选谁呀？
4: 我嘴巴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选那不就知道了。
3: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4: 还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3: 就你聪明，
5: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6: 伟大，要学学人家刘禅儿，刘禅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3: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
2: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父。
3: 你师父不都退出了吗？
6: 刘禅，你师父高风亮节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3: 是，
2: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3: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哎，我还想选你一票，
6: 那肯定了。
2: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3: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6: 杨师傅，走了。
4: 哎，张兄。刘畅。
2: 哎。
4: 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2: 很好。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丁用。
4: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
2: 嗨，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哎，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4: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2: 那等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
4: 我这是，那我投你一个呢？
2: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曰的，曰的还不错。
4: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急什么哭老二啊你？
2: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4: 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呢，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4: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
2: 哎。
4: 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
7: 刘成没毛病，
4: 肯定的。
8: 哦，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9: 刘成，
8: 哎，
9: 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2: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8: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
7: 都得来啊。
8: 好，一言为定啊。好，来来来，我抽两碗，来来，给我。谁打得好你们？
7: 我
8: 来来。
0: 建国，英勇，
4: 我看看。
1: 来，我帮我看看，不错的。
0: 刘成，刘成，
10: 不是，等会儿。
1: 太奇怪了，错不了。
11: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12: 来来，大伙儿嚷嚷，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13: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14: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15: 哟，周师傅。哎呦，
16: 林长。
15: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敬佩啊。
16: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归都是我吧，这个大家伙这个该骂我了。
12: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啊。
0: 没了啊。哦，
15: 不是，怎么就
14: 有问题？
15: 这票肯定有问题。
12: 有什么问题哟？
15: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0: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14: 对呀，啊，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4: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啊，嗨，
12: 我也没想到，是。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15: 是不是黄厂长？啊，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12: 这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行，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啊？
15: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啊，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
16: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14: 对对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0: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15: 那最后的结果谁啊？
0: 最后结果的话，就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15: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0: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成少一分。
14: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12: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8: 好，
12: 好，
8: 好。
12: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8: 这个，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2: 好，林厂长，来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
15: 这次啊，咱们三车间工资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为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后继有人呐，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0: 刘成的群众基础这么好，

0: 这结果
1: 挺出乎我意料的。
2: 啊，我也挺意外的，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那你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永街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好，放好。
2: 哎。
4: 来来来，
3: 好。
2: 哎，腾哥，
3: 来都排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啊，
2: 先向后上啊，
3: 里边往里串串。
2: 哎，
3: 走走走，往里串串。
5: 你又坐上你车了。
2: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6: 哥，
3: 嗯，
6: 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
1: 哎呀，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6: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
6: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7: 都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兄弟，那啥，往里串着。
6: 哎呦天哪，这是怎么开的呀？
2: 上车的乘客记得买票啊，注意点随身物品啊。
1: 往里串着，串着，好。
2: 咦，你没丢东西吧？
6: 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8: 我的也没了。
6: 救他！
1: 哪个？
6: 救他！
1: 这个呀。
9: 没错啊，闲事儿是不是啊？
8: 我还在用呢，
9: 找死是吧？
6: 你把钱包掏出来，
9: 找死啊你！
6: 陈师傅，开快点！
9: 好嘞，开什么快点？停车！
6: 你跳，有本事跳！我看你怎么怕死！
1: 我记住你了
9: 啊，
1: 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6: 抓了上派出所，快点！
9: 上什么派出所？
6: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9: 谁上？今天上午抽死谁！
10: 甜甜，嗯，
2: 谢谢阿姨，
10: 喜欢吗？
2: 喜欢。
1: 我也要。
10: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1: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10: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2: 嗯，我努力，多得些小红花。
10: 乖。
2: 哥哥，好看吗？
1: 好看。
10: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吗？妈妈帮你。
1: 那又不用了。

0: 咋样了呀？
1: 大伙儿人没事吧？我是公交公司领导，
2: 还好没有伤到副主动脉，伤在腹膜下面，已经脱离危险了。
1: 啊，没事就好。

0: 哎呦，刚醒了。哎，别动，别动，别动，你是肚子上现在缠着绷带呢。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0: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

0: 这伤着父母，这要真是扎得再深点儿，那不真是完了。
1: 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有好汉一个。
0: 是。哎，哎呀，行。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儿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2: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呦，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3: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啊、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啊、
3: 你要是真有事儿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3: 疼不疼？嗯，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3: 阿姨，
1: 好好
3: 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哦、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0: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估计刘晨哥挨不了这一刀
3: 啊。
1: 你看好吧，咱又卖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3: 我这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1: 这花姐也真是这不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哎、
3: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0: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啊，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哎，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哎，
1: 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0: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嗯。
1: 谢谢啊。好。
3: 这怎么刚才庄浩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1: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给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
3: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1: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3: 赶巧？啊！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爱信不信？
3: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1: 我觉得好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3: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她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1: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你看啥？
3: 那最好。
1: 妈，你也别这么势利眼，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3: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1: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3: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1: 过来啥呀？您过去。
3: 这。
4: 那个刘成啊，哎，大姐也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5: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0: 阿姨，
1: 挺好，
0: 很早过来了，
1: 还是疼，
0: 来了一会儿了。
5: 没事，挺好啊。哎，
1: 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0: 哦，对对对对。
5: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0: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1: 对，
0: 是，是应该好好谢谢。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啊，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
2: 刘成是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嗯，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嗯，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0: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不是，这大姐，你这个……
2: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0: 那我叫您啥呀？
2: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加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3: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4: 老这么说话，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3: 美玲啊，
4: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5: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啊？我，
6: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刘然，
3: 哎，林成，
4: 你安心的养伤，
3: 哎，
4: 安心备考。
3: 哎，你放心吧，林成。
6: 哎。 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4: 那个护士，
3: 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4: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啊，
0: 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刘超，
3: 哎，
0: 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3: 好，
0: 安心养伤啊！
3: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0: 哎。
6: 那个什么，监管，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好，不算你旷工。
0: 哎，
6: 谢谢黄厂长，再见。
0: 好，
6: 哎，您慢走。嗯嗯嗯嗯。这个你买点啥啊？
3: 你干啥呀，花姐？
6: 你别给我撕吧。
0: 你别掰了我。
6: 你别给我撕吧。
3: 哎我。
6: 你这刀口啥的，你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他。
0: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6: 你睡一会儿啊。
0: 得嘞。
3: 花姐，你这外道了！
7: 哎呀，歇着吧。
3: 慢点，姐。师哥，林厂长再来了。
7: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哎呦，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看。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这不是面子大，这是由命，这是。哎呦，哎，师哥，
0: 啊，
7: 你。
0: 生什么气啊？
8: 长级的事儿。哎呀，那生什么气呀？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0: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是不是平吗？
7: 来俩。
8: 真蹬鼻子上脸呢，跟他有什么好谈的？
6: 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8: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喊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弹死，那谁都欠他似的。
6: 哎，花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
8: 行，
6: 哎，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8: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0: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吗？
8: 哎呀，
6: 行了，我先进去了。
8: 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没礼貌。
0: 团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8: 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0: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8: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

0: 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1: 哎呦，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2: 哎，
3: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1: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2: 没事儿，不用师傅来了，又不是什么大伤。
3: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2: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3: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2: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1: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4: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3: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2: 哎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3: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
5: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四 K 超高清。发消息，抗劫奇遇，咨询问题怎么找？烟火藏律所，
6: 整挺潮啊你。
5: 欢喜冤家登场，
7: 法庭上跑，
8: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了。
5: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9: 故意就会见了，
10: 只能抽刀了。
5: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11: 内部同志人之间，
12: 这就叫蒸蒸日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5千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1: 好风凭借力，
22: 送您上青云。
21: 上青云。
1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哇，
23: 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2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5: 好干净啊。
2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6: 好香啊。
24: 有汰渍没问题，
5: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7: 这么难洗的污渍，
28: 必须手搓。
2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9: 那我的呢？
2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啊、哦，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走吧，
1: 我走了。
4: 哦，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嗯，你的装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4: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4: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这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6: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5: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4: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0: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0: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2: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0: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哎呦，
3: 谢谢英姐。
1: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0: 好嘞，谢谢郑哥。
4: 来吧，整吧。
0: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1: 来吧，
4: 来。

0: 这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哎，这他，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
0: 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2: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哎，你就站那柱子这儿啊！这儿吗？啊，一二三，
3: 同志，您好，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4: 不是，那个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别，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4: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
1: 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2: 对，帮帮忙。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8分钱，
2: 还得洗印邮件，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
1: 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是不是？
0: 那也是啊，那行吧，哎，那我们也在这拍，正好看。来，好嘞，好嘞。哎，这一张呗呢？来啊，哎，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3: 你想得美吧？哎。
0: 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3: 还女王呢？
0: 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哎，别着急呀、啊。哎，回头啊，我给你盘个大火炕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
3: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在想在上面跳舞也行，
3: 都烫脚。
0: 还烫脚！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2块钱的。
5: 拍照的，2块钱，看看看看。
3: 哎，有相机。
1: 是啊。
0: 来，啊，
5: 这样，好看。
0: 来啊，3，好嘞。
5: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
0: 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可以吗？我们也想拍一张。没事，那个你们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5: 好，好嘞，
3: 你们把钱都给我
0: 啊！行，
5: 来，
0: 来。

0: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1: 那个小曼，哎，
2: 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1: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2: 那我来。
1: 你看，
2: 嘿嘿，不错不错。

0: 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留点活钱，合适吗？
1: 这
0: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1: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6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块。
0: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1: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0: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
1: 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0: 你看，
1: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0: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那咱自己买个相机。
1: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啊，
0: 我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1: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0: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1: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0: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呀，
1: 453。
0: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1: 我正好买个书包。
0: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1: 给学习的。
0: 啊，行，那就给圆圆、园艺也都买点啥。
1: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0: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这是我的。
4: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3: 园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4: 给你，
5: 行，袁毅，袁毅，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4: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3: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系书包，比你的系书包好看。
4: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4: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哎呦，
3: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1: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4: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浇的呢。
1: 浇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天。
4: 庄学习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1: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4: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哎
1: 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出色，还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7: 小麦，
6: 哎，
7: 叫孩子们吃饭了。
6: 好好没回来呢。
7: 也不等他了啊。
4: 就你老想着装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1: 说多少回了，

0: 好，叫姐，
1: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哎，
2: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它没办法。
3: 哎，学习，幼稚，
2: 你才幼稚。
4: 哎，行了，今天
3: 那。
4: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5: 跟我和袁毅走吧。哦，天天吃饭。
3: 来，吃饭喽。
6: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4: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2: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咦，
6: 你这你们家规矩
3: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4: 不等我姐了啊？
3: 不等了。
5: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3: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毅。
6: 换汤不换药，
4: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5: 阿 Q，
3: 好吃。
5: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6: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5: 抓好了，五条呢。
3: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6: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5: 你当我是傻还看不出来？
7: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8: 了？爹，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3: 怎么了？
8: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啊？
3: 伤得重吗？
9: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6: 谢谢师傅。
10: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9: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6: 师傅，你天都快黑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9: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哎，
6: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10: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9: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10: 不用，我送你。哎，
6: 师傅再见。放心我啊。
9: 对，那啥呀，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10: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9: 不，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的，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着，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10: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9: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10: 是我不让的。
9: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10: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9: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10: 哎，庄师傅。
9: 哎。
10: 那个。
9: 咋的？
10: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9: 啥事儿啊？
10: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9: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10: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9: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10: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9: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
10: 什么都不懂。
11: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

0: 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1: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李床太硬了。
0: 啊，行啊。
2: 哎，建国啊，哎，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1: 啊，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2: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国，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0: 这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2: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0: 哎。
3: 回来了。
4: 啊。
3: 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啥大事儿。
3: 哎。看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4: 回家说吧。
3: 怎么了？
4: 刘成的妈，嗯，说话那个难听。
3: 说什么了？
4: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3: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4: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3: 为啥呀？
4: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3: 我知道，不是那。他们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吗？
4: 你别送了，咱这不是现在复兴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5: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的。
6: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5: 啊，
6: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5: 去啊，哪有啊？
6: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5: 走。
6: 哎。
7: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5: 这么大？
7: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5: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6: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5: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6: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5: 嗯，谁跟好让谁玩？
6: 嗯，走啊，上山，上太阳族，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5: 奶奶，快点！
6: 嗯。哎呦，
5: 咋了呀？
6: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5: 那你快点拉。
6: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5: 我怕。
6: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5: 那你快点啊！
6: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我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怎么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缓一扎，缓一扎。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下学吗？
0: 哎呀，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儿。
0: 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给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哎呀，
0: 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好好。

0: 哎，高叔，
1: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0: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1: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呢？
1: 不知道呀。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2: 我不知道。
0: 王月月，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
1: 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1: 抓刺猬？
0: 他抓刺猬，你就把他搬入对象，你就不管他了。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圆圆，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
1: 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0: 快说呀！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他去哪儿了？他才那么小，
1: 他说去遇上坏人咋办？他给人拐跑了咋办啊？
0: 天天呢？
3: 圆圆，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得去哪儿啊？你说出来，说不怪你。
1: 圆圆，你知道你得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说呀！
4: 圆圆，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得去哪儿啊？你要说你不知道，你真是撒谎。
1: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0: 妈，
1: 你说呀！
0: 圆圆，
1: 圆圆，
0: 圆圆，
1: 圆圆，
0: 圆圆在哪儿啊？
3: 告诉爹爹。
0: 圆圆，
1: 是这山吗？ 好像是不是？好像。
0: 爷爷，你看见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1: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样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0: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
1: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0: 妈，
3: 别，咱让司机找找吧。
5: 就一个人，警察给你抓走。大爷，你们在找人吗？
1: 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就这么高。
5: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的是刺猬。
1: 那他去哪儿了？
5: 应该是回家了吧。
0: 回家了。
5: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5: 谢谢
1: 啊，师傅，谢谢。
5: 啊，不客气。
1: 回家吧，王云逸，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6: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
1: 小事不成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 我有责任，
7: 圆圆，你过来。

0: 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的，就你，他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
2: 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3: 我也要上学，
2: 一会儿送你去。
0: 别小麦，那个你别去了，到时候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2: 好好，送天天去上学。先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3: 妈，我要上学。
0: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2: 庄先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天天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咬紧了，屁股转过来。

0: 哥哥吗？你说呢？
1: 楠，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0: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在山里吧。
0: 来听听这块。来，放学那去买点汤豆吧。
1: 谢谢姐姐。
2: 袁毅没事吧？
3: 我送他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俊。
2: 哎，来，进来。
1: 哎哎，庄云俊，我听老工头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哦，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
2: 啊，
1: 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

0: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1: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哦，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0: 啥？
1: 你帮个忙，把这个……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来？怎么有这？
1: 这是帮着处理了。
0: 哎，别
1: 帮着，包拿着，包拿着。
0: 哎，
1: 你也处理了呗。
2: 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先下后上，你好。哎，
1: 同志，你上不上？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你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你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果壳，
1: 你想在这儿啊？
0: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1: 怕啥呀？
0: 怕登台逃避了。不是。
1: 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哦，
0: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1: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0: 怎么了？
1: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0: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的？
1: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0: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1: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0: 那倒没有。
1: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离你远了。
0: 我定下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1: 两三个月。 这么久啊！
0: 哎，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啊？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1: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0: 行行行，车到了。
1: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3: 晚上见。

0: 师哥，嗯，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2: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去。
0: 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0: 陈哲啊，
1: 哎，
0: 休息的怎么样了？
1: 还行，老师好
0: 啊。咱们能上课了吧？
1: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1: 啊。
2: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了啊。
1: 没事，
2: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1: 哎，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2: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1: 啊。
0: 哦。
2: 你咋还是来了呀？
0: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2: 呀，他好多了，今天。
0: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2: 你放的啥心啊？
0: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2: 说的跟真的是。
0: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0: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3: 再讲个知识点，
1: 哎。
3: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2: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0: 这是经验之谈啊。
2: 嗯，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0: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2: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或是碰碰他的包。
0: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2: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0: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2: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0: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2: 好啊，
0: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2: 你爸不在家吧？不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0: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2: 行，真不在啊？
0: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4: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0: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
2: 哦，姐姐好。
4: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儿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个活，可好了？
5: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0: 我不去，你去拿吉他。
4: 弄死了你！
0: 干嘛呀？
4: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0: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5: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呢。
0: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一
4: 次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
2: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4: 不送了啊。
0: 哎，好好。哎，
4: 你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混，
0: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5: 对，
0: 好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2: 人都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0: 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2: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2: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2: 不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脚踏两只船呀？

0: 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犯事了啊！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1: 来了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
1: 哎，怎么
0: 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善宝坤这辈子只爱转行。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这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讲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这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这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咋这么会说呢？哎，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哎呀，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你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哎，两回，两回，
2: 就两回，
1: 就两回，
4: 是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0: 就你们就是犯人。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1: 啊，不不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犯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哎，啊，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1: 啊，我们没单位。啊，
0: 哎，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5: 不是，我跟您说，这不是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2: 我们还要还呢。
5: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0: 不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1: 哎，别！
2: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还！我们但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1: 小曼，小曼，那你粘住去，粘住去，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啊，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哎呀，您看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商量啊。

0: 小曼。
1: 哎，怎么样啊？哎，相机呢？哎，
2: 小叶同志，
1: 洪老师啊，
2: 你也来看书啊？啊，
1: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3: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3: 对，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哎呦喂！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3: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
1: 哦，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哎，
3: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3: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3: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1: 我写诗。
3: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我写。
4: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5: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6: 我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了？
5: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6: 烧鸡？什么烧鸡啊？
5: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冬天偷吃烧鸡。
7: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8: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5: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是庄叔买的。
7: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我是明天给你买。
9: 吃饭。
6: 我真不饿，
9: 不饿也得吃。
6: 不想吃，
7: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5: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了。
10: 哎，袁一，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9: 闭嘴！哎，
1: 你自己是后弯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10: 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他老掺我难日子啊。
7: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10: 哎，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7: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哎
10: 呀，你看这话说的，
7: 我说的不对吗？还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10: 哎呀，小曼曼，别把咱们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7: 明天，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是不会。
10: 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西北风啊？
7: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10: 哎呀，这人也是无心的嘛啊！
7: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1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7: 不照了。
6: 姚阿姨，我们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11: 你个传戏好好不行呀！
6: 这人家
10: 还排。
6: 哎，不不不，
12: 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没有？
10: 不是有人的怎么？
6: 不行，我走了。哟。
13: 哎，小弟，来小哲，来赶紧出来吧，快！
14: 我还没拉好呢。
13: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14: 哎，别滴了我！
13: 快，
14: 快，
13: 大哥，你赶紧的，就快！
14: 没人了，
13: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6: 去！
12: 我去！
6: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
12: 你去！
15: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
10: 护着你护着，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0: 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1: 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0: 哎，让让让！
1: 哎，等会儿，有人呢，有人呢。
2: 啊，排队啊！
1: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
3: 一进入秋天啊，虽然是非常美丽的季节，但是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皮肤很干，口很干，而且嘴还有起皮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您大量喝水也没有感觉身体变得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身体干燥出现了一些问题，
4: 被秋燥侵袭。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我们用海绵呢来模拟被秋燥侵袭的人体，外表看起来呢一模一样，都是海绵。那么我们往上一浇水，看看会发生什么不同的变化。
3: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块海绵，就是稍微硬一点质地哈，这块就是软一点，就感觉空隙更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喝水补水了，你看这块偏硬的海绵呢，它就根本吸不进去，虽然喝了但是没有吸收。你看我们这个左侧的能够有吸水力储水力的海绵，就可以一下储很多的水，就是完全被身体吸收了。可是这块比较硬质的海绵，虽然喝水了，但是并没有吸收进去，
4: 身体留不住水啊，补了呢也白补。
3: 所以我们秋天感觉燥的时候不一定是您水没有喝足，可能是我们身体的锁水能力下降了。所以我们润秋燥一个重点就是提升我们身体的锁水能力。我们用点什么样的方子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呢？
4: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于日常饮用的这个秋季润燥的茶羹，很适合这个咽干口干的这个人群啊。
3: 清肺润燥羹是吧？胖大海我们都知道，特别是我们这个职业，如果说话太多的话，可能就会喝一点胖大海去利咽。
4: 其实呢，它还有这个清热润肺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一些作用。那声音嘶哑、干咳、少痰或者是便秘都能用。特别针对于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邪燥啊。但是我们板子上看到啊，还有三味食材给大家打了问号，那剩下的几味又是什么呢？我们单用胖大海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那我们剩下的几味呢，也能够这个调养我们的养阴生津，也可以调和我们的这个药性。那几味药材配伍在一起呢，相辅相成，才能达到我们秋季润燥最好的这个效果啊。
3: 所以这个是一个君药，三个来配合它的，
4: 对啊，
3: 这么一个润燥羹。所以我们另外三样食材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多久喝一次，禁忌人群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这些详情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然后看完这个先导片，您就可以得到这个完整的配方了。而且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份入秋指南，就是在秋天帮助我们合理养生啊，有三种不同体质对应的三种药膳，还有一些穴位的按摩，针对于秋老虎来袭。同时如果您觉得秋季比较寒冷，我们还有一个温运包，比如说一些容易受凉的肚子呀、关节呀，我们就可以去温热一下，更好的去通络。所以如果想获得我们这个所有的入秋大礼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我们就可以一键获取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程免费，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既然说完了刚才这个润燥羹哈，我们也要配合吃一些润燥的菜品，对吧？
4: 对，
3: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
4: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呢，叫百合芦笋的锅包虾啊。
3: 锅包虾，平常我们都吃锅包肉比较多哈，而且一般这个老人小孩都喜欢酸酸甜甜的口味，而且还有那个焦黄的壳。
4: 我们这道菜呢，其实有两个核心，那第一个呢，就是锅包肉的灵魂的这个酸甜汁儿对，
3: 一个是醋，
4: 对，就会我们要选对我们的这个醋那第二个呢，就是外壳的这个糊要处理到位，所以说才能达到我们刚才那个酥酥脆脆的口感。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操练起来吧。
4: 好的，
5: 提高身体锁水能力，才能真正润秋燥。代茶饮润燥菜一并奉送。
4: 因润燥非常适配秋天的体质。
5: 传统锅包糊，糊加油，酥到一口爆汁，锅包汁酸甜黄金比例，要加这种醋，酸味不流失。
4: 叫做九度醋。
3: 海味儿还挺冲的。
5: 暖暖的味道，上菜啦。
4: 锅包虾啊，那我们先来把虾处理一下。我们今天呢，在现场给大家看到了，我们就去头去壳的这个虾身啊，然后我们来给它改个刀，我们把虾背给它来开个刀，开个背。
3: 现在也是开海了，大家也可以吃点虾肉啊，
4: 对，
3: 高蛋白低脂肪，
4: 开的稍微深一点啊。然后呢，我们把虾打开，然后把它翻过来，来敲一敲。待会儿啊，因为我们为了让它能更好的呈现一个这个虾的这个炸的这个效果我们把背筋来稍微的敲断一下然后在正面。

0: 的时候呢，再给它来上两刀，把虾肉划开，这样呢它就不太容易打卷，当然虾肉的这个弹性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避免它直接缩成一个球啊，就要给它开一个刀，
1: 先开背，
0: 对。

0: 就是我们的土豆淀粉要泡一下，因为大家以前在做锅包肉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这种爆炸油的这种情况，因为生粉如果它是干的或者有颗粒块，在下油的时候呢，哎，它就会产生一些爆炸的这种效果。
1: 但确实没看过这个土豆淀粉要泡一下，为了让它泡的颗粒更加均匀，这样我们炸制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我们把我们静置了大概20-30分钟浸泡后的这个土豆淀粉呢，然后把表面的这个水我们就把它倒掉。哦，
1: 现在的是湿润均匀的土豆淀粉了。
0: 其实我们的淀粉呢会呈现一种状态啊，其实我们看上去它是很硬的，你看它是硬硬的这种效果，但是只要我们把它抓起来，它立马都变成了像酸奶的一样这样的一个流体。在这个调我们传统的这个锅爆糊的里边呢，我们只需要用到我们的土豆淀粉，然后我们加进去，大概我们的比例大概在1/5啊这样的一个油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多余的水就倒出去就行，留一点点，然后因为还有油，所以整体的糊还是稍微有一点厚实度的。
0: 对，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这个硬的这个给它拿开，哎，就可以了。好，你看它就不是这种坚硬的硬壳状态。化开之后呢，哎，我们就要把虾放进去。那我们的虾呢，首先给它上一个简单的底味儿。
1: 好，先腌制一下，姜一下。
0: 我们给它来上一点点盐。来一点胡椒粉。料酒。因为不用太多，少许的葱姜水。
1: 好，补充一点水分。就是盐、胡椒粉和料酒哈，非常简单，
0: 还是比较简单的。大概腌个1-2分钟。
1: 加了油的这个糊，能看出一点金黄色，然后一会儿炸的话就更突出了。
0: 没错，我们要经过这个反复的这个打散啊，让我们把油打到我们的这个生粉里边。
1: 大概要打多久？
0: 大概需要2-3分钟。
1: 这个油要完全的打到这个浆里面。让它看不见油花，是吧？
0: 没错。
1: 我是要顺着一个方向，还是
0: 尽可能的顺着一个方向，它会更快一点。
1: 行
0: 啊，大家看到就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打进去了。
0: 好，我们经过这么3-4分钟的这么一个搅打，哎，大家看到就像酸奶一样，
1: 非常浓郁哈。
0: 好，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把我们的虾放进去，
1: 刚才姜好的虾现在就放进去。油温要烧到多少成？
0: 大概6成热左右，180度，
1: 让它迅速的定型哈。
0: 对，
1: 因为虾肉很好成熟的，我们主要是炸一下。好，油温逐渐升到6成，
0: 我们先给它炸一下。
1: 好，
0: 待会儿我们再给它拿出来复炸一下。
1: 裹了比较饱满的糊哈。
0: 对，
1: 因为毕竟锅包肉我们就很喜欢吃外面的那个酥壳。
0: 对，
1: 所以锅包虾我们一样，让它外壳也饱满，里面也汁水丰沛。生粉和水1:1泡20分钟，然后把多余的水倒掉，再加上1/5的油，使劲搅打，把油打进这个糊里，这个锅包糊就算是做成了。今天就是很明白的学习了一下，大家可以尝试锅包任何的东西。
0: 对，
1: 这个要在锅里炸多长时间？
0: 这个2-3分钟吧，因为我们这个油温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可以稍微的慢炸一点点，火不用开得太急。
1: 多好啊，这白里透红的，外壳感觉都非常酥啊，
0: 捞出来，
1: 每一个表面都非常汁冷，这再来点汁儿，这谁吃谁不迷糊。当然别着急哈，我还要复炸一遍，
0: 稍微我们把火调大一点，
1: 这回给到几成？7成。
0: 对，叫7-8成热，我们尽可能的让它微微的冒烟。准备几根芦笋。我们把老的这边先去一点，然后把它切成小段，鲜的百合给它稍微清洗一下，泡一泡水就可以了。
1: 百合在秋天吃大家都知道，
0: 对，
1: 润燥也可以滋阴。
0: 那油差不多了，给它来复炸一下。
1: 好，7-8成油温，快速的复炸个10秒，20秒的就可以了，非常有质感。
0: 我们刚才准备的这个辅料呢，哎，也给它稍微过个油，
1: 让它们迅速的过一下油，一会儿炒制的时候成熟的更一致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白色的东西是特别适合秋天吃的。
0: 对，
1: 除了百合和刚才我们的这个润燥羹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好的食材推荐呢？
0: 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喝的这么一个秋季的饮品，叫做玉竹润燥饮。它主打呢养阴润燥非常适配秋天的体质。其中很关键的一味药材呢就是我们的玉竹。但市面上呢，哎，这种玉竹啊，它有点这个质量参差不齐，就是很容易买到一些品质不太好的这种玉竹。那我们如何来挑选这个玉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第一个呢，哎，就是看它的外观。好的玉竹呢，它有半透明的这种状态，哎，黄白色啊，或者是淡黄色带一点点棕色。不要选那种颜色特别惨白的，过度的这熏硫的，闻一闻，哎，有没有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好的玉竹呢，有淡淡的这种清甜的这种味道。
1: 那玉竹还需要

0: 配着什么来喝吗？
1: 啊，当然啊，单用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嗯，那我们还需要另外两位药材的这个配伍啊，来进行互相的这个配合，来达到这个养阴生津的效果，才能发挥到的最佳。像秋天，比如说有一些咽干啊，嗓子比较痒啊，皮肤甚至都出现了一些干燥的情况啊，这样的人就比较适合了。
0: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玉竹润燥饮的详细配方的话，咱们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先放一个先导片，然后先导片之后您就可以得到这个完整的配方了。另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入秋指南，这里面既有针对不同人群的润燥饮，同时还有按摩的穴位和一个热敷的包，您可以在寒凉的地方用这个热敷包来走一走，就会身体感觉更加舒适。如果想领取这些免费的养生课程，咱们一定要扫描二维码，因为是全程免费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了。接下来就是最重点的经典锅包味儿，得用这种醋。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醋，
0: 还味儿还挺冲的。这是什么？苹果醋吗？
1: 不，这个醋呢，叫做九度醋，它比我们正常的这个醋的这个度数啊要高很多。哦，我们家里边常备的这个醋呢，大概只有3到5度。啊，之所以要用这个九度的这个醋呢，是因为要熬汁的时候呀，一个醋这个酸味很容易它被热气带走挥发。嗯，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烹锅边醋啊这种的做法。所以是因为醋呢会容易被挥发，所以我们今天为了取它的酸味，不然的话，它可能就只剩下甜味了。所以说我们要用酸味来造就出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金的酸甜口的比例啊。我们今天呢就直接在锅里来帮大家做这个糖醋汁儿。
0: 就是建议您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啊，可以选择这个醋酸感更强一点的这个醋。
1: 对，首先呢，我们来给锅底加一点葱姜丝。
0: 嗯，必须是葱姜丝，而且要切得很细的那种，才能最后码在上面。
1: 首先呢，我们给它来上一点点盐来调，垫一点点底味，醋放进去。
0: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烹一下这个九度的醋，这个味儿直接就出来了。
1: 对，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放糖，糖醋比大概是2:1啊，也就是说一勺的醋，两勺糖，再来上3勺水，
0: 一份醋，两份糖，3份水。
1: 对，这个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慢慢熬的这么一个小的过程。
0: 因为里面有糖，所以其实它最后也会浓缩，会变亮，
1: 开始冒大泡就好了。
0: 然后把我们刚才的那个炸好的虾再放进去，
1: 让它裹满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辅料下进来，
0: 来吧，一起倒进去。这一锅颜色和味道都非常的充盈丰满。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润燥羹，是以胖大海为君药的，另外一个是玉竹饮，是以玉竹为主要食材的。那这两样的具体配料和做法、适用人群，我们都放在二维码里了。如果您想获得的话，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了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获取详情了。另外啊，我们经常会请到资深的中医药师为大家录制养生课程，这些养生课程是不花一分钱的，您只要跟学、跟练、跟做，就可以获得更加健康的身体。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吧！暖暖的味道，每天送你一道健康菜，我们这一道百合芦笋锅包虾就给您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

0: 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烟火藏律所，
4: 整挺潮啊你！
3: 欢喜冤家登场，
4: 法庭上跑，
5: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3: 法庭、澡堂，处处破招，
6: 你已经回见了，你只能抽刀了。
3: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7: 内部同志之间，
8: 这就叫蒸蒸日上。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您知道真正的吃不下饭有多凶险吗？
9: 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
10: 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等于他一半的血量。
3: 从脾胃摸鱼恶化到脾胃罢工，这些关键信号不要忽视，
11: 早期的发现去调理就不容易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3: 沿用千年的护脾药对，功效不俗的促胃动力外治方，养生堂敬请关注。
1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老话讲哈，就十人九胃，说到每个人呢，其实一生当中都经历过脾胃的困扰。叔叔阿姨往这儿看，这些呢都是跟脾胃相关的一些症状小毛病。您占了几条？3、2、1，量体反，哎呀，受不了吧？你写的啥？
13: 我写的是这吃不下饭，然后拉肚子，还有时候还有一些便秘。
12: 占了3条，来，我们看一看大家伙哈，几乎90%的人都写了吃不下饭，所有人咱们都经历过。但是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了一位意见代表，也是我们的养生达人，他呢会颠覆大家的认知，真正彻底的吃不下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请李先生给我们讲一讲您的真实的经历。
9: 我呢是去年的9月份啊做的12指肠的间质瘤的手术。手术后呢，然后2-3天吧，我开始逐步饮食，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就开始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然后吐的
12: 井喷式的是吗？
9: 对，就是你无法控制，然后喷到病床上的床单全部都是。紧急呢就去做了一个胃肠的一个造影，发现我的胃就撑得很大，胃液积得很多，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下来也很危险。然后就紧急给我下了胃管，然后把胃液抽出来给胃减压。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经历了1.5个月的时间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口饭。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靠着营养液来支持我的身体，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身体虚弱。当时我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目前的治疗方案就是靠营养液维持，总有一天你的胃会好的。等待了大概1.5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好。后来呢我就转院到了咱们东方医院，然后在周医生的这个治疗下，我经过了大概10天的时间，就基本上能够恢复了饮食，让我从这个焦虑的这种状态下然后重拾了信心，直到现在我恢复的都很正常。
13: 觉得按刚才李先生说的，他这种吃不下饭而且又是脾胃上面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应该算是叫罢工。像我们这种刚才说的这个吃不下饭或者拉个肚子啊什么的，我们那个应该就算是摸摸鱼。我给他做了一个小牌子，我就把这个应该送给我们李先生，这应该叫做脾胃罢工。
12: 那你这个呢？
13: 我就是摸摸鱼啊，摸摸鱼。
12: 那么从脾胃偶尔的摸鱼到彻底的

0: 罢工中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那我们如何把它拦住，让这个小的问题不要变成大的疾病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权威专家为大家做精彩的科普。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李全旺主任，欢迎。
1: 谢谢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周琴副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刚才也看到了什么叫做彻底的吃不下饭，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详细情况。
2: 像他刚刚说的，去年大概是七月份他发现了他的十二指肠这个肿瘤这个病，九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在外院做了这个肿瘤的切除手术。他胃里的这个胃不动嘛，所以他的胃液啊在胃里存的很多，那医生给他经过鼻孔下了一根管子到胃里，从这个胃管大概每天有2000毫升左右，然后多的时候呢可能有3000毫升。这2到3千毫升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你像他的这个体格可能这个血也就5到6升，也就是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可能就等于他一半的血量这么多，所以他每天排出来这么多的胃液之后呢他都没有尿了，排的尿特别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吃东西，那为了给他提供营养又从另外一个鼻孔又放了一根管子，那这根管子呢经过胃直接放到我们的这个小肠。他因为这个营养的这个不足呢，他每天虽然输着很多的营养液，但他仍然特别的乏力啊。我记得您来的时候您基本上站不住。
1: 我只能坐着。
2: 他站不住，
1: 只能坐着。
2: 他是由他的爱人搀扶进病房的。所以呢当他到病房以后呢，我第一次接诊他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你当时是这样捂着脸崩溃的哭，
1: 非常崩溃
2: 啊，崩溃的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非常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因为我这个下着2根管子，我以为可能2周左右我就康复了就能好了，但是现在呢50天了我还是不能吃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恢复，也不知道哪天能恢复，所以他特别的崩溃。对，所以我呢就是看到他这么崩溃的情绪，我没有办法进行我的进一步的诊疗，我要问他，我要查体，我没有办法进行下去。那我想我怎么能帮助到他啊，舒缓他的这个情绪，我就想到我正好啊，我最近有一个病人跟他的情况比较类似啊，出院了，我就把我手机找出来，我就给他看啊，我说你看啊，这是我刚出院的一个病人，跟你的情况呢也差不多啊，但是呢他比你更严重，他在手术的医院住了半年，半年的时间也一样啊，2个鼻孔各放了一根管子啊，那个病人比他压力还要更大一点，因为他时间更长，他当时其实情绪也是很崩溃的，但是来了我们这之后呢我们也是2周的时间啊，把他的胃管营养管都拔了，然后呢他就自己能吃饭了啊，就这样出院了。我呢就把这个他拔管2个拔管的视频我都给他看，
0: 给了他信心
2: 啊。他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他眼睛里就瞬间有光了，
0: 对，真好。
2: 他说我配合你，我相信我也能康复。他比他还要快一点，他大概10天
0: 就恢复了，
2: 他就恢复了。但他特别的热心，我们说你这个10天恢复了你就出院吧，他说不行，他说我看见咱们病房还有好多像我这样的病人，
0: 对，
2: 他们好些都还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我得去开导他们，我得去让他有信心。所以呢他又多住了几天，差不多是应该是14天左右
1: 啊，
2: 就出院，然后还不够，他说那我走了我还不放心，我给你录个视频吧，那以后呢再有像我这样的病人，你就给他看啊，我相信他就会有自信心啊，就会恢复得更快。所以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病房他并不少见，同时我们也要想到不是说我们就是输营养液等待，如果你更早的去接触到适合的中医治疗，我相信他也会更早的康复。
0: 我们先给李先生鼓鼓掌哈，从一个那么严重的脾胃罢工的患者，后来呢变成了其他患者的安慰天使。刚才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一下真正的脾胃

0: 罢工，也就是说魏动力彻底停摆，到底有多难受，多么的崩溃。那么回过头来问一下李主任，像这种罢工的情况是不是只出现在这种肿瘤患者身上呢？
1: 那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咱们老年人所常见的一些疾病，也会出现脾胃罢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比较长期的糖尿病，胃的严重的这种消化不良，甚至一些甲状腺功能降低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胃肠道的罢工。这种罢工呢，它的背后啊，都有跟我们普通的疾病有相同的这种病因和病机，也就是说你出现了这些病因病机，就有可能从一个脾胃的摸鱼的状态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就总结了五个字，这五个字就是淤腻湿毒虚。这五个字呢，其实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从摸鱼的状态变成罢工的这种状态，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这种病机的一个变化。
0: 其实今天的来自东方医院肿瘤科的相关专家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在家就能学得会、用得上，而且不花钱的一些小妙招。所有一整套的保护脾胃的秘诀都已经放在了我们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一键解锁。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主任，郁、腻、湿、毒、虚，我想问问您，今天咱们讲哪几个？
1: 今天我们主要讲前面这两个字，一个是瘀，一个是腻。这个瘀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其实我们的脾是主生的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吸收的这些营养的物质到我们的心肺这些器官。那么胃是主通降的我们吃了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胃里边经过腐熟，这个时候它要把它推到小肠里边去，这是它的正常的功能。如果你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停在我们的中间这个位置，这也叫气机的淤腻。气机淤腻是我们脾胃出现异常最常见的。如果我们在临床上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去调理，那么它就不容易把一个脾胃摸鱼的状态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0: 那所有的吃不下去饭都跟这个瘀有关吗？
1: 那也不是，瘀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吃不下饭和吃不下饭的原因都不一样。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出一道对号入座一下，请问您是属于哪一种吃不下饭？来，第一个，饿但是我吃不下；第二，我根本就不饿，所以我压根儿就不想吃。看看第三种，我饿但是我吃两口我就饱了，也就是饭后呢胃就非常的胀。最后一种，饿吃一点儿，哎，我就堵得慌，像有一个气在这儿顶着，嗳气或者是排气之后我才稍微舒服点儿。来亮一下题板。好，我先问一下受不了
2: 就是尤其是晚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我就感觉每次吃晚饭的时候有时候肚子特别胀就胀气，然后吃两口就感觉饱了然后必须得排排气儿以后会舒服一点，但也吃不下去太多。
0: 来，跟受不了不太一样的，阿姨您选的是第二个对不对？好不好？
3: 有的时候胃疼胃胀就是根本不饿，没有饿的感觉，也不想吃就是有的时候着凉的时候会有一两个月就有一次
0: 很明显跟温度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3: 是的。
0: 那您觉得以上的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是由于郁，也就是说这个气机堵在胸口引发的呢？
3: 我觉得是第三种。
0: 好，谢谢阿姨。我再补充问一下受不了一个问题哪一个是由于郁而导致的呢？
2: 那我觉得我想选一。
0: 为啥？
2: 因为你看他很饿但是因为他胃空，但他不动嘛。刚才我记得刚才两位专家老师都说他不动，所以他就吃不下去所以我觉得是第一种。
0: 到底哪一种是由于郁而导致的吃不下去饭呢？
4: 哪种吃不下与气机郁滞有关？沿用千年的醋胃动力药对是什么？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

0: 硫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5: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4: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方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哪一种是由于育儿导致的吃不下去饭呢？
6: 其实是第四种。
4: 哦呀，第四种就是你这种。
6: 饿还是不饿跟胃有关。
4: 嗯
6: 啊，我们想不想吃跟脾有关。
4: 明白。
6: 吃下去以后到底什么样的感觉，就跟这个脾胃它俩的气机相关。啊，所以我们这个饿但是吃下去就感觉顶，然后排气或者是这个嗳气以后感觉舒服一点，这就是气机啊稍微的疏通开一点了啊，也就是气机瘀滞缓解一点了，那么它就能够好一点。
7: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专家老师，因为我选的这个，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晚上会导致这样，会不会我就已经有点这种郁？
6: 你说你晚上这个，
7: 对，就会有些胀啊什么的，但是又想吃，但吃了两口吧，感觉就顶得慌了。
6: 就刚刚我说的，你只要是能吃，这就是胃问题不大。那你早晨他感觉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吃饭呢，所以这个气机它是相对比较通畅的。你经过一天的吃饭喝水，到了晚上以后，你已经把这个脾的这种运化的功能给它消耗了很多了，所以到晚上你就感觉非常的胀，这就是脾的功能受影响了。这个胀就是我们的气机瘀滞。
4: 所以这么看，不光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我们的长辈们有这样的问题，你看咱的中青年朋友也有郁，也有气机郁滞的问题。主任，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气机郁滞型的吃不下饭的特点是什么？
6: 这里边这个列了6条，其中有5条啊是跟啊能不能吃啊，吃完了以后胀不胀啊，然后出现了胀的这些情况以后啊，怎么可以缓解？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是喜欢凉还是喜欢热？如果我吃完了这个饭以后，我吃完了就胀啊，或者吃完了以后我经过这个活动或是排气以后我才感觉到舒服啊，这就是气机瘀滞，就是跟我们的脾相关啊，这是它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啊，我们看看第5条，吃软食啊热的时候，那么这个症状会稍微的轻一点
4: 啊，
6: 如果吃硬的吃凉的它会加重啊，那么这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气机瘀滞已经比较重，时间比较长，影响到我们脾胃的阳气，脾胃已经变成了

0: 怕冷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在这个怕冷的状态前提之下，你再吃凉的，那么它的症状就加重了。你要是吃温热一点的，它感觉舒服一点，也就是气机稍微通畅一点。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症状来帮助来判断你到底有没有气机瘀滞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表现的就是老是这样
1: 叹气、
0: 这就叫善太息、就是老叹气、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表现、那么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你的舌苔啊，那个舌苔是比较白腻的、或是黄腻的、这就是在我们的中焦已经在气机瘀滞的同时有点化热的征象，
1: 有热象了、那你就伸出来、我们看一看你有没有符合这样
0: 的。它的舌质是淡红色的啊、它并不是特别的红啊，这个舌苔呢是薄白苔啊，所以相对来讲，因为它还是比较这个年轻吧、所以它的程度并没那么严重。
1: 太好了，就是说还是摸鱼的状态，如果你要再往前发展的话，慢慢就彻底罢工了。所以叔叔阿姨，如果以上的这些症状在您身上出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这些实用的妙招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了。先透露一下，今天我们东方医院肿瘤科的权威专家还给我们带来了首度在电视上公开的我们的科室一个外敷的方子，当然还有内敷调理的一些饮用方法。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先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保存所有的知识总结。临床当中您应该怎么样调理呢？
0: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就两味药啊，这两味药里边它其实是一个黄金搭档。这个方子呢也是来源于我们古代的这种经典的名方、到现在1000多年啊，1000多年一直在用这个方子，
1: 好久远、
0: 这个方子就来源于我们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这么一个这个方书啊，叫香连丸。
1: 香连丸，
0: 我了解这个中药的、可能都知道啊，有一味药、叫黄连，
1: 苦的呀、
0: 是苦的，
1: 我还以为是甜的、香的呢，那么苦啊。
0: 但是那个香是哪一个香啊？我其实可以考考大家，到底是哪个香哪味药啊？
1: 莲知道了，黄莲苦的嘛。那香指的是什么呢？叔叔阿姨给大家出道题，往这儿看，有选项，大家认真的思考一下：沉香、檀香、木香、香附，这些其实都是带香字的四味药材，请选择。3、2、1，两题板，写啥的都有。哎呦，但是选择相符的人很多呀。来，先问一下李大哥，你选的是哪一个？
2: 我选的是 B。
1: 檀香。
2: 檀香。
1: 为啥？
2: 猜的。
1: 猜。
3: 李大哥刚才闻了半天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这香，所以才选择这个檀香。
1: 你呢？选的是？
3: 我就是排除法。你看，像沉香啊、檀香和木香，这仨都跟木头相关的，你知道？我觉得不像，只有这个香附我不认识。
1: 哦，就选择不认识的。
3: 对，就选择不认识的。
1: 香附，
3: 对，
1: 看大部分人跟受不了一样，选择是 D 香附。好，你再回头看一看啊。
3: 哎呦，选择跟我一样。
1: 哎，我发现有一位漂亮的妹妹，她选择的是 C 选项，
3: 木香。
1: 我能来问问你吗？你是为什么选择这个答案？
4: 因为。根据我的知识的话，我可以了解到这个木香和这个麝香都有走窜行气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用木香来调节这个脾胃不和吧，然后就是去缓解这个胃胀气或者是嗳气什么的。
1: 妹妹是学啥专业的？
4: 我是学医的，但不是学中医的。
1: 哦，但是你怎么就好像对中医颇有研究啊？喜欢是吗？
4: 对，
1: 好，那这样他喜欢中医，那我们就再考考你好不好？各位哈，往我们台中看，你看受不了，眼前呢有四味药材哈，他 他们每一味药材功效都各不相同，药材在那儿，那么功效我已经放在了我眼前，我们玩一个连连看，看看你能不能猜对哈。来，你看一看，第一个行气健脾，
4: 我去。

0: 觉得应该是沉香吧。
1: 沉香，好，来，接下来第二个宽胸理气。
0: 应该是檀香吧。
1: 檀香，好。降气纳肾。
0: 这个应该是香附。
1: 那最后一个木香就你选的对吗？
0: 对，
1: 它的功效应该是疏肝解郁。好，感谢一下这个妹妹，代表养生堂奉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奖品，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漂亮的妹妹。我们有请摸鱼的这位同学送给课代表。
2: 课代表。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方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0: 他猜的对吗？
3: 其实他第一个问题是说对了，
1: 木香是对的。
3: 对对对，咱们香连丸的组成一个是黄连，另外一个就是木香。
1: 原来是黄连加上木香哈搭配的。
3: 那其实黄连呢，主要它是清热燥湿的，木香呢它是行气健脾的。那咱们的病人大多数像李主任刚刚介绍的这个病机，它是脾胃是虚寒的，它中焦啊气机是壅滞的，这种情况呢它其实是以气滞为主的。那么气滞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水液的代谢啊，它就会衍生出来这个湿邪。然后呢，我们气郁时间久了呢，又会郁久化热，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方子的比例调整过来啊，我们要把木香的比例调成5，把黄连的比例调成1，我们改良版的这个香连丸，那就可以集中的去先解决我们的主要矛盾，我们气滞的问题。那同时呢，我们用少量的这个黄连来解决我们的次要矛盾，我们衍生出来这个湿热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我们大屏幕或者我们台上说的这四味香啊，它其实都是属于芳香理气类的这个中药。
1: 对，
3: 但是呢它们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它们作用的部位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
1: 来了，都是带香味儿的，各香啊，是各司其职的。那我们逐一的来说一说哈。
3: 首先
1: 说一说、这个、
3: 咱们说一下这个沉香。你看这个沉香有一个沉字，
1: 往下走
3: 啊，就代表它是往下走的啊。所以沉香它的作用是什么？
2: 降
3: 气纳
2: 肾。
3: 那它就适合于我们临床上啊，这种气往上顶啊，有咳喘这样的病人。这是沉香。
1: 好，
3: 第二个我们讲刚刚我们这位观众说对了的檀香，
1: 这个是对的。
3: 对，檀香呢它是宽胸理气，它是往胸上走的啊，往这个胸上走的。那它主要是用于这种胸闷胸胀啊，心里堵得慌，这种情况用檀香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好，接下来第三个。
3: 第三个啊，我们讲一下香附。刚刚很多观众选了这个香附哈，
1: 命中率最高的
3: 啊。那香附其实跟另外三个香就很不一样。那么香附呢，它其实是有疏肝解郁的作用。
1: 这个是放这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是给这儿的。
3: 刚刚我们有一位观众会说啊，生气了以后啊，我就很胀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就很适合用我们的这个香附，因为香附走的是肝经，它特别适合这种啊情绪不好、压力比较大，然后容易生气，然后导致的我们两胁类的这种胀闷的这种难受啊，这个是香附比较适合的。最后一个就讲咱们今天的这个木香。
1: 是
3: 啊，木香为什么适合呢？因为木香它不仅可以行气，还可以健脾，那它主要是作用也在我们中焦脾胃。那这个木香它就像一个推磨的推手，它可以把这个气呢既能往上又能往下啊，我们的气机就转起来了。所以这个方子里面我们用的是木香
1: 香连丸。但是吧，我觉得黄连还是有点苦的，那生活当中喝一喝我觉得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好。哎，那我们在家里头有没有那种减配版的？
3: 可以的，因为黄连确实是特别苦，而且黄连呢它偏于寒凉，就不太适合我们居家日常去用。
1: 这眼前就是您给大家推

0: 推荐的代茶饮吧。
1: 对、哦、那咱们是木香加上了另外一个药，这另外一个药呢现在就泡在咱们壶里面。
0: 你先看看，哎呦，这是褐色的。
2: 哇、哦、对，我看出来木香了啊、哦、那个看着有点像榨菜啊。
0: 那啥味儿啊，
2: 一条一条的。
0: 那你先尝一尝。
2: 好，那我先尝，我跟李先生、啊、我俩一人一杯好不好？
0: 你俩使劲猜。李先生，
3: 淡淡的有一点涩涩的味道。
0: 有榨菜的味道吗？
3: 还真有点儿、啊、
2: 没有。我怎么觉得有点像，
3: 有一个水果的皮，
0: 有个水果的皮。好了，
1: 哎，很接近了，
0: 各位叔叔阿姨哈、啊、很接近了。
1: 对，
0: 我给大家一点点线索哈，这是咱李主任带来的，这认识吗？大柚子。
3: 柚子、嗯、
0: 喜欢吃吗叔叔阿姨？柚子。这个呢？
2: 橘子。
0: 橘子。我要说一下哈，
2: 橘子皮，
0: 专家老师带来的那一味药材，神秘的药材，其实是他们的亲戚啊，也是黄的，就这一类的，是一大家族当中的成员。哦、你猜一猜，什么皮啊，或者是什么药材？
2: 柚
3: 皮，甜瓜皮，
0: 甜瓜皮，嗯，
2: 甜瓜皮
0: 配上木香，
1: 木香，
0: 甜瓜皮配木香，来你的，
2: 我觉得是西瓜皮。因为西瓜皮你看啊，我们这是按照学的这个，因为西瓜皮你看夏天喝完了以后，它走它可以解暑，就是解暑，然后还能、哦、哎能多让排出来
0: 祛湿、
2: 嗯、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西瓜皮。
0: 西瓜皮
2: 对
0: 配木香。
2: 对，
0: 我们请李主任给揭晓神秘的药材到底是什么。三二一，来主任，这个认识吗？
1: 认识吗？
0: 佛手。
1: 答案呢就是佛手、嗯、是属于柑橘属的这个大家族。那他们呢其实呢药用的来源呢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功效也并不一样。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我们应该最熟悉的是陈皮哈、嗯、陈皮呢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中间这个成熟的橘子的干燥的皮啊，它其实是理气健脾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这个陈皮呢，一般呢它是作用在于我们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哎，老是堵着，嗯啊，然后呢也不太想吃饭，所以呢它善于呢是去疏通我们脾胃的这个湿，同时有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柚子啊，那我们临床上中医所使用的这个是化州柚啊，用化州柚的皮啊做成的一味中药，它其实叫化橘红。哦、oh. 啊，化橘红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有很强的一个化痰止咳的作用。那比较常用在那种久咳，就咳嗽时间很长痰比较多啊这一类病人里面。那最后说到我们这个佛手，
0: 佛手
1: 啊，佛手就我们这个水果啊干燥之后入药的，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它有这种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呢你看，我们用木香来管我们脾胃的气，我们用佛手来管我们的肝气，我们肝气舒展开了以后，我们脾胃的气就更好的能回归正常的这种气。
0: 好了，在节目当中呢，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我们养生堂呢将会首度公开来自我们东方医院肿瘤科的一个神秘的外敷方。先问一下李大哥，你用过吗？
3: 我用过。
0: 你讲讲效果怎么样？
3: 从住院开始啊，每天会有一次的这个外敷。首先直观的感觉就是敷上之后，热乎乎的，挺舒服的。然后逐步就会感觉到，就是肠胃咕噜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逐步用下来之后呢，就慢慢觉得肚子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感觉就是一直插着胃管，胃管的那个胃液，刚才周主任也说了，我有2000多，慢慢的就逐步的在减少，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感觉。然后胃呢，你就觉得这个胃液下去了，然后胃就一点一点就恢复了，这个心情状态一下就全都好了。
0: 哎，您用第几次的时候就有效果了？
3: 我觉得第二三次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了。
0: 第二三次的时候，就你明显感觉脾胃运化起来
3: 了。对，这个是特别直观的感觉。
0: 久违的脾胃运化感觉又回来了。
3: 到后来就有饥饿的感觉，那更是开心的不得了。哎呀，
0: 这个方法哈，接下来李主任你得赶快教教我们养生堂的叔叔阿姨。
4: 这个方子是我们这个临床用了20多年了，治疗了非常多的像李先生这种疾病。叫胃瘫外敷方，
0: 胃瘫外敷，
4: 它是专门 用在

0: 像李先生这样，他不能够吃饭，
1: 嗯，
0: 啊，他也不能够喝水，而且那个有一个引流管，需要把胃液引出来的这一类的患者，
1: 嗯，
0: 所以他是要用外用的，不是把他口服的，就专门针对着洗胃气滞或是术后的啊造成的胃瘫的这种情况，效果都非常好。这五种呢起到了三类作用，第一类是开门的作用，两味药啊，一个是木香，一个是厚朴
1: 啊。
0: 木香刚才已经说了，它可以健脾行气，那个厚朴呢，它又是可以燥湿行气，所以它是把我们的脾胃这个门打开，
1: 开门
0: 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引领的这个药物入里的这种作用啊的一个药，这就是肉桂。第三类药就是我们的丁香和干姜。
1: 干姜，
0: 丁香它是可以温胃啊行气的，干姜呢，它又可以温我们中焦的这个脾胃，可以让这个脾胃的虚寒能够缓解，因为它都是温热的。一共五味药能够起到脾胃的这种功能啊，特别是运化的功能，促进胃肠的蠕动，所以它就能够治疗胃瘫。
1: 这是我们专家老师带来的组方，但是哈，我们的脾胃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到彻底的罢工，只是处在一个偶尔摸鱼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就是胃胀了，有点稍微不舒服了，怎么办呢？有没有居家版的呢？来，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居家的一个改良版，我们一共选择了三味药啊，木香、丁香还有肉桂。这里面呢，木香是两份啊，丁香和肉桂各取一份，用这三个药，然后我们用生姜汁来调啊，调成咱们的外用药啊。我现在呢就操作一下
1: 啊，
2: 咱们呢先取两份的木香，取两勺啊，然后是我们的丁香，我们取一份，再取一份我们的这个肉桂啊，那这中药粉就有了。然后咱们呢加我们的这个生姜汁来进行一个调，就是我们在加生姜汁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一次性加多了啊，我们可以多加几次啊，把我们的这个外用药调成跟我们牙膏一样的一个吸稠度。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空心贴准备好啊，我们把它铺在我们的桌上啊，大概就这样一个量啊就可以了。我们把它揉成一个小球，然后放在我们这个空心贴的中间。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肚子胀得厉害了，我们就多取一点啊，如果轻的话我们就少取一点，做薄一点。我们把它压成这种像5毫米厚啊，大概3公分直径的这样一个药饼啊，放在我们的空心贴上啊。做好这个药之后呢，那我们把它贴到我们的这个穴位上，这个穴位呢是叫神阙穴。然后呢，一般贴的时间呢，就是每次呢可以4到6个小时啊，根据我们的症状，一天可以贴1到2次。比如轻我就贴一回，我要重一点我就贴2回。同时呢，也看一看我们皮肤的这个耐受度啊，有的人皮肤它容易过敏啊，或者容易起红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啊，由4到6个小时可以缩短到2到4个小时。
1: 哦，了解了。
2: 对，
1: 那剩下的这些没用上，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密封保存在冰箱当中呢？
2: 我们其实在使用外用药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药味道是特别的雄厚的啊，特别的窜的，
3: 药力比较
2: 多。对，因为我们在用外用药的时候，我们利用的是它这种芳香往里窜的这个力量。那如果说你这个药放的时间久了，它的味道就跑了，那这个力量就很弱，那会影响它的这个疗效。所以我们临床上，我们在使用这个外用药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这三个粉，我们一般都是现打啊，现打它的力量
1: 也最新鲜的，
2: 对，它的力量是最为雄厚的啊。打完了之后我们也是现调，我们今天用一副，我们今天就调
1: 一副，
2: 这个时候它的气味是最厚的，
1: 功效也是最强。
2: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刚刚说到了，哎，热乎乎的，那我们刚刚这么贴，可能热乎乎的力量会比较弱，那么其实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应该是热的时候贴到我们的穴位上的，需要把它这个加热以后去用，因为热本身就可以治我们的脾胃的这个虚寒，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有这个热的这个帮助呢，我们的药更容易啊

0: 窜到我们的身体里，起到这个治疗的一个作用。但如果这个病人觉得，哎呦，我肚子你千万别摁，一摁我就难受就疼，或者我特别口渴，我喜欢敞开我的肚子，这种情况它就不是寒症啊，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方子。
1: 好，各位，刚才我们说到了郁的问题，您说到了还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腻。您跟我们先说一下，腻是什么意思啊？
2: 腻就是指的我们的胃气上逆。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啊，咱们这个脾胃要是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它往上反了，这就叫胃气上逆。
1: 好，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要跟大家说，这些都是属于上逆的表现，但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恶心、反酸、呕吐，还有嗳气、打嗝、烧心；二，胃脘胀满、急闷；好，第三个，口中啊有苦味、臭味，口中黏腻；最后一个呢是舌质偏红、苔黄腻或白厚腻。请大家把所有的症状按照从轻到重的顺序做一个排序。好，我们来看一看，绝大多数的观众都觉得四是最轻的，也就是说舌质哈，舌象的变化是最轻的状态。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两位意见代表。受不了，
3: 我是3421。为什么选三？对，因为我觉得你看那个口苦、口臭、口中这黏腻，这种一上来一感觉，其实这个是最直观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轻的。然后是这个舌苔偏红，因为有一段时间了以后，一看舌苔红，就像刚才我似的，有点微微红。然后为什么选择二？因为他那块已经感觉像在胀肚了，所以这是到这个点。然后到一的时候，恶心、反酸、呕吐就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时候了，所以一是最重的。
1: 了解。好，李哥，
4: 我觉得舌苔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相对表象一点了，
1: 最轻的啊。
4: 当你有口苦、口味已经是更重的一个程度了啊，所以我觉得三四之间是有这个区别，二和一是一样的。
1: 那根据你的经历来讲的话，在您身上也是这样吗？
4: 是的。
1: 就您觉得您的问题最早是从舌象开始的？
4: 对，从舌头开始不好，
1: 是吧？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您就出现了
4: 吐、
1: 恶心、
4: 恶心，要吐。
1: 哦，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
2: 是我看着这里边，只有刚才那位。获奖的小朋友，
1: 妹妹是吗？
2: 对，
1: 又回答对了。
2: 他那个是相对正确。
1: 看看你写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妹妹写的是2143，哦，二是最轻的，是吧？
2: 对，正确的顺序就是2134。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是2134啊？因为首先，如果我们脾胃啊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气机不是太通畅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感觉啊这个胃有脾闷啊、脾胀的这种情况，这是首先出现了气机的问题。它再加重，它就会出现胃气上逆更加重的这种表现，反酸、烧心啊，这个时候是它就出现了。如果这个脾胃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淤久化热，化热了以后就会出现口苦、口臭啊，然后口中黏腻，它的表现就是在我们的舌苔上表现，就是舌苔黄腻或舌苔白腻啊，以及舌发红的这种情况，也就是3-4和4-3，它俩这个有点类似
1: 啊，
2: 有点并列啊。
1: 那临床当中哈，您觉得哪些疾病有可能会出现胃气上逆的症状呢？
2: 消化不良、慢性胃炎，其实慢性胃炎里边包括很多种啊，比如说慢性浅表性的胃炎、慢性糜烂性的胃炎、慢性萎缩性的胃炎啊，它就有很多，这都是普通的。但是呢，如果出现在我们肿瘤里边啊，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胰腺癌这种疾病。
1: 胰腺癌也会出现反酸。
2: 对，它是我们常说的癌中之王。
1: 对啊，
2: 那么它一开始出现的症状就是一些脾满胀闷，严重的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
1: 哎，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哈，这种普通的反酸和胰腺癌引发的反酸，两者之间到底怎么区分呢？
2: 普通的反酸啊，也就是刚才普通的这种疾病啊，这个慢性消化不良啊，这种胃炎的这种疾病，它也会出现反酸，但是呢，它分程度的不同。普通的这种疾病引起的这种反酸烧心，它可能仅仅就是

0: 皮满、反酸、额腻的这种一些简单的这种症状，它没有合并其他的，然后不会持续的加重。你可能用一些简单的药物一治疗就能够好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肿瘤来讲，特别是胰腺癌来讲，那么它就比较难治了。所以首先是它症状不是那么单一，啊，在这个反酸啊、额腻啊这一类的这种胃气上逆的基础之上，它可能并发了一些乏力、呕吐，甚至一些比较严重的疼痛，还有泄泻，它的并发症比较多。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癌症所引起来的症状，它会持续的加重。我说的持续，它有可能是这个3个月之内
1: 啊，
0: 或是6个月之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学会两者之间如何去鉴别。那么临床当中，如果出现胃气上逆的话，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
0: 这个方子也是由两味药组成，叫蜘蛛丸。蛛是我们在家里可能比较常见的
1: 啊
0: 这种药材，叫白蛛。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猜一下，
1: 叔叔阿姨往这儿看，刚才说到了，除了白蛛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味药材，这个药材非常非常的妙哈。好，怎么妙呢？我看您准备了两个呀，这一大一小什么意思？
0: 这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成熟的。
1: 哦，一个年轻的，这小的肯定是年轻的，是吧？
0: 对，
1: 个儿小一点的，叔叔阿姨往这儿看。好，那您拿这个，好，我拿年轻的来。这是8岁的，这是成熟的，
0: 18的
1: 、是吧？好，
0: 就这两种啊，都可以入药啊。那么一个是我们蜘蛛丸里的那个药、另外一个就是拿回来给大家可以代茶饮的。
1: 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作为专家入药使用的，到底是这小的还是大的呢？同意是小的，举个手。入药的劲儿大的，好哟，好，来，同意我们李主任这个入药的，请举手。你看，叔叔阿姨跟咱的意见不一样，叔叔阿姨你们觉得这小的劲儿大是吧？好，这个是入药，大的是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保健代茶饮的，好，跟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2: 蜘蛛丸当中的蜘到底指什么？预防脾胃罢工的厨房美食又是什么呢？广告回来立刻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8: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

0: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方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2: 其实我们在止竹丸里面用的呢是我们这个小的啊，是用的是枳实。

0: 但是你别看它个小，它力量猛。
1: 八岁的叫枳实，力量猛哈。
0: 对，所以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破气，也可以消脾，所以呢，它可以把我们脾胃的这种气结给破开，同时还能把我们上身的这个气往下压。它的这个作用力量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药呢是枳壳。枳壳呢，它其实是接近快要成熟的这个果实，就长大了，
1: 十七八
0: 了。对，长大了。但是它虽然长大了呢，但是它呢力量更缓和。它力量更缓和，所以呢，它主要是用来理气的。虽然呢这两个药是一个字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力量呢差别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我们居家日常使用，我们想用它来理理气，
1: 枳壳，
0: 我们就用枳壳，因为它比较温和一些。
1: 了解了，你看中医真的很妙哈。来，叔叔阿姨往这儿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家常版的枳腻小方子。
0: 对，我们家用的这个枳腻小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用不用枳实啊，我们用枳壳啊，用6到10克，然后同时呢，我们仍然用我们的炒白术，用10到15克。那这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跟我们前面说的小方不一样的，就是这两味药要煮水，而不是拿热水泡，煮水以后再去代茶饮，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好，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李先生今天到场分享了您真实的经历和故事。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你，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代表养生堂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给您。
2: 好，谢谢谢谢。
1: 好了，李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李先生。好，还是有请我们的贺代表。好了，好，谢谢东方医院的两位专家。好了，说完了这些知识，接下来咱们得上点美食才行啊。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健脾和胃的家常菜，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养生厨房要给您推荐一道来自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东西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麦骨头。麦就是全麦的意思，骨呢是说它这个面食的形状像一个小鼓一样，可以自己膨胀起来。头呢就是当地的一个方言说法，就是指跟饼面相关的，就像饼食之类的，就叫麦骨头。那这个到底怎么膨胀起来，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我们问问李大厨。
4: 首先呢，我们要将这个饼呢形成一个密封的高压锅。
3: 哦，它自己就是一小高压锅。
4: 对，然后我们的馅料呢并不是用煎烤而熟，而是通过里面的空气，然后将我们的馅料然后
3: 焖熟压熟的。
4: 对，
3: 所以它里面还有馅儿，你听听啊。那这有馅儿又要密封还要鼓起来，这个技法应该比较难吧。
4: 首先第一点，我们的面要软。第二呢，馅儿要润。第三呢，我们封口要严。第四要勤翻面。
3: 这个麦骨头啊，不仅是形状好看，很好吃，关键是它还可以护我们的脾胃，是吗，张老师？
5: 就这个麦骨头，不论是从面上的这个皮，还有里面的这个馅儿，我们都有一个养脾胃的作用。其实最关键还是它这里面的馅料，这个馅料能够防止胃气上逆是非常的关键。
3: 如果您想知道这个是什么，也想知道更多养护脾胃的食材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得这个食材单了。
4: 今天我们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我们选择是新谷粒的全麦粉。
3: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4: 然后里面有个小技巧，面要软呢，我们第一首先加一点点的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先用开水来和这个面，然后一定要少次多次的来加。这个呢大概的比例呢就是500克的面粉，200克的热水，开水。哦，
3: 是烫面的呀。
4: 对，然后再加入这个150克的凉水。哦，
3: 这样，那等于是一个温水面团。其实
4: 是的，
3: 我理解这个为什么呢，烫面的一个是好消化，一个是它本身它那个质感就是跟那个凉水面的不一样，所以它要先做成烫面。

0: 点的，但是200克的水又不够，所以他又要补150克的凉水，然后软硬度又刚刚好。你说有没有道理，张老师？
1: 我觉得挺有道理。它有两个原因，第一还得软，第二还得足够鼓。那鼓呢就得有弹性，里面得有气，那得撑住这个气。所以我觉得它得有两种，肯定跟我们一般家里头做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2: 我们还需要醒发一个30分钟。
1: 但这里头没有加酵母啊。
0: 太绝了！我跟张老师是认真在学习。
1: 对对对，真是想学。
2: 一般呢，咱们如果加酵母的话，这个它就会发成蜂窝状。然后这个呢是咱们蒸馒头啊、蒸包子会用到。如果咱们烙饼呢，让它发成蜂窝状了，那叫发面饼了，
0: 对，
2: 就不是咱们的。
0: 对，咱们烫面的，想起来了，不用发酵，但是要让它醒一下，延展性更好。
2: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面皮已经醒好了，那面要软已经达到了。第二个就是馅儿要润，我看您这馅儿有什么不同？
2: 馅料用了洋葱碎，还有白萝卜，然后有虾皮。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加了成型的肉皮冻。因为它在制作过程中遇高温会融化，会产生气体，然后就会形成咱们所谓的这个小鼓包。这个呢就是我们醒发好的面剂子。
0: 然后还是要封上一层油吗？
2: 对，我们在揪成小剂子的时候是给它封上了一层油啊，
0: 那延展性就更好了。
2: 对，我们包的时候呢用手往上揪一揪，让它的馅料在中间，
0: 就是跟普通包包子捏褶一样，是吧？
2: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最后这块一定要注意，就是它的封口一定要严，
0: 就是揪厚一点没关系，给它摁进去。
2: 对，是的。
0: 它真的能鼓起来吗？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做馅饼也是这么做的，也没见它鼓呀。
2: 我们稍微往锅里喷一点油。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2: 盖上锅盖。哦，
0: 接着就盖锅盖，这也是鼓的关键啊。
2: 稍微闷一下。对，
1: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小麦粉，麦粉本身呢就能够养脾益气，关键它用的是全麦粉，所以里面还有麦麸，它能够行气滞，防止我们吃的太多以后出现有不消化感，所以是既健脾养脾，同时还可以防气滞，这就是外面这个皮儿的作用。
2: 刷子再给它刷一刷，这样呢，它这一面再一煎会特别的好看。
0: 它到底怎么能鼓起来呢？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然后开始翻面了，
1: 好看啊。
0: 是的，煎的上了金色。
2: 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第四个小窍门，那就是勤翻面。勤翻面，然后为了让它更快的肉皮段去融化顶出鼓包，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它焖上个20-30秒。这个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环节，就是火，咱们的一定要温度就不能过高了，不然它的表面就已经糊了，里边没有熟。
0: 锅要预热的烫，第二火一定要小，上锅之后，然后就是勤翻面。你看我们就是
2: 要勤翻面，
0: 每一面都要喷油，盖锅盖，是吧？20-30秒就要翻一次。哎呦，你看看，真鼓起来了，你远看就像那个小鼓一样，是不是很饱满？但是是不是等着它摘开锅盖，它慢慢就瘪下去了？
2: 是的。因为它的热气一消失之后，它就下去了。
0: 但是我相信里面也是饱满的汁水，而且这样就是鼓起来像高压锅一样做出来的馅料，它一定是更加多汁的，而且鲜嫩的，是用最短的时间让它成熟的。
1: 对，成熟的更快一些。
0: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啊，外皮是用全麦的，所以可以养脾胃，可以防气滞。关键是内馅儿也别有玄机，它可以防止胃气上逆。这里面有几样食材我悄悄观察了，一个是洋葱，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肉皮冻，应该是从三者里面选出一者，对不对？
1: 没错。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

0: 黎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这里面关键的防止胃气上逆，可以叫后肠胃行气的消食和胃的，就是白萝卜。萝卜是一个和气行胃的，关键的在这个时候不光是可以行气防止胃气上逆，还有一定的化痰的作用。所以在秋季的时候配上我们的肉皮冻，既可以滋润，同时还可以化痰。胃气和我们就睡得安，胃气不和则卧不安。
0: 确实是，那白萝卜又很经济实惠，所以趁着这个正当季啊，咱们赶紧吃起来。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一到入秋进补的时节呀，不少人就开始吃各种滋补食材，随之胃部舒服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人胃胀，心里难受，也有人食欲下降，胃中嘈杂，想进补却对食物提不起兴趣。这个时候一定要分清情况，才能够有效的调理。常见有两类原因，那怎么判断呢？第一种属于饮食极致，也就是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或者是甜食吃多了，堵在肚子里。怎么判断？我们的胃里有着堵胀、嗳气，带着酸腐的臭味，舌苔厚腻，符合这类特征，适合消食化积。您可以试试这个消积饮：长白芽8克，陈皮4克，茯苓5克，山楂3克，开水冲泡饮用，能够化开食积，缓解胃胀嗳气。第二种也是中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表现，吃的并不多，却胃里一阵一阵的嘈杂，口干少津，没有胃口。这种情况的根源并不是积食，而是肝胃不和，胃阴不足。此时如果盲目吃消食药，只会耗伤胃里面的津液，让胃更加的不舒服。调理要走酸甘化阴的思路，一边滋养胃里的津液，一边缓和嘈杂不适。按这个思路，我给大家搭配了一款生津和胃饮：木瓜5克，麦芽5克，调和胃气；红枣1枚，固护脾胃。但真正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是一种长期被低估的黑漆漆的小果子，它是整个方子酸甘化阴的灵魂，可以收敛虚火，滋养胃阴。而且现在正是伤津口渴的秋燥时节，用它来改善这样的症状正合适。这味药用对了，能够有效地缓解胃中的嘈杂，食欲不振；但如果用错了，是达不到调理效果的。它是谁？怎么搭配使用？又有哪些禁忌呢？扫描下方二维码，马上获取。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消息抗劫奇遇，咨询问题怎么找？
0: 烟火藏律所，
2: 整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3: 法庭上告，
4: 我希望自己应该太轻松了。
0: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5: 你已经挥剑了，你只能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6: 内部断指人之间，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4-5千人吧，
3: 可能只有

0: 一个落地成功的，
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6: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6: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十五五”时期人口发展规划；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生态涵养区发展规划等事项；
0: 办好民生小事是建设人民城市的生动实践；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北京热力辟谣，从未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市民可通过4种正规途径进行缴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人口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中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好贯彻落实，推动首都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把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全面实施健康北京行动计划，抓细抓好卫生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抓好重大和突发传染病防控，发展慢性病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服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根据人口发展变化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全面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重点加强一老一小服务，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改善就医体验，让群众看病取药更高效便捷，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加强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完善职业人员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抓好人才分层分类培养，不断增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编制好“十五五”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北京的实际行动，确保健康北京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前瞻谋划和综合施策，推动人口发展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有力支撑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严守人口总量上限，持续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推动养老和老年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健全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

0: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城市发展活力。
1: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国沃尔玛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弗纳。
0: 尹力说，当前市民群众消费需求加快转型升级，商贸零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北京消费市场体量大，数字零售场景丰富，发展商业零售条件禀赋优越，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我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断优化商贸资源空间布局，为各类零售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沃尔玛进一步优化在京业务布局，完善城市零售服务网络，发展新业态、新场景，把更多安全、优质、特色鲜明的商品引入北京市场，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消费需求。围绕智慧门店运营、智能仓储管理等开展创新试点，推动零售产业生态建设、人才联合培养等合作。弗纳表示，北京有着广阔市场机遇，沃尔玛将继续扩大在京投资和业务布局，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商品，推动更多北京产品在全球市场销售，为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2: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生态涵养区发展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落实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统筹保护与发展、发展与安全、城市与农村、强区与富民，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建设，让生态环境保护者得实惠，筑牢首都生态屏障，立足自身特色、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金名片，提升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壮大。要强化山区防汛措施落实，打造兼具日常运营和应急功能的避险设施，抓好韧性城市建设，补齐关键应急基础设施短板。要压查推进百千工程，因地制宜推进示范村、示范片区建设，以点带线，连线成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花园城市建设规划时强调，要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坚持三绿并举、四库联动，统筹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将北京建设成为天蓝、水清、森林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完善花园城市建设规划体系和一体推进的花园城市建设格局，打造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城市风貌，构建一平五带、两轴三环、九歇十五片的空间格局，着力抓好精华片区建设，连通便利的绿道网络，完善滨水慢行系统，坚持标本兼治、防治并举，不断提升过敏源和杨柳絮治理工作实效，健全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完善数据监测与市民群众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发挥临长之作用，汇聚合力推进花园城市建设。会议研究法治宣传教育相关工作时指出，要紧紧围绕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注重精准普法，突出机制建设，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会议研究北京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草案时指出，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履职自觉，不折不扣抓好规定落实，严守发文规范，严格备案审查，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创近五年来新高。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进口规模的不断。

0: 段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2: 从出口来看，我国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前三季度对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出口近1000亿元，持续助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共建国家出口手术机器人增长2.9倍，支持共建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1: 北京台报道。2026年接诉即办改革论坛昨天闭幕。接诉即办是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新路。从2013年启动的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参与和见证了这一过程。在今年的第12季活动里，11个委办局、16+1区的领导来到市民热线大厅，听取群众诉求，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就是建设人民城市最生动的时间。
3: 从5月到9月，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大厅有了很多这样的声音。
4: 你好，我是朝阳区委书记吴小杰。
5: 我是通州区委书记李俊杰。
6: 我是密云区委书记彭立峰。
7: 我是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局长李卷琼。
8: 我是交通委主任李军慧。
9: 今天打了很多次电话，我就知道您在一块儿接电话。对，
3: 市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打来电话，诉说所属领域所在区域内自己遭遇的揪心事、烦心事。
10: 我们这西院有条铁门，下雨啊老积水，特别的深。
11: 在手工车上面错压，我们家是零，没有压。
12: 大车有时候错车的时候，它就过不去了都。
13: 所以我们就想着那个能不能有一个公交线路直接到达学校。
14: 我们确实也是猫的软件，就想着说让政府帮助我们，也一起卖卖摊。
3: 认真记录，马上查询，迅速商讨，给出最快回应。
15: 在合适的点位增设会车区，
16: 居民所住的这个院子到百善学校增设一条定点的直达学校。
17: 逐村逐户精准帮扶，困难一起扛。全力守好我们桃农的钱袋子。
3: 看似细碎的诉求，实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微痛点。做出回应只是起点，来到问题点位，把自己放在诉求市民的位置上。
18: 哎呀，你等等我。哎，看这边的车都停成两排了。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要快一点了。
19: 能过去吗？慢点啊！好嘞，过了。
7: 这条路确实是窄，而且我没想到这个路通行需求还这么大。
3: 扎的那个大货车也不少，这个孩子要自己走这条路还确实是
9: 危险，
3: 挺危险。对，可以跟支队商量商量，就那个地方弄个临时信号灯。
0: 咱先一块把这个站着盲道这车咱先给挪进去吧。
14: 哎呀，这个漏的厉害啊！
13: 这个每年都是这样。
14: 看完以后特别不是滋味，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3: 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就是建设人民城市最生动的实践。
18: 箭头加左转，这是这次新调整。上次我们试验的时候是3个灯通过路口，今天呢我们实际上是1个灯。
2: 节约很多时间，应该至少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基本上我都可以送1-2个单子了。
1: 这起码不用来去撵我们了。
0: 是，我们也得感谢您是吧，对我们这个治理工作的支持。
10: 只要是燕花同志满意，我们就算办好了。
3: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涌现，惠民利民的事儿一件接一件的干，这是为民服务的常态，也是正确政绩观的体现。
4: 连日来，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分别在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举行。

0: 六位一线科技人才围绕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主题，把产业前沿的攻坚故事搬上讲台，与高校学子分享创新实践与奋斗感悟。在中央财经大学，王超、何婷、刘琦等三位来自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现场分享成长经历，鼓励学子们既要纵向扎根，也要横向破圈。在北京邮电大学，荣毅、李鸿飞、胡伟武等三位来自航空航天、新能源智能汽车、集成电路领域的人才讲述了催人奋进的攻坚历程，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诠释了最硬核的青春，是把所学所长献给国之大者。一线产业先锋的宣讲在高校师生中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未来呢，我们也会把今天在宣讲中感受到这种实干的精神以及奋斗者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供暖打压试水陆续启动，采暖费开始缴纳。一些网络平台上出现不法人员，自称为内部人员，可以打折优惠代缴采暖费。对此，北京热力表示，不会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市民需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3: 记者登录网络平台看到，有些采暖费可打折的消息里，不法分子声称自己是内部人员，可打折代缴采暖费，诱导居民转账至个人账户或扫描非官方二维码。此外，还有人通过短信发送伪造的采暖缴费倒计时、私信转账立减等虚假通知。
4: 北京热力也接到一些用户的反馈，说有人联系他们，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95折、9折、85折等低价代缴采暖费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进行一个提示：这种情况实际就是诈骗陷阱，不仅会让您的财产受损，更可能涉及洗钱犯罪。
3: 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假冒供热企业员工，以上门检修、退费补差、领取补贴为由，索要用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或诱导其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非官方 APP。 北京热力表示，从来没有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同时提醒用户要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4: 通过北京热力微信小程序、微信和支付宝的生活缴费功能缴纳采暖费，在北京热力服务网点及进社区服务活动现场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邮政网点、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合作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
3: 北京台报道。古树名木是镌刻在京华大地上的绿色活化石，承载着古都北京千年生态记忆与历史文脉。近日，首都古树名木保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发布，启动四大行动保护古树名木。
0: 在日坛公园的古树群中，每株古树都挂上了认养牌，同时公园也更新了44株古树的信息。市民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了解古树的树龄、树种、生长状态等基本情况。在中山公园，古树团队每周都在为古树做病虫害监测。社稷坛周边现存612株古树，有7株了柏树龄上千年，古树团队负责给他们的树体进行修复，为古树的危险枝干做支撑加固。
5: 他看见这个黄色的东西对他吸引力非常大，他就会飞到这儿来，然后这样呢，我们借助这么一个装置呢，他就可以收集到看看这个柏树周围有哪些虫子，哪些是那个害虫，哪些是益虫，然后打害虫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我们就要对它进行防治了。
0: 依据首都古树名木保护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北京启动首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体系优化提升行动、古树名木保护精准提质升级行动、古树名木保护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和古树名木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四大行动。
6: 力争到2030年，北京市将建设一个标准化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一树一册，对3000余株古树名木实施预防性保护和抢救覆状，同时建设100处古树生境花园和古树村庄。
0: 15-50期，北京还将推进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等区域内重点古树群整体保护。北京台报道。近日，原说草木壁画成园共美文物展览在颐和园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系统呈现中国古典园林在自然认知、营造智慧与当代传承中的多重价值。展出的160余件展品中，近100件展品是颐和园首次展出的。

0: 馆藏文物。
1: 您不管来过多少次颐和园呢，一定没有见过我身旁的这两面镜子。那它出自清朝的宫廷，不仅做工品相非常的精美，而且看点也很多。这个镜子照人也很好看啊。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屏特别能够诠释我们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一面可以照到当下的自己，另一面呢，您可以看到古人对于理想生活精神向往，或者叫做这个审美意趣的这样一个起伏纳祥的这样一个意愿。
0: 展览中还有一对清代根雕的狮子，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3: 就长得很呆萌，然后真觉得有点像当代艺术，挺抽象，很有创意吧。
0: 此外，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犀角雕一把莲荷叶犀杯，虽然出自明末清初，但古香古色的犀角杯还带有犀管。本次圆说展览汇聚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八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为公众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园林文物集中展示机会。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三月。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在地铁永丰站内，一名通勤女乘客突发低血糖，晕厥后摔倒。危急时刻，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联动救援，化险为夷。医生提醒，秋冬季低血糖高发，市民需要科学防范。
5: 当天是正处于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位女乘客出站以后呢，因为低血糖，然后呢自己摔倒了，当时把前额头呢都摔得流血了。
6: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站务人员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他们没有贸然将乘客搀扶起身，而是在确认乘客意识清醒，无其他严重外伤后，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私密救助空间，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将乘客送往医院救治。
7: 因为搬动的情况下呢，本身在低血糖的时候，它的肌张力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去扶去搬动，就会容易导致它的一个二次损伤，比如说颈椎的损伤呀，或者是再跌倒之后导致颅脑的一个损伤。
6: 进入秋季以来，昼夜温差明显变大，人体热量消耗更快。很多上班族早起赶车、空腹通勤，长期熬夜休息不足。年轻人过度节食控餐，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低血糖突发概率大幅升高。
7: 那如果已经出现血糖低的情况下，大脑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只能会导致头晕、意识障碍的一个加重，那严重的就会出现昏迷。所以如果有了头晕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前驱表现。
6: 医生提醒，遇到突发低血糖情况，一定牢记医生推荐的15-15黄金急救法则，快速补充15克速效糖分，补糖后安静休息15分钟，观察症状是否缓解，没好转可再次补糖，持续不适应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中小学生迎来体质健康统一测试，测试结果将会纳入中考总分。在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各类智能考评设备，科技感十足。
8: 预备，一个，两，哎呦，看这里还有计数。
4: 仰卧起坐区里，两台摄像头，一台做 AI 动作识别，一台全程录像回溯，动作差一点，机器可不计数。在长跑区，运动背心上的芯片配合跑道底下的感应线圈，准确记录学生的成绩。
9: 全部都是以电子设备的这个第一次介入，比如说跳绳、立定跳远，包括50米的这个红外，还有这个全程摄像，以及所有的这个芯片导入和所有的测试成绩，全部都进到了这个全域。
4: 北京从2021年起推进体育中考改革。按现行政策，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评评价共70分，其中过程性考核占40分，9年级现场考试占30分，4、6、8年级第一学期各做一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统测，每次达标良好及以上就记10分，3次共计30分。中考体育不是临考突击，以测促练分数之外，运动习惯才是伴随一生的收获。北京台报道。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西南部太行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局地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午后天空云量增多，南部局地污染物浓度缓慢升高。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38 U，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45至115，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预计明后两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17日受东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优良。
1: 烟火藏律所，
2: 整挺潮啊你。
1: 欢喜冤家登场，
3: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了。
1: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4: 你已经回现了，
5: 只能抽刀了。
1: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6: 内部蹲着人之间，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三曲三响，大曲酿。
9: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京城晴空艳阳再现，气温稳步上升。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20到22度之间，体感相对舒适。今天夜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渐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11度左右，山区要更低一些，在7到9度之间。早晚凉意明显，外出您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展望未来的3天，明天白天京城依旧是有阳光的关照，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6号开始天空云量增多，雨水悄然而至，主要降雨时段预计将会出现在16号的后半夜到17号白天。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出行还需要随身带好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雨后偏北风将会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可达5到6级，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会从明天的25度降至到17度左右，最低气温则在10到1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
9: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2: 东城多云转晴，13到25度；西城多云转晴，12到26度；朝阳多云转晴，12到25度；海淀多云转晴，10到26度。丰台多云转晴，12到26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0到26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1到26度；房山多云转晴，10到25度；通州多云转晴，9到24度；顺义多云转晴，11到26度；昌平多云转晴，9到27度。大兴多云转晴，9到24度；怀柔多云转晴，9到25度；平谷多云转晴，8到24度；密云多云转晴，9到25度；延庆多云转晴，7到23度。
9: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2: 一起将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北京蔡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4度，千年古都牡丹花城河南洛阳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26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3: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

0: 自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

0: 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 常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

0: 尊严。
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

0: 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3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

0: 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

0: 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看什么呢？
3: 吓死我了！哎，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个。
2: 王云逸，你胆够肥的。上鼎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3: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2: 不会在做梦吧？啊！
3: 走！哎呀哎呀！是梦想成真了。
2: 真的？
3: 真的啊！
4: 我的天
3: 哪！冷静！
2: 真的！
3: 哎呦，
2: 有房了！
4: 我们有房子了，我们要结婚了！
5: 这拿的也太多了，
1: 您趁热吃啊！
5: 哎，来，给我，我弄。
1: 这一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5: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也真是的。这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说说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1: 现在打车过来都方便啊，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6: 哎，我说，
5: 哎，
6: 你这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
5: 哎呦，
6: 好，来，快来坐，快来坐。哎，浩浩，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哎，快来坐，
1: 别，
5: 快过去。
6: 来，
1: 师傅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6: 哦，
5: 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哎，
1: 行，那我先走了。
6: 哎，好。
5: 哎，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1: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6: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5: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
1: 啊，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5: 啊，好的，好的。
1: 行，那我先走了。
5: 哎哎，
1: 你们趁热吃啊。
6: 哎，
5: 好，
6: 你慢着啊。
5: 好，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1: 好，
6: 哎。
7: 吃点水果来。

0: 向上，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1: 不知道。
2: 哎呀，向上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琼瑶去。哎，
0: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事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你别说，那琼瑶还真写过，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哎呀，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1: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
3: 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0: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这是有少女心。
2: 是是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0: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2: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0: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凭先进凭劳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岗上多要钱呢、啊。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啊？
1: 老大肯定不能要。
2: 哎，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谢罪。
0: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2: 有完没完？
0: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散了吗？那我不得给他提个醒吗？
2: 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
0: 我都难受死了。
2: 看琼瑶，写作业。
4: 老婆，还没睡啊？来，这季节咱这儿田几干，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
0: 我不用这个。
4: 哎呀，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0: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4: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0: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4: 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0: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4: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0: 为什么呀？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4: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呢？哎呀，
0: 你势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
4: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父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0: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4: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0: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替你跟苗人那些破事儿。
4: 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0: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4: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面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哎，
0: 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4: 圆儿，咱不矫情了，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

0: 是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圆圆，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
1: 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行，我走，我走，行吗？
2: 得了，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3: 不是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师娘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2: 哎呀，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3: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2: 还有个街道。
3: 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2: 你可真事儿吗？你
3: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4: 啥呀？啥不啥就要凉了呀？
3: 你爸呗。
2: 这说啥呢？你赶紧配点的。
3: 哎呀，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 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4: 警惕啥呀？警惕，
3: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你别让有心人拆散喽！
5: 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
4: 哎，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也媳妇儿，我心里有数。
6: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你不去，我去。哎，街道，我告诉你，
4: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哎、
6: 是，还看电视，你回去休息吧啊，花姑姑。放心，来回家。
4: 就我搁这着急。哎呀，别操心了啊，回家啊。哎呦。 你是真放心啊？
2: 这点自信没有吗？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哎呀，
1: 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嗯、
1: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清值多少钱吗？
0: 也是哈、啊，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1: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0: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1: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0: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0: 我看。嗯。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1: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0: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姨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1: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0: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着他的一份心意。
1: 我理解他。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嗯，最好是跟袁毅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0: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1: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0: 爸，也不用。
1: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0: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跟圆圆挺幸福的，你一定放心。
1: 放心，放心。我有个想法
0: 啊，您说。
1: 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袁毅的婚礼办了。
0: 没有，没问题，爸，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1: 这合适吗？哎
0: 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啊、我来办。哎
1: 呀，那谢谢。哎
0: 呦，您又谢谢的，我受不起。好，
1: 不提谢，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0: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工作。嗨，
1: 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嗨，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哎
0: 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2: 是吧？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3: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哎呦，
2: 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哎，那好，
3: 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啊。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请欢迎。
2: 好。
4: 是你要的吧？
5: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庄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6: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5: 哎，铁生，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6: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5: 小屁孩瞎说什么？我回屋去
7: 啊，写作业啊。
4: 连向上都看不惯你了，
5: 住嘴了吗？我这。
2: 爸，你也别挑，就他就回来住几天，是吧？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4: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
7: 哎，你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姨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4: 我不去。哎，
2: 不用参谋吧，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32厅的了。
4: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5: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弃妻子来着，那花他钱的不花白不花呢。
4: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5: 庄叔，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她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啊你？哎，
7: 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
2: 说不明白。哎，
4: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7: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

0: 这儿的孩子呀，你管不了。哎，你这今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1: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0: 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原意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
1: 谢谢啊，先进。
0: 谢啥呀？
1: 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嗯。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0: 对，咱都亮摊的啊。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5: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
6: 啥顾虑直说。
5: 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6: 你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5: 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6: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原因，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
5: 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总经理合适？
6: 哎呦，我的大兄弟，那你得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5: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说嫌他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你想想，他要是操到了，那肯定是占大股。那是未来机械厂。
6: 那指定没问题，
5: 是吧？啊！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6: 明白了，明白。这样，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5: 哎呦，哎，谢谢姐夫。
7: 哈，对吧？不是，
8: 真是。
9: 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气派多了。
7: 那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儿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10: 哎呦，那肯定。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胡佳娜结婚的时候也放场，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怎么样？
7: 放心吧啊，到时候佳娜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岔过来。
11: 哎，小叶，这天天把佳娜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哎，
7: 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12: 爹，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了。
11: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哎、妈
7: 呀，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都是你们得了，行，我姑娘姐。

0: 结婚不收红包，哎，
1: 你说的啊，啊，
0: 你们要是好意思啊，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1: 我们就这么来。哎，
2: 咱俩这个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0: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3: 小叶，你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哎
0: 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1: 对呀、啊，来给我们看看。
3: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不差事儿啊。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那个老赵，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的份子钱
1: 多少钱？
2: 还装起来？
3: 我跟你说啊，
0: 快打开让我们。
3: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1: 看多少钱？你
0: 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
4: 你
0: 快给我们长长眼嘛。
5: 老杨，欠条啊。
3: 哎呦，欠条怎么了？
0: 不啥欠条啊？
3: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哎呦，
1: 哎呀，这歪嘴呀、啊，你可真行。
5: 我这咋写呀、啊、我？
3: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嘴里200块钱（括弧）
6: 欠条一张。
3: 哇，真密呀、啊、你这我。
7: 你装叔叔啊？这婚宴家里出去。哎。哎，空白西装还挺帅。
8: 行，那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讨。
7: 干嘛让刘成讨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8: 我拿，他这阵儿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借场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儿不就黄了吗？
7: 马怀石答应了？
8: 还没。反正刘成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7: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9: 行，你忙吧，我走了啊。
8: 哎，
9: 我，
8: 嗯，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刘成的好话。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我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7: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8: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呀？
7: 那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8: 你说这，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7: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10: 崔姨，崔姨。
0: 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你这牙都不行了。行了，你过去坐吧。
2: 我辛苦你了。哎呀，
11: 拉出来了。哎，
2: 你说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
12: 快快，
2: 坐坐坐坐坐，坐会儿。坐坐，我这边看看。不是你坐，你坐，
1: 你
2: 坐，
1: 你坐，你坐。
2: 坐
1: 坐坐，
2: 聊会儿。哎呀，事儿关子。哎，
3: 来来来，
1: 哎，张师傅，在这办得花不少钱吧？哎
2: 呀，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得。哎呀。
3: 人家袁毅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儿。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叫，这都是毛毛雨的啦。
2: 发大财吗？
0: 不是啊，那钱都不是他花的，那钱刘成出的。哎
1: 呀，刘成出的呀，
0: 刘厂长出的。哎呦
13: 喂，真够意思啊！
3: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
0: 看你说这干啥呀？
14: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3: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张。跟他刘成有啥关系啊？
14: 这还说这干啥、哎？
0: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1: 这歪姐开玩笑呢啊！
13: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儿，那都刘成给匀过来的。
0: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13: 就是，
0: 这真气派、哎！
15: 来了来了，
16: 看谁来了？哎呦！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7: 周先生啊，
2: 早来了哈、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袁毅长大的，
17: 是啊。
2: 这位呢，就是袁毅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
18: 呀，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17: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袁毅的婚礼，谢谢啊。
2: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17: 满意。很满意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后厨街啊，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
2: 呀，是他们两口子辛苦。那啥，那个好好啊， 学习，那个你照顾一下那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啊。
17: 行行行。
10: 那个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王先生。

0: 那我跟他们聊聊。
1: 来，
2: 大家坐，大家坐。
3: 咋回事啊？
4: 哎，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
3: 这多长时间了？
4: 也说不准。嗨，爸，你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分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3: 那你这些年啊，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儿？
4: 爸，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3: 那圆圆有吗？
4: 那更没有了。
3: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4: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3: 哎，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儿，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4: 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3: 我介意。
4: 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3: 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4: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
3: 哎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5: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
6: 呀，我们这是装什么香港同胞？办的只有理直再说。
5: 我是怕他听不懂吗？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
6: 呀，有点高兴了。
7: 李杨寿，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8: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
9: 哎，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10: 是吧？是。
11: 那你们现在啊，
12: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河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11: 是你弟弟双学习的工厂吧？
7: 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河厂的技术骨干啊。
8: 骨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
5: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儿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12: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傅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哎呦，
9: 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这苏小麦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意把自个钱往里填。
8: 那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是吧？
9: 是，
8: 太不容易了。
7: 是不容易，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5: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11: 三河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7: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旱涝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12: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
8: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河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11: 怎么回事？
3: 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那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13: 看把你美的。
3: 哎，妈姐。
13: 妈姐。哎，
3: 怎么样？
7: 挺好的。
13: 好看。圆圆，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3: 咋了？
13: 咋了姐？
7: 没事儿，真好看啊。
13: 这是头纱有点大，是不是啊？
7: 我让他调一下。
3: 咋了妈？
13: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装书上了，是你的主意啊？

0: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那成什么了呢？
1: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0: 那我爸上哪儿？
1: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0: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吗？
1: 那我也不上。
0: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那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1: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2: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1: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3: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1: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3: 不是，哎，你俩在这干啥呢？
1: 没事儿。
3: 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1: 我
3: 先去，你先去忙去。那，你去啊？咋回事？你们俩？
1: 哎呀，没事，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3: 我听你俩这吵吵把火干啥呢？
0: 我妈把我让你上台。
3: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呀？
0: 你不上我也不上。
3: 哎呀，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去放心吧啊。
1: 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整的这孩子倒是不高兴了。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这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但我倒是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1: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3: 哎呀。
4: 我爸不知道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的热闹，是不是？
5: 没事的，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 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你这是怎么回事？不是，
1: 阿姨，再近点。行了，你继续吧。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 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各位。 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 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事难报啊！好，庄先生，请上台吧。哎呀，不是老王大哥，你这咋还整突然袭击呢？不，来吧，你们继续。
2: 这么多人看着呢，上来就是上去。
3: 先进，上来。庄叔，
4: 刘部啊，
3: 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2: 这咋的？
3: 大家对我们家
2: 就输了，
3: 是跟
4: 就输了
3: 啊。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 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哎，这孩子，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4: 元义，
5: 别再说了，
3: 爸，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4: 这说这话了，这。
2: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5: 对啥意思？
6: 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你关
0: 都是善意，善意，我们全家人，全
2: 是善意，善意，
3: 别跟他计较。
2: 行，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那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4: 袁毅，家里的事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5: 爸，
2: 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5: 袁毅。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6: 王爷，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
7: 走了。
8: 我
7: 跟
8: 你说，妈到哪儿？
9: 王爷，你干什么呢你？
10: 再说我走了。
2: 不是姐，你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吗？
9: 你给我闭嘴！
11: 坐，这欺负你吗？
12: 坐啊！坐下。
9: 王爷，我真是我忍不了你了。你是让爸没有脸面，你还把妈气下来了？你非得白扯什么？来，你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没？明白清楚说明白。
13: 装好好，你给我下来，
9: 我忍不了他。
2: 行，我说就说啊。当初我妈之所以嫁给庄叔，那是因为我爸不在了。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14: 还胡说！
9: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二十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我这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2: 我知道谁是我爸，
15: 你还知道谁是你爸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9: 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献进。各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好好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精彩剧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博士千万家，有博才有家。

0: 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资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1: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有个人的钱呢。
2: 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嗯，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市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0: 这不是假的吗？
2: 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爸，其实啊，投多投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0: 这是假合资啊。
2: 刘正，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0: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 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2: 你不怕出事吗？
0: 不会出事的，爸。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2: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
0: 为了你，为了圆圆，
2: 我不会同意的。哎呦。
0: 我会香港之前汇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2: 爸，
0: 刘正，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
1: 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啊？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儿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啊。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肉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啊。
3: 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啊，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而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来来来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来来来来。

0: 好了，下车吧。哎，嗯，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1: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0: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1: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0: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
2: 哎，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1: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提了。
3: 就是，
4: 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咱不提了
2: 啊。不，
4: 来，
2: 我一定要提。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5: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呀，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2: 谢天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哎
5: 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2: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5: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2: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5: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2: 好，
5: 来，
2: 你说。
5: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2: 对，干。
5: 嗯。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1: 你喝多了吧？你是不是开始说胡话？
5: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1: 你这杯别喝了。
5: 你看，
2: 小曼，哎，
5: 就是你。
2: 来
5: 来，
2: 兄弟老弟，
5: 哎，来，
2: 喝
5: 喝啊，嗯。
2: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0: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啊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1: 要是你会跑吗？
0: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啊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1: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0: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但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1: 不会。
0: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1: 你这
0: 我说的不对吗？
1: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0: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1: 行吧，不跟你犟，那你也犟不起来。
0: 夜市到了。
5: 哎，要不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6: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5: 这一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6: 你没喝多呀？
5: 我姓啥？
6: 你姓庄，你可真能装。
5: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6: 什么话？
5: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6: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5: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

0: 啊、嗯，来，和你一块儿耍。
1: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2: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你要叫大爷。
3: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2: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4: 对，就叫大爷。杰杰，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1: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5: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2: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4: 回，一定会。谢你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2: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4: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2: 咋的？回不回来啊？
3: 回来。
2: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4: 这话说得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2: 是。
6: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5: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7: 爸，爸，哎，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2: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5: 放心吧。
7: 大妈，我们就走了。
8: 爸，呀，过来了，
9: 办好了啊，
4: 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哎，
5: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袁毅干啊。
7: 放心吧姐。
4: 谢你老弟。
2: 哎，
4: 那就再见了。
2: 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
4: 好，那我们先走了。哎，
10: 走吧，
7: 走了啊，
4: 都回吧。嗯，
11: 哎，袁毅。
7: 大妈，
11: 你跟燕儿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5: 知道了吗？放心吧，
7: 放心吧，啊，走啊，回去。
2: 嗯，哎呀，还，哎，绷着点儿啊，别哭啊，你孩子看了难受啊。
11: 袁毅还没去过香港呢，
2: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啊，啊，嗯，哎呀。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了？
11: 我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他把你乐的，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呀，
2: 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吧。走走。
12: 哎呀，学姐，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呀，
1: 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
2: 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13: 你有兴趣一点。
2: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12: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是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哎
2: 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1: 明白。
12: 明白。啊，我知道啊，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2: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的？
12: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1: 不管怎么样，

0: 儿，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啊，
1: 行，你忙去吧。
0: 妈，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走吧，远。
2: 那我先走了啊，姐，我先走了。
0: 走了啊，庄叔。
3: 哎，
0: 走吧，你车在哪儿呢？
3: 在那边。
0: 啊，走。
1: 走了吗？
0: 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我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哼，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啊，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1: 哎，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0: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刘成，
1: 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0: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
1: 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0: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
1: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0: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呀？
1: 婚的事儿。
0: 我要为自己活一次。我告诉你吗，袁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1: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啊你？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0: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1: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0: 你掐呀你！闭！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4: 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1: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4: 你要我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咋的。
4: 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1: 谁呀？
4: 方亮呗。嗨，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人家真不吃。
1: 真的假的呀？
4: 寻思你刚说谁呢？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1: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5: 那不行，该结亲了呗。结啥呀？我俩现在这儿挺好的。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他没说过。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4: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1: 哎呀，你看你嘴上说不行，跑的比谁都快。
5: 我真没有想到，你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6: 来了，哎，
7: 好，
6: 嗯，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7: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6: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7: 对，我姓庄。
6: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
7: 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1: 饺子来了，啊，来，海麻馅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7: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样再加一个啊。哎呀，行。
1: 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7: 你去忙了。
4: 哎呀，真看不出来呀。

0: 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1: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0: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2: 你说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1: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啊？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3: 好好，他们说再加两梯，
4: 再加两梯，
0: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的了。哎呀，
1: 不是，你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5: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1: 打包都坨了。
6: 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1: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哎，
5: 好。
1: 记得洗手啊。哎，
0: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5: 好。
0: 哎，
5: 哎，饺子来喽。啊，
7: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5: 打包啊？哎呦。
1: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7: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1: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5: 对啊。
1: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5: 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1: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7: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方亮，眼光不错。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8: 至清，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一万五？
0: 哦，一万五啊！和一个月一万五。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一万五，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

0: 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0: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1: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0: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1: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0: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1: 你觉着呢？
0: 这事儿得看你。
1: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0: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1: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0: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2: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
3: 这啥奇太怪论的，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
3: 和谁过不是过呀？
2: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3: 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
2: 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
3: 庄叔呢？
2: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4: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2: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我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
4: 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
5: 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6: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5: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

0: 一块干啥？
1: 哎哎，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0: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1: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0: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扬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1: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0: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1: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圆圆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0: 好，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1: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2: 师傅、哎、还给你，
1: 站好说的话。哎呀，
2: 你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哎，
3: 没事吧？
0: 能有啥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4: 主要叔你找到他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3: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0: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4: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0: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好像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4: 你是没砍着人家，
3: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4: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0: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4: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0: 等会儿吧。
3: 走吧，别惹事。
0: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4: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
3: 好好别说了，走了，走。
0: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4: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5: 走呗，我奉陪。
4: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5: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4: 你说你怎么变成
0: 一个白眼狼？
2: 你干嘛？
0: 小人物
2: 干嘛？
0: 又动手！干嘛？
2: 又动手！
6: 刚刚你听说了吗？
2: 看看，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个狼崽子啊！
2: 赶紧回家，
4: 回家！
5: 就是要动手！
0: 你个狼崽子！
4: 回家，回家！
2: 我跟你们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

0: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1: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0: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2: 站着！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我送你吧，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
1: 妈，你喝这个。
2: 饺子来了啊！
3: 哎呀，就等你了。
4: 姐、啊、呀，都变成饺子宴了。
0: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3: 来，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4: 谢谢姐。哎，
3: 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0: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3: 吃螃蟹。
0: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3: 来，圆圆
0: 你行吗？
4: 我应该行吧我。
0: 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4: 行，我使劲吃。
5: 怎么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啊。
0: 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4: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那个哪个三个字那意大利？
0: 新加坡。
3: 我以为西班牙呢。
0: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3: 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吧。
0: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哎，对，爸。啊。
6: 今天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3: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

0: 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五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五天呢，啊，过五个月、五年、过五十年，那啥事儿它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1: 嗯，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张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0: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1: 来，
0: 来。
1: 爸。我敬你一杯，爸。
0: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哎，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我这给干了，我就再整一杯行吗？
1: 喝，啊，今天我不拦着你。
0: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1: 来，
0: 来，
1: 越来越好。
0: 来，越来越好。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1: 为啥他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哦，
2: 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有且仅有。哎呀，
1: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2: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1: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2: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1: 别逼我。
2: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1: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哎，
2: 好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1: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此路选择有多难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1: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0: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1: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0: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1: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0: 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

0: 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 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7: 对于场景，一定要加速，特别特别的着急。
8: 现在政策呢是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落地，
9: 怎么能够快速入院。
10: 三个企业呢，一年是不超过200万。
11: 我们是2023年设立，总规模是100亿，
12: 让您感受到北京的审评速度。
13: 我直接为您服务，
14: 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巨人智能走在最前沿。让我们的巨神智能啊，成为北京的一张新名片。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今天的新主持人，小智。
15: 这是哪儿来的机器人呢？这个
3: 小关你好，
15: 而且说的词儿怎么就我的词儿啊？这是
1: 小关，你别急，你看咱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15: 巨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之路。
1: 小智啊，其实今天就是来到我们这儿来试上岗一下。
15: 哦，跑我这地方体验生活来了。
1: 不光是体验生活，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在找工作。去年被称之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而北京呢也已经进行了巨身智能3年的施工图。这3年的时间直指2027年，我们要完成万台落地，千亿集群。所以未来啊，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场景会出现机器人陪伴在身边。
15: 我照你这么说，2027年万台落地，那等于到了明年满大街跑的全是机器人。
1: 啊，等等，你也别这么乐观。其实呢，我们的机器人落地啊还存在一些卡点和难点。
15: 那今天啊，咱们就围绕着巨身智能机器人它的落地还有多远，究竟在落地的路上卡在哪儿了，我们今天好好聊一聊。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很多很多委办局的代表，还有我们业内的行业专家，来给我们好好把把脉，提供相关的政策。秦素，我来考考你啊，巨身智能怎么来理解？
16: 巨身智能就是有身体能动手的 AI。 秦素，具体的你来解释，给你点出镜机会。
1: 同样是新来的，他这抢词比我厉害多了。巨身智能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人工智能长上一副结实的身子骨。这副身子骨需要有4样东西：眼睛和传感器、大模型和世界模型为基础的大脑。当然要有身子骨，自然就离不开了像灵巧手、机械臂，还有双足双脚这些为机器人赋予的身体的骨架。所以我们未来的巨身智能，它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生产的，在真实世界真刀真枪工作的一个好的帮手。
15: 听起来你挺厉害啊，你既有知识又是懂人情世故。我也想考一考你，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企业家代表，你啊一会儿去选一位，让他做一个专访，然后给我们写一篇稿子，今天晚上下班之前交给我。
16: 这个做不到呀。
2: 对呀，
15: 这做不到。
1: 小关你还真是为难他。因为现在啊，我们的小智第一没有让他到真实的场景里去训练，没有跟我们的企业家真实的对话过。第二，他也没有非常详实的数据在支撑他，所以啊，不是他不聪明，是他的大脑确实是一片空白。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状，其实我们来到的三个主企业，小智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15: 你们三家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难点？
8: 如何推动我们的机器人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落地应用？
9: 我们是做手术机器人，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临床前面还有2道门槛，一个是拿到医疗器械注册证，第二个是进入到市场准入。
17: 能够去覆盖更多更广泛更多样更真实的这些场景，是我们

0: 我们最大的一个需求。
1: 现场的机器人企业缺场景的请举起小星星，缺人才的请举起小星星，小智也举起来了。
2: 缺主持人的有没有？人不缺主持人。
1: 今天我是大家的娘家人，我当大家的嘴替，我替大家说。
3: 让我们来看娘家人探访的第一个企业。
2: 又抢词儿。

0: 说这个测怎么样了？在两个小时内把这一万次拼凑了，那你把这个失败的整体要做一个分析。现在市场其实场景的分布，它其实决定了数据的质量，所以我们在场景上要进一步的拓展，就行业里的竞争现在进一步的在加剧。我是严海波，光伦智能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我们不做机器人的本体，我们在构建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来帮助他在这里学习成长，来进一步上岗。
1: 杨总您好，
2: 好，我是秦素，
1: 欢迎啊，
2: 是这次咱们企业的娘家人，
3: 请您到公司那个看一看。
2: 这么大一块大屏啊，
3: 这是我们的数据平台，右边就是人类视频数据、那就是我们组织的一些人在不同的场景，然后带上我们的设备去采集回来的一条条的数据，非常多样性的一些场景来去喂给 AI 学习的就是这类知识。左边是仿真的，相当于我们在仿真下是用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去一条条的取数据做任务，生成仿真的这个场景它的来源是从真实世界来的。
2: 看上面这个数据也一直在跳动，
3: 一直在变。目前我们累计采集和生成了150万小时的真实和仿真数据，但这个数量对于巨深来说还是很小的量。我们的目标是5年内做到100亿小时，所以还需要大量场景。我们是为机器人给他教授知识，去给他提供考试，来去帮助他成长。这是我们的自动化的物理测量工厂，通过我们的技术也可以使机器人的训练成本降低到原本的1/10。
2: 看起来这个学校一片火热。那你们现在的困难在哪？
3: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个场景的多样性的获取。那其实我们通过公司的努力获得了一些个商业场景，一些个商商我觉得是可以获取的。但是比如说医院，比如说学校，比如说这些公共设施的一些个场景，我们其实很难去协调。
2: 你们之前有去这样的场景去试图搭建这个桥梁吗？
3: 也去沟通过，但是我觉得医院和学校
2: 常遇到的反馈是什么？
3: 就是让我们等消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0: 今天坐在这儿的都是相信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自动驾驶大语言模型到巨深最大的卡口已经来到了数据，这个卡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卡口。我记得有一个巨深的创业公司做了一号召，先停下本职工作都做数据，然后把数据共享公用出来，才有可能驱动智能的发展。
3: 我希望获得多方位的协助，能得到更多场景的开放，在不同环境中获取数据，最终把机器人部署到这些场景中去，未来让巨深的大脑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杨总好，光伦智能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是2023年1月份成立的，我们也非常有幸的成为了全球首个巨深数据的独角兽企业。哦，
4: 那全球首个。
0: 对，谢谢。
4: 您都这么优秀了，还能有啥问题呀？
0: 那我们在进入很多偏公共领域的场景的时候，作为企业来去推动和协调，其实比较困难的。比如说学校、医院、图书馆，对吧？我觉得这些可能希望有更多的协作方能够帮助。
5: 昨天我在现场探访的时候，杨总跟我说，好几次去到这样的场景，想要获得训练的场景，他最终得到的大多数的回复都是。我们考虑考虑，你再等一等，但是这一等可能就没有消息了。
4: 真等得了吗？
0: 这是完全等不了的。巨深智能的发展对数据的需求量太大了，如果说这事儿慢了，那我们在数据量上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这个落后，这点是不能够允许的。另外一点，场景它代表了多样性，多样性对于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我不能只去一个场景下去做很多很多的数据，这是没有用的，所以我需要找很多很多的场景来去满足这个多样性。场景的速度它既决定了数据的规模的量，也决定了多样性的分布，对于场景一定一定要加速，特别特别的着急。
4: 什么样的一个时间？1年、3年还是5年？
0: 从我们角度来说，场景对我们按天计，按天计，
6: 按天计。

0: 就每天都要拓展新的场景，每天都要增加多少个新的场景。
1: 杨总他们这家企业非常缺乏应用场景，有没有相关政策可以解决应用场景的问题？好，一分钟倒计时。
2: 今年六月，我们北京市经信局推出了人形机器人与自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整个行动也是落实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快推动机器人场景应用的

0: 为了加快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从展区啊走向真实的场景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机器人能够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模型算法，积累我们真实场景中的高质量的真机数据，提升核心零部件的相关的性能指标，就能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迭代的速度。目前我们北京市已经组织申报了100多项这个相关的项目，我们在年底会向工信部推荐10个左右的优秀案例，希望我们光能智能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1: 我们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些个偏公共设施领域的煤电气热这样一些领域的这种数据。
0: 刚才提到上一大领域工业中就包括我们电力啊、燃气啊等相关的场景应用。
1: 那这个的申请的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
0: 计划是在今年11月底向工信部提交优秀的这种案例啊，在这之前还可以补充的申报。
2: 刚才梁总说了，缺应用场景落地，我们的经信局装备处的已经又给了很多的相关政策。那接下来有没有添把火的？来，
3: 海淀区呢，2024年出台了一个关于打造具身智能创新高地的3年行动方案，其中呢对具身智能的场景进行了一个专门的部署，组织供需双方呢进行面对面的研讨，聚焦呢工业、商业还有公共服务的具体的意义场景，打通信息壁垒，促成了双方的合作。比如呢，我们的中关村托列城呢打造一个场景创新平台呢，目前已经聚集到200多家的大型企业。包括呢，宇阳国企，还有世界500强一些龙头的企业。
1: 这些场景的这个数据权属该怎么去分配呢？
3: 也有数据呢属于那个场景方用场景需求的一些企业。
1: 好，谢谢。
4: 海淀区的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注意到，但是呢我们去年想申请这个政策的时候，海淀区嫌我们是地庄的企业，对那个支持力度并不大，所以说这个政策是指面向海淀的机器人公司还是面向全市的机器人公司？有可能为其他区开放一下吗？
2: 有可能那儿跨过来吗？这个您是哪里的？
5: 我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 您的企业是不是就在这儿？
5: 所以在这儿呢，一方面跟刘总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经开区的一些场景开放的政策。在去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我们就发布了亦庄的具身智能社会实验计划。那目前呢，在我们经开区区域内呢，我们有包括像商超、药房、酒店，大量的这种制造业的一些产线的场景开放的对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鼓励呢，更多的场景方能够把自己的场景呢开放给我们具身智能的企业，也非常鼓励我们场景方和我们的一些这个企业呢能够联合起来去打造我们一些标杆化的一些场景，欢迎我们在座的各家企业到亦庄来发展。
4: 我们其实是更关注一些亦庄要支持机器人落地的9大场景，现在政策呢是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落地。
5: 我们在机器人局内部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服务专班，那么专班呢也会对接到我们区内的各个主要的这个场景的单位，比如像我们这个南海子公园的管理处，这个呢就会由局里面呢直接跟这个场景方呢进行对接，我直接为您服务。
4: 好的好的。
2: 刘总以前和咱们的委办局代表认识吗？
4: 跟胡局不认识。
2: 想认识吗？
4: 想认识，特别想认识。
2: 那别慎着了，赶紧吧。
6: 羞涩。
7: 大家看到刚才气氛非常的热烈哈，就是无论是海淀还是经开，都给了自己的政策，对于企业发展非常好。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北京的优势就明显了，各个区县包括经信局包括各委办局形成一个很好的合力，让我们的企业能够高速的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北京营商环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完整的生态系统。
2: 来，
8: 目前我们在采集的数据包括真实场景的物理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可能涉及到个人信息，我们也担心在采集这样大量的数据之后，在自己的使用或者是交易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想问问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是否后面吧会出台相应的管理或者是要求。
9: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在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当中啊，数据要有平台，几方在一起交易，别私下里聊，要有一个公开的平台，要有一个公开的规则。比如说北京有北数所，它就是解决数字的交易问题。但是呢，我们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现在还没有搭这方面的专用平台。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再搭一个专门的平台，把相关的数据、它的规则把它确立下来。
1: 这里头我补充几句吧。刚才咱们这位企业家提到的数据，事实上这两年以来，我们经济局也在积极的收集相关的这种新的问题，会后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这种政策上的这一些交流。
2: 所以这需要一个过程，政策已经在路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家企业啊，是从杭州专门来到北京寻求政策的。
3: 今天正好赶上手足外科有一台由你陪伴的手术，用到我们机器，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看医生用的怎么样。进来了。
4: 手指上的血管非常细，一毫米左右，指尖的话零点几个毫米。以往的话都是显微镜下，靠我们医生的精细的外科技术来操作。人的操作再怎么样，它是有生理性的一些影响啊，疲劳的因素的影响啊，它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它会有点颤抖。零点几毫米，差一点点，有可能你这个血管呢就容易堵掉了，对，手术可能就失败了。我们应用的这个机器人是一个注册临床试验显微手术机器人，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弥补它的这个局限。
3: 因为人手的抖动呢大概是100微米，它稍微不注意可能就穿到别的血管上去或者穿身了，但是机器人不会。
5: 代理商还有医院都非常期待我们今年产品就能拿证，就能到市场上进行销售了。没有这个证的话就会耽误一年的时间，我们也挺愁的。
3: 我们现在过去是不是可以跟于主任聊一下，看哪些地方还需要优化的？刚手术完嘛，然后想了解一下您这边手术感觉情况怎么样？
6: 机器人能够把这个动作精细的放大到微以及，并且机械臂能够达到我们这个手没法达到的一个角度，它增加了淋巴管静脉吻合的成功率。
3: 我们现在去眼科那边四楼，眼科机器人在这边做临床已经结束了一年的时间了。但陈主任那边的病人的话，他会后续还是在追踪他们的一个术后的恢复效果。这块好像都停掉，那我们走上去了。主任都已经下班了。哎，陈主任，还有哪些我们机器人可以进一步提升改进？
7: 因为现在呢，这一代机器人呢只是做我们的注射，
3: 对，
7: 那我们后面可以做更多的手操作，比如我们可以做剥切、做剥膜啊，
3: 这样也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治疗。
7: 对对，是的。
3: 大家也对我们的这个创新的技术非常认可，但是想要拿到证让医院真的用起来，后面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道阻且长的。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德国学习眼科手术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技术。当时国内的话还没有做这方面的公司，所以我们毅然决定回国去创业，去做这样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化的工作。我们立志突破人体操作的生理上限，打造高精度、好上手的手术设备，依托北京优质医疗与产业资源，让国产高精尖医疗技术走向更广舞台，惠及更多患者。但眼下卡在三类证申报，由于申报周期长，企业等不起。我们期盼依托北京产业政策，获得申报前期辅导，借助绿色通道加快取证，推动产品落地上市。
2: 崔总啊，是昨天晚上刚落地北京吗？
8: 对的。
2: 是想从杭州来北京寻求政策的扶持吗？
8: 其实我们是场景比较明确的，但医疗场景就比较特殊，因为它不是说我直接能进到这个场景里面我就能用的，我必须要通过一些监管，所以我们是有一些节点必须要走的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拿证，机器人都属于三类医疗器械，其实是在国家局去做审批的。我听说这个北京有绿通，我就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2: 哦，有绿通。
8: 对，我觉得绿通等于加快。嗯，是不是我这个理解是对的？
2: 你小道消息说北京能有绿通是吧？今天来确认一下。
8: 对，
2: 针对这个绿通的问题，我们哪位委办局代表？

0: 北京市呢连续三年出台了支持创新医药发展的若干措施，同时呢北京市药监局也自发了北京市的医疗器械的快速审评审批办法。那我们围绕着这个创新优先、符合国家战略发展定位，以及刚才提到的揭榜挂帅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呀、科技重大专项啊等等这些重点产品，我们是指定专人负责，提前介入，一品一策，全程指导，严审联动。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项目管理的这个方法呢，在北京应该也是独创的。我们会把辅导的重点放到这个研发的前端，重心前移，要更早的介入企业从研发到生产整个过程中去，包括对企业的体系也有一个前置的辅导。
1: 就是您说这些词儿我都听过，
2: 有什么他没听过的？
1: 就是具体怎么去落地，在哪个环节能参与到我们企业的前置辅导？能不能说我们辅导完，我们递交国家局，很快我们半年可能就批下来了，而不是说我们像我们现在递交上去又提了一堆问题，然后我们又要补验证啊，又要怎么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第一个，我刚才说的政策是北京市的政策，就是针对的对象是北京市的医疗器械注册人，然后才能享受的这个政策。第二个，关于我们这个辅导创新的机制，是北京市药监局成立了创新工作组，然后在创新工作组里边，从检验、审评、审批、核查、检查是一个体系。那么我们通过国家局器审中心以及分中心，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咨询沟通的一个通道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北京的优势在于，我们会跟国审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然后去对前期企业研发阶段以及补证之后的阶段所有的审评问题、补证问题，包括临床试验方案，也会在前面你做临床开始之前就介入了。
1: 您说可以得到辅导，有什么样的资质啊，或者是达到什么要求才能进入到这个辅导吗？
0: 创新优先、临床急需，就所谓的应急，然后揭榜挂帅、国家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还有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当然了，医用机器人肯定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北京是全国的高地，到目前为止，北京市机器人获证一共45张，45个证在全国一直第一位。
1: 因为我们眼科机器人临床已经快做完了，我们拿到了这些资质以后，再给我们辅导临床实验做完就改不了了，那些数据我觉得是有点晚的，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更前置。
0: 北京市就是今年刚刚推行了三类创新医疗器械的培育制度，这个培育制度是当企业有了一个研发的雏形的时候就可以收集进来，我们做三类创新的培育。这个培育工作一直伴随着企业，一直把企业这个产品送到三类创新通道，开始变成三类创新的辅导。所以说您想知道的辅导之前的这一段，我们叫三类创新的培育。这个过程我们是按照牌子上写的，是一样的服务水准，包括咱们企业的从研发开始的所有的体系建立，我们都开始介入了。
2: 觉得诱惑力大不大？
1: 如果说真能想得上这些政策的话，我们有些产品是可以放到北京来注册的。
2: 落在哪个区？
1: 这个我还哪个区我还没概念。
3: 有又有举手，经开区总是最积极的哈。
4: 因为您这个涉及到这个三类证，这是我们这个经开区内呢专门有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局在负责整体的这一类企业的服务工作。因为现在呢在经开区我们有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园，那么在产业园当中呢，我们这个各类型的生物医药的这个企业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集中，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应该说本身呢我们就可以提供像这个厂房啊，像您的一些办公研发的一些用地啊，包括我们未来您的一些这个人才来到北京，政策方面的一些支持保障，我们经开区都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些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在经开区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些针对于您的这种产品的展示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开区呢这个我们机器人大世界就在我们亦庄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园，截止到我们今年上半年吧，我们已经这个接待了超过60000人次的观众，有3000多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团组，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外国的元首，包括了我们各类型的一些这个产业的这个代表的团组。那么另外呢，我们每年在8月份呢也会有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对于您的这个产品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窗口，就把您的这个产品呢不仅仅是在北京这个范围内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展示，同时实际上也是面向全世界。
2: 经开的说完了，哎，你看海淀的马上举手。
3: 胡总你好，我们海淀呢作为全国的创新高地呢，我们有人才，我们有资金，等会儿我们科研公司还有出那个基金什么的，还有就是海淀作为医疗器械呢也是有一个海淀重点发展的一个对象，我们有专门一个产业处室，就医疗健康这方面的一个处室专门抓，如果胡总有需要呢咱们会后可以。

0: 帮忙对接。
1: 好，我再补充说一下这个北京的优势啊。第一个，北京是全国最丰富医疗资源的地区之一。第二个，北京是独一无二的全国唯一有两个国家级创新服务站的，一个在昌平，一个在亦庄，是两个国家级的创新服务站，并且这个服务站独特之处在于它还有北京市科委的部门的加入。第三一层级，北京市药监局在大兴、亦庄、昌平、海淀各建了一个市级的药品医疗企业的创新服务站，那么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平时的互通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沟通非常通畅。所以说这么多优势的资源还有这么多渠道都是等着为崔总准备的，希望您尽快来北京体验。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3: 我特别想问问崔总，您的返程机票还没买吧？
2: 没买呢。啊，
3: 没买呢，可以逗留几天，
4: 了解了解环境。
5: 如果未来我们选择在北京注册一家企业的话，那是不是也存在进入医院的问题？
2: 就是怎么能够快速入院？
6: 我们北京市结合您的需求，做了这么三项工作。第一个是联合研发，围绕着最难的术式，围绕着我们的重点学科，围绕着我们的重点企业，联合打造一批联合合作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比如说宣武的脑出血机器人，这已经逐步都已经上市过程中了，甚至已经有的已经上市的进入医院临床应用了。第二件事情其实就是您比较关心的机器人租赁试点。去年呢，我们卫健和医保、药监、财政、发改五个部门，当然也和机器有很多的合作，和科技有很多的合作哈。我们几个部门一块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试点方案，一年多来运行的效果非常好。我们已经有了8家医院的13台的手术机器人通过租赁的方式入院。去年我们有一个107岁老人发生了髋部骨折，当时做不做手术、怎么做手术、用什么做手术，摆在了我们医院的面前。最后呢，我们用手术机器人半个小时时间，输血率不到50毫升，很快患者愈后良好。还想给您和大家再介绍的第三个工作是机器人加医疗的场景试点。去年我们在安贞医院开展了第一批的试点，其实我们有了29个场景，诚恳的欢迎您能够到我们北京市各个区，到我们北京的各个医院去看一看，走一走。
2: 我想知道在训练过程中是用一个模拟的动物啊，还是说是真实世界的一些研究呢？
6: 哦，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次都有，既有器械注射过程中的比如说动物实验，也有符合规定的上市后的再评价。其实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机器设备先进的医疗技术让我们更多的是有适应症的人群对接上匹配上。
2: 这块的费用承担问题，比如说医院呢，还有训练的试点和企业，这三方是如何承担这相应的一些费用的呢？
6: 比如说涉及到企业，您的器械临床试验，那投入方肯定是以企业为主，再往后走的就是真实世界的评价，那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投入，因为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大家共同的收益。我们也最近在开会中也听到了按照国家医保局的要求，医保部门正在研究相应的价格调整的有关的机制和安排。我相信呢，随着政策的出台和不断的落地，各类型的创新主体在北京都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2: 新的显微外科机器人现在没有同类上市的，我们如果说今年能拿到证的话呢，我们可能眼科就是第一家商业化的眼科手术机器人，所以相应的收费目录啊这些其实是没有的，立项周期都很长。那就是说在真实世界的这些研究过程中，类似于先试先行先收费有一个预立项机制吗？
6: 有关收费的这个事权其实是在医保部门，从我个人掌握的信息来看，国家医保局和北京市医保局都会对于创新医疗器械在临床使用上会有一定的支持性的政策。这个会后呢，我们也把您的政策需求相关部门进一步对接，也希望能够随着政策的不断的清晰落地，也会给您有更为清晰的这个工作上的指引。
5: 小鹏处长人特别的热情啊，刚才解答问题也是有条有理。
2: 是的，
5: 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
2: 好呀，
6: 来加个微信。
3: 我相信想加微信的都不少。
6: 来，我扫您，我都扫您哈。
7: 来，我们一起扫您，
8: 一块儿扫一下啊，
2: 一起吧。
5: 从我们徐处长讲政策录制以来，这是第3年了，我第一次看到啊，一家企业主站在这儿，所有委办局代表起身过来，特别热情的来加您微信，主动的抛出橄榄枝，来吧，来吧。就是这种感觉，我就想起那首歌叫《北京欢迎你》，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来？
2: 越快越好。
9: 好的好的，今天是9月28号，也是我们公司成立1年多，现在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办公室了，这边更开敞，这也更好，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咱们这个巨身事业做成了。我叫刘东，是北京

0: 天元智机器人的创始人，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做出身大脑的人工智能企业，为各类机器人提供通用大脑，让一套大脑能够适配不同的本体，在不同的场景下执行任务，让机器人具备自主看懂世界、自主决策、行动的能力。
1: 前方高能预警一下，我马上要进入的是一个跟机器人有关的神秘世界。刘总好。
0: 谢老师你好，欢迎您来到新元智。
1: 是，我今天是娘家人，那您今天扮演的是机器人世界的守门人，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欢迎。这个实验室是新元智和智源研究院的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搭出了很多的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这里面进行一个练习。练习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机器人部署到真实场景里面去真正的干活。我们有200多台机器人。
1: 这都是您的产品吗？
0: 不，我们自己并不做机器人本体，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做模型的公司。这些所有的机器人呢，都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的机器人，搭载上我们的模型，让它在各种场景里面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您所看到的呢，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硬件。
1: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机器人大脑吗？
0: 对，这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端侧的算力平台，其实是所有的大脑的算法运行都是在它这个里面的。
1: 机器人的大脑是长在它的腰部的，
0: 头部的这些摄像头、激光雷达，还有各种臂的一些控制，都是接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大脑控制器上，然后我们再把整个的大脑算法部署到这个端侧，就可以让它驱动机器人对环境理解、对任务的执行。
1: 这个机器人待遇好，能住单间啊？
0: 这是我们在做一个药店拣选测试的一个机器人，我们是想让这个机器人从货架上根据我们的指令去拿不同的药品，然后放到篮子里，再整体把这个药品带回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一个药店的夜间拣选之手。
1: 它能认识这些药吗？
0: 它可以认识的。我们通过一个多模态的模型，让它通过视觉去识别药品上的这些文字，然后识别出来之后再进行一个抓取。孙总，
2: 哎，
0: 你好，你好，
2: 您好，您好。
0: 我们今天把机器人带过来了，这是我们最新一代的机器人，让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这个机器人呢，是一个轮组的机器人。
2: 这么开的，我觉得太好了。
0: 在里面搭载了我们的一个药品拣选的巨身大模型。马孙总，咱现在整个的一个夜间输药是一个什么情况？
2: 我们是从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的8点，会有20到30单吧。24小时夜间输药的门店不是特别多，都是觉得这个人工成本比较高，员工本身不愿意上夜班。如果这个机器落地到我们药店呢，会降低我们一个人工成本这一块。
0: 我们先试一试。
2: 抓得很稳啊，刘总。
0: 我们后面还要多加练习。
2: 这个像目前这种一台机器人，就是要买的话得多少钱？
0: 目前这台机器人的价格还比较高，可能得20来万，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把它做到10万元左右。哦，
2: 那这个费用也挺高，对于我们来讲。
0: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做机器人通用大脑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就是天然要面向落地的。
3: 那这个小智应该算是？
0: 对，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比如说它充当一个主持人，或者是在汽车 4S 店里做一个导览导购。
1: 我问问小智的身价是
0: 不止十几万，可能要20几万。
3: 哦，那20几万，他都会什么呢？除了抢词以外，还有什么特长？
4: 问我会什么吗？我还会订购业务。

0: 秦朔，这比你灵活了。
1: 你要把我20多万整金卖出去，我也可以豁出去。
0: 就像小智这样的机器人，它的订单多不多？
2: 客户的需求很多，但是一次性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钱进行购买，客户更愿意按月租赁。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解决客户的这个痛点。
0: 那这么来算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小智的一台机器销售20万左右，对吧？如果是按月租的话，一个月4到5千左右。所以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最好能找到一个租赁公司解决第三方购买的问题。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我们相关的问题有没有政策可以对应？来，哟，你看看热情不热情？
3: 我们刚才啊提到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中，其就有专门的一句就提到了这个鼓励探索机器人暨服务的这种应用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具体的就是通过绩效付费包或者是经营性的租赁的方式来降低用户采购和使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门槛。在这期间呢，我们北京市经济局呢，我们一边就拉着我们的企业来进行报价，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拉着我们那个场景应用方来提需求，同时还去找我们一些能够出真金白银去购买机器人整机的这种融资租赁公司啊，把三方拉在一起，然后大家一对接，这个账就能算得过来了，从而能加速这个机器人进入到类似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药店啊、药房的这种应用，这样最后就形成这样一个模式：场景用方就按月付费，我们融资租赁公司呢就采出成本，我们的整机企业就能够批量的拿到订单。
4: 说我们是一家融资租赁公司，但是我们在机器人这个行业，我们更多的其实是采用一个经营租赁的模式来和大家合作。那从融资租赁来讲，其实我和承租人之间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而从经营租赁来讲，其实您就是购买我的一个服务，一段期限内的一个特定化的一个服务。那这点上我得看一下您的场景，我们支持的还是偏向于这种真场景。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两年大家看了很多这种我们说叫能干活，然后到真干活，到干真活。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要关注您的这个机器人，包括您的大脑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其实您可以通过参加我们的实景实训，或者说比如说您过往的一些案例，您给我们做一个分享。那从我们租赁公司来讲呢，我们有我们专业的技术团队，我们会到您的现场进行一个真实的进调，来判断这个场景的稳定性。
5: 企业在这个从1到100的过程必然会有成本很高，可能难以进入市场，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引导或者相关的补贴和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度过这个跨门槛的关键一步？
3: 在这个机器人首试首用的这个政策，24年大概是5000多万，25年大概接近7000万的这么一个支持，在未定型的机器人首次进入到一些新的场景中进行应用了。那么单台机器人我们是不超过50万，今年我们修订之后对一些机器人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就是考虑到像您这样的这个模型的公司和我们整机的企业这种合作，涉及到一些研发形成的整体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是说单个解决方案不超过100万，单个企业呢我们是一年是不超过200万，你可能一个企业我有2-3个产品，不止一个产品，对吧？每个产品不超过你的自备成本的那个50万，是详细的在政策里头都有提到。
2: 那我们应该如何申请呢？
3: 这个时候是我们每年会在12月份左右，或者在年第一季度吧，就每年的一季度左右，随着我们北京市经信局高精尖资金的政策一起发布啊，到时候可以按照相应的这个政策来进行申请。
0: 刚才经开区的代表也举手了，来给您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
6: 在经开区呢，我们会根据北京市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我们给予1:1配套的资金的支持，所以您那儿呢，就是从市里面申请完相关的这个项目之后呢，在经开区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申请这个1:1配套支持资金的这样的一项政策。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持续的给咱们企业提供在新的场景在创新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于可能部分场景方还会有一些关于我们在安全方面的一些担心，在经开区呢，我们也有相应的保险方面的政策的补贴，我们也非常鼓励呢，因为针对于一些创新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我们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些环节，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对这个人形整机呢，我们这个上一些保险，那么这个保险呢，我们可以按照50%金额的额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这样呢来支持我们的企业，
2: 它 它是补贴到我们的机器人企业，还是补贴到我们的一个场景使用方，
6: 相当于给场景方了。
0: 刚才的交流啊，我们似乎觉得很多的机器人企业，他们应用场景落地的大门在一扇一扇的打开。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机器人研发当中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7: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成为了全球首个矩阵数据独角兽企业，也代表中国去参与到了物理 AI 仿真的最领先的 Newton 技术委员会。这个技术委员会当中只有五家企业：英伟达、谷歌、迪士尼、光轮智能和丰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行业里的竞争现在进一步的在加剧，出现了很多新的产品、新的数据的提供，所以我们在研发进一步加大投入。我们在行业里要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质量，这样才能够最快速的给客户响应。就当时看好的就

0: 就是说数据的一个机会，对，咱们会实现。
1: 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了光轮，然后我们作为一个长期投入的这么一家资本呢，对光轮在国家战略、商业模式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非常感兴趣。
0: 比较烧钱的其实是人的开销，那另外呢，我们要为他们去投入算力，投入真实场景的支撑，也要投入到相应的设备，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开销。
1: 后续会回去跟我们的领导做一个汇报，后边呢跟您再去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联系。
0: 我其实觉得多少次就试图的想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一些，然后去做一些个调试，特别是今年迅速的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抓不住的话，我很可能就丧失了机会。
2: 我们现在要去北京，因为明天参加局处长讲政策的录制，这次有幸能见到北京市属基金金国瑞。这次我们也想跟北京基金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国产自研的手术机器人前期的投入，研发投入特别的大，并且周期也比较紧张。
3: 今年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跟智源研究院联合的乒乓球机器人取得了世界冠军。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其实是它的内部都要装一个智能小盒子，把整个的智能装进去。这是我们为存量的机器人所开发的一个算力背包产品。
4: 它也就背在背上吗？
3: 背在它的后背，因为以前出厂的一些机器人身上并没有足够的算力，就导致一些大模型在它的身体上运行不起来。通过背上这个背包之后，它就可以有一个足够的算力。
4: 刚才看到的实验室，它那个腰部有一个算力，那如果不够的话，咱还可以给它外挂加算力。
3: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专测算力平台在市场上已经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每年的产能差不多是在6000套左右。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扩产线的话，起码要把它扩到20000套的一个年产能。
4: 目前企业痛点在哪？卡点在哪？
3: 我们接下来要建设一个数据科学中心，要整合我们所有的场景的数据采集，以及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标注，需要巨大的资金去完成刚才我说的模型的训练，然后生产的一个扩产。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进行我们的一个 A 轮融资，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北京市属的一些资金变成我们的一个成长伙伴，陪着我们一起把机器人推动落地。
0: 我们不缺这种追风口的热情，我们缺的是具有国家这种战略属性的资本。
2: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北京的这些基金一个方面帮我们去补齐资金的缺口，另一方面也形成一些背书，能让我们机器人早日在北京落地，能服务更多北京的患者。
0: 不需要的是追热点的这种热钱，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缺，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对吧？我们更需要的是有耐心的，能够长期陪企业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耐心资本。
5: 因为我们是做医疗，医疗的周期本身就很长，所以我们其实更需要耐心资本。
6: 我们这边是北京市的机器人产业基金，我们是2023年设立，总规模是100亿，存续是15年，属于是耐心资本之一了。我们基金其实也是一个产业基金嘛，我们不只是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我们其实也能提供生态方面的赋能。我们作为市级也会和区级以下联动，去进行综合性的生态赋能。另外的话，我们也能够协调解决，或者是协助解决一些像人才、贷款和场地等方面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诉求吧。
7: 自2021年以来呢，海淀区已经发起和设立的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成长基金1234期，加上成果转化基金，目前总规模已经到了300亿人民币。那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们的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成长基金已经合作的子基金接近60只，那撬动的社会资本超过了200亿元，我们共同投资的科技项目超过了1000个，是以真金白银来去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然后今天的三位创始人呢，其实光轮智能是我们已经投资的项目。对，然后崔总和刘总一会儿也跟您加上微信，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各位创始人去进一步探讨。
8: 其实我想对海淀的这个基金说一句，
9: 您老瞄着人家海淀，
8: 之前海淀这边主动找到我们，哎呀妈呀，要求投资我们，搞得我们很尴尬，因为我们去年这不是刚落在这个经开，但是经开也没投我们，
9: 哟，这话里有话。
10: 特别感谢这个刘总对于亦庄在这个机器人发展这个生态上的这种认可，即使没有投资还是毅然决然坚定地选择了亦庄，因为一锅头呢也有一系列的

0: 投资基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现在呢也覆盖了像我们跟一些这个知名的基金公司相当于运营管理方合作的这种种子基金，这个覆盖我们这个初创企业的一个周期，然后也有像我们科创基金可能在一些希望能够发展壮大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进一步的去以相对高的一些额度去进行支持的配套的一些这个资金的体系。同时呢我们现在也设置了总结基金，这个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扶持我们在亦庄去发展壮大的这些企业。据我所知呢，目前这个亿国投呢已经正在关注我们新源制的这个企业发展的情况。
1: 我替崔总问一句吧，因为崔总现在这个企业还在杭州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年底就可能把这个研发中心放在北京。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能不能得到市区两级基金的这种青睐，还是说我扎根以后注册完毕我才能申请？
2: 就是没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这边都是可以同步推进的。然后刚刚也加了那个创始的微信，我们在那边之后可能会再仔细和您勾兑一下。
3: 刚才也加了崔总的微信，如果崔总这两天不回杭州的话，咱们这两天就可以在北京一起聊一聊。
0: 刚刚也向您介绍了，就是从亿国投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投资基金的体系当中呢，也覆盖了这个不同维度的，所以后面呢，不管是这个落研发中心，还是说这个我们企业可能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体的都放到北京来发展，这个我们都可以这个持续的提供支持。
1: 有一个问题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探讨，那就是上市的机器人企业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市值就蒸发了这么多？
4: 这个今天我们谈到矩阵智能啊，大家都其实有一种焦虑感，这个行业变化太快了，太快它就一定会有泡沫，这种泡沫只要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它都是产业发展当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没有要将某几家公司的市值的变化快速地走向悲观，我们允许泡沫多一点点，允许这个过程稍微长一点点，让更多的资本，让更多的场景，让更多的人才涌到这个赛道上来，那样的话中国的产业，中国的矩阵智能才会真正的站在世界之巅。
2: 我们其实看到行业的资本快速涌入，资金的欲望或者是诉求是远远领先于行业整个的一个发展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能看到机器人自己的生产力和自身的价值是慢慢跟上了资金的前期的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脚步。随着时间的一个慢慢的往前走，他们会渐渐的会把这部分的泡沫给稀释掉。
4: 今天刚好有一位朋友问我说，你们北京啊，听说有个中关村很有名，中关村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就是叫敢为天下先，这是中关村这么多年发展奇迹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动力。对于矩阵智能也好，对于人工智能加也罢，我觉得北京在很多时候都在引领产业的发展，走在最前沿。可能有很多的产业包括矩阵智能的发展，我们在当下有一些还不能够完全看明白，不能够完全下结论的发展上的一些理解，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必须站在国际比较的大舞台上，让北京的企业永远能够引领行业的浪头浪尖，这才是我们北京企业也是北京政府最想干的这个事情。所以让敢为天下先成为我们所有政企携手的共同的一个目标，让我们的矩阵智能啊成为北京的一张金名片。
5: 我想通过今天我们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三位主咖企业一定都各有自己的收获。
6: 我的收获也很多，通过这些政策，我未来不只会跳舞抢词，我还会有更多技能，更好的服务人类。
1: 反正这抢词的毛病啊是真改不了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形机器人，可以让我们人类不用再去涉险，可以让他们替我们去完成我们人类生理极限的那些不可能，让我们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去陪伴，去爱。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委婉局代表，如何还能帮助这些企业解决相关的问题？
7: 接下来我们功能智能能够跟我们的实景实训的相关的行动方案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数据智能赋能我们北京市的各个场景的应用。
8: 只要崔总的公司落地北京，做了北京注册人， 让您感受到北京的审评速度，感受到北京服务的温度。
9: 我也会把今天您的诉求进一步整理，在会后我们就和同仁医院以及相关的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去对接。欢迎您和有志于在北京发展的企业家、创业者、医师、科学家，我们一起共创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灿烂的机器人的生态。
0: 关于场景方面的这个需求，会后呢，我们具体就可以这个对接起来。如果说这几天，崔总有时间，非常欢迎，到我们亦庄的机器人产业园，包括我们的这个 BioPark 生物医药产业园去走一走、看一看。
10: 杨总这边因为是咱们海淀的企业嘛，我们可以上门为您服务。
2: 希望能够跟三位企业家进行投融资方面的交流和对接，同时我们也会在内部加紧研判。
3: 欢迎三位创始人来我们办公室坐坐，或者我们去海淀公园走走，一起探讨后续的进一步的，不管是资金还是资源上的支撑和服务的这个机会。
11: 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这些公共事业服务、我们的教育这些领域的数据，看您的数据要求有没有可能我们共同的和相关的一些场景进行沟通，把这个事情帮您落地。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半区代表将政策服务包送给三位企业主理人。
12: 同时呢，民生银行也为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大礼包，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投联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领域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希望通过民生银行专业的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我们更多的科创企业，融入首都科创发展的大局，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1: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全体起立，相向而行，我们互相留下微信。
7: 我扫您个微信吧。
10: 我扫您个
3: 加您一个微信。我扫您。
9: 来，
8: 我加您，我还没加您呢。
13: 加一下您微信。
9: 来，
14: 我也加崔总一个。
8: 好嘞。
1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7: 针对上次咱们两家企业提的一些场景的需求，今天我带了咱们几家场景方也过来了，
16: 主要是面对咱们电力的这些场景，对机器人的一些测评啊，包括数据，我们也是积攒一些实训数据或者验证数据，然后呢做一些技术验证。
17: 水厂、泵站、智能巡检，特别是还有一些过滤路的清洗，这个都需要这些机器人来做。
18: 燃气这块户外场景呢，现在的运行呢都是靠人在巡检，我觉得这块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许是未来大家可以攻坚的一个方向，后续咱们可以多交流。
19: 非常振奋人心，对我们的一个业务落地我觉得充满了信心。
14: 好消息呢，回去之后我也马上跟我们杨总去汇报一下。
7: 看到咱们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和我们的场景方形成了很多的合作意向，也是我们为企业做好服务的这一个持续的这种动力吧。
20: 李总您好。
2: 崔总您好，就刚好想借这个机会和您约一下，看到时候方便去公司那边拜访一下您吗？
20: 非常感谢，我真没想到我们录完这个节目，北半区有这么快的响应，您这边也要过来，然后包括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北半区代表也约了节后的时间，响应非常快，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得到了很多的重视，也可以帮我们加快一些落地啊以及项目的推进。
2: 我们也期待和您下周的周四的时间又和您约个见面。
20: 好的。
1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烟火藏律所，
21: 整挺潮啊你！
15: 欢喜冤家登场，
21: 法庭上告，
22: 我希望自己应该太轻松了。
15: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23: 你已经回见了，你怎么抽刀了？
15: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24: 内部同志之间，
25: 这就叫蒸蒸日上。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尝尝吧。
1: 嗯，好吃，你也尝尝。
0: 为什么要走信上的路线？
1: 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你。我猜你在找那个人，应该会来信上的地方。
0: 找我干什么？
2: 我现在在给76号的苏门、苏督察做事。
0: 我知道。这个人是石天祥探。
2: 哦，他好像是星野博士的助手。
0: 之前和你师父通信的女人叫欧阳，她曾经也是星野的助手。我们之前想通过李无胜的关系联络到她，但是后来你知道的，断了联系，一直联络不到。
2: 他们通信没有地址吗？
0: 他们之前的全部信件都寄往了欧阳所在的慈善组织，但是他现在不在了，下落不明。
2: 哦，你们想通过石田找到欧阳？
1: 那这个我们找这欧阳干什么呢？这个星野博士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2: 明白明白，不多问不多问，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他，一定。

0: 我想跟你学，怎么突然变卦了？想像你一样有点本事，那你得叫我一声师傅。
1: 什么都没教呢，就想当师傅。你先告诉我，你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

0: 不能领。M1910 号称滑口弩子，能装6发9毫米的子弹，一斤2两重。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
1: 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我拜师总得有门派吧？
0: 你不用管，你只管学。
1: 我猜你是姓蒋的，要不然你不会杀余荫香。
0: 跟你说不用管。

指挥了。嗯，10秒钟之内把它装回去。什么？怀表你都能装起来，装一把枪又算什么？

0: 乱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1: 相机能杀人吗？
0: 相机能记录真相，比杀人厉害。
1: 别傻了，别忘了藏狗连对你用刑了，相机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记住，枪，只有枪才能保护自己。
1: 你有病吧？
0: 这才刚刚开始啊。

0: 给你买个新的吧，
1: 你不是还欠着债吗？记住，这个世道两样东西最重要，枪跟钱吗？

0: 苏督察，这么悠闲，照相馆生意不怎么样了？还是苏督察工作赚得多，就是有点危险。今天就带你去一个不危险的地儿。去哪儿？
1: 今天拍时装照啊！
2: 别废话，跟上。

0: 这是哪儿啊？
1: 远东株式会社，马场照片带了吧？
0: 啊。
1: 星野先生住在这儿，他想亲自见你，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2: 箱子送的够灵的。
3: 瞎子是谁？

0: 感谢陈先生的英勇表现，令我敬佩。
1: 人命攸关，换做谁都会这么做的。
0: 茶一杯，敬陈先生。干杯。

0: 嗯，苏子佳，你的跳伞术同你一样帅气。我没想到中国的女子在如此美丽的同时，也能如此英勇，非常厉害。
1: 您过誉了。
2: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侠客心肠。
1: 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那么透彻。啊，
3: 侠客，什么意思？将军，
1: 要不您解释一下？
3: 侠客のことだ。例えて言うなら、清水の次郎長一家のようなもんだ。小陈，照片呢？星野さん，我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
1: どうぞ。

0: 我一定会好好见长的。
1: 干杯。
2: 哇，好，干杯。
1: 干杯。

0: 真怀念啊！看到你了。哎，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嗯，
1: 气质很特别，一眼就能在照片里注意到她。因为她是中国姑娘。哦。
0: 美丽的中国姑娘，你们看起来很熟啊。我想念她，还有生煎包、夜兰花。
1: 她还请你吃过生煎呢。
0: 是的，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包。
1: 是吗？哪家呀？我也想尝尝。抱歉，上海的路很多，我记不住了。只记得对面长满了梧桐树，到了秋天，落叶铺满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金黄。 很美好的回忆。
2: 哎，
3: おい、石田、何やってんだ、こっち来て飲め。
2: 何やってんだ、あいつは。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吃蛋糕要去凯司令。

0: 一条一条找。门口的玉兰开了，我看着窗外，就可以回到学生时代。
1: 应该是这儿了。

0: 这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1: 哦，那我们后面怎么做？
0: 我会处理的。
1: 又把我甩了？
0: 什么甩了？暂时不需要。
1: 我知道，你就是卸磨杀
0: 驴。
1: 这比喻好像也不太合适啊。
0: 为了你好。
1: 赵二呢？
2: 你又死哪儿去了？
1: 你钥匙呢？
2: 丢掉了。
1: 走吧。又去哪儿啊？
2: 天天乱跑不赚钱，我得努力跳啊。这个家全靠老娘我。
1: 哎呀，大半夜别折腾了。你折腾什么呀？
2: 今天我生日了。我十分迫切的想吃馄饨。
1: 你一年有300多个生日。
2: 你果真是个顶聪明的人。哎呦，鞋掉了。我另一只鞋还在外头呢。杭州城竹竿巷的那个算命的海半仙说了，我五行缺冬，你城里面有一个冬字，所以你就是我的人了。
1: 你奶奶是海半仙啊？而且五行里面有冬吗？
2: 五行难道就不能有冬吗？
1: 有冬有冬有冬啊。
2: 我想我奶奶，想我爸爸，我和影宝，你们完全可以放心的呀。
1: 行了，睡吧。嗯。

0: 皇上，我跟金宝是清白的，你放心，他是我老板，也是我好兄弟。
1: 知道了。
0: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手啊？
1: 你怎么好这样讲呢？这种事情要慢慢来的。
0: 你老这么被动，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更何况他现在还不喜欢你。
2: 也不是一点不喜欢，你想啊，他连我爱吃馄饨都记得很清楚。大哥，那是他自己爱吃馄饨，他老是骗你。我不准你这样讲的。
0: 行，总之，你要是真喜欢他，别放弃，别辜负他，一定要让他幸福，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我看这世界上也只有老兄你可以受得了他了。
1: 你是真有耐心、性情和雄心。听他讲，你是他表兄弟，你作为表兄弟，怎么好这样落井下石说他呢？
0: 表兄？
1: 啊，
0: 我是他表爹。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我是慈济会的，我姓沈。请问欧阳小姐在吗？
0: 请等一下。请进。

0: 欧阳小姐，你好。
1: 沈小姐，请坐。这边请。没想到慈济会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您之前为我们捐了很多次款。不过您很久没有去了，会长让我来看看您。
1: 确实，很久没有同你们联系过了。
0: 谢谢，
1: 请坐。
0: 欧阳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1: 没有，不过是之前出了一趟远门，去我房间端些糕点上来。
0: 是。
1: 喝茶。
2: 进。
0: 主任，二弄来人了。
2: 什么人？
0: 一个女人。慈济会要举办一场慈善拍卖，想邀请您参加。
1: 打个电话就好了呀，何必辛苦你再跑一趟？
0: 不辛苦，顺便来看看您。
1: 有心了。对了，沈小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慈济会？
3: 高科长，
4: 什么任务？连我这号人都用上了。
5: 抓共党，人手不够，帮帮忙，辛苦。

0: 抱歉，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印象。
1: 我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去了。
0: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
1: 嗯，搭电车来的。
0: 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
1: 不用麻烦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0: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的。
2: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
1: 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哎，雨这么大，沈小姐不如等雨小些再走吧，顺便留下吃个晚饭。
1: 我倒是不饿，来之前吃了些生煎。
0: 楼下那家吗？
1: 卖相倒是不错，可惜味道不太行。
0: 是呀，我吃着味道也是不大行。
2: 这里有家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店，只因为它开在家门口。
1: 那我们改天再约着一起吃些好吃的。

0: 你这次记大功了，我做的算不上什么，是主任高瞻远瞩，谋略得当，提前做了防备。
1: 据财务是08白块，奖金。谢谢主任，苍队长好。
2: 主任，人已经带回警训室了。
3: 请苏督察来一趟，还要那个照相的，
2: 叫他来干嘛呀？

0: 说吧，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不是，
1: 你见到我跑什么呀？
0: 你们那么多人拿着枪追我，我害怕，我当然要跑了。跟我
1: 耍心眼是吧？是个女的，还挺年轻的。他们习惯伪装。 不能被外表所蒙蔽。怎么抓到的？人是赵科长抓的。赵科长在后勤科实在是有点屈才。看来赵科长这次要立大功了。苍队长，看你的了。明白。
0: 我说，什么？我说，好，是不是共产党？我是。你去找欧阳做什么？
2: 还有没有同伙？我是紫金会的义工，我去找欧阳送请柬，没有同伙。这么说就不对了。没有同伙，没有。反正到最后都得找，啊，何必受苦呢？我说的是真的。
0: 不说实话，对不住了。闻到了吗？什么？共党的味道。他很快。 就要开口了，你都承认了，你何必还硬撑着呢，姑娘？啊？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没什么区别吧？ 还不是屈打成招。李主任，请我来，就来看陈宇啊。他给欧阳送了个请柬，你们就抓了他，并没有其他行为。 是这样吗？表面上看是，但这里面另有玄机。审讯是个花时间的工作，我们不能太早的下决定。只要人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着。这个欧阳到底是什么人啊？与沉睡计划有关的人。
1: 你们怎么发现他通共的？
0: 那你只能问宁佐了，我只负责抓跟他有接触的人。

0: 这是幕僚，这也是幕僚。所以你们就在他家设了个局，请君入瓮。李主任，真是高啊！ 那个女的真的是个义工呢？
1: 司长，你不用担心，请相信我的直觉。

0: 让你过来是拍照的，拍下他最痛苦的瞬间，不是让你傻站那儿。你到底懂不懂拍照？
1: 不懂。<笑>
0: 吓着了吧？知道之前我对你多温柔了吧？啊？
1: 赶紧拍！
2: 董帆，
1: 你喊什么？
2: 你看看他，他快死了！
1: 你激动什么？
2: 因为你冤枉他了。
3: 你看看他，多可怜！你当初也这么冤枉我的。
0: 你现在是在同情共党，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绑了？
3: 好吗？
0: 好吗？
3: 他做这事情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
2: 王八蛋！
3: 赶紧走！
2: 王八蛋！
3: 滚了！
0: 我还是动的活的。
3: 好了，
0: 赶紧办正事，别让苏督察看笑话。

0: 接下来在杭州，我们要假扮夫妻来掩护身份。
1: 白头之约，红叶之盟。可惜是假的。
0: 我们不需要相约到白头，只希望能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如果我暴露了，你一定要给我一枪。我很怕疼，我可不想把你供出来。

跟你讲了，上海不好混。在这种地方工作，良心过得去吗？ 过不去的时候就去一个地方。

0: 我们派他去送慈善义卖的请柬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例行询问，不必紧张。
0: 拍一下，这个是沈科西在慈济会的档案表。沈义工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主要是负责值夜班，接触的也都是我们慈济会的人，还有被救济的人，社交都很简单，很干净的。
1: 你们其实六号肯定是搞错了。他平时住在哪里？我们有自己的宿舍，大家都住在一起。好的，谢谢。照片拍了吗？拍了。你还是第一次来吧。
2: 你是在想那个女人吗？她会死吗？你们说她是共产党，她没认，她的脚掌被钉在地里，都没认。共产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
1: 信仰是什么？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你有吗？你肯定没有。我有，烟、酒、美色。
2: 是不是你们76号的人，都像你这样，自私享乐，没心没肺？
1: 你不也是在为76号做事吗？
2: 我跟你们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你们太残忍了。

0: 他不是人，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照片还要吗？证明不了他是共党，交上去也没有用。
1: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快点唤醒雷峰塔。
2: 赵相，
1: 哦，我叫新翔，是店里新来的伙计。金宝。
2: 金宝，干嘛？门口那谁啊？你一天天的时间都去陪那女大官了，店里不找个人看着怎么办？迟早要关门。哪儿
1: 找的呀？
2: 让他跟你学照相，人便宜，还听话，你还不进来？这是你师傅，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哦，你好，我叫新霞，之前在三川照相馆干过，可师傅技术不行，就跳槽过来了。我又不笨，就算在那种地方干了99岁，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
0: 说的好像你能活到99。
1: 对对对，师傅您说什么都对。
0: 哎，我不是你师傅啊，我是你老板。
2: 胡说，我才是老板。
1: 楼梯口给你空了个地，
2: 上去收拾一下。
1: 哦，好的，老板。

0: 别笑得这么瘆人。
1: 老板，来，坐坐。能不能借我点钱？
0: 做什么？
1: 救人。
0: 救谁？
1: 我表姐。
0: 表姐？你在上海，从哪又蹦出一个表姐了？
1: 就上回咱开业的时候来的那位小姐，你还说她长得像明星。
0: 她是你表姐？
1: 啊。
0: 哄谁呢？
1: 上回见的时候觉得眼熟，后来又相遇了就相认了。她被76号人给抓了，说她是共产党。
0: 那她是吗？
1: 他们把她脚掌给刺穿了，她都没说是。你说是不是啊？
0: 这么狠、啊、借多少？
1: 5000。还有啊，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打听一下谁能捞人？上回那仓管连肯定不行啊，那就是个骗子。要么10000吧，5000确实少了点。
0: 滚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
1: 我这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姐绝对是好人。
0: 我告诉你，老娘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
1: 我就是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所以才找你帮忙。
0: 拍马屁也没用，跟共产党这边的事你也敢招惹，我看你总有一天小命难保。她是你表姐，又不是你表爹。
1: 反正我肯定得救。
0: 回头丢了命，你自己找个地方埋了，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
1: 上回我遇难你不也帮了吗？
0: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想清楚了。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0: 所有人都去参加舞会，只有我因为你在这里待了一晚上。
1: 杀了我。
2: 你说什么？
1: 杀了我。
2: 杀了你？我偏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
3: 开心不跟我？
4: 行了，别聊了，我跳舞，
5: 别追。
3: 好，

0: 戒指不错，哪买的？
1: 找银匠打的。
0: 这么好的戒指买不到。
1: 哪儿的银匠？
0: 西边的。

0: 你好，雷峰塔。组织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沈可惜。
1: 怎么救？
0: 不跳个舞吗？
1: 他的脚被钉在地上，我怎么有心情跳？
0: 想办法把他送去医院。
1: 苏组长，我想请你跳支舞。
0: 你会跳舞吗？
1: 你教我。
0: 大上海舞厅多的是舞女，要学找他们。
1: 苏组长，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我去过慈济会，他真是义工，在那儿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他给欧阳送东西是他的工作，这是证据。

0: 你和他什么关系？不许说谎。小时候认识，之前他在我那儿拍过照片。很熟？不熟。那为什么？
1: 英雄救美。我不是英雄，我是被他们冤枉过的人，他也是。
0: 我说过，不许说谎。
1: 我没说谎，他是好人，不是共产党。

0: 这话很危险，我没跟别人说过。那为什么找我？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错了，我和林墨群一样，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就是你说的，是汉奸。可他真是好人，我有证据。在76号，证据是最没用的东西，以后少提。
1: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人被冤枉。
0: 管好你的嘴。
1: 如果不想要了，说一声。司徒辰，你要是这样的人，我不想再为你工作了，怕遭报应。
0: 站住！知道我为什么不帮你吗？因为你的舞跳得太烂。
2: 照片还我，
0: 我帮你烧了，留着危险。

0: 我只能傻傻的拿着相机站在那儿看着他遭罪，什么也干不了。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0: 我当时就希望我手里的是把枪，我对着苍广林那个狗东西的脑袋一枪崩了他。
1: 哎，你啊总算是上道了。我告诉你，好好跟着我学，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0: 让他脑袋开花，
1: 让他脑袋开花。

0: 我现在是个废物，我救不了他。
1: 没关系，我帮你找。
0: 你？
1: 我可是杜营长啊！给我一把枪，那几个串单不够我收拾的。
2: 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咱俩一起冲进去，干掉姓苍那狗东西，行吗？
1: 一枪崩了他。你跟我说句实话，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老板，这76号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勒索了30万大洋，这可是30万大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你看，

0: 陈开来人呢？哦，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估计还睡着呢。
1: 陈开来，你快起来！
2: 别烦我，我不去76号了。
1: 你看这个。
2: 看什么呀？

0: 其实是六号，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算是闹大了。外面都在为你表姐这事儿抗议呢。
1: 我就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谁啊？出去，我要换衣服。
0: 干嘛去啊？
1: 我要去七十六号，出去。
2: 外面都在迫害，
3: 反对不公正迫害，
4: 反对不公正迫害。
2: 团伙！
1: 你好，是能早点从他嘴里掏点东西。至于弄成现这样吗？啊！
2: 主任，我专门去此机会查过，他确实是那儿的义工，而且给往年捐赠的人送邀请函也确有此事。
1: 真的抓错了吗？
2: 没错，肯定没错，这女的一定是共产党。为什么？嘴太硬，你得再狠一点。
5: 我怕他撑不住了，我都快撑不住了。天黑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他嘴给撬开。
6: 明白。
7: 曹队呢？哦，
8: 被李主任叫过去了。
7: 身份证、大户传单。
8: 谢谢赵科长。
6: 还没说啊？
9: 还没呢。
6: 哎。
10: 人醒了没？还没见过嘴这么硬的。我气这么大，被他搞的，一晚上没吃东西。
6: 这都不说，说明你那些办法不灵了。对付女人啊，要软硬兼施。
10: 我刚哄完李主任，现在要回来哄他，还见到我。
6: 我是担心你下手太重，话们没有问出来，到时候人又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都抢救不过来，谁倒霉了？
10: 要不你来，替兄弟辛苦辛苦，我一晚上没睡了。
6: 审讯这个事干不了，我们后勤科的就管送饭。
10: 就知道耍老子一个人。
1: 你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大哥，主任又发火了，
5: 都让人堵门口了，能不发火啊？你是真硬啊！这又晕过去了。
9: 拿水，拿水，浇醒。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嗯，搭电车来的。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不用晚饭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
11: 穿什么都不会出错。从慈济会到欧阳家，根本不路过静安寺，那是两个方向。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试探，或者说，这是个街头暗号。这么说，还真是有问题。 只是你告诉下边这些人，这女的路过静安寺就肯定是共产党，他们能信吗？
2: 所以啊，口供得落实。
0: 我给李主任出个主意吧。
1: 愿闻其详。
0: 他既然是欧阳的同党，那可以把欧阳押过来指认他，看他还怎么狡辩。
1: 欧阳被煤机关关押看管着，调不出来。
0: 可以和尹佐将军商量吗？
1: 没得商量，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呢。
0: 不是我说，仓队长英勇有余，智慧不足，把人打死了也未必能问出来。
1: 你这么说，这
2: 主任，那女的没扛住，昏了。
1: 反正就行，
2: 办法都用了，这没反应。
0: 送医院呀？
1: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2: 啊，是。
0: 茶不错。去问问伤员了。

0: 不是不来了吗？
1: 是你登的照片吧？谢谢啊。
0: 跟我没有关系。
1: 以后你的事，我随叫随到。
0: 带上相机，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2: 不是邓总，
3: 是，不好意思，麻烦放下地。
2: 你们俩去守那口。
3: 是。
4: 抽根烟去。
2: 盯紧了。
3: 是。

这娘们怎么来了？好像是慰问马场枪击案伤员，出风头的事少不了她。准备行动。

哎哎，这里不让抽烟，要抽外面抽去。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贵人，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们的。
1: 谢谢长官。来看望一下你们。

0: 护士，里面是不是在抢救一个女的？
1: 对，
0: 20多岁，脚受伤了，她还活着吗？
1: 你要是再拦着我取药，恐怕就难活了。
0: 你去不去？
2: 大夫，快过来看一看。
1: 大夫，怎么了？
2: 看一下大夫，大夫，快过来看看，看看。哎，家属在外面等。
3: 开车去医院后门，快点！
2: 啊，你们主要放轻松啊，让我们叫声了啊。

0: 去跟家属说，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1: 家属，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2: 要生了，要生了。
0: 钥匙给我。我别动了。

0: 怎么回事？人丢了，在我们的人行动之前。
1: 苏督察，你的车被劫走了，在哪儿？后门。队长，就是这儿。我们追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苏督察的车，哗，从这开走了。
2: 苏督察，正找您呢。我的车呢？好像是共党用您的车，就从这儿把人劫走了。
1: 苍队长是怀疑我？哎，不敢。我的司机被人挟持，共党也被劫走，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无能。你最好想想。 回去怎么跟李主任交代？
0: 你真怀疑他？
3: 李主任自会定夺。

0: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看到他们劫你的车。几个人？
1: 3、4个。
0: 这事儿不会跟你有关吧？
1: 怎么可能？我是你叫来。

0: 我们，还有谁会救苏堤啊？用你的车，还是冲你来的？
1: 不管是谁，希望他没事。
0: 我担心断了双脚，今后还能不能下地？

0: 师傅，快点！哥，人带回来了。是你吗？赵部长，我怀疑苏门速度查有通共嫌疑，我一定会找到证据。是，去。
1: 马上去找证据，一定要找到那台车。你的职责范围内，一定要做到位。
2: 明白。

沈梦溪在哪儿？哪儿？ 真是你们给救出来的！哎，这疼！放开他！

0: 你们哪来这药啊？盘尼西林比金子都贵，
1: 金子可没他好用。为什么救他？营长让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
0: 去，把他袖子打开。这慢点儿，先出去吧。 盖上面，帮我一下。

看着点，哎，他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手术你也会做？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我表姐。什么身份？慈济会义工。就知道这些？
1: 啊。
0: 我告诉你，他是我们的同志。
1: 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
0: 不像吗？
1: 我是没想到，你这国军营长，居然也姓共。
0: 姓共怎么了？我比你更清楚南京是怎么丢在唐生智手里的。
1: 所以你加入了共产党？那你怎么就认为我表姐也是共产党呢？
0: 没人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她算是脱离危险了。怎么了？
1: 谢谢你，杜营长。不，杜大哥。
0: 叫师傅。
1: 我还有件事不明白。
0: 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知道他会出现在那家医院？76号也有你们的人？

0: 你觉得是巧合吗？不可能。上海想害我的人那么多，能把事儿办成的只有他。不管是谁，也不够格让你再喝一杯。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大是非的明灯。
1: 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国家大剧院。
3: 是荣华如梦幻，是死辱为长情，勿喜勿悲。
1: 话剧《北京法源寺》，国家大剧院。舞剧《楚河汉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戏曲音乐剧场《见字如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斯拉法的《下雪秀》，二七剧场。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中国木偶剧院。
4: 商朝小队出发。
1: 儿童剧《甲骨文学校》，国家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6: 1644年

年六月六日，硝烟散尽的朝阳门外，多尔衮作为新王朝的主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明朝的文武百官跑到距宫城五里外的朝阳门列队迎接多尔衮。多尔衮接受了文武百官的跪拜，也拿出了属理天下的胸怀，宣布明朝的官吏可以为新朝做事，随后登上玉辇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入武英殿理政，第一件事就是以皇帝的规制为崇祯皇帝发丧，声称明朝的敌人是李自成，而大清是来帮助大明的，既然来了，他们就不会走了，他们是紫禁城的新主人。

0: 1944年11月7日，已经改名的紫禁城太和门一派王朝新气象，天空深邃而幽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登基，国号大清，定都北京。顺治二年，清廷完成了对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缮，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了一个和字。
1: 出自于儒家经典的和，是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新王朝的统治者此时最需要的。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是跟随着三国演义在学打仗，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八旗兵战斗力强悍，所向无敌。但是全部满族人加起来也是极少数的，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前提是多数要认同少数，而认同的前提又是大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和为贵。三大殿的改名把儒家的精髓和体现出来了，让被统治者觉得虽然皇帝变了，但并不是所谓的夷狄蹂躏了中原。
0: 顺治八年1651年，紫禁城承天门重修竣工，改名天安门。第二年后宰门改名地安门，加上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紫禁城皇城的所有城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和与安反映出清朝执政者的愿望。
2: 紫禁城呢是按照周礼来建的，它有五门三朝，三朝就是三座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它是和的三种状态。那么这三种状态综合在一起，整个宇宙就都是和谐的、美妙的、善良的。
3: 和啊，是清朝统治的一个统治理念。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你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就是和为贵。只有多民族的团结，你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0: 年轻的顺治皇帝成为入住紫禁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在寝宫乾清宫的殿中央挂了一块匾额，正大光明，这正是新王朝的治国宣言。不过再美好的愿望也掩盖不了改朝换代的民族矛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仆后继的铁血抗争、惨烈对抗，震惊了紫禁城的新主人，他们不得不寻求更加柔性的治理方式。
1: 满族啊，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满族在入关统一中国、建立清朝之前，他走过很长一段民族交融的一个道路。努尔哈赤本人他都会汉语，他都能自己读汉族的书，在关外时期已经大量的吸入了汉文化的成分。他知道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面对庞大的汉人群体，他们明确提出了清臣明治，他们把明朝的这些政治制度全部记下来。你可以看出来，一个少数民族走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都走了一个民族交融的程度。所以从顺治朝开始，他们把这个立国的基础放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这个所谓和，什么叫和？就是多民族国这个国家大一统。
0: 顺治八年，1651年，刚刚能够乾纲独断的顺治皇帝几乎立即停止了满人贵族跑马圈地的政策。在汉族智囊指点下，实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规避了重蹈元朝覆辙的风险。

0: 顺治九年，他亲率王公大臣到太学，隆重祭奠孔子，并亲行跪拜大礼。这场旨在显示满汉一家的运动，包括了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学习汉化、褒扬汉人的忠义，以及聘用著名文人领袖来编修明朝历史。 顺治的儿子康熙继续着这和的乐章，并让这声音更加和谐，宛如新生。康熙六次南巡，勤下江南，访贫问苦，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豁免钱粮。禹州经过，夹岸黄铜白叟，欢呼载道。
1: 感恩叩谢者，日有数十万。那你清朝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一个先进的民族，那么他征服了一个先进民族以后，他最终必将被先进文化所征服。康雍乾三代皇帝，中国传统文化的水平非常高，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来提高他自己。
0: 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康熙就说过：“他说你们汉人考进士，那我们这些满洲人也和你一样考。”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康熙一共去了5次，每一次都会对朱元璋的陵墓行3跪9叩大礼。 这块“治龙唐宋”的石碑，是康熙御笔亲题，当年不知暖了多少汉人士子的心。康熙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寻求各级官员为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 从康熙皇帝开始，一品大员开始任用汉人，尚书房大臣也一改无汉臣的历史。张廷玉历仕3朝，居首府40多年，各部的尚书侍郎也都是满汉各办，汉人出任总督、巡抚的也越来越多。
2: 紫禁城的满族主人渐渐地参透了和的价值，尤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皇帝们，对于汉文化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比起紫禁城，雍正皇帝从1725年起。 更愿意住在离紫禁城20多公里外的圆明园。圆明园中的雍正，经常将自己打扮成汉族文人雅士的形象寄情于山水。皇帝显然不介意人们看到他的这一面。 他知道人们会因此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亲切感。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的光影里，这件珐琅彩兰花石纹碗是淡黄地儿的，清代黄色属于帝王家，象征德居中央。 这件珐琅彩上面山石花鸟，诗书印章，风格儒雅。从今天留下来的雍正时期的瓷器来看，文人追求的自由和淡泊，或许真的是雍正内心深处的渴望。不过，作为帝王。 雍正一定有着更深远的用意。皇家教育的课表很能说明问题。
1: 每天早上的5点钟，军机处的这个值班的张金呢，他就会看到有一扇白纱灯在前面引道，后面呢跟着的是皇子，经过军机处，然后到了乾清宫的那个大门上去，然后就进入到这个上书房里读书，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2: 老师都是当时最有声望的满汉学者，首先要学的是满文，皇家的母语，统治者不希望儿孙们忘本。然后是蒙文，蒙古人关系到帝国北疆的安定，与他们沟通至关重要。最关键的是汉文化，那是皇家统治国家的根本。皇子们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甚至医学。为康熙担任过翻译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经远神父，就曾教过皇九子印堂学习西洋文字。下午是骑射时间，祖先是马上得天下，因此皇家的子孙们也必须是战场上的勇士。
1: 皇子教育的宗旨呢，是满蒙汉藏文化兼容并蓄。爱新觉罗氏这个皇族啊，对皇子教育呢，就是希望这些皇子呢能够成为一位文韬武略，能够驾驭一个多民族共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统治者。

45岁才登上皇位的雍正，总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没有选择住在乾清宫，而是选择了一个神隐在乾清宫西侧、不引人注目的一个隐秘角落——养心殿。当整个帝国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养心殿暖阁里的雍正依然在批阅奏折。他每晚的睡眠时间甚至只有4个小时。在位的4247天里，他每天都要朱批10份奏折。在现存的4万多份奏折上，他的批语多达1000万字。

0: 凌晨三点，紫禁城还在沉睡。养心殿的南墙外，乾清门广场西侧的北边，军机处的直炉灯火通明。军机大臣手持刚刚密封好的谕旨，焦急地等待着兵部来人。雍正七年，朝廷对西北用兵，军报往返频繁。由于内阁距内廷过远，办事效率低下且容易泄密，雍正皇帝因此而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与养心殿相距只有50米，仅仅倚靠着养心殿的南墙，就像仅仅倚靠着皇帝。雍正皇帝正是通过军机处的高效运转，实现了国事的速议速办，并完善了一整套政务保密制度。
1: 从此，养心殿取代乾清宫，成为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宫殿。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有8位皇帝把养心殿作为自己日常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时间长达近200年。

0: 清朝是越过长城取得天下的，所以清朝的统治者对长城没有迷信。1691年5月，当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时，康熙皇帝没有同意。
1: 康熙为什么不修长城？他说卡卡蒙古就是我的平凡，就是我的长城，这就是大一统的观念。所以这个河啊，就是理解为渡源一体，渡源就是渡民族，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大一统。所以抗前善待，他也用河啊来作为他的终极目的，来民族团结，建立大一统的国家。

0: 木兰秋显是指每年秋季一边行军一边操练，从北京赶到承德的木兰围场，在那里组织大规模的狩猎。这种狩猎其实就是军事演习。清代魏源曾说，我朝涪水之典以木兰秋显为最盛。
1: 那作为少数民族入关，深深地牢记下马泽王这样的一个祖训，所以呢，清帝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呀观看皇子皇孙的一些乐社表演。乾隆皇帝曾经回想起自己曾在这个地方射了20箭，中了19箭这样的一个成绩，受到了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赞扬和教诲。
0: 避暑山庄四个字是康熙写的，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山庄很大，比北京的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莽莽苍苍的真正山岭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80%左右。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康熙皇帝将秋显行程中的热河行宫逐步打造成满蒙汉藏以及各民族聚会的圣地和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皇帝会在如意洲上的延勋山馆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给予他们嘉奖与赏赐。乾隆也会在淡泊敬城殿里接见大臣，处理朝政。白天，康熙皇帝会和蒙古王公们在释马岱跑马引弓，小型围猎；晚上，万树园里篝火处处，酒肉飘香，人笑马嘶。北方来的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在这里宾至如归。他们不需要忍受北京夏季的炎热，紫禁城也不用担心他们可能带来的疫病。康熙皇帝摒弃了沿袭数千年的长城情节，把分布于东起呼伦贝尔、西至巴尔喀什湖、南抵鄂尔多斯、北达贝加尔湖、西南到青海的蒙古诸部，使其众志成城，不修长城建围场，旷世之举固北疆。康熙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构造起一道独特的长城。
2: 冷兵器时代，长城的目的在于抵御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侵袭，但是这种功能取决于中原王朝自身的强弱，一旦王朝没落，长城形同摆设，从古至今它都没有能够阻挡匈奴人、鲜卑人、蒙古人、女真人南下的铁骑。无论军事上的威慑力还是情感上的凝聚力，从康熙到乾隆两手都很硬。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软实力的概念在清朝是不存在的，但清朝上升期处理内外军政大计的手法确实带有鲜明的软实力运用色彩。当一个王朝知道怎样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时，无形的长城就绵延万里。
0: 乾隆的韬略雄才丝毫不逊于他的祖父。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是乾隆在避暑山庄外的大手笔，修建一座庙盛养10万兵。普宁寺 是为纪念平定达瓦齐、阿穆尔萨纳两次叛乱，与鄂鲁特蒙古四部在避暑山庄会盟而建，仿照西藏桑耶寺，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意思是希望全国各民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数代以来，天山北部准噶尔汗国就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帝国的西部，窥视着内地，一直是大清最大的威胁，让最高统治者习不安枕。准噶尔蒙古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一支，他们有很多称呼，比如西蒙古、鄂鲁特和瓦

腊。尽管大清对他们恩福有加，准噶尔蒙古却总是叛而复降，降而复叛。他们一日不诚心归附，清王朝的西部就一日存在着被割裂的威胁。由郎世宁和王志成、安德义等一起绘制的铜版组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描绘了清兵平定西北战事的主要战役及始末。那是一场野蛮而真实的厮杀，清军荡平准噶尔叛军的营地，仓皇的叛军从倒塌的帐篷中逃出，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画面中还有天山以南回部叛军用俄制武器图拉对抗清军骑兵的弓和矛，而抢夺战利品的情节在传统中国战争画中从未出现过，但这就是战场的事实，也是重要的历史细节。这组战争史绘画对战场的记录远比文字更为生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战争实况图记。

0: 清朝对准噶尔的战争历经康雍前三朝，最终在乾隆48岁这一年，准噶尔武装力量被彻底消灭。乾隆皇帝把这一片故土命名为新疆。
1: 乾隆时期把整个这个南疆北疆彻底解决，那是清朝历史上最佳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当年乾隆皇帝把天山南北的问题解决，哪有今天的这个新疆的安宁。
0: 中国西部的版图得以最终确定，清朝的国土面积由此达到了最大化。
2: 乾隆皇帝曾经说，祖宗所有疆域不敢少亏尺寸。这种坚定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情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平定准噶尔叛乱，完成西北边疆的最终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标志着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历史上的盛世高峰。

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
公元1771年，乾隆皇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了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难万险、胜利返回祖国的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乾隆39年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英国人进入日喀则，要求和西藏订立商约。六世班禅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以未经清朝皇帝批准而予以拒绝，态度鲜明地表示，西藏是属中国大皇帝管辖，需听命中国皇帝。

须弥福寿之庙又称班禅行宫，是外八庙中最后修建的一座，是乾隆皇帝为迎接六世班禅来承德而建，形制和规格都是最高的。

0: 从康熙到乾隆，复杂冷酷的政治博弈，金戈铁马的军事对立，就这样转化成了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庙宇，消解在烟水葱茏之中。
1: 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清朝这些皇帝们追求统治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个历史上来看，真正发展到高峰的是抗乾盛世，国土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历史上空前没有的。
2: 站在神武门城楼上眺望，雨花阁是故宫西路建筑群中最高的一座，它是乾隆十四年由青海的三世张家活佛根据藏传佛教的教义主持修建。四条藏式鎏金龙金光闪闪飞跃于脊上，是清宫中唯一的汉藏合璧式建筑。作为清宫里唯一一座皇家佛寺，雨花阁算得上故宫博物院最神秘的地方。在故宫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法器展上，我们有幸可以和珍藏的皇家佛寺中的珍贵文物隔窗相望。113件文物，大多是乾隆时期的艺术精品，工艺精湛，用材考究，装饰奢华，珍贵稀有，深藏宫中极少展出，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故宫。每一件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以及掀动历史的精彩故事。
3: 这套金刚铃杵是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由60班禅送给乾隆皇帝的一个生日礼物啊。但是这套铃杵呢，它实际上是大明永乐年间由明宫廷做的，当时从明宫廷送到了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作为重要的赏赐，到了乾隆时期呢，60班禅也把它作为重要的生日礼物重新进贡回宫廷。从北京到日喀则，再从日喀则到北京，这套铃杵走了一个完美的轮回。
2: 早在1652年12月，五世达赖喇嘛带领3000僧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在南苑接见了他。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详细记述了入京觐见皇帝的情形。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他仅1尺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布达拉宫里由藏族画工所绘的壁画真实记录了顺治皇帝会见五世达赖喇嘛时的情景。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这些瓶藏语叫做奔巴，也叫金瓶。最著名的奔巴瓶就是金瓶撤迁的那一只。金瓶撤迁制度是乾隆时期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延续至今。乾隆年间，清政府还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29条，确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这些展出的法器融合了汉、满、蒙、藏等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或被皇帝握持在手中，或摆放于皇家佛堂之中，是多民族融合交流最好的见证。
3: 这件白色缎绣坠镶雅璎珞法衣呢，应该说是本次展览的一件明星展品。这套佛衣呢，一共是由九个部件构成，分别是云肩、一对袖子、一个围裙，这是四个大件，还有一对耳饰、一对腕饰和一圈腰饰，这是五个小件。它在白色缎的表面呢，缀满了由象牙雕琢的璎珞。从档案记载可以知道，这种佛衣通常是在苏州织造制作完成，象牙则是由清宫造办处发往苏州。那么用汉族工匠做了一件藏传佛的法器，这恰恰体现出民族和宗教的融合。

0: 江南始终是乾隆魂牵梦萦的地方。乾隆花园四进院落的最深处，不引人注目的倦勤斋，就藏着乾隆关于江南的所有梦想。竹黄花鸟，山林柏路，众多的竹黄工艺、竹丝镶嵌、修漆工艺都是在江南完成的，渗透着江南草木泥土的芳香。倦勤斋的袈裟一律是双面绣隔扇心，图案是缠枝花卉，配色也十分清雅，浓淡相宜。温润缱绻的色彩，行针运线的精巧，都出自江南女子的纤纤素手。丝丝缕缕的江南情愫，在倦勤斋受保护和修复的双面绣里，不着痕迹地被绣了出来。
1: 我当时呢，就是觉得它特别美，但是不是我们现代的，因为它有那种古朴的印记在上面。他们故宫的要求是修旧如旧，复古如古嘛，所以一个是色彩，第二个是就是那个针法都要一样。经历了大概要一年多才把这个刺绣的就是第一幅样品他们才满意。
0: 手无比精巧地唤醒了物质材料的神奇，外观朴实的倦勤斋，内里的修饰摆设却处处透着精心和讲究，唯有皇家才能为之。
2: 倦勤斋呢，就出自于这个大顺。为什么叫倦勤呢？大顺说啊，说是因为自己老了，这个处理政务呢比较疲倦了，所以叫倦勤。但是乾隆皇帝呢认为呢，这个大顺呢退下来呢，是因为大顺呢把天下治理好了，所以他建了一个倦勤斋，他要学习大顺。我要这个辛勤的工作，把国家治理好，然后我退下来，住在这个地方。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在汉文化里，君子如竹。倦勤斋里满庭的斑竹，竹叶婆娑，醉人的江南风景虽由人造，宛自天开。乾隆皇帝的趣味已经完完全全与一个汉族文人别无二致了。倦勤斋里，让人视觉上最震撼的是天衣无缝的、令人产生错觉效果的绘画《夕阳通景画》。不过，画的内容却是纯中式的。一座绛红色的双层宫殿赫然屹立着，近景是一道斑竹围成的篱笆，篱笆后面牡丹吐露芬芳，月亮门外优雅的丹顶鹤正在梳理羽毛，远处山影如黛，天高云淡，有喜鹊在碧空中滑翔。一座藤萝架，茂密的藤萝叶层层叠叠，叶下是累累的花朵，紫中带蓝，灿如云霞。通景画里的世界，代表着太平盛世的永无止境和子孙万代生生不息。只是作者冒起至勤倦，以养谢尘轩这样归隐江南梦的乾隆，并不是一介汉人书生。

当前盛世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高峰，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中华帝国代表着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当时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富裕。当前盛世的大清，人口过亿，疆域千万，山河壮丽，都市繁华。

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眺望着锦绣江山，空前的自豪感笼罩着他。他的心里在想，放眼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一个少年拍案而起，只因为一句话，他为何曾对自己的身份如此抵触？又是怎样的境遇让他为自己的出身感到无比骄傲，成为家风传承宣扬的第三代人？
3: 从这部剧开始，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2: 一部音乐剧的创作，成为他重新认识外公的开始。当他打开尘封的往事，是什么让他如此动容？
3: 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2: 一篇播送长达70分钟的通讯，曾让播音员数度哽咽，更曾让习近平总书记热泪盈眶。这篇通讯创作的背后，有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5周年，档案独家采访焦裕禄的次女焦守云，焦裕禄的外孙歌唱家余音做客档案栏目，一曲曲歌声悠扬是对外公的敬仰，一段段动人的回忆是对外公的思念。大量焦裕禄及其家人的照片首次公开呈现，焦裕禄生前用过的多件文物独家亮相。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本期档案为您倾情讲述新时代新青年外公，让我为您唱首歌。

0: 馄饨还要烫，只听啪的一声，一个少年拍案而起，随后扭头就走了。周围的朋友都面面相觑，本来这馄饨吃得好好的，就因为一句话，怎么说急就急了呢？
1: 当年，那个急了眼的少年就是。

0: 是焦裕禄的外孙这件事。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并没有见过他，小的时候也并不了解他。但是我从小就不可回避地被别人贴上了一个标签，我是焦裕禄的外孙。
1: 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这个曾经抵触自己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有如此大的转变？他与这个从未谋面的外公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0: 小时候关于外公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只是经常听我的母亲提起一些。我发现我和外公有一些很像，那就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从小毕竟是成长在红旗下，生活条件优越，而我外公的童年就十分悲惨了。
2: 1942年，山东博山县北固山的田埂上走着一个特殊的送葬队伍，给死者披麻戴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并不是死者的子女，而是死者的妻子。这个中年妇女就是焦裕禄的母亲李兴英，躺在棺材里的就是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按照我国的丧葬习俗，为死者披麻戴孝的应该是子女，而为什么给焦裕禄父亲送葬的会是他的母亲？此时的焦裕禄又在哪里呢？
1: 原来就在几天前，焦裕禄的父亲因为地主逼债悬梁自尽，他的哥哥在外逃荒不知去向，焦裕禄的母亲拉起他的手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了，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但是祸不单行啊，当父亲还躺在临床上的时候，焦裕禄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很难想象当时焦裕禄的母亲是面临怎样的绝境，丈夫悬梁自尽，公公卧病在床，大儿子外出谋生不知去向，小儿子焦裕禄被抓进日本宪兵队。焦裕禄的母亲没有被困难压垮，她擦干眼泪，求告乡邻，亲自披麻戴孝送走了丈夫。这个小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儿子撑起了这个家，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2: 焦裕禄的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焦裕禄那坚韧不拔的坚强性格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母亲。此外，母亲还经常教他做人的道理，教育他将来要做个好人。
3: 他从小他就教给我父亲哈，说天上一颗星，照着地下一个人。如果说你是个好人，和你对着的那颗星就亮，如果你不是个好人，说和你对着那颗星就暗淡无光，你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我觉得这对他的影响是很大

0: 余音在档案现场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叫《喊了一声娘》。这首歌是电视剧《焦裕禄》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就有焦裕禄母亲对他说的那句话：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钉。
1: 后来焦裕禄被日本人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挖煤，在抚顺他受到了日本鬼子的非人虐待。他自己记述说，不到一个月

0: 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死去了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焦裕禄在干活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个消防大队的人。这个人甚是面熟，攀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啊，他是邻村的一个老乡。
1: 在这个老乡的帮助下，焦裕禄得以逃脱魔窟，后来几经辗转才回到老家。我母亲曾经翻阅过我外公各个时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发现外公在生平一栏中对在抚顺的这段经历记述的是最详尽的，可见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伤痛之深。 多年后，他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许，今天很多人会觉得他很亏、很傻，但了解到他这段经历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正是因为他青少年时期在旧社会有过那样的苦难，他才会对今天的新中国有如此深的感情，他才会。
2: 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而拼尽全力，从小就抵触焦裕禄外孙身份的他，为何突然对外公倍感亲切？档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2014年6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演出，吸引了大批媒体到场报道。曾经在电影里出演焦裕禄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也到场助阵。
1: 因为这部音乐剧里有一个特殊的演员，他就是焦裕禄的外孙，余音。这一本是我当年参演音乐剧《焦裕禄》的节目单，这上面有这部剧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参演这部剧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这部剧开始。 我开始全面地了解我的外公，从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出剧，我母亲也看过。我母亲常说，我的文艺天分是遗传了我外公。他说我外公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歌剧，这让我对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外公倍感亲切。
2: 焦裕禄，1946年1月入党。 1947年7月加入了南下工作队，后来他因为有文艺天分被抽调出来参加了宣传队，排演歌剧《血泪愁》。1948年元旦，《血泪愁》公演，虽然是严寒季节，但是台下坐满了解放军战士和十里八乡的群众。在剧中，焦裕禄出演男一号王东才，或许是跟自己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焦裕禄唱得非常出色，尤其是《斗田保长》一段，唱的是句句血泪，台下观众哭得泣不成声。《血泪愁》的演出非常成功，后来这出戏成了解放区的保留剧目。
0: 据曾经跟焦裕禄一起搞过土改的徐振东老人回忆，焦裕禄下乡有四必带。 钢笔必带，党报必带，烟必带，再有就是二胡必带。焦裕禄上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的雅乐队，学了一首二胡手艺。据说他的二胡相当的有功底啊！当年搞土改的时候，神来他就拉上二胡唱上一段，既活跃了工作气氛，也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
1: 跟外公一样，从小我就十分爱好文艺。1997年4月，京九文化列车系列演出来到了兰考，我和母亲也参加了。作为焦裕禄的家属，我有幸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著名歌唱家吴彦泽老师，并当场给他唱了一首歌。吴老师看我天资不错，于是就收了我做学生。从此。 我正式踏上了专业学习声乐的道路，也算踏上了外公曾经走过。

0: 过的路，多年之后，我也登上了舞台，开始演出歌剧。2014年，我接到了参与大型音乐剧《焦裕禄》的任务。但起初，我还有些迷茫，因为虽然是焦裕禄的外孙，但坦率地说，当时我对外公的了解并不算多。此时，我想到的第一个能帮我的人就是我的母亲。
1: 余音的母亲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作为女儿，她知道焦裕禄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作为权威专家，她还曾经阅读过关于焦裕禄的所有档案资料，并多次走访过焦裕禄生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焦守云还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父亲焦裕禄》。 后来，他成为各种版本关于焦裕禄艺术作品的顾问。音乐剧《焦裕禄》里有这样一个细节：焦裕禄回到山东老家看望他的母亲，母亲用一个小扫帚在门外从上到下给焦裕禄全身扫一遍灰尘。这个细节是焦守云提供的。焦裕禄的母亲是一个活得很体面的人，家境虽然不好，衣服虽然补丁摞补丁。 但是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在焦裕禄童年的时候，每天出门上学，他的母亲都会这样用扫帚仔细地把它扫一遍。后来，焦裕禄当了县委书记，衣服仍也破旧简朴，但是依然穿得干净整洁，给人很精神的感觉。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教过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体面的人。
0: 创作音乐剧《焦裕禄》的过程中，我和主创团队多次到我外公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过走访。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
2: 焦书记，
3: 娘，我是焦裕禄啊。
2: 是你吗？娘，真的是你吗？娘，我是来看您的。儿啊，
3: 求求您那个兄弟李明吧。娘，您把身子骨养好，李明啊会回来的。
2: 老天有眼啊！
0: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看到这个情节，可能不理解，觉得是不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在艺术上的创作？但其实，这个情节是当时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亲身经历的，一个字都不会差。我到了外公的老家山东才知道，管朋友的父母叫爹娘，在当地是一种习俗。外公把百姓当亲人。
4: 所以，按照老家的习俗，管大妈叫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53年，焦裕禄被选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9年，这是焦裕禄一生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 这张照片中的长凳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
1: 他讲述的就是焦裕禄在落矿工作期间，为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双筒提升机，50多天睡在厂里的故事。那时车间工人都是晚上12点下班，天一亮就接着干，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焦裕禄深夜下班以后，还要主持召开半个小时的生产例会，有时候太晚就不回家了。 他就在这条长凳上盖上大衣，睡几个小时，天一亮起来接着干。后来他就落下了一个毛病，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他就睡不着觉。
4: 有一天，焦裕禄回来，躺在床上像疯了一样，不停地笑。妻子徐俊雅怕他吓着孩子，就拿着一个枕头捂住他。女儿焦守云说。 铁五了。

0: 可别把我爸爸给捂死了！没想到用枕头捂没用，焦裕禄依然在哈哈大笑。徐俊雅就拿被子给他蒙住，他在被子里依然笑个不停。焦裕禄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呢？原来啊，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他带领第一精工车间，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
1: 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你说他能不高兴吗？但是，焦裕禄的身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好的。1960年年底，他因为肝病住进了医院，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偷偷跑出医院，到各个车间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工作。
2: 通过对外公在兰考之前工作经历的走访，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焦裕禄为什么会是焦裕禄呢？因为他在去兰考之前当过民兵，搞过宣传，在彭甸搞过土改，在大连抓过土匪，哈工大求过学，大连实过习，最后在洛矿工作过9年，这一切。 让他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最后他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工业管理干部。后来，他在兰考其实就是在用工业的管理方法在管理农业，这种不同的管理思路才让他最后取得了成功。在探寻外公故事的过程中，我对他的理解在一步步加深，我对他的感情。 也在一步步的加深，这一切都为创作音乐剧《焦裕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3月，大型音乐剧《焦裕禄》在北京首演，取得巨大成功。但首演之后，就有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余音面前。 音乐剧《焦裕禄》首演的时候，演焦裕禄的并不是我，当时我饰演的是舅舅张继娇。演焦裕禄的是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侯岩松老师。后来因为档期的问题，侯老师必须回到原单位，但音乐剧马上就要全国巡演了，没有男一号可怎么办？这时，所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 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了音乐剧《焦裕禄》，这里面所有人物的唱段我全都会背。这时候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但此时导演组已经走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带着大家排练。一个月的时间，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拿下一个角色，这是多么大的挑战！ 而且在此之前，余音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主角。这么大的一出戏，他一个新人挑大梁，他能行吗？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要上，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外孙。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告诉自己，一个月，我必须能。
1: 焦裕禄开场的这第一场戏，其实是交代了当时兰考县的贫困状况。当年的兰考有多穷呢？据兰考县志记载，焦裕禄上任的1962年，沙荒、盐碱、涝地占总耕地面积的41.8%，其中积水成灾20.38万亩，占受灾面积34.8%。 全县承灾生产队1525个，占生产队总数

0: 61.8%，年底全县共缺粮660万公斤，有的生产队亩产才43斤粮食，老百姓分到手里的粮食用一个手帕就包回去，全县26万人，灾民就19万多。
1: 当时有句话说啊，灾区灾干，这话一点不假。当时开封地委曾经派过很多干部去兰考，但是谁都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都以各种理由不去。焦裕禄当时已经有严重的肝炎了，如果他以生病为由拒绝去兰考上任，组织上是不会为难他的。但是他却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0: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当年他是骑着自行车，揣着介绍信，一个人来报道的。妻子徐俊雅带着孩子们是随后才来兰考的。兰考的条件可比洛阳差远了，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在兰考，她依然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着丈夫的工作，辛苦地带着孩子。
2: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婆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从来没有给我提起过关于外公的事情。但我的母亲说，其实外婆年轻的时候她不是这样的，她曾经很开朗。外公去世的时候她才33岁，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还要抚养6个孩子，生活的艰辛让她的话越来越少。在外公还在的时候，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好。
3: 那时候呢，我们北方都特别冷，我母亲呢，她等着我父亲要起来的时候，她赶快在那个火上再把这个衣服再烤一烤，完了以后再让我父亲穿上，就好像对孩子一样的，对他特别的关照。
0: 繁重的工作让焦裕禄见孩子们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那时候焦裕禄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下乡，工作非常的忙，而且他还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妻子徐俊雅带着6个孩子住在县委大院里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由于房子太小，焦裕禄就单独住在前院他自己的办公室。徐俊雅每天去他的屋里洗洗涮涮照顾一下，每次去他都只带1个孩子，让孩子轮流有机会和父亲团圆一下。
1: 在焦裕禄去世的前一年，他曾带着全家老小回山东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当时由于路费不够，焦裕禄还向县里借了300块钱。虽然那时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为什么会穷到那个程度呢？
0: 那个时候焦裕禄的工资是每月130块钱，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了。为什么他还会过得这么紧张呢？一方面家里孩子多，老家又有母亲要赡养，家庭负担比较重。更重要的是，焦裕禄还经常拿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群众。
3: 他就觉着看不得别人吃苦啊，特别是在农村去下乡的时候啊，他看见那些个比他苦的人他就受不了。我母亲就说，你爸爸这个人呢，兜里头装上钱啊，装上粮票，他回来都没有，他都送人了啊，他看不得别人吃苦。
4: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焦裕禄同志生前用过的衣物，他的衣物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这些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文物。焦裕禄同志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焦裕禄同志留给我们艰苦朴素的品格。
1: 焦裕禄不但自己生活简朴，对子女同样是这样。

0: 要求的。据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回忆，她小时候用的铅笔用到短的握不住的时候，就套一个铅笔套接着用，一直要用到实在是用不下去了，这才拿着铅笔头跟父亲换个新铅笔。有一次他看同学都有铅笔盒，他也想要一个，父亲呢就用木头亲手给他做了一个。好不容易到了初中毕业了，焦守凤想着，身为县委书记的女儿，父亲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实现经济独立。没想到他的第一份工作就让父亲给了个下马威。
1: 焦守凤初中毕业之后，本有人介绍他去小学当老师，或是去邮电局当话务员，但是焦裕禄却坚决不同意。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不能养成厌恶体力劳动的思想。于是他把女儿安排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做临时工。
2: 刘厂长，我今天带守凤来是到你们厂报道的，我这闺女啊就托付给你了。
3: 焦书记您放心，守凤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安排好。昨天我们已经开了厂办公会了，守凤就留在厂办公室吧。
2: 刘厂长，守凤到你们厂是来做临时工的，是来接受劳动锻炼的，不要把他分到厂办公室吧。我给你拿个主意，把守凤分配到酱菜车间，我想这样对帮助他克服怕累怕脏的思想有好处。
1: 对于这样安排，焦守凤十分不理解，也曾经在家哭闹过，但是焦裕禄耐心地跟女儿做思想工作，焦守凤最后也就想通了。后来食品厂安排焦守凤出去卖酱油，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是读过书的人，她哪里拉得下那个脸沿街叫卖。这时候焦裕禄对女儿说，我小时候跟你爷爷一起卖过菜油，来，爸爸教你怎么卖酱油。
4: 这腰要挺直了，不能像水蛇一样的来回的摆，手也不能乱晃，胸要挺起来啊，随着走路的节奏，你看像这样，肩膀要在这儿顶着啊，这个扁担往上一悠，人呢就要随着走上来啊，这样不仅省劲儿，里边的东西也不会散了。你要步伐一乱，你看这样人就容易摔跤。
1: 焦守凤被感动了，一个县委书记都能沿街叫卖，我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了一辈子。
2: 怎么，你不让我陪你了？
5: 不用了，昨天我碰到了县委的几个叔叔，他们不但没笑话我，还表扬我来着。我想通了，送酱油也是革命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
2: 好闺女啊，看到你进步我真为你高兴啊。
6: 外公自己的生活都不宽裕，还要拿出钱来接济群众，他身为领导干部从不搞特殊化，也教育子女不要占公家的便宜。他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病，还每天不辞辛劳的工作，就为了让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当我知道外公在死前身上有烫伤的故事时，不禁让我潸然泪下。
1: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
7: 大夫，
1: 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
7: 给你们添麻烦。
1: 有一次医生发现焦裕禄的手腕上有很多烫伤，问了才知道，为了缓解疼痛，他一直用烟头烫自己。他说这是他发明的疼痛转移法，外面疼了里面就会感觉好一点。为了不被妻子知道，焦裕禄先是烫胳膊，这样袖子放下来就不容易被发现。后来胳膊不够烫，就一直烫到了手腕部位，这才被发现。但即使是疼成这样，焦裕禄也不肯打止疼针。他说兰考这么穷，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疼起来的时候怕影响到同屋的病友，就经常咬着牙坚持不叫出来。后来

0: 医生把他换进了隔音间。
1: 他这样更舒服一点。唐江，唐江。

这首歌曲名叫《信仰》，是音乐剧《焦裕禄》的主题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至深。这是焦裕禄一生爱党、爱人民的内心独白。

0: 1964年5月4日，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来到医院看望父亲。此时的焦裕禄已经瘦得女儿都认不出他了。见到女儿，焦裕禄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问女儿的近况，而是说：“兰考最近淹了没有？”焦守凤想起之前县委的叔叔们一再叮嘱他，见到爸爸不能提兰考的情况。焦守凤想了想说：“最近没回兰考，没听说淹。”焦裕禄叹了口气，握着女儿的手说：“我是不行了。”焦守凤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
1: 快不要，待了十几年了，留给你吧。
2: 不，爸，我不要。
1: 拿着，你已经是工人了，上班不要迟到啊。

0: 这一块就是焦裕禄去世前送给女儿焦守凤的手表，现藏兰考焦裕禄纪念馆。据焦守云回忆说，这块手表其实是一块二手手表，但这块二手手表也成为他生前最值钱的一样东西。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年42岁。
1: 兰考县全体人民
0: 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就是兰考人民和自己的家人、
1: 战友和亲人。焦裕禄同志，焦裕禄同志生前从兰考县的广大社员同甘苦、共斗争，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和焦裕禄同志有着深厚的阶级友情。

0: 2014年3月，习总书记来到兰考，实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他曾经在焦裕禄纪念馆接见了焦裕禄的6个子女。习总书记对焦裕禄的每一个子女都能叫得上名字，对焦裕禄子女的故事都如数家珍。
1: 这是焦裕禄同志亲自制定的干部十不准文件。焦裕禄同志呢，一向严格要求子女。在一次无意中，他知道他的大儿子焦国庆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没有买票，就教育他的儿子要尊重演员的劳动成果，不能看白戏，不能搞特殊化。随后立即拿出2角钱让他到戏院去补票。根据这个事情呢，焦裕禄同志就亲自制定了干部十不准文件。焦裕禄同志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委托为革命掌权。2014年3月17日，习总书记来到焦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干部十不准面前伫立了2久。总书记在随后的干部座谈会上说，我们中央在起草8项规定的时候呢，就首先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干部十不准文件。
2: 1990年7月16日，当时在福州当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了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在此中他写道，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芭蕾交同成语，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不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滴，为他千顷成碧。
3: 路漫漫其修远矣。
2: 余音现场正在唱的这首歌，就是根据习总书记所写的这首词谱写的歌曲。后来习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当年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听到老师读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以后，焦裕禄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他心里。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创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

这就是习总书记提到的长篇通讯，身为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于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那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70分钟的时间播出了这篇通讯。晚上9点，电台撤掉了原定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重播了这篇通讯。紧接着8日和9日又进行了重播，这在我国广播史上都是罕见的。负责录播这篇通讯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齐越，曾经播出过无数稿子的他，在录制的时候竟然出现意外，他连续几次都读不下去了，泪水夺眶而出，录制不得不几次中断。此后全国各大主要报纸也都纷纷发表社论，掀起了对焦裕禄报道的热潮。后来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0: 对于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外公是1964年5月14日去世的，为什么时隔2年之后他的事迹才被广为传播呢？我经过多方查证，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其实当年对我外公的宣传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1: 1966年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记者冯健和杨居仁从北京到西安去开会，路过郑州时就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们见面座谈。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元在座。穆青离开郑州的时候，让人转告周元，让他在半个月以内为他找一个采访的线索或典型人物。第二天一早，他看到一辆长途客车正要启动，他不假思索的就上了车。上了车才知道，这辆车是去兰考的。
2: 在兰考接待周元的是县宣传干事刘俊生。这张焦裕禄的经典照片就是他给拍的。刘俊生对周元说：“我们兰考这几年啊，一直在除三害，因为除三害，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活活给累死了。”周元听到后很吃惊，就问：“谁为除三害活活累死了？”刘俊生说：“我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随后，刘俊生一字一句地跟周元讲着他和焦裕禄相处的点点滴滴。后来，周元在兰考一共待了7天，采访了很多当年跟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人，深受震撼。
1: 周元回到郑州，正好赶上穆青从西安开会归来，他把自己在兰考找到的这个典型人物说给了穆青听。穆青对这个汇报很心动，就带着周元等一行人又回到兰考继续采访。在兰考的所见所闻让穆青几度落泪，他对随行的记者说：“我做新闻28年都没有哭过，这一次我被焦裕禄吃过的苦、做过的事感动了。如果不把他的事迹报道出去，我们做新闻的就失职了。”
2: 采访完成以后，穆青一行人来到开封，他让周元负责写焦裕禄事迹，让冯健写豫东形势，杨居仁写社论，朱波写短评。初稿写好之后，他亲手改到第7稿才满意。为了保证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可信，穆青还让周元把稿子带回兰考核对了一遍。
1: 穆青把稿子带回北京，对于能不能发表他心里也没底。这篇稿子里细致描写了当年的兰考县的真实状况：风沙盐碱、粮食欠收、灾民大量外逃要饭等，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写？要是不写，就无法体现出焦裕禄精神的可贵之处；要是写了，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穆青和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找到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想问问他的意见。最后，彭真同志签字同意发表。正是因为彭真同志的果断决策，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才得以让全国人民知晓。
0: 这篇通讯发表之后轰动全国，无数记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兰考探寻焦裕禄的故事。据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回忆，那时候兰考最多的一天接待过300多名记者和采访团。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因为我们是焦裕禄的亲人，各种关注的目光让我们家的人都倍感压力，也曾经让我对这种身份十分抵触。
1: 这一切的改变就源于余音参演的音乐剧《焦裕禄》。通过这部音乐剧，余音开始真正走进他的外公焦裕禄，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敬仰，最后焦裕禄的精神内化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0: 当音乐剧焦裕禄需要他迎难而上的时候，余音没有退缩，一如当年焦裕禄在除三害的路上勇往直前一样。
1: 一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拿下了焦裕禄这个角色。2014年5月，音乐剧焦裕禄在河南洛阳巡演，演出后一位老人被他的孙女搀扶着到后台来找我，这个人就是当年外公在落矿的工友。老人看了剧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定要来后台和我握个手。从见到我到他离开，他只是哭，并没有说出一句话。老人的眼泪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0: 巡演结束后，余音曾经回到洛阳寻找这个老人，但可惜老人的孙女告诉他说老人已经去世了。余音多么希望老人再看一场他演的焦裕禄，可惜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2: 我看完以后啊，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激动，哎呀，我觉得哎呀，我这孩子真的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觉得哎呀，他进步了，他这个可以演他的老爷了。也想哈，这个传承啊，如果说我们老了，这就是他们的事儿啊，他能够用他的现在这个本事啊，或者是说他能够用他学到的这些个东西，参与这个传承，这也是我们最感觉最安慰的。
1: 说到传承，我们家第一个开始传播焦裕禄精神的人是我外婆。当年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我外婆变得忙碌起来。她原本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为了传播焦裕禄的事迹，她开始到处做报告。后来我外婆年纪大了，我母亲就接过了外婆的接力棒，成为了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二代人。我记得有几年我母亲非常的忙，他不是在做报告，就是在去做报告的路上。几十年间，他走遍了全国上百个城市，把焦裕禄精神传播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报告做得太多，他这几年嗓子都不太好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如今在我们家，我接过了我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传播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我将会用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我所学的专业，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播焦裕禄精神。现在我正在参与策划大型民族歌剧焦裕禄，和母亲一起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策划和创作。传播焦裕禄精神的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再也不会因为我是焦裕禄的后代而感到压力，相反，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会把这种身份当成一种动力，将来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一定会给他多讲外公的故事，会和他一起唱起这首歌。

0: 睹物思人，跨越40载的原始手稿首次完整公开，134页，9万多字，其内容见证了袁隆平何等艰辛。心系温饱，珍贵稻种首次独家亮相荧屏，它为何承载了袁隆平一生未了的心愿？他又如何见证两代人对粮食安全事业的不懈奋斗？多张老照片独家展示，80年代纪录片珍贵呈现。面对亲情，他对儿子的人生曾做出过哪些决定？
1: 袁隆平的一纸协议，却让儿子差点丢了媳妇儿。
0: 三代同堂，袁隆平又如何低调隐瞒自己的身份？
2: 我就会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
0: 91岁病危入院，最后的时光他如何度过？儿子又说了哪些话语使得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还有多少潸然泪下的往事值得我们追寻？斯人已逝，笑容犹在。为纪念袁隆平院士逝世1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青春至未来。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0: 武三，我工作忙，没法照顾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勤锻炼，好学习，但是在学校不要和别人提及我是你的父亲。
1: 1990年，一个叫武三的20岁青年人，在即将上大学的前夕，收到了父亲留下的这样一封信。一个父亲居然不愿意让儿子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名字，换作旁人肯定要找自己的父亲理论一番，可是眼下这位青年人心中却感到暖暖的。这位父亲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什么袁隆平要对自己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话里话外，他是不是对儿子又有着别样的期待呢？今天的节目将为您讲述袁隆平父子之间不善言辞又深沉的情感，也是一份新时代青年人对事业不悔的执着与传承。
2: 我大哥是奶奶，就是小时候就带大的。我的时候当时是在外婆那里带大的。小学3年级之后才正式跟父母长期在住在一起的。但有些啊，看到他们的父亲啊，那种很非常融洽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好像跟父亲就没有那种特别那种啊，毕竟是一个是长期没待在一起。再加上他又是在学术上这种权威啊，这两个方面的结果。
1: 视频中这位年轻人叫袁定阳，是袁隆平的小儿子，小名武三。从1970年出生以来，他的生活里面除了外婆和母亲，就只有两个哥哥。他出生之际，袁隆平正值不惑，杂交水稻育种也正在攻关阶段。冥冥之中，袁定阳与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可一开始啊，袁定阳对于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父亲总是严肃又较真儿，时常是早出晚归，有时三五个月都不回家一趟。父子几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小时候，他问到母亲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母亲总是会告诉他。 你爸爸是种稻子的。在袁定阳回到父母身边后，袁隆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拍了这五口之家的第一张全家福。我手边的这张合影拍摄于1979年，这个呢就是袁定阳，旁边呢则是他的大哥袁定安，以及二哥袁定江。 当小袁定阳问及自己为什么叫武三时，母亲告诉他：“你的大哥出生在5月1日，就叫武一；至于二哥和你嘛，你爸爸是个简单的人，顺着就叫成了武二和武三。”从此，随性简单成为了袁定阳对父亲最初的印象。从母亲的口中，他也对袁隆平的职业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 父亲是个种粮的，而且还是个大户，还承包了很多田地。不同于两个哥哥，袁定阳从小对那片田地充满了好奇，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也到田里去捉蛐蛐儿、逗青蛙。就在这张合影的1年后，1980年10月，袁隆平研发的第一代杂交水稻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是。
1: 袁定阳心中的这位种粮大户，显然对这样的成果并不满意。这个我目前我们试验田里的超级稻啊，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哨子那么长，这个籽粒花生米那么大，我就跟我的这个助手在一起呢，就坐在个稻穗下乘凉。
2: 禾下乘凉梦。 是袁隆平的一生所愿。从儿时起，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穿暖。这个简单却对他来说又十分难以实现的愿望，成为了他一开始学农学时的初衷。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前身毕业。 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这份珍贵的毕业证书是由袁隆平的家人为我们提供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记录着：学生袁隆平，系江西省德安县人，现年23岁，在本院农学系毕业，四年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时间是1953年7月15日。
3: 在学农的这条路上，可以说袁隆平与全家人的想法都背道而驰。是什么机遇让袁隆平心生了对农业的兴趣？袁隆平在高中填报志愿的时候，父母都倾向于学医或者理工，而袁隆平却坚持要学农。他的母亲是老师，英语非常好。 这也为袁隆平能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打下了基础，而他的父亲则是在铁路局工作的，可以说父母二人都与农学不相干。小学1年级，袁隆平的班级组织参观了一个园艺农场，那里花朵盛开，果实累累。我学农，我以后办个园艺厂呢。
2: 是吧？中国学啊，中华飞啦，在教学搞个园艺厂呢，就回在那里啊，这个享受这个田园风光啊，这些东西的。时隔80多年，当袁隆平再一次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仍然觉得像梦一样美好。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打响，几个月后，武汉失守。 袁隆平开始随着父母逃难，国土沦陷，疾病、饥饿、伤痛、死亡，被他一一看在眼里。战争电视的袁隆平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使得不被欺辱，自己必须得强大起来。
0: 同大多数青年一样，袁隆平迫。

迫切地想要做点什么，为国家效力。他希望有一天人民不再受战乱、饥饿之苦。他的一个决定，甚至让他险些与杂交水稻无缘。

0: 线索。您可能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但是照片的背后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国家急需飞行员，袁隆平经过重重选拔，成为最终的入选者，进入了空军的预备役。在出发的前一天，袁隆平揣着一支笔，在入选名单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参加了欢送晚会。而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那场欢送会之后。结果袁隆平和同学们刚开开心心拍完照，学校就通知他们说不用去了。由于国家要在1953年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当时全国只有20万大学生，大学生非常的稀缺，所以空军选拔只选取了高中生。如果袁隆平成了空军飞行员，也许我们会多一位战斗英雄，但是会少一位杂交水稻之父。相比于父亲的经历，袁定阳在耳濡目染之下，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朗起来。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定数，袁隆平及袁定阳两代人对于农业的兴趣都源于田园般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正值袁定阳的高中时期，那也是他与父亲相聚最多的时候。那时袁定阳在田地间有个外号叫小跟班，每当在父亲的指导下从稻田里找到样本，得到父亲的肯定，袁定阳都感到十分自豪。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傍晚和父亲一起到田野里巡视时，遥望夕阳西下，听着稻田里青蛙和昆虫鸣叫，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也正是由于这朝夕相处，袁定阳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方向。看到父亲每日辛劳地在田地间行走，袁定阳忍不住问道：“爸爸，您为什么这么痴迷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呢？”袁隆平这时总是拍拍儿子的肩膀说：“我是饥荒的见证者，你无法想象，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啊。”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袁隆平在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取名时，最后一个字分别是安、江、杨，这正是源于袁隆平对于一个地方深刻的感情。
1: 湖南省黔阳县安江镇是深藏于湖南省雪峰山深处的一个小地方，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没有铁路通过。袁隆平在这儿生活和工作了37年，他将黔阳安江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杂交水稻正是从这里发源并走向世界。袁隆平对此地感情之深厚，乃至在三个儿子相继出生后，将地名取作了自己儿子们的名字。
0: 1953年毕业之后，23岁的袁隆平被分配到了安江农校任教。就在袁隆平任教的这一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1953年初，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获得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抗美援朝前线正在征战，国内情况也百废待兴。老话说，贫穷就会挨饿，粮食短缺是困扰着国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1953年，中国有5亿8000万人口，粮食总产量是16683万吨，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1斤半。可在此后的半年里，山东、山西、江苏、河南、安徽等地的小麦遭受霜灾，群众产生恐慌心理，发生了抢购粮食的风潮。195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消灭粮食投机，保障国家建设。此时，远在深山的袁隆平与国家的

0: 产生了一丝共鸣。
1: 在安江农校期间，袁隆平被安排教俄语，后来被安排研究红薯，而这两个专业在当年都无法解决实际的农民所需。用袁隆平自己的话说，刚到安江农校工作的他还是迷途羔羊。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苏联的教育模式是主流，在农业育种学中，中国人把苏联人的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奉为真理，认为无性繁育的瓜果才是研究新物种的出路。于是袁隆平埋头伏案，试图通过书本和文献资料对水稻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可是很快他便意识到，自己现在做的这些对于改变民族命运那是远远不够的。
0: 科研不是坐在实验室里，而是实实在在的下地干活。不论是在家中教育子女，还是在公众场合中，我们始终能从袁隆平口中听到这句话。1959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小小的安江镇，粮食限量供应，袁隆平饿得走不动路。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动手，把自己种在菜园还未长大的小萝卜扯来，又弄了一些红薯，各煮了一大盆。儿时的梦想，年少时经历的战火和正在体验的饥饿感一起纠缠在袁隆平的脑海中。此后袁隆平将大量时间扎根于田间，不怕苦已经成为了他的代名词。
1: 父亲的经历恰如一记警钟，狠狠地敲在了袁定阳的心头。他低头沉默不语，看看父亲的身影，一个念头渐渐在他的心头升起。从事杂交水稻，做与父亲一样的事儿，让千千万万的人不要再经受饥饿的困苦。可这一目标实践起来十分的困难。在袁定阳的记忆中，袁隆平不是在稻田里，就是在去稻田的路上。他曾回忆到，父亲出门时时常背着个大水壶，两个口袋鼓鼓的，里面装着两个馒头，便是袁隆平的午饭。后来袁定阳当上了小跟班，父子俩的行程便多了一项，那就是每周都会到农民家里吃一顿饭。在此期间，袁定阳也注意到，虽然父亲与农民相谈甚欢，农民也极为热情，但是袁隆平总是会偷偷地将饭钱放在碗下。袁定阳不禁想到，之前逢年过节的总有人会热情地送来一些特产礼物，比如咸鱼、咸肉、土鸡蛋之类的，父亲也是从不推辞，伸手收下之后，从家里再找出相应价值的物品赠送回去。和农民打交道成为袁定阳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上的第一课。
0: 1979年，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地良种增产33%以上。由于杂交水稻在美国增产明显，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曾在1981年专程来中国拍摄了这部珍贵的纪录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除了在美国放映，日本电视台也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引起了轰动。
1: 不难发现，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大量农民在田间播种的场景。事实上，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袁隆平希望摄制组把镜头多多对准农民，甚至在拍摄期间，袁隆平还教了农民两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heavy 和 happy。在田间，美国的摄影师问农民，这个稻把子重不重啊？农民说重。外国人又问，

0: 你高不高兴啊？农民说很高兴。在英语当中啊，重与高兴的发音很相近。袁隆平始终叮嘱，干农业首先要对农民有感情，要对土地有感情。搞农业科研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他坦言，如果没有农民，就没有办法研究出杂交水稻。从那个饥荒年代开始，农民就是他事业道路上的领路人。
1: 1959年，袁隆平在黔阳县峡州公社修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时，看到农民冒雨从另一个村子换来了一担稻种。农民告诉他，山上的种子质量比较好，且产量比较多，要想好收成，多施肥不如勤换种。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袁隆平深受鼓舞。
2: 我那个时候呢，想借鉴这个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的经验，就是要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来利用水稻的大种优势。
0: 袁隆平采用标准的植物培育程序，打算创造一个新的培育品种，称为杂交稻，目的是通过新品种来提高每株的稻米产量。然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袁隆平必须要孤立出一个稀有的自然现象，而这一发现甚至推翻了当时国际上的多份文献及权威。
1: 跨越40载的原始手稿首次完整公开，其内容见证了袁隆平何等艰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90年，袁定阳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毅然选择了广西农业大学农学系的遗传育种专业。袁隆平知道后，给了袁定阳2点要求：要能吃苦，要敢于挑战权威。于是这2点要求也成为袁定阳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上第二课。袁定阳十分清楚父亲为什么给他提出这2点要求。早在父亲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时，他便是顶着反对和质疑声进行的，甚至还被扣上一顶无知的帽子。我手中这份档案是由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是袁隆平早期综合材料原始手稿。这份手稿也是首次在媒体中完整公开。在很多年后，袁定阳工作的案头始终放着的都是这一点泛黄的信纸，这其中包含着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对权威理论的推翻及证实、选育计划等14篇文章，134页，共9万多字。最宝贵的还是这第一篇《水稻雄性不育性的发现》，时间是1965年10月30日。这篇文章呢，一经发表，对中国乃至世界粮食产业带来了巨大改变。袁隆平首次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提出水稻可以杂交。直至今日，袁定阳所研究的超级水稻等新品种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不断革新。可是这份档案的出世并不顺利。世界上美国和日本最早着手研究杂交水稻，但都没有成功。国际遗传育种界普遍认为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而这些都还写进了被奉为经典的教科书中。袁隆平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甚至有些胆大包天的信心到底是从何而来？他凭什么就认定培育杂交水稻这一想法就能够实现呢？1961年7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袁隆平行走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这时，一株特殊的水稻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水稻，自花授粉作物，也就是说，它不接受外来花粉，只在同一个花朵中，雄蕊向雌蕊授粉，结出水稻。
3: 突然发现有一株啊，活力极强的稻，长得特。

0: 别好，穗子很大很整齐，籽粒很饱满，我好很高兴呢、啊。当时估计呢，这个品种可以产1000斤，就是900公斤。第二年我把它播下去啊，播了1000株呢，很好的管理，天天在田里面去观察，望品种成农。结果一出穗呢，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株有它的老子那么好。
1: 亩产量上千斤，袁隆平以为自己发现了好品种，可是眼前这片稻株参差不齐的表现，却是属于只有杂交的后代才会产生的分离现象。
2: 这一发现让袁隆平意识到，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而自己看到的那株大大的水稻，正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灵感开始在他脑海中闪现，如果可以人工繁育杂交水稻，那么水稻产量必将大大增加。可要知道，袁隆平在田地间行走了这么多年，这一株还是他第一次发现，品种如此稀缺，要怎样才能寻找到更多呢？
1: 一般来讲，水稻能够天然杂交的概率只有1%，但是这一株却被袁隆平幸运地碰见了，而且这株天然的杂交稻这么饱满，籽粒这么多，袁隆平认定这必然是一株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也就是雄花退化，雌花却是正常的。如果要进行人工培育杂交稻，首先必须选育出这样的雄性不育株，而这个现象在自然界存在的几率为1/1000，什么时候又能遇到呢？1964年6-7月，水稻开始进入抽穗扬花的时节，天气虽然很热，却是水稻开花最盛的时候，也是寻找不正常雄蕊的最佳时机。袁隆平每天天一亮就下田，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弯腰弓步在湘西稻田里一株一株翻越。白天头顶大太阳，可双脚又是踩在冷水中，因为没有水田鞋，只能光着脚。为了节约时间，午饭就是吃俩馒头就着水。久而久之，袁隆平引发了肠胃病，可就算如此，每次也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2: 吃苦的日子日复一日，没有收获，但袁隆平又总期待着第二天。支撑他努力寻找的，除了袁隆平乐观的心态，更是有一个人在他身边默默陪伴。袁隆平一生中大部分照片和视频资料都是在稻田里拍摄的，生活照并不多，早年间与家人的合照更是少之又少。这张珍贵的结婚照是由袁定阳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拍摄时间是1964年。这位是袁隆平的夫人邓哲。1964年，在同事的介绍下，他和自己曾经的学生，当时身为农业技术研究员的邓哲结婚了。当袁隆平的研究方向饱受外界非议的时候，邓哲对袁隆平说，你大胆的研究，失败了大不了再一起做回农民。也正是在结婚这一年，袁隆平正式开始了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两人甚至都没有蜜月期，直接扎根到了稻田里。从此田地间便多了一个陪伴袁隆平找水稻的身影。就这样，历时14天，邓哲陪伴袁隆平翻遍14万稻株，终于找到一颗雄性不育株。14天，14万株，是什么概念？稻花很7月的3伏天，蹲在毫无遮挡的稻田中，袁隆平举着放大镜，一株株地查看稻穗，是何等的艰苦。可这样弯腰的动作，袁隆平坚持了一辈子，不仅让袁隆平落下了终生的腰疾，甚至对他的身高都产生了影响。2011年，袁隆平在广州与钟南山进行健康体检时，发现自己身高只有1.65米。袁隆平不敢置信， 说自己报考空军时的身高有足足1.7米。妻子邓哲后来说道，普通人根本无法在稻田里坚持那么久，时常2个小时就中暑了。袁隆平让自己去阴凉处休息，而他呢，却是吃点解暑药，继续寻找。付出终归换来了回报。从1964年到1965年，夫妇二人同助手又先后检查了几十万个稻穗，最终找到6株雄性无孕植株，这才最终成就了袁隆平突破性的发现。
1: 多年后，当袁隆平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坦言自己始终感激自己的妻子，并亲切地称呼邓哲为贤内助。家中有了这位贤内助打理，袁隆平更是将全部精力扑在杂交水稻的事业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水稻亩产量仅有250公斤，而在杂交水稻推广后，20世纪80年代，全国水稻亩产量已高达400公斤，全国40%的稻田都种上了杂交水稻。198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会议上，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亲自引导袁隆平走上主席台。
0: 哎呀，我都非常紧张，这个家伙怕听不懂答不出了。第一次参加国际会呢，那有2000多人。
1: 随之，屏幕上出现袁隆平的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全场起立，掌声雷动。随着媒体和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袁定洋上学期间，不少人猜测袁定洋和袁隆平是亲戚，两个人都姓袁，又都学农，但是袁定洋从没承认过父子间的关系，更不想挂着父亲的光环。袁定洋暗自苦习知识，担任着学校科研小组的组长，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学农学时，他说了一句和父亲一样的话：我只是想做一个远离饥饿并种稻子的农夫。
2: 多年间，一件15块钱的衬衣，一双底子都磨破的布鞋，就是袁隆平日常在稻田里的装扮，一穿就是一辈子。与自己父亲的朴素十分相似，袁定洋的生活也是低调又低调。上学期间，就如同临行前父亲交代的那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袁隆平的儿子。1994年，24岁的袁定洋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顺利进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和父亲袁隆平成为了一个单位的同事。从此之后，稻田里的那个小跟班又回来了。然而岁月不饶人，此时的袁隆平已经64岁了。可袁定洋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仍然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的一岁一岁的观察寻找特殊的稻株，就为培育出一个杂交水稻的新品种。在往后的一年里，袁定洋跟着袁隆平去田垄，两个人骑上摩托车，窜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在稻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看到儿子吃苦和对杂交水稻的热爱，袁隆平很是欣慰。可当袁定洋提出想作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名正式的研究员的时候，却被父亲果断地拒绝了。
1: 珍贵稻种首次独家亮相荧屏，面对亲情，他对儿子的人生曾做出过哪些决定？最后的时光他如何度过？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上世纪90年代左右，正值杂交水稻在国际广泛传播的时候，袁隆平始终相信，通过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共同努力，中国人不仅能够依靠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还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做出贡献。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中国第一项出口美国的农业技术，让对方欢呼不已。当地引进的中国杂交水稻就较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两种产量高出180.3%，美国人惊呼其为东方魔稻。此后，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不断出口，在越南、印度等国家大面积种植，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
1: 袁隆平对孩子从不偏袒，他认为袁定洋还没有资格当一名研究员，他学识不够，眼光也不够长远。他甚至有些伤自尊地对儿子说，搞科研就是要不断创新，不断学习新知识，不能觉得自己学了点东西就固步自封。
2: 所以说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成娘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这个梦呢，这个实现了之后，是为保障国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
0: 袁隆平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局限于眼前的这片稻田，他对袁定洋说，中国人口多，粮食不能完全自给，万一哪天别人卡我们脖子呢，我们要有危机感啊。我们搞种业的人就要有大志向，不仅要让中国人吃饱饭，还要让世界上处在饥饿中的人们也能用上我们的粮种。
1: 袁定洋听从父亲的安排，先是在湖南农业大学就读研究生，而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农学系继续深造。带着临行前父亲的期望和期盼，在香港期间，袁定洋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在学业上，袁定洋是一路高歌猛进，此时爱情也悄然来到了袁定洋身边。
0: 父母的爱情让袁定洋从儿时起就耳濡目染，父母琴瑟和鸣，共同下田搞研究，那个画面是最美好的时候。
2: 来吃啊，
3: 先给奶奶
2: 吃啊，
3: 拿台下的，拿台下的，拿台上的，来来来。
1: 袁定洋便是这样一路见证着父母的感情长大，并对自己的爱情也充满了向往。可是袁隆平的一纸协议却让儿子差点丢了媳妇儿。在水稻界里有一句名言，老袁儿媳有点难，起码种5年稻田。这句话说的呀，就是照片中的这位姑娘段美娟。1997年7月的一天，袁定洋按照以往的习惯走到试验田观察作物生长情况，却发现了多了一位陌生女生的身影。有一次晚饭后，袁定洋和父亲聊起了工作进展的情况，商议下一步的试验计划。父亲告诉他，研究所来了位新的女同事，名字叫段美娟，比她小4岁，还少见的夸起来，这姑娘来自华中农业大学，是个好苗子，不过啊，她还在试用期。原来段美娟在毕业后的面试官正是袁隆平，履历很完美，但袁隆平却拒绝了她。他说，从事水稻研究需要常年下稻田，不但累得腰酸腿疼，还会被晒得黝黑，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太适合做这种工作。但段美娟立马表示，我不怕吃苦，要是您担心我吃不了苦，我愿意签订5年的协议。于是袁隆平与段美娟当场签订了5年稻田野外实践的协议。段美娟果然不负所望，在这5年期间，她不怕晒，不怕苦，不怕累。段美娟和袁定洋成了同事，每天都在一起研究水稻。俗话说日久生情，接触久了，两个人互生了情愫。

0: 最终结为了夫妻。好在妻子的坚持，父亲的信任，要不然袁定阳差点就丢了媳妇儿。
1: 当时第一代杂交水稻研究已经有了进展，但核心技术攻关仍需要进步空间。袁隆平告诉夫妇二人，农以种为先，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一个强大的国家。于是袁定阳夫妇便将更多精力投入育种工作。袁定阳先后主持了863计划重大项目水稻智能不育系的创制与应用，将成果运用到各地后，育种不仅高产，而且在抗虫防寒上表现优异。
0: 经历20多年的历练，袁定阳和段美娟如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可是袁隆平并没有卸下自己的担子，安然享受晚年生活。
1: 您或许不能相信，晚年的袁隆平一直坚持工作。他每天早晨8点起床，起床后就一边看着屋子后面的杂交稻，一边做健身操。
2: 我要是加入他，下面的工作人员可以不？
3: 那你就不可以，你亲自加就好。
2: 但是很累嘞，跑一趟很累。
3: 专业的话，亲自一下。
0: 谦逊、低调，是袁隆平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定位。就像袁定阳小时候对父亲的工作并不熟悉那般，他的这种性格让袁家的孙辈们也曾不知道自己家中有一个伟大的人。
4: 记得幼儿园的时候，我的老师会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懂，我就会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
1: ”孙辈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并不无道理。袁定阳在家中给自己孩子有个家规，就是在播放天气预报的时间，家里不能有人去打扰袁隆平。
5: 这个家规是北方电视经理任性以来最强的一个项目。北京雷阵雨转中雨，转成又大。
4: 反正我以前就是上课有课文是到我爷爷的，然后结果老师在讲的时候，然后我们全班所有人都望着我，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爷爷跟别人不一样嘛，然后他们都很羡慕的那种。
0: 2019年，袁隆平生病了，有时喘气都很困难，医生建议卧床休息，他却坚持让袁定阳带着自己每周至少一次去20公里外的实验基地看一看，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他没有实现的目标。
1: 如果说长期以来袁隆平始终致力于挖掘单位面积上水稻的增产潜力，那么近几年袁隆平则把目标对准了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
3: 为此
2: 向国家提出
3: 请求，向国家的请求和项目，这是一个项目，
2: 请求国家建立这海水稻研发中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
3: 进行攻关的。
1: 最后的岁月，他和袁定阳依然在海南的海水稻万亩研发示范基地研究盐碱地及海水稻的开发。
3: 全国有15亿亩的盐碱地，1亩就可以产300亿公斤的粮食。300亿公斤粮食是什么概念呢？相当湖南省的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8000到1亿人口。
0: 2020年初，袁隆平在海南三亚正式推出圆梦计划。他提出要在未来3年在内蒙古兴安盟合作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让全国推广到1亿亩，让当地水稻种植户收入实现翻番。在盐碱地上种

0: 水稻是袁隆平的第三个梦想。今天的节目，我们有幸为您展示这一罐珍贵的育种。这是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也是在袁隆平最后的岁月里，指导袁定阳及其团队研究的超级水稻——超优千号。不同于其他杂交水稻，超优千号满足了超高产和耐盐碱的特性。 这个品种历时4年时间，经过1162次田间实验、875组配组实验后诞生出来。这对于开发我国广阔的盐碱地和沿海地区进一步确保粮食安全，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可是命运似乎又在交织中开始造化弄人。2021年3月10号。 91岁的袁隆平在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基地观察这超优千号播种情况时，重重的摔了一跤。这一摔，袁隆平再也没有站起来。在病床上，袁隆平从没有落下对天气和水稻的关注。只要他清醒，他就会不停地叫袁定阳来床边开会。 询问海水稻和超高产公关等工作的最新进展。2021年5月9日上午，在袁隆平摔倒的那片海棠湾基地，超优千号超级杂交水稻测产结果为平均亩产1043.83公斤，耐盐水稻亩产达802.9公斤，创盐碱地水稻亩产新纪录。令人感动和神奇的是。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袁隆平的心率和血压一直处于异常指数。当他在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像个孩子一样鼓掌叫好，各项数据居然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袁定阳说：“只要和他提起水稻产量，父亲的生命体征就会非常平稳。可是到了后期，袁隆平已经无法说话，他眼角的泪光似乎在告诉大家。”
1: 他并没有放下自己心中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自己打以后都试探的，就是在他心里，他是根本就还没想走，都是还有好多计划，都没有实现。但是这一年里头，我退休了，我要退休，我手都把钱拿里头。 几天要赶一次，几天要赶一次，要赶一次这个话。原来怎么也不敢退休，89岁都还没退休。我这一听到有一次来讲，我说这岁数也不高了，我退休我就是。2021年5月22日。 长沙物欲霏霏，世界杂交水稻领域迎来至暗的一天。下午1:07，袁隆平与世长辞。当载着袁隆平遗体的灵车缓缓驶出湘雅医院的时候，早已等候在外的市民们一路护送。 高喊着：“袁爷爷，一路走好。”

2022年5月22日，是袁隆平逝世一周年。在湖南长沙唐人万寿园内，袁隆平的墓盖四周环绕着鲜花和稻穗，墓盖上方端正着摆放着一碗稻谷，一碗大米，碗上写着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在墓盖边新立了一个油桶，上面写有唐人天堂邮局，这是特别为袁隆平设立的，前来祭扫的人可以投入信件、明信片等，寄托对他的哀思。如同这一块巨石上袁隆平所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

0: 好种子。这些对未来的无尽期盼，他为消灭饥饿留下的遗产以及使命，将被新一代青年人所牢记并传承。
1: 如今袁定阳已经成为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团队的首席专家，且主持了多个重点研发项目，八六三计划、现代分子等生物技术培育超级稻组合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水稻之子。2021年6月18日，袁定阳继承衣钵北上内蒙古，继续圆梦计划，并发布了此计划的2.0版本。
2: 不是说一下一劳永逸的说，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扩大。
1: 目前，全国有60多万像袁定阳这样的青年农业人，在种子繁育、制种等科研领域发光发热。从58年前，33岁的袁隆平培育出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种子，发明了杂交水稻。到今天，中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已达2.4亿亩，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中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真正实现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2022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要弘扬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精神，10年磨一剑，99为功，把这件大事抓好，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哦，
2: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孙洛文玩得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2: 孙什么文是谁呀？
3: 哎，就揪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2: 哦哦哦哦，

0: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1: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0: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 坐好。
0: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3: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4: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5: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6: 哎，团长，
7: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6: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7: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10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6: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回原厂了，撤了吧。不要成为靶子，也不要打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呀？
1: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2: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回绿工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你是这些娘妈没娃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0: 娘娘，别起了，吃饭了。来，不行，不行。
4: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
0: 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4: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0: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4: 嗯，
0: 好喝吗？
4: 好喝。
0: 嗯，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
5: 还是你的呀，
0: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4: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0: 嗯，
4: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
0: 哎，对你不能。
5: 爸，给我加点蜂蜜。
0: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 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这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6: 亮丽，
4: 家里什么？
6: 怎么样了？
7: 急性荨麻疹，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往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
8: 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
7: 少云飞，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价值。 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儿照顾她。

0: 去留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但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2: 玲玲在哪
3: 儿？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过。
2: 放开，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
3: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个。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三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
1: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 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班长，队长，他把笔拖进去了。
3: 吴江，
2: 把笔抠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抠出来，
3: 给我吐出来。
2: 吐出来。
3: 啊！
4: 给我拖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5: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6: 送他走。
4: 你去安排吧。
7: 哎，小白。
6: 哎，刘大夫，
7: 你怎么来了？
4: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哟，不要紧吧？啊，
7: 没事，好多了。
4: 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7: 什么片子啊？
4: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现场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过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知道了，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
0: 明白。

0: 保重。
1: 逃活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也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查。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堕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堕界。
0: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4: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4: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5: 给，帮着给看看。
1: 哦，
5: 看看哪个好。
4: 哦，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5: 问了。才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
4: 嗯，
5: 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4: 是，
5: 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一万五的。但朱老师觉得一万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4: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5: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我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4: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0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5: 好。
6: 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

0: 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能提取到指纹吗？
1: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0: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箱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1: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
0: 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1: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你的意思是，
0: 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
2: 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0: 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3: 好嘞，明白了。白姐，开会了。
0: 等会儿要沈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2: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3: 开什么会？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 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杰县长基本吻合，尸体旁的异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杰县长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2: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杰县长。
0: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术和多杰的医疗记录不符。
2: 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0: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3: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呀？
0: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 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3: 谁也没有不慎重。 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这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家属交代啊？ 怎么向天多马志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散会。
0: 走，沈司机。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2: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0: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2: 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0: 你考虑清楚，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

0: 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1: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0: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1: 黑暗势力。
0: 告诉我，
2: 白军。
0: 说话，是谁？
2: 给我出来！
0: 他把事情都糊了。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面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你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你也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
3: 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
2: 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
3: 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
2: 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点吗？
3: 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五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局，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五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五分钟，我等了十七年。十七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齐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多切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张扬、何清源、拖鞋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白驹，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给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
1: 我会给谢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0: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

0: 还是那么难喝。
1: 来，
0: 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1: 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
2: 不开心的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稀罕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德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他
1: 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2: 哎，说你不爱他了。哎，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好，都烤好了。哎呀，真香啊！
0: 看我干嘛？
2: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像当年一样好看。
0: 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我不会让你白白去。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可不能停。

0: 黄局长，这副力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星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这副力工程一重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3: 哎，黄局长，哎，黄局长，
2: 哎，行行行，你听明白吗？啊？ 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4: 汪市长，您慢走。
3: 王总，再见。

0: 大厨，嗯，你说这矿上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嗯，
1: 你们听谁说要遣散了？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要听别人说吗？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呢。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商场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都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0: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3: 不是，孟总，
0: 孟总，孟总，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0: 我吃过了，你们吃。啊，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1: 对对对，啊，
0: 孟总，
1: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听彩这事儿啊，大家都不好接受。
4: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1: 二号矿，
4: 嗯，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
0: 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竞彩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4: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啊，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4: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4: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的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4: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

0: 投矿做副律，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2: 孟总。哎，白会长，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3: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1: 啊，收褥子，我帮你。哎，白生。
0: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
1: 你忙你的啊。
0: 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3: 好的，孟总。

0: 哥，哎，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不不不，用我这个。
0: 行。嗯。
1: 这。白总。
2: 这。
1: 怎么样？
2: 哎，你没空说停就停吧。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迁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2: 这顶账吗？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2: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啊，我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
2: 我当家庭主妇啊，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1: 吃软饭呗。什？
2: 咋吃软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哎，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2: 谁？
3: 你姐。
2: 我姐
1: 找我了。
2: 我姐找你？
1: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2: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这儿吧。哎。
2: 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林叔，林叔，这怎么上去？
1: 哎，你，我还以为还是那帮小矿主呢。打扰您了，
0: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哎，
1: 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哎，
0: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
1: 林叔叔。
0: 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 合规、公平竞争，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当年你从唐古拉到湾回来。 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富裕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2: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

0: 公司啊。
1: 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0: 那是。
1: 你想好了啊？
0: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复绿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
1: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0: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绿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到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啊？
1: 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0: 你不明白吗？首先，曹总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绿工程的风口上，他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啊，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1: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1: 在新海？
0: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1: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新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0: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新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1: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啊，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0: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1: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2: 我觉得没问题。
0: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2: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0: 对嘛，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0: 我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1: 这么多啊？
0: 妈，妈，
1: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0: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1: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0: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1: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0: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1: 行了啊，行，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
2: 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0: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2: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哎呀，
1: 我不要。

0: 你不要也得要。来，放，喝水，先喝水。呦呦呦呦，别倒了，别倒了。
1: 喂，
2: 阿娟，方便说话吗？
1: 方便，你说。
2: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1: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2: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
1: 19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97年，
2: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
3: 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
2: 就是他。也就是
3: 说，
4: 这个在
1: 新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5: 李永强？
1: 你认识王富民吗？
2: 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给货运的吴江。
1: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6: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1: 你冷静点儿。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7: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1: 王富民。
7: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买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3: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两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7: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等你的吧，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3: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1: 找什么？

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就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不好吃，回头我就得反复。你看那，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 不过，就你们这个撒草籽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喂鸟，效率太低。井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0: 就你点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1: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0: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1: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十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十，
0: 哎，
1: 九，
0: 哎，
1: 八，
0: 哥，
1: 七，
0: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1: 行，
0: 你去弄吧，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1: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现在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3: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0: 行，我知道了。
1: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0: 老地方拿钱啊。
1: 小沈啊，别缺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哎，哎，
1: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啊。
2: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3: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4: 跟你真的信心一样。
2: 真武将呢？
3: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5: ，我等着水果。虽然那个假武将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2: 你快点快点。
5: 哎，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关系？
6: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
0: 哦，
6: 有事吗？
0: 哦，没事儿。今天提前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哦，
0: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哎。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0: 老韩，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啊，啊，真的。
1: 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0: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光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2: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1: 啊，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
0: 那还得再想想办法。
3: 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1: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

0: 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1: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这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的我。
2: 哎，来，大锤，我来。哎，我来，
3: 没事，
2: 我来，
3: 没事，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啊，
2: 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3: 怎么？
2: 星海复绿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
3: 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
2: 没没没，关心一下。那复绿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啊。大锤，我挺好奇的啊。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星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3: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星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2: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星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3: 你什么意思呀？
2: 漏头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复绿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他们，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3: 你行啊，你真行啊！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2: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3: 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2: 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
4: 你明天几点上班啊？
5: 那你干嘛不说话呀？我不想聊啊。
4: 你打字是够慢的，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
5: 主播。
4: 主播？
5: 你也看直播吗？
6: 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
4: 行了，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光悠起来揍。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
0: 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
4: 妈，
0: 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
4: 朋友。
0: 男的女的？
4: 男的。
0: 广州的？
4: 啊。
0: 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
4: 啊。
0: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
4: 哦，
0: 把手机关了，睡觉。
4: 你刚刚都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
0: 小韩。
7: 哎。
0: 韭菜鸡蛋。
7: 哎。
0: 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7: 是。

0: 是。
1: 哎呀，当年条件艰苦啊，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0: 谢谢，谢谢张院长。
1: 你呀，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0: 当年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了。
1: 这叫什么话？扎错

0: 行，还是那个味儿。
1: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0: 嗯，那更加了吗？
1: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菊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难受了好久。你说，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0: 谢谢，谢谢张毅。
2: 哎呀，行了，人家是来吃饭的。
1: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小子，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二矿出入证出示一下。来，张先生。哟，白矿长，您怎么来了？抬杆啊！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入证的车辆跟人，他不能入内。
1: 你不认识我吗？
0: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
1: 那赶紧报警啊！
0: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 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您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来，看一下出入证。
2: 孟总，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
3: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连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2: 白川，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了。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竞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倒采，是要进监狱的。
3: 煤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漏头煤，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 经过洗选、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煤。我说的对吗，白矿长？
2: 明白了。

0: 这是谁修的平板呢？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鹿头梅。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 曝光星海打人踩露头眉的幌子，在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晨，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但另一面呢？
0: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他。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
1: 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0: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负氯工程也能消化一些。
1: 负氯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 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负氯，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嘛。

0: 我们倒霉，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
1: 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妇女。

0: 金毅，孟总，这是您要的今年新入职的人员名单。
1: 嗯，放这儿吧。
0: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小白，有什么事儿吗？
1: 杰哥接到派出所，你现在过来一趟。
0: 啊？
1: 你赶紧过来吧，有事找你。
0: 哦。

0: 你好，白警官叫我来的。
1: 哦，这边。
2: 来了。
0: 啊。
2: 喝酒了。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跟我进来吧。
0: 有什么事吗？
2: 王巧玲是你的母亲吧？
0: 啊，是。
2: 进来吧。
3: 我不走。哎呀，我不走！你要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了你卡里的钱。
3: 我不信。我们五队那么多的姐妹，她为什么偏偏过来加我的微信？她说她一眼就看上我了。她，
0: 我要是骗子，我也一眼看上你。哎，那一群老太太里，就属你身上这乱七八糟带的东西最多吧？跳起舞来都比别人慢半拍吧？哎呦，她还算有良心呢，走之前没把你脖子上这翡翠给弄走。
2: 你少说两句。
0: 好了，妈。别难受了啊，损失的钱我给你补上。
3: 我要的是这个人，我就想当面问问他，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里，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难道都是假的吗？
0: 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还不清醒呢？你这不是恋爱，你是被诈骗了。
3: 不可能，我就谈个恋爱怎么了？
0: 行了，赶紧回家，咱就当花钱买了教训啊！走走走，先回家。走走，
3: 我不走
0: 了。行，
3: 别闹了，
4: 别闹了。行行了，从进来你就说阿姨，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最近有不少老人被骗，你觉得是老人们轻信他人和这个时代脱节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被骗？这些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不独居，孩子们都在外地，要不子女工作忙，早出晚归，顾不上他们。阿姨，这事儿你不能完全怪他，你也有责任。好了，阿姨，不生气了，先回家好不好？
3: 好，
4: 好吗？哎，慢点啊。

0: 慢点，阿姨，您放心吧，有任何消息立即通知您。妈，您先上去，我跟白警官再聊两句。好。哎呀，小白，谢谢你啊，那个微信也加了，没事多找我聊聊天。
1: 好嘞，好嘞，行，快上去吧，阿姨。
0: 那上去了。
1: 那包给我吧。妈，慢点，慢点。谢谢你啊，还送我们回来。
0: 没事儿，我也是因为了解这个嫌疑人的情况，才临时被同事叫过来的。这个人是个惯犯。
1: 让你负责这些鸡零狗碎的，屈才了。
0: 怎么能叫鸡零狗碎呢？只有大案，没有小案。这放在别人家里，可能都是倾家荡产的大事了。就好比吴江的死，看似只是简单的交通意外，可在我这儿，这事儿还没完。
1: 为这种案子影响工作，值吗？
0: 没有值不值得，看见了，就不能当没看见。这就是警察。行吧，你赶紧上去吧，我也先走了。

0: 哎，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啊，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
0: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1: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
2: 是怕耽误你学习。
1: 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0: 谁说我妈反对了？
3: 服务员，帮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4: 好的。
1: 我要凉的。
4: 好嘞。
1: 哎，谢谢。
2: 我不傻，看着出来。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0: 谢谢啊。
1: 谢谢。
0: 你什么意思呀？他退堂鼓了？
2: 你不退，我就不退。

0: 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
1: 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2: 我也不喜欢。
1: 你也不喜欢啊？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3: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4: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里没有的吗？
0: 吃。
1: 你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2: 喂，
5: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2: 啊？
5: 快回来吧。
1: 怎么了？
6: 姐，姐，怎么回事？
1: 我还想问你呢。新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7: 喂，队长。哎，队长，
1: 哎，这边，这边说，他本来就有前科，前段时间还刚去新海闹过事儿，新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6: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新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1: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6: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 白菊，
6: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1: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你这警察我不管你，但是韩学超我必须管。
6: 姐，你对老韩是认真的？
1: 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6: 不是，我就是没懂，你看上老韩哪一点了？
1: 讨厌一个人呢，需要理由；爱一个人也需要理由，但喜欢一个人不需要。
6: 我有点没听懂。那你现在就是喜欢老韩，这是第一阶段。

0: 第二阶段就是爱呗，那还能这么分呢？老韩是个重情重义的实在人，姐，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谈两天换换心情，转头就回广州，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1: 白驹，你到底站哪边的？啊？我说的好像我会欺负他似的。我要回广州，我肯定带他一起走啊！我还带他旅游呢，能打麻将，带他见我的小姐妹。我治治他这个内向的毛病。我还欺负他了？哎，
0: 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了？干嘛去啊？
1: 我回去给韩学超拿换洗的衣服去。
2: 进，
3: 林市长。
2: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县长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3: 林市长，未来两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2: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3: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民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星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即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嗯，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哦，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辛苦了辛苦了。霍厅长，
1: 这位是副组长，省国土资源厅的顿珠副厅长，
0: 辛苦辛苦，一路辛苦啊。
1: 这是我们市的金巴副书记林培生副市长，
0: 欢迎省督察组莅临天都市检查指导环保工作，领导们一路辛苦了。培生市长，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工作安排。
1: 各位领导，我们先到房间放下行李洗漱一下，然后到会议室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工作。会后我们就可以去视察第一家企业，第一家企业就在城西边，路程不算远。
0: 好，请请
1: 罗领导请。路上都顺利吧？
2: 顺利。

0: 田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1: 是啊，
0: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笑>厅长，市政府。
2: 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
0: 抱歉，我接一下。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3: 怎么回事？
0: 明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2: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 说市城东啊，明家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0: 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1: 有人员伤亡吗？
0: 现在还不清楚。
1: 这也不是个小事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2: 赶紧走吧，
0: 去明家化工厂。
3: 好的，师长。师傅，去明家化工厂。
4: 好的。

0: 系统来了，关关关。雷支长，
1: 什么情况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 泄漏点找到了吗？
2: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0: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1: 好，边走边说。
3: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5-6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哦，
1: 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呐，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4: 霍厅，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2: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1: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2: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3: 是是。
5: 说，
6: 破碎机能急运出去，破碎机能急运出去，怎么办？
5: 白川，白川，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做救的封条还有吗？
7: 有，在屋里面。
5: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喂，怎么回事啊？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啊，
0: 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怎么回事？啊，
1: 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翻，把路给堵上了。
0: 伤人没有啊？
1: 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
2: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3: 没事，我们有耐心的。
2: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3: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总之啊，这个新海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

0: 停下来！怎么了，孟总？
1: 这边可以了，去那边，看见没有？路没查的那边。
2: 孟总，东西，装车，装车，去那边。加油！往后撤！钥匙住了！爆发了！怎么了？怎么了？疼啊！
1: 倒车压了！
0: 让车压了！
1: 来了！
0: 救护车下来，赶紧送医院！快！
1: 让车去上！快来，让车去看啊！
0: 让一下，让一下！
1: 没事，人先散一下，别围着，
0: 快赶我去！
1: 先别叫救护车，送宿舍去。况且的医务室送不了这种情况，督察组的车马上到了，这事不能去医院。
0: 孟总，
1: 出了事我担着。
0: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啊。
1: 兄弟，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 送宿舍去，叫医务室的人去给他止血。
0: 啊，同志，必须得送医院。
1: 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大局为重。
0: 谁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小月副厅长，
0: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0: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2: 这边请。
1: 这边。这是什么情况啊？
0: 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了车辆，
2: 还没处理掉。
0: 哦，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1: 慢点慢点啊。
0: 哎，那个小宋，快快氧气罐。
2: 好，好嘞好嘞。哎呀，
0: 不好意思，咱们信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一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慢点慢点，我们先看吧。
0: 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0: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0: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
1: 哦，
0: 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这个矿的复理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地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我们也制定了长期的规划。你们市里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还是比较务实和有效的，这也符合上级的要求和市里的实际情况嘛。这个矿啊，确实海拔比较高，我看各位领导也都不大适应，要不这样，先去他们食堂吃个工作餐。
2: 嗯，
1: 下面去一号矿看看复理情况。
3: 哦，等一下，我们督察组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0: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兴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稻子儿，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1: 据我所知啊，市里边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 确实是激进了些。
0: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这么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查组汇报。
3: 好的。
2: 来了，
4: 张云飞。
2: 走。
4: 是你把老韩拍到的照片交给督查组的？
3: 啊，是是。老韩接到空上电话的时候有不好的预感，让我见机行事，以他的名义把举报材料交上。
4: 他让你交你就交啊？那
3: 本来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但是督查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4: 张玉飞，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了，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闹不明白呢？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证会造成更大的困难，你明白吗？
3: 完整证据链。
4: 对。
3: 我们调查新海这么久了，查出什么来了？老韩被拘留了，你被踢出专案组，要求休假。我呢，只能写那些他们想让我写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只要涉及到新海的，一律发不出来。他们敢这么做，背后的保护伞有多大，我们谁知道？这次好不容易等到省环保督察组来了，还让他们蒙混过关吗？
4: 那你觉得老韩那几张照片能证明什么？我问你，能证明什么？
3: 你小点声。
4: 新海随便找个理由，一样能蒙混过去。

0: 也许吧，也许我们在新海那帮人眼里就是几只赶不走的苍蝇。也许这次举报，到最后就是打个水漂，听个响。难道因为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
1: 我没有让你什么都不做，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莽撞。做事情之前，你先想想灵灵。
0: 我莽撞了。
2: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巡山队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做的保护区工作笔记直接交到省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去试一次，也总比看到那些不可挽回的破坏发生之后再追悔莫及要好。

0: 当年宣传巡山队，写保护藏羚羊的文章，现在揭露辛亥盗采，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做的事儿。你说我做事不考虑玲玲，从她出生到现在，我做任何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我这么做，就是想等她长大之后告诉她。
1: 无论能力如何，结果如何，他的爸爸在该站出来的时候没有退过一步，我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我知道，你一直想当一个好记者，在博拉姆拉差点被冻死的那次，我问你。
0: 后不后悔进山？结果你却说你后悔没有早点来到巡山队。别损我了。
1: 我没有损你。博拉姆拉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地方了。
0: 不只是海拔，人在到达顶峰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往下走。当年说是为了工作留在省城，跟你和玲玲分开，结果四五年来一事无成，又回到了这儿。像你说的，该走的路没走完，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1: 不是我说的，是队长说的。

0: 没问题，老霍，这钱不能要。裴团长，这不是普通的安全事故，星海这事做的对不住你，违规是肯定的。
1: 无论你是向有关部门举报，还是起诉星海，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帮你找律师，我相信是可以。谢谢你。我除了赔偿款，孟总还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子。他说。 我孩子可以转去二中，这是好事。我就算挖一辈子煤，我孩子也上不了二中。上学好，上好中学，再上个好大学。我也不希望孩子活得像我一样。 你说呢？

0: 钱很快就会到账，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管说，照顾好自己。
1: 你是个好人。总的来看，天多市的领导对环保工作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有力有效。

0: 煤矿竞采、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展顺利，边坡治理、矿山复绿工作开局良好。但有两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一下：一是，对明嘉化工厂化学气体泄漏事件提出批评，由市政府尽快查明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向省政府作出检查，并报告处理结果。 二是，辛海煤矿漏头煤的问题，我们通过群众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市政府向我们汇报的情况不一致，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问题，目前不能下结论。这次督查工作虽然结束了，但督查组会持续追踪，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1: 感谢督察组对我市环保工作的把脉问诊。对于督察组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抓紧分类整改。请进。
2: 局长，您找我。
1: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
0: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的霍组长，
3: 领导好。
0: 你好，这位是省纪委穆中娥，领导好。你好，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白警官，我们这次天铎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 想单独和你谈一下，白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铎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辛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省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铎市之后，再秘密调查辛海的有关问题。
3: 这个事情，我们已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嗯，你对辛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辛海，还有他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2: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
1: 我保证完成任务。嗯，取得证据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辛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2: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 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哎，
1: 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3: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铎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辛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4: 书记长，我看。
5: 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同意。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辛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那边什么都能买到，你这费劲巴力的给寄过去，他们才不喜欢，何必呢？
6: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 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5: 我出去一趟。

0: 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1: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哎，你要喝了酒，记得叫我去接你啊。
0: 不喝酒，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个化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嗯，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花小钱办大事，督察组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
1: 把我南方的。

0: 你找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把钱都打到建商那里去。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灯下黑，现在可正是激流勇进的时候。
1: 激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
2: 退不了，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鹿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而且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所以，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富绿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嘴都堵上。那你得让我采完。
1: 不可能。
0: 你干什么去？不可能，
1: 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0: 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
1: 你是不是疯了？你什么意思？
0: 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哎，我来，我来，你去跟老林喝茶去，好久没见了，快去。哎。
0: 林大哥，
2: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
3: 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4: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3: 感谢感谢啊。
4: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0: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穆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3: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4: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5: 早前和巡山队很受关注，巡山声势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0: 你太喜欢我了。
1: 其实你可以找屠夫县长子私下聊一聊，做做工作。或许
0: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我们先等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了，你都忘了吧？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1: 动作够快的呀，这么着急？我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
2: 县长，起码情况其实是我的。
0: 小芳，小芳，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2: 放心吧，李县长，这次是会谈的。
0: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3: 谈不拢的话，
2: 他就不用回马氏。
0: 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当年多乱上金光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志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复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信封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的，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近海的产量是多少？一年500万吨。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 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什么意思？既然要干，摊子为什么不能铺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你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你这边加快速度吧。
1: 明年我一退下来就回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明白，林师长。
0: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1: 姓白的那边，小蒙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 再想折腾也没办法，那个少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
2: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好，
3: 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2: 别挤我！
4: 你真有心人，你怎么现在这么……我天！
3: 干嘛？
4: 闹死饭事。 进屋，别回头，进屋，进屋。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谈不上，还在学习。孩子上五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
1: 没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比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冯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两年，我再采两年就撤。 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
1: 你想干嘛？
0: 2年的利润，1%归你，孩子的升学、老人的养老，我都可以帮。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哎。
1: 看来冯总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是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哪样？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
0: 私欲？太狭隘了吧！ 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1: 比马志县稍好些。

0: 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想他们再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1: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搬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再好看再壮观，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
0: 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少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据我所知，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小张，聊聊吧。
1: 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走。

0: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 月光官厅，干股没法脱险。姓孟的说可以用高价买我的股份。
2: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儿弄得压力很大了，我老婆都和娘家借钱了，大家现在都拖家带口的，总要生活嘛。
3: 你看人小白
2: 都休假了。
0: 你要说有压力，你说谁没压力啊？啊，
2: 那我都大家不都是顶着压力做这个事情吗？
4: 是是，扎错，我跟你说啊，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1: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5: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

1: 事情是同一个事情，于海堤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2: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新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
3: 你这个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新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往哪儿去了吧？
2: 你又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试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但我奉劝你啊，你朝我们仨确实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1: 我听你要把教训你。
2: 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我听你阿爸教训你。
1: 我听。哎哎，
2: 找茬！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听
0: 腰怎么了？
1: 没事儿，最近总这样。
0: 我妈那有一套艾灸的东西，但她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1: 嗯，明天我去找她。
0: 没事儿，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的呢。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要不要啊？
1: 要。

0: 非凡，你们都在啊？
1: 没去值夜班啊？正好尚云飞腰闪了，你那艾灸在哪儿呢？
2: 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要说。
0: 怎么了？
3: 王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也都正常啊，它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
4: 当时正赶上督察组视察，人家直接就拍照取证了。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3: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
4: 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常青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1: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0: 白菊啊，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1: 哎呀妈，你别跟他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3: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察组举报新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
0: 白菊，你说什么呢？
1: 白姐，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们背地里怎么搞星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
1: 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星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3: 你当然不用多想了，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钱是我和大哥姐妈

0: 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
1: 大庆，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身正不怕影子斜，是心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儿，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0: 我怕什么？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你们不停的去搞星海，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复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们要会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星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这还用我说吗？
1: 告诉你白洁，他们做不到。
0: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护得住大哥？能护得住马和姐吗？这些年白洁，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些事儿你搞明白了吗？
1: 白洁，正义，正义也许会迟到。
0: 别跟我说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
1: 白洁，你怎么能？
0: 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为了咱家，新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
1: 我真没想到我弟弟能说出这种话。
2: 谁也不是我姐。
1: 白洁，你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1: 你还说？
0: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哎呀，
1: 行了，
0: 他就这样对我们。
1: 滚出去！出去！
0: 我欠你的，你这么对我们。
1: 嘴吧你！白洁，你这个性格也是。

眺望下。那天预报说有暴风雪，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风雪说来就来，都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的。

我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了，我们是一家人。你弟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明白，我知道，不敢再生气。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了，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她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头了，她也没走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

这话我当着白姐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让我来看看你。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1: 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真的要搭上白起，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呢？ 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 这次真的不怪白姐，她担心的其实都懂。先是抓错了他们，然后是白姐，彭耀辉这次敢挑衅，拿妇女来威胁，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
0: 你是不会停下来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我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非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
1: 怎么了？你又能怼我两句了。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 只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当年我把队长丢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弟丢了。

0: 随后发生重大踩踏盗窃案，涉案的一名现场调度员和一名保安已经在接受警方调查。
1: 星海已经配合公安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梳理煤炭管理环节，对涉事岗位启动全员背景审查和操作流程回溯。下一步，我们将升级监控系统，对煤炭运输仓储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吨煤来源可溯，去向可控。

0: 醒了，哎，正好刚出窝呢，热乎。
1: 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0: 我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
1: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0: 嗯。哎，别太想我啊。
1: 我不会的。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你去哪儿啊？
0: 迁都。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
1: 冯克清。
0: 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了哪一步，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
1: 这个名字好像听过。
2: 你们真是探矿的？
3: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多钱，你想要好多吗？
1: 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
0: 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这人你应该见过。
1: 赵玉吉，
3: 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4: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5: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知县的情况。
4: 那不还是采访吗？我跟老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呢也不想再回忆。采矿那是上辈子的事儿，环保跟我也不沾边儿。我也不管你是省城来的还是北京来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4: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5: 不是不是，
4: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5: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我是
4: 你们这些记者呀，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
0: 我就想听点实话。
5: 赵经理，赵经理。

0: 如果有人跟您说充电费可以打折，您会信吗？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孙先生就动心了，结果他没想到，充进他们家的这个电费钱呀，竟然是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线索，称有一笔电诈资金以代充电费的形式流入顺义区一名居民的电表账户中。
2: 从哪认识对方的呀？
3: 微信群，就是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
2: 多少折呀？
3: 九二折。
2: 在群里发广告呗。
3: 对。
1: 看似划算的背后，藏着一整套层层分销的洗钱圈套。办案民警对孙先生的涉案资金开展溯源研判，顺着资金流向深挖，一个四级代理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4: 发现了一共有四级代理，每级代理的金额较为固定，分别是九二折、八八折、七八折和七二折。经过研判，我们发现以四川省成都市的廖某和北京市顺义区的于某为首的11人的一个代充电费的一个团伙。
1: 民警介绍，该团伙为了不断发展下线，会给各级代理许诺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引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老百姓缴纳的电费钱款会经过四级代理手中的银行卡和各类支付账户层层周转，最终汇集到顶层头目廖某的账户中，再由廖某利用虚拟货币把赃款转移流向境外。
3: 先给他转钱。
2: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3: 充2000。
2: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了？
3: 一周吧。
4: 电表的户号，还有充值地区，还有的金额上那个上报给他的代理，然后再等7天到一个月的时长之后，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代表着它的不正常。
1: 据了解，正规国家电网充值都是及时到账，而这个团伙的充值却要等待一段时间电费才会到账，看似得到优惠的居民却变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帮凶。
5: 最终确定了是以廖某为主的11人团伙，分布在四川的成都还有北京，然后我们兵分11路，对所有的嫌疑人集中开展抓捕工作。
1: 据民警介绍，该团伙所有嫌疑人之间互通联络，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失联，即已引起团伙成员的警觉。
5: 嫌疑人主要是分开办公，没有集中办公，主要还是在家里边，主要的作案工具还是手机。也有部分的嫌疑人家中会有记录的一个账本，对这个充电的这个详情进行一个记录。
1: 原来团伙主要依靠微信开展上下级沟通联络，借助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扩散信息，以此招揽发展电费代充客户。目前廖某等11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4: 充值电费要通过正规渠道，切莫贪小势大，大家不要相信网上低价代充电费的信息，不要成为电诈骗洗钱的工具。
0: 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个事儿，总结起来就两个字，叫贪心。前不久，北京朝阳亚运村附近一家超市报警说，这店内多次发生商品被盗的警情。经过排查，民警发现有一名女子特别可疑。
6: 这些涉案物品呢，都是从嫌疑人家中搜出来的，有的单个售价为69.9元，总数是16个。
1: 这些圆滚滚的造型、治愈系配色的盲盒，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的民警从犯罪嫌疑人刘某家刚刚起获的。因为痴迷上了一款盲盒，刘某便来到商场内顺手牵羊。
7: 咋回事啊？
8: 说我连上盲盒了。
7: 是第一次吗？第二次。上次什么时候啊？2003年在哪儿啊？也在这儿吗？拿的啥呀？
8: 2000电子，
9: 今年抓他是偷的我家的。
10: 今天就拿了一个，
9: 今天拿俩，
10: 一个就一个，
9: 俩
10: 就一个。
1: 现场有2家店铺都在卖同一款盲盒，另一家店铺的店员在整理货架的时候发现，店内几个盲盒和一个玩偶不翼而飞。在回看录像时，发现这名女子刘某曾经在店铺内出现过。
6: 在调查走访过程中啊，发现这名女子的作案手法比较娴熟，明显不是第一次作案。每次去店里的话，手里都拎着一个手提袋。
11: 店员好像没有注意到她的位置，看了看其他商品，最终你看她还是奔盲盒去了，拿完就直接走了，省去了其他步骤。进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躲避店员。

0: 刘某每次走进店铺，发现没有店员注意自己，便走到盲盒区，假装挑选，趁人不备，便将盲盒装进包中，随后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现场。
1: 店铺内逛的过程中嘛，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一样，拿到自己的衣服里，直接拿着离开现场。
2: 一共去过两家店啊，总共去过5次，作案手法基本一样。
0: 店员说，这些盲盒是门店热销的展示款，门店为开放式店铺，盲盒区域平时并无人员专门看管。刘某说，买盲盒是为了收藏，家中有个盲盒展示墙，为了能抽到心仪的款式，他不惜花光自己的积蓄。民警在刘某的家中找到了被盗物品共计16个。刘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同样是贪小便宜，接下来这几位连别人家放在门口的蔬菜啊、水果啊和小推车都不放过，有的呢是顺手牵羊，有的那是盗窃成瘾。
0: 2022年4月8日晚上8点左右，天宫院派出所接到小区居民报警，说放在家门口的水果蔬菜和买菜用的小拉车不见了。没过多久，小区其他业主也开始反映丢了东西。
4: 随机性的进入小区内某个单元，乘坐电梯到达这个楼顶部，逐层沿着这楼梯往下走，看见呢某家某户门口有东西的，就捡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拿走了。拿的物品数量确实比较多，两个人也抱不过来，同时也把这个业主门口这些买菜车给顺走了。
0: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锁定了2名40岁左右、身高1米6多的女子。他们进小区的时候背着包，离开小区时，两人一人拉着一辆小推车满载而归，随后便上了一辆出租车。通过两人的行动轨迹，民警很快在房山区将嫌疑人冯某和黄某成功抓获。从接到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用了不到24小时。
5: 主要以吃的为主，我咱俩也不缺穿的。
4: 两个人啊是朋友，俩人也住一块儿。当天是在辖区这儿遛弯，看到有一个小区这个景色比较好看，就进去想看看去。看的过程中呢，想起家里没菜了，想去楼道里看看哪家哪户门口有没有菜，顺两根葱拿点菜。在拿的过程中呢，发现这门口什么都有。
0: 据了解，冯某和黄某两人在天宫院附近打工，因当日下班较早，临时起意钻进了居民小区碰碰运气。居民放在自家门口的豆角、黄瓜、芒果等水果蔬菜被他们用车拉走，未收取的快递被当成了盲盒。两人拆开后，将化妆品、衣服等自己心仪之物窃为己有，用不着的物品就随手抛弃在了楼道内。随后，民警从二人暂住地起获了全部被盗物品，经鉴定，被盗物品共价值1400余元。冯某、黄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被盗物品已经发还给失主。
6: 领导，哎，那派出所的给您发还您被盗物品，
7: 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快的，太快了，这个破了，真棒，这警察真不容易。
8: 这些物品都是民警从张某家里起获的，在清点赃物时，民警都惊呆了。勺子、叉子、茶壶、水杯、调料瓶、花露水，足有100多件。而让人更加无语的是，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张某竟然这么说：“
9: 没注意，我都那没值钱的，
10: 你还乐呢？”
8: 有多位居民向朝阳公安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报案，说他们放在门口的快递包裹被偷了。通过查看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作案的正是张某。
10: 你搁哪儿去了？那东西是屎了还是干嘛了？
9: 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
10: 想不起来是什么？什么时候拿的？
9: 我都忘了。
10: 你都忘了？这是第几次啊？
9: 我都忘了。
8: 张某每月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也算是衣食无忧。那么，张某为何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呢？
10: 您跟这住多少年了？
9: 我2015年住的。我不懂。那个、
11: 别不懂，是谁的东西？那放在那。您比我都懂大道理，我什么都不用您讲话啊，您比我明白。
8: 据张某交代，他之前在饭店用餐时将一个调料瓶带出了饭店，事后发觉没什么事儿，他就觉得顺手牵羊偷些小东西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于是他便变本加厉，对容易被人忽视的小物品、餐具、茶壶、茶杯等下手。
10: 裤衩是你捡的？是你从那快递上拿的？是人快递你给拆开了是吗？是不是？
9: 是。
8: 看似是拿了点不值钱的小物件，实则不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被认定为多次盗窃，涉嫌

0: 盗窃罪。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 这拿人东西了，好像
2: 东西呢？
1: 衣服和这儿的
3: 拿出来，这什么牌的？这是这家吗？
1: 是。
4: 这是一家品牌店，每天店员会对店内的物品进行盘点。通过盘点，店员发现少了两件衣服，价值1000多元。店里规定呢，丢失的物品店员需要自行赔付。
5: 这家店铺位于大兴区某商场内，平时客流量不多，为了节省开支，店内只有3名店员轮流上岗，人防及物防设施也不完善。
4: 发现在下午1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在路过店铺时发现店铺无人看管，走到离店门口最近的货架，迅速拿走了2件衣服。
3: 周围人看体貌特征，衣着什么的都穿长裤了，他穿一短裤，还挺明显的。
1: 进出翻腾也就有1-2分钟，
3: 抬头一看没有人，没有人赶紧就进去偷，偷完就跑。
5: 据店员回忆，事发时自己正在仓库清点货物，卖场内空无一人，因为装有监控，所以并没有在意。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很快有了这名男子的线索。
4: 这名男子为一名饭店的临时工，但到该饭店进行核查时，发现他已经离职很多天了。后经多方查证，我们发现这名男子在香山附近打工。
1: 一边夫人拿2个走漏物件，
3: 为啥拿上衣服啊？给钱了吗？
1: 没钱。
3: 为啥不给啊？
1: 当时也没想好。
5: 杨某是一名厨师，但由于厨艺不精，频繁地更换工作，当天他来到商场溜达，路过品牌店时发现卖场空无一人，便临时起了贪念。杨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行政拘留。
6: 王女士的父亲住在北京市丰台区，老人呢一直一个人居住，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王女士就帮父亲啊找了一位保姆李某。没想到这位李某不但服务没做好，还盯上了老人的账户。
5: 王女士的父亲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一直独自居住，因岁数较大，身体不便，便想找个保姆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起居。2014年，他在小区经人介绍找到了保姆李某。
7: 我父亲就说比较同情他吧，说的就让他在这干吧。
5: 时间一久，王女士的父亲对李某愈加信任，生活中的一切开销也都交给对方负责。
7: 后来呢，取工资什么的比较不方便，所以让他去了。
5: 王女士说，父亲一直有买理财的习惯，之前会跟李某一起到银行办理，腿脚不方便后便交由李某负责。可临近理财产品到期，王女士在对账时却发现了问题。
8: 春节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嫌疑人回家，回老家过年。然后呢，这个子女就去照顾这个被害人，然后就是说捋一捋被害人的钱，结果一捋就发现有这问题，就是觉得这个钱数明显不对，少的比较多，大概是14万左右。
7: 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没报警，就是等着保姆回来以后，我们去跟他谈的，就是问问他怎么个情况。他承认，最后跟他说的是他退回了我们。我们也是念他说的，哎呀，他这个家里这个情况嘛，你能退回来就算了。
5: 面对王女士的质问，李某当场承认钱是自己偷的，并写下保证书，表示会在1年内全部还清。可是直到约定期限，李某也未如数归还钱款。迫于无奈，王女士向警方报案。
9: 他钥匙就在那个，就在那裤兜里头，完了我就从那裤兜里拿出来的。
10: 他能看出来吗？
9: 看不出来。我
10: 偷10000他也看不出来哈。
9: 他不查他钱，
10: 就一开始是这个手段是吗？就是从家里偷现金。
8: 因为这个老爷子不是有取现金的习惯吗？他是把现金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他趁这个被害人洗澡的时候，把他那钥匙从裤袢上拿下来，然后进屋把现金拿了。一开始好像是拿了10000块钱，是一个整捆的，他说。结果拿到这个现金以后，发现这个还是没发现，就尝到了甜头了。
5: 李某今年52岁，2022年3月被警方抓获归案。而就在其落网的2个月前，王女士的父亲刚刚去世，此时的她对自己盗窃财物的行为后悔不已。
9: 老人对我就像自己闺女一样，人很好，特别好，真的。
10: 拿人的钱干嘛了呀？
9: 当时孩子有病。
10: 啥病啊？
9: 那病我也说不好是啥病。
8: 他当时说他儿子病了，病挺严重的，需要看病。

0: 但是从转账上来看，从流水上来看，他是拿去买理财了，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哈，要给儿子拿钱或者是怎么样。
1: 检察机关查明，2019年底

0: 述，向被害人王女士一家代为退赔了剩余的全部被盗钱款。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 这一声啼哭呢，真是高原上最动人的声音。10月10号，青藏铁路 Y839次列车走到海拔近5000米的位置，一位孕妇是突然剧烈腹痛，出现了临产的征兆。列车员赶紧把卧铺6号车厢隔出临时产房，同时联系调度申请绿色通道，协调120在下一站待命。这深圳理工大学总院的产科医生谭雪琼和两位医护人员也赶来，列车工作人员在旁边配合安抚鼓励。11点47分，男婴出生，母子平安。12点17分到站，36分被送上120。这就是专业，更是速度，也是一群陌生人的托举。高原缺氧，但绝对不缺爱呀。有人放假进山呀，是看风景；有人进山替我们捡垃圾。浙江嘉兴的左先生，国庆后3天，带着42位队员，在台州3座山清运垃圾4969.6斤，约2.5吨。山里垃圾是五花八门，有被子，有帐篷，有菜板，有吃剩下的火锅、菜刀，还有睡袋。有队员就因为扛这个吸过水的被子，结果腿抽筋，倒在镜头前。左先生说，2年时间，他们走了66座山，捡了6178袋垃圾，总共有8万多斤，约41吨。1500名志愿者参与，工具呢自购，运费呢自付，没有报酬。清理垃圾解决的是老问题，而更多人不再知道新问题，才更值得期待。无痕山野不是口号，我们下山时多带一袋垃圾，他们就能少弯一次腰啊。成都交警通报说，9月28号深夜，在成华区的和泰路，张某某驾驶摩托车飙车炸街，在公共道路上是翘头炫技，引擎轰鸣，吵得周围居民是没法休息。调查发现，这个张某某啊，此前2次因为飙车炸街被行政拘留，却仍不知悔改，最终公安机关依法对他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这是爱好吗？不是，这是扰民，是违法，是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当儿戏。公共道路那不是秀场，深夜噪音不是激情。支持严查，也提醒那些想炸街的人，你追求的是刺激，别人承受的可是惊吓呀。15块钱的蜜薯闹到驱车800公里去取，这是小事吗？不小啊。河北沧州一位女士15块钱网购了9斤蜜薯之后呢，申请仅退款，说不是榴莲蜜薯，结果商家说人家卖的就是山东烟薯，信息清楚，也同意退货退款，但是沟通无果。最终商家是连夜开车800公里上门，结果呢，9斤烟薯最终只拿回了3斤，剩下的已经被人家吃了。仅退款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不是给薅羊毛开的后门。15块钱是小，但是诚信是大。好规则如果玩坏了，最终伤害的是买卖双方的信任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正在把全球 AI 第一城一天天长成现实。
2: 这是我们一岁的键盘宝宝，时时给我们伴奏。
1: 年轻的事业永远靠年轻人一股劲儿往前探索。
3: 中国大模型人才70%就是从芝川里到西二旗，五道口就是大模型的中心。
1: 当 AI 开始赋能，未来还有多少想象会先在北京成真？
3: 我们希望未来一个小朋友能够跟机器人对话，造机器人。
4: 北京银行也是用 AI 的技术把上下游的一些伙伴撮合在一起。
5: 用 AI 制药，人们可以高质量的、非常年轻有活力的活到150岁。
6: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2: 技术决定的是我们奔跑的速度，爱是决定我们奔跑的方向。

0: 享。
1: 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收官，科创在北京，未来正发生。本周四晚21点，敬请期待。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4: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5: 抄个近道。
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6: 烟火藏律所，
7: 整挺潮啊你！
6: 欢喜冤家登场，
7: 法庭上跑，
8: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6: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9: 你已经回见了，
10: 只能抽刀了。
6: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11: 内部同志之间，
12: 这就叫蒸蒸日上。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不认识了？
1: 他是我的。
0: 是不是拿着东西了？
2: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去。
2: 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你说啊。
0: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把这手机给我拿给我。
2: 我那手机我是还你了，我没。
0: 拿来给我吧。
2: 我没干什么。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小案呀，连着民生，一部手机存着照片、家人电话，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非常有用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了，那就是着急。一张巴掌大的小广告盖在共享单车上，背后可能是涉嫌诈骗等犯罪的黑色产业链。这些事儿对于民警来说都算不上大案，但是对于咱老百姓来说，那都不是小事儿啊。
4: 视频中的男子是赵某。几日前，赵某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附近的一个足球场，看到事主胡先生正在踢球，手机就放在球场边的桌子上，他顺手就给拿走了。手机内存有照片、家人电话，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用得着的东西。手机丢失，胡先生就到朝阳公安分局九仙桥派出所报了案。民警调取了现场的视频，很快就锁定了赵某。
0: 我不认识了。
1: 他是我的。
0: 是不是拿着东西了？
2: 没有啊。
0: 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去。
2: 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你说啊。
0: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
4: 当晚，民警就将赵某成功抓获，并起获了被盗的手机。此时，距离胡先生报案还不到24小时。
0: 把这手机给我拿给我。
2: 我那手机我是还你了，我没。
0: 拿来给我吧。
2: 手机干什
4: 么？据赵某交代，当天看到大家专心踢球时，都把随身物品放在了球场边的桌子上，也没人看管，就起了贪心，拿走了胡先生的手机。目前，赵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刚刚侦破，九仙桥派出所的民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视频显示，这名男子在街边共享单车停放点附近来回徘徊，不时停下脚步，动作鬼鬼祟祟。民警当场上前询问，发现男子手里攥着一枚印章，正往共享单车的坐板上盖小广告。一个个刺眼的小广告污染的不仅是城市的脸面，更可能成为群众误入诈骗陷阱的诱饵。

0: 人跟我干了，
1: 是谁？是哪位？
0: 电诈引流的。
1: 我没有认识谁的，我绝对骗子。
2: 据王某供述，今年九月因无业手头拮据，他便在网上浏览招工信息，看着看着，一个印小广告的兼职令他动了心。对方称往共享单车上盖章，盖一辆车给2毛钱，并通过快递把印章寄给了他。没想到刚盖了一会儿就遇上了巡逻的民警，目前王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3: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啊，不少野生鸟类会途经北京顺义过境停歇，可是偏偏有人打起了野生候鸟的歪主意，在田间架设占卜网进行捕猎，最终是鸟落占网，人落法网。
4: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三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像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5: 八张长10米、高2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6: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多米吧。他发现他自己这个玉米都被踩倒了，而且很固定，发现这个有粘网之后他就报警了。
5: 案发现场位于顺义高丽营辖区一片玉米地中，位置偏僻，周边没有居民区，十分隐蔽。这片地块东侧紧邻水渠，水源充足，玉米地还能给候鸟提供食物，正是迁徙候鸟中途落脚的理想地带。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6: 因为这个鸟迁徙，它必须经过这儿，事先踩过点或者是看到过这个鸟。
5: 经过民警对现场的勘查后判断，嫌疑人提前踩点，摸清了候鸟迁徙的路线，专门挑中了这块鸟类必经之地实施捕猎，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6: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往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
4: 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呢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
6: 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南有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5: 张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张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喉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2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6: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1级的，有2级的，1级的有2只，2级的有5只。
5: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6: 家里边有这个诱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来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这个小鸟过来。
5: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辛苦干活，按时拿工资，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诉求。小吴呢，就是一名汽修工，曾经在一家汽改公司啊上班，但是呢，最后被拖欠了7-8个月的工资。经过劳动仲裁，公司老板也答应分期支付欠薪，可是没。

0: 没想到第一次还款呀，对方就没有兑现承诺，无奈之下，小吴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到底是真困难呢，还是假困难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执行现场。
1: 今天我们去现场，然后进行调查，案件是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这个当事人双方之前在劳动仲裁委的时候是达成了调解，但是这个被执行人，在达成调解之后，第一期就没有履行。
2: 从2025年的8月开始拖欠，然后一直拖欠到后来不干了，然后一直问他要，他也就往后拖，一直拖到现在。
3: 小吴在这家汽修公司工作了近2年，可最后半年多的工资公司一直没有发放。后经劳动仲裁，双方达成协议，公司分8期支付拖欠的近8万元工资，平均每次支付10000元。
4: 就怎么最后达成调解了？有的人是不愿意达成调解的。
2: 我感觉在一块那么长时间了，就按他说那个，就一月一给也行，感觉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没想到他第一个月他就不履行。
3: 双方同时约定，只要有任意一期未能按时给钱，小吴就有权利一次性追讨全部欠款。谁料到了第一期付款日，公司就没能履约。无奈之下，小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一次性拿回全部欠薪。
1: 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然后做了调查，但是没有查到这个足额的这个财产。因为可能通过咱们这个线上的这样一个财产查控系统啊，很多财产啊并不能够完全的纳入，尤其是一些咱们这个企业实际经营的这个情况，在咱们线上查控系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
5: 你好，咱负责人在吗？啊，我是咱那个北京长反执行局，是咱老板。
6: 对，我知道。
5: 不是那个案子。
6: 对
5: 啊。啊，这不是。这个钱咱不是还没还呢吗？你之前也是达成那个和解啊。
6: 没有钱的，有钱肯定那就那还用说吗？那他没
5: 吧？
6: 谁生意好谁这样。你站门口看看看哪有活？这不到这份上吗？我们就硬背硬扛。
5: 所以要看看你经营情况嘛。
6: 那我经营情况就在这，你看
5: 不是？这个是一方面，我现在要求你们这边出示的是给我们看一下你们公司。最近一个月，咱们这案子执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最近一个多月或2个月的这样一个公司经营的流水，看一下你们公司经营情况。
6: 我这就没有钱，没有别的钱。
5: 不是，
6: 你在这看了，大哥，你在这待一天，看看我今天的收入多少钱。你在这待一天就完了。
2: 因为我感觉他有能力，因为我在那干的话，他每天他都收钱。他就对我们说就没钱，生意难。
5: 刚刚你没让我把话说完，是因为你们之前他能给你签这调解，是因为你们双方有信任的基础，他信你说这话。
6: 我也信他，没有问题。
5: 问题是你没有给人家结清，现在人家不信你这话，你怎么才能说让人家再信任你？我刚刚一直在跟您强调的是说，您经营困难我们能理解，但是你得给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经营收入这一个多月的、2个月的这个经营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对不对？
6: 所有的钱。所有的钱都进公司，
5: 那必然有个账嘛。
6: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把话说完。
3: 不知不觉，邓某几次岔开法官提出的查账要求，可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究竟如何？这账是一定要查的。
5: 你这经营是所有的钱都进公户了吗？是不是？是不是？你别基本，你是不是有个人收款的情况呀？
6: 少，没有。
3: 对公账户看起来没有异常，那这家公司会不会有别的收款途径？这时，法官注意到墙上张贴的收款二维码。
5: 看，这9月一共收入103743，8月也10万，10月到现在为止是16000。啊，你这个人微信收款，你这不是都公司收入吗？
6: 是，你是说的可能是有，咱有啥事儿啊？这有是有
5: 点可能有，
6: 你就咱就是
5: 你这一个月单笔这奔10万块钱，你这
6: 哎呀，到哪都10万，现在哪有活？
5: 这哎，你这咱就别说这话，你这有二维款收码，这都有转账记录啊。
1: 我们在后续的跟他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包括说来法院找法官啊，或者说这个他的这个。 前后啊，一再深入的去问他前后这种矛盾的地方，让我们也觉得说，小吴不信任老邓的这个缘由。

0: 也是很充足的啊，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其实是不太诚实的。
1: 你手机都拿着走吧，
2: 都拿着来
1: 就走吧。
3: 小吴，我知道，小吴来，咱俩商量商量，就当当面。
1: 你俩先跟我回去，咱去法院谈一样。
3: 小吴，原谅之前，我弄不出来。
1: 他不同意，咱就回去谈吧，好吧？
4: 您先配合我们走走走，咱先走吧，
1: 好吗？啊，
3: 我跟他商量商量。
5: 这一笔笔的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法官决定将邓某带回法院继续开展调查。
2: 你登录微信吗？
1: 你微信登录一下，就登录这个。这个微信是哪个？
3: 不是这个手机，我有啊。我这手机，我这绑银行卡呀，我
1: 这仨手机呢。
3: 我仨手机，这手机不用了，我知道。我跟你说，我这是来电话没接啊，这几个我都没接啊。
1: 我的意思是，你仨手机你有多少个微信啊？
3: 我微信有微信，我又不收钱，他知道贴的码就那一个嘛，我也不能。
1: 你那个我微信我看看有没有收入。
3: 你这是有没有收入？
1: 你老不实诚。
3: 我没有不实诚，行吧？我真的没有。法官是这样，法官是这样。我认为我们之间是你，我
1: 你觉得这事儿什么？
3: 我
1: 你答应好的，生效的法律文书你自己签的，你没有做到不诚信。法院要求你兑现这个胜诉权益，你告诉我这件事儿，你觉得不公平？
3: 你给我打开吧，
1: 我看看你这10万块钱到底怎么花出去的。
3: 给我点时间。
1: 你给我打开，我看看你10万块钱怎么花出去，好吧？
6: 不是，是越查的多，你这是跟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倒。那你这收入，我们发现的也不见得是全部啊。对，就是今年的，就是今年的。你2026年，你2025年生意呢？167。再困难，我觉得也不至于困难到他那个说那个什么，是不是？
5: 也许邓某的经营状况根本不像他描述的那般。如果邓某愿意，完全有能力支付小吴的工资。尽管邓某入账金额很多，可余额却所剩无几。
6: 你这个孤友是个啥呀？
3: 软件，没事。
6: 这么多打赏呀？
3: 几块钱。
6: 那你这积少成多呀？这一个月就只有100，这基本上都是。那不可能1、2万，你太多了，应
0: 该。啊，因为他毕竟有很多的收入，其实都是公司的收入，但是就是进了他个人的这样的微信，在他查他的消费的情况下，是吧？有很多的这个非必要的这样一个支出。
3: 你看
1: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你这么大额的流水，
3: 早应该跟他付清了，对吧？
1: 对，
3: 是，的确是。
1: 对，
5: 随着社会发展，执行案件中的财产隐匿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以往财产查控主要针对银行账户，如今大量线上收款渠道涌现，这些支付方式虽然给经营带来便利，却也成为执行工作要面对的新挑战。
0: 包括我们之前执行的一些企业，他们利用经营者个人的微信，利用平台的这样一个这个监管规则，直接把钱提现到个人账户，啊，是可能是来说的话更隐蔽。对于经营者来说，他把这钱又装到了个人腰包，对于法院而言，发现不了这种行为，除非你现场去执行。执行的难度和执行的成本，对。
5: 法官仍在继续追查邓某的资金去向，心怀善意的小吴选择再给邓某一次机会，同意留出半个月时间，让对方筹措剩余欠薪。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这起案件的后续进展。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再婚后以身患残疾等理由要求我每月支付6000元赡养费，但他有退休金，可以自理，也没雇保姆，而我平时还要赡养母亲、公婆，请问我可以少支付一些赡养费吗？
9: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但赡养费的支付额度应当结合父母的实际需求、子女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进行综合确定。蒋女士的父亲本身享有

0: 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可以覆盖其基本生活支出。况且，目前不存在大额医疗、护理等额外刚性支出。同时，蒋女士自身的家庭负担较重，经济条件有限，结合双方的实际情况，蒋女士有权请求适当降低需要支付的赡养费数额。
1: 关注陈先生家呀，楼上邻居漏水，导致陈先生家墙面和许多家具受损了。之后呢，双方共同选定了一家评估公司定损。但是陈先生认为，评估结果呀，漏了吊顶、电路等项目，起诉申请重新鉴定。这评估啊，比之前高出了2500元。陈先生想问问，可以要求邻居全额承担两次的鉴定费用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首次鉴定是双方共同选定，评估机构作出的定损结果，程序合法，评估机构具备相应资质。因陈先生个人不认可结果而申请二次鉴定，这笔司法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缴纳办法中规定的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是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其负担需要结合鉴定的必要性、鉴定结果对裁判的贡献度等进行综合判定。由于二次鉴定不存在根本性错误，因此陈先生要求邻居全额承担二次鉴定费用不会得到支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哇，厉害，
3: 86岁还能让肾脏逆生长。
4: 我们经过2年时间，尿蛋白从9940毫克降到了109.2毫克，
3: 只因及时发现伤肾的毒邪，
5: 它粘附在我们的肾络之中，影响我们中医肾的功能。
3: 两味神奇的驱毒本草，
6: 喝着清香略甜，
7: 非常适合咱们现在这样一个秋天。
3: 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求索与担当罗公柳艺术文献展，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与美术展览，中国美术馆。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徐悲鸿纪念馆。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北京正在把全球 AI 第一城一天天长成现实。
8: 这是我们1岁的键盘宝宝，时时给我们伴奏。
3: 年轻的事业永远靠年轻人一股劲儿往前探索。
9: 中国大模型人才70%就是从知春里到西二旗，五道口就是大模型的中心。
3: 当 AI 开始赋能，未来还有多少想象会先在北京成真？
9: 我们希望未来一个小朋友能够跟机器人对话，造机器人。
10: 北京也好，也是用 AI 的技术把上下游的一些伙伴撮合在一起。
11: 用 AI 制药，人们可以高质量的、非常年轻有活力的活到150岁。
12: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13: 技术决定的是我们奔跑的速度，爱是决定我们奔跑的方向。
3: 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收官，科创在北京，未来正发生。本周4晚21点，敬请期待。您知道真正的吃不下饭有多凶险吗？
14: 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
15: 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等于他一半的血量。
3: 从脾胃摸鱼恶化到脾胃罢工，这些关键信号不要忽视，
16: 早期的发现去调理就不容易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3: 沿用千年的护脾药对，功效不俗的醋胃动力外治方养生堂，敬请关注。
1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老话讲哈，就10人9胃，说到每个人呢，其实一生当中都经历过脾胃的困扰。叔叔阿姨往这儿看，这些呢都是跟脾胃相关的一些症状小毛病。您占了几条？3、2、1，量体反，哎呀，受不了吧？
18: 嗯，
17: 你写的啥？
18: 我写的是这吃不下饭，然后拉肚子，还有时候还有一些便秘。
17: 占了三条，

0: 来，我们看一看大家伙哈，几乎90%的人都写了吃不下饭，所有人咱们都经历过。但是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了一位意见代表，也是我们的养生达人，他呢会颠覆大家的认知，真正彻底的吃不下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请李先生给我们讲一讲您的真实的经历。
1: 我呢是去年的9月份啊做的12指肠的间质瘤的手术。手术后呢，然后2-3天吧，我开始逐步饮食，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就开始持续的呕吐，不受控的那种状态，
0: 就
1: 吐的
0: 井喷式的是吗？
1: 对，就是你无法控制，然后喷的病床上的床单全部都是。紧急呢就去做了一个胃肠的一个造影，发现我的胃就撑得很大，胃液积得很多，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下来也很危险。然后就紧急给我下了胃管，然后把胃液抽出来给胃减压。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经历了1.5个月的时间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吃一口饭。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靠着营养液来支持我的身体，到后期肝肾功能不正常，身体虚弱。当时我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目前的治疗方案就是靠营养液维持，总有一天你的胃会好的。等待了大概1.5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好，后来呢我就转院到了咱们东方医院。然后在周医生的这个治疗下，我经过了大概10天的时间，就基本上能够恢复了饮食，让我从这个焦虑的这种状态下然后重拾了信心，直到现在我恢复的都很正常。
2: 觉得按刚才李先生说的，他这种吃不下饭而且又是脾胃上面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这应该算是叫罢工。像我们这种刚才说的这个吃不下饭或者拉个肚子啊什么的，我们那个应该就算是摸摸鱼。我给他做了一个小牌子，我觉得把这个应该送给我们李先生，这应该叫做脾胃罢工。
0: 那你这个呢？
2: 我就是摸摸鱼啊，摸摸鱼。
0: 那么从脾胃偶尔的摸鱼到彻底的罢工，中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那我们如何把它拦住，让这个小的问题不要变成大的疾病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权威专家为大家做精彩的科普。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李全旺主任，欢迎。
3: 谢谢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周琴副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刚才也看到了什么叫做彻底的吃不下饭，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详细情况。
4: 像他刚刚说的，去年大概是7月份，他发现了他的12指肠这个肿瘤这个病。9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在外院做了这个肿瘤的切除手术。他胃里的这个胃不动嘛，所以他的胃液啊在胃里存的很多。那医生给他经过鼻孔下了一根管子到胃里，从这个胃管大概每天有2000毫升左右，然后多的时候呢可能有3000毫升。这2到3000毫升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你像他的这个体格，可能，这个血也就5到6升，也就是基本上他每天排出来的这个液体量，可能就等于他一半的血量这么多。所以他每天排出来这么多的胃液之后呢，他都没有尿了，排的尿特别少。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吃东西，那为了给他提供营养，又从另外一个鼻孔，又放了一根管子。那这根管子呢，经过胃，直接放到我们的这个小肠。他因为这个营养的这个不足呢，他每天虽然输着很多的营养液，但他仍然特别的乏力啊。我记得您来的时候，您基本上站不住。
1: 我只能坐着。
4: 他站不住，
1: 只能坐着。
4: 他是由他的爱人搀扶进病房的。所以呢，当他到病房以后呢，我第一次接诊他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你当时是这样捂着脸，崩溃的哭。
1: 非常崩溃。
4: 崩溃的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非常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因为我这个下着2根管子，我以为可能2周左右我就康复了，就能好了，但是现在呢50天了，我还是不能吃东西，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恢复，也不知道哪天能恢复，所以他特别的崩溃。对，所以我呢就是看到他这么崩溃的情绪，我没有办法进行我的进一步的诊疗，我要问他，我要查体，我没有办法进行下。

0: 下去，那我想我怎么能帮助到他啊，舒缓他的这个情绪。我就想到我正好啊，我最近有一个病人跟他的情况比较类似啊，出院了，我就把我手机找出来，我就给他看啊，我说你看啊，这是我刚出院的一个病人，跟你的情况呢也差不多啊，但是呢他比你更严重，啊，他在手术的医院住了半年，半年的时间也一样啊，两个鼻孔各放了一根管子啊，那个病人比他压力还要更大一点，因为他时间更长，他当时其实情绪也是很崩溃的，但是来了我们这之后呢，我们也是两周的时间啊，把他的胃管营养管都拔了，然后呢他就自己能吃饭了啊，就这样出院了。我呢就把这个他拔管两个拔管的视频我都给他看，
1: 给了他信心
0: 啊，他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他眼睛里就瞬间有光了，他说
1: 真好，
0: 他说我配合你，我相信我也能康复，他比他还要快一点，他大概10天
1: 就恢复了，
0: 他就恢复了，但他特别的热心，我们说你这个10天恢复了你就出院吧，他说不行，他说我看见咱们病房还有好多像我这样的病人，
1: 对，
0: 他们好些都还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我得去开导他们，我得去让他有信心，所以呢他又多住了几天，差不多是应该是14天左右啊，就出院，然后还不够，他说那我走了我还不放心，我给你录个视频吧，那以后呢再有像我这样的病人，你就给他看啊，我相信他就会有自信心啊，就会恢复得更快。所以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病房他并不少见，同时我们也要想到不是说我们就是输营养液等待，如果你更早的去接触到适合的中医治疗，我相信他也会更早的康复。
1: 我们先给李先生鼓鼓掌哈，从一个那么严重的脾胃罢工的患者，后来呢变成了其他患者的安慰天使。刚才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一下真正的脾胃罢工，也就是说胃动力彻底停摆到底有多难受，多么的崩溃。那么回过头来问一下李主任，像这种罢工的情况是不是只出现在这种肿瘤患者身上呢？
2: 那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咱们老年人所常见的一些疾病，也会出现脾胃罢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比较长期的糖尿病，胃的严重的这种消化不良，甚至一些甲状腺功能降低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胃肠道的罢工。这种罢工呢，它的背后啊，都有跟我们普通的疾病有相同的这种病因和病机，也就是说你出现了这些病因病机，就有可能从一个脾胃的摸鱼的状态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就总结了五个字，这五个字就是瘀、腻、湿、毒、虚。这五个字呢，其实就给我们解释了啊，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从摸鱼的状态变成罢工的这种状态，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这种病机的一个变化。
1: 其实今天的来自东方医院肿瘤科的相关专家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在家就能学得会用得上而且不花钱的一些小妙招，所有一整套的保护脾胃的秘诀都已经放在了我们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一键解锁。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主任，瘀、腻、湿、毒、虚，我想问问您今天咱们讲哪几个？
2: 今天我们主要讲前面这两个字，一个是瘀，一个是腻。这个瘀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其实我们的脾是主生的啊，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吸收的这些营养的物质啊，到我们的心啊、肺这些器官。那么胃是主通降的啊，我们吃了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胃里边啊，经过腐熟，这个时候它要把它推到小肠里边去，这是它的正常的功能。如果你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停在我们的中间这个位置，这也叫气机的淤腻。气机淤腻是我们脾胃啊出现异常最常见的。如果我们在临床上啊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去调理，那么它就不容易把一个 脾胃摸鱼的状态变成了罢工的这种状态。

0: 所有的吃不下去饭都跟这个郁有关吗？
1: 那也不是，郁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吃不下饭和吃不下饭的原因都不一样。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出一道对号入座一下，请问您是属于哪一种吃不下饭？来，第一个，饿，但是我吃不下；第二，我根本就不饿，所以我压根儿就不想吃。看看第三种。我饿，但是我吃两口我就饱了，也就是饭后呢胃就非常的胀。最后一种，饿吃一点，哎，我就堵得慌，像有一个气在这顶着，嗳气或者是排气之后我才稍微舒服点。来亮一下题板。好，我先问一下受不了。
2: 嗯，就是尤其是晚饭的时候啊，晚饭的时候我就感觉每次吃晚饭的时候有时候肚子特别胀，就胀气，然后吃两口就感觉饱了，然后必须得排排气儿以后会舒服一点，但也吃不下去太多。
0: 来，跟受不了不太一样的，阿姨您选的是第二个，对不对？好不好？
3: 有的时候胃疼胃胀，就是根本不饿，没有饿的感觉，也不想吃。就是有的时候着凉的时候会有一两个月就有一次。
0: 哦，很明显跟温度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3: 是的。
0: 那您觉得以上的这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是由于郁，也就是说这个气机堵在胸口引发的呢？
3: 我觉得是第三种。
0: 好，谢谢阿姨。我再补充问一下受不了一个问题哈，哪一个是由于郁而导致的呢？
2: 那我觉得我想选一。
0: 为啥？
2: 因为你看他很饿，但是因为他胃空，但他不动嘛。刚才我记得刚才两位专家老师都说他不动，所以他就吃不下去。所以我觉得是第一种。
0: 到底哪一种是由于郁而导致的吃不下去饭呢？
4: 哪种吃不下与气机郁滞有关？沿用千年的醋味动力药对是什么？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8: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金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方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哪一种是由于郁而导致的吃不下去饭呢？
1: 其实是第四种。
0: 哦呀，第四种就是你这种。
1: 饿还是不饿跟胃有关。我们想不想吃跟脾有关。
0: 明白。
1: 吃下去以后到底什么样的感觉，就跟这个脾胃它俩的气机相关。所以我们这个饿但是吃下去就

0: 感觉顶，然后排气或者是这个嗳气以后感觉舒服一点，这就是气机啊，稍微的疏通开一点了啊，也就是气机瘀滞缓解一点了，那么它就能够好一点。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专家老师，因为我选的这个，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晚上会导致这样，会不会我就已经有点这种郁？
0: 你说你晚上这个，
1: 对，就会有些胀啊什么的，但是又想吃，但吃了两口吧，感觉就顶得慌了。
0: 就刚刚我说的，你只要是能吃，这就是胃问题不大。那你早晨他感觉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吃饭的，所以这个气机它是相对比较通畅的。你经过一天的吃饭喝水，到了晚上以后，你已经把这个脾的这种运化的功能给它消耗了很多了，所以到晚上你就感觉非常的胀，这就是脾的功能受影响了。这个胀就是我们的气机瘀滞。
2: 所以这么看，不光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我们的长辈们有这样的问题，你看咱的中青年朋友也有郁，也有气机郁滞的问题。主任，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气机郁滞型的吃不下饭的特点是什么？
0: 这里边这个列了六条，其中有五条啊是跟啊能不能吃啊，吃完了以后胀不胀啊，然后出现了胀的这些情况以后啊，怎么可以缓解？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是喜欢凉还是喜欢热？如果我吃完了这个饭以后，我吃完了就胀啊，或者吃完了以后，我经过这个活动或是排气以后，我才感觉到舒服啊。这就是气机瘀滞，就是跟我们的脾相关啊，这是它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啊，我们看看第五条，吃软食啊，热的时候，那么这个症状会稍微的轻一点啊。如果吃硬的、吃凉的，它会加重啊。那么这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气机瘀滞已经比较重，时间比较长，影响到我们脾胃的阳气，脾胃已经变成了怕冷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在这个怕冷的状态前提之下，你再吃凉的，那么它的症状就加重了。你要是吃温热一点的，它感觉舒服一点，也就是气机稍微通畅一点。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症状来帮助来判断你到底有没有气机瘀滞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表现的就是老是这样
2: 叹气、
0: 这就叫善叹息、就是老叹气啊、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表现、那么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你的舌苔啊、那个舌苔是比较白腻的啊、或是黄腻的、这就是在我们的中焦已经在气机瘀滞的同时有点化热的征象，
2: 有热下了、那你就伸出来、我们看一看你有没有符合这样
0: 的迹象。它的舌质是淡红色的啊、它并不是特别的红啊，这个舌苔呢是薄白苔啊，所以相对来讲，因为它还是比较这个年轻吧、所以它的程度并没那么严重。
2: 太好了，就是说还是摸鱼的状态，
1: 摸鱼。
2: 如果你要再往前发展的话，慢慢就彻底罢工了。所以叔叔阿姨，如果以上那些症状在您身上出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这些实用的妙招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了。先透露一下，今天我们东方医院肿瘤科的权威专家还给我们带来了首度在电视上公开的我们的科室一个外敷的方子，当然还有内敷调理的一些饮用方法。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还是那句话，拿出手机先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保存所有的知识总结。临床当中您应该怎么样调理？
0: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就两味药啊，这两味药里边它其实是一个黄金搭档。这个方子呢也是来源于我们古代的这种经典的名方、到现在1000多年
2: 啊，
0: 1000多年一直在用这个方子，
2: 好久远、
0: 这个方子就来源于我们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这么一个这个方书啊，叫香连丸。
2: 香连丸，
0: 我了解这个中药的可能都知道啊，有一味药叫黄连，是苦的，
2: 我还以为是甜的、香的呢，那么苦
0: 但是那个香 是哪一个乡啊？我

0: 其实可以考考大家，到底是哪个香哪味药啊？
1: 莲知道了，黄连苦的嘛。那香指的是什么呢？叔叔阿姨给大家出道题，往这儿看，有选项，大家认真的思考一下：沉香、檀香、木香、香附，这些其实都是带香字的四味药材，请选择。三、二、一，两题板，写啥的都有。哎呦，但是选择香附的人很多呀。来，先问一下李大哥，你选的是哪一个？
2: 我选的是 B
1: 啊，檀香。
2: 檀香
1: 啊，为啥？
2: 猜的。
1: 猜。
3: 李大哥刚才闻了半天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这香，所以才选的这个檀香。
1: 你呢？
3: 哎，我就是排除法。你看，像沉香啊、檀香和木香，这仨都跟木头相关的，你知道，我觉得不像，只有这个香附我不认识。
1: 哦，就选择不认识的。
3: 对，就选择不认识的。
1: 香附，
3: 对，
1: 好，看大部分人跟受不了一样，选择是 D 香附。好，你再回头看一看啊。
3: 哎呦，选择跟我一样。
1: 哎，我发现有一位漂亮的妹妹，她选择的是 C 选项，
3: 木香。
1: 木香，我能来问问你吗？你是为什么选择这个答案？
4: 因为。根据我的知识的话，我可以了解到这个木香和这个麝香都有走窜行气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用木香来调节这个脾胃不和吧，然后就是去缓解这个胃胀气或者是嗳气什么的。
1: 妹妹是学啥专业的？
4: 我是学医的，但不是学中医的。
1: 哦，但是你怎么就好像对中医颇有研究啊？喜欢是吗？
4: 对，
1: 好，那这样他喜欢中医，那我们就再考考你好不好？各位啊，往我们台中看，你看受不了，眼前呢有四味药材哈，他们每一味药材功效都各不相同，药材在那儿，那么功效我已经放在了我眼前，我们玩一个连连看，看看你能不能猜对哈。来，你看一看，第一个行气健脾，
4: 我觉得应该是。沉香吧，
1: 沉香，好，来，接下来第二个宽胸理气，
4: 应该是檀香吧，
1: 檀香，好，降气纳肾，
4: 这个应该是香附，
1: 那最后一个木香就是你选的对吗？
4: 对，
1: 它的功效应该是疏肝解郁，好，感谢一下这个妹妹。在为养生堂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和奖品，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漂亮的妹妹。我们有请摸鱼的这位同学，送给课代表。
3: 课代表。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方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他猜的对吗？
5: 其实他第一个问题是说对了，
1: 木香是对的，
5: 对对对，咱们香连丸的组成一个是黄连，另外一个就是木香。
1: 原来是黄连加上木香哈搭配的。
5: 那其实黄连呢，主要它是清热燥湿的，木香呢它是行气健脾的。那咱们的病人大多数像李主任刚刚介绍的这个病机，它是脾胃是虚寒的，它中焦啊气机是壅滞的，这种情况呢它其实是以气滞为主的。那么气滞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水液的代谢啊，它就会衍生出来这个湿邪。然后呢，我们气郁时间久了呢，又会郁久化热，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方子的比例调整过来啊，我们要把木香的比例调成5，把黄连的比例调成1，我们改良版的这个香连丸，那就可以集中的去先解决我们的主要矛盾，我们气滞的问题。那同时呢，我们用少量的这个黄连来解决我们的次要矛盾，我们衍生出来这个湿热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我们大屏幕或者我们台上说的这四味香啊，它其实都是属于芳香理气类的这个中药。
1: 对，
5: 但是呢它们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它们作用的部位不一样，它们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
1: 来了，都是带香味的，各

0: 乡啊，是各司其职的。那我们逐一来说一说哈。嗯、
1: 首先
0: 说一说、这个、
1: 咱们说一下这个沉香。你看这个沉香有一个沉字，
0: 往下走
1: 啊，就代表它是往下走的、哦、啊。所以沉香它的作用是什么？
0: 哎、
1: 降
2: 气纳
1: 肾。那它就适合于我们临床上啊这种气往上顶，啊有咳喘这样的病人。
0: 嗯
1: 啊，这是沉香。
0: 好，
1: 第二个。

0: 胀啊，心里堵得慌，这种情况用檀香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好，接下来第三个，
0: 我们讲一下香附。刚刚很多观众选了这个香附哈，
2: 命中率最高的啊。
0: 那香附其实跟另外三个香就很不一样。那么香附呢，它其实是有疏肝解郁的作用。
1: 这个是放这儿的，
0: 哎，对。
1: 然后这个是给这儿的。
0: 刚刚我们有一位观众会说啊，生气了以后啊，我就很胀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就很适合用我们的这个香附，因为香附走的是肝经，它特别适合这种啊情绪不好、压力比较大，然后容易生气，然后导致的我们两胁肋的这种胀闷的这种难受啊，这个是香附比较适合的。最后一个就讲咱们今天的这个木香。
2: 是
0: 啊，木香为什么适合呢？因为木香它不仅可以行气，还可以健脾，那它主要是作用也在我们中焦脾胃。那这个木香它就像一个推磨的推手，它可以把这个气呢，既能往上，又能往下，我们的气机就转起来了。所以这个方子里面我们用的是木香
1: 姜连丸，但是吧，我觉得黄连还是有点苦的。那生活当中喝一喝，我觉得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好。哎，那我们在家里头有没有那种减配版的？
0: 可以的，因为黄连确实是特别苦，而且黄连呢它偏于寒凉，就不太适合我们居家日常去用。
1: 这眼前就是您给大家推荐的代茶饮吧？
0: 对，那咱们是木香加上了另外一个药，这另外一个药呢现在就泡在咱们壶里面。
1: 你先看看，哎呦，褐色的。
3: 不，对，我看出来木香了啊。那个看着有点像榨菜啊，
1: 那啥味儿啊？
3: 一条一条的。
1: 那你先尝一尝。
3: 那我先尝，我跟李先生，我俩一人一杯，好吧？
1: 你俩使劲猜。李先生，
4: 淡淡的，有一点涩涩的味道。
1: 有榨菜的味道吗？
4: 还真有点儿。
3: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
4: 有一个水果的皮。
1: 有个水果的皮，好了，
0: 哎，很接近了。
1: 各位叔叔阿姨哈，很接近了。
0: 对，
1: 我给大家一点点线索哈，这是咱李主任带来的，这认识吗？带柚子，
4: 柚子，
1: 喜欢吃吗，叔叔阿姨？柚子。这个呢？
3: 橘子。
1: 橘子。我要说一下哈，
3: 橘子皮。
1: 专家老师带来的那一味药材，神秘的药材，其实是他们的亲戚啊，也是黄的。就这一类的是一大家族当中的成员，你猜一猜什么皮啊，或者是什么药材？
3: 柚皮，
4: 甜瓜皮，
1: 甜瓜皮，配上
0: 木香，
1: 甜瓜皮配木香，来你。
3: 我觉得是西瓜皮，因为西瓜皮，你看啊，我们这是按照学的这个，因为西瓜皮，你看夏天喝完了以后，它可以解暑，就是解暑，然后还能能多让排出来祛湿，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西瓜皮。
1: 西瓜皮
3: 对，
1: 配木香
3: 对，
1: 我们请李主任给揭晓神秘的药材到底是什么。三二一，来，主任，这个认识吗？
0: 认识吗？
1: 佛手。
0: 答案呢就是佛手，是属于柑橘属的这个大家族。那他们呢其实呢药用的来源呢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功效也并不一样。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我们应该最熟悉的是陈皮哈。陈皮呢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中间这个成熟的橘子的干燥的皮啊，它其实是理气健脾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这个陈皮呢，一般呢它是作用在于我们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哎，老是堵着，然后呢也不太想吃饭，所以呢它善于呢是去疏通我们脾胃的这个湿，同时有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柚子啊，那我们临床上中医所使用的这个是化州柚啊，用化州柚的皮啊做成的一味中药，它其实叫化橘红。化橘红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有很强的一个化痰止咳的作用。那比较常用在那种久咳，就咳嗽时间很长，痰比较多啊这一类病人里面。那最后说到我们这个佛手，佛手就我们这个水果啊干燥之后入药的。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它有这种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呢，你看我们用木香来管我们脾胃的气，我们用佛手来管我们的肝气，我们肝气舒展开了以后，我们脾胃的气就更好的能回归正常的这种气。
1: 好了，在节目当中呢，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我们养生堂呢将会首度公开来自我们东方医

0: 院肿瘤科的一个神秘的外敷方。先问一下李大哥，你用过吗？
1: 我用过。
0: 你讲讲效果怎么样？
1: 从住院开始啊，每天会有一次的这个外敷。首先直观的感觉就是敷上之后热乎乎的，挺舒服的，然后逐步就会感觉到就是肠胃咕噜，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逐步用下来之后呢，就慢慢觉得肚子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然后再后来呢，就感觉就是一直插着胃管，胃管的那个胃液，刚才周主任也说了，我有2000多，慢慢的就逐步的在减少，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感觉。然后胃呢，你就觉得这个胃液下去了，然后胃就一点一点就恢复了，这个心情状态一下就全都好了。
0: 哎，您用第几次的时候就有效果了？
1: 我觉得第二三次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了。
0: 第二三次的时候，就你明显感觉脾胃运化起来
1: 了。对，这个是特别直观的感觉。
0: 久违的脾胃运化感觉又回来了。
1: 到后来就有饥饿的感觉，那更是开心的不得了。
0: 哎呀，这个方法哈，接下来李主任你得赶快教教我们养生堂的叔叔阿姨。
2: 这个方子是我们这个临床用了20多年了，治疗了非常多的像李先生这种疾病。叫胃瘫外敷方，
0: 胃瘫外敷，
2: 它是专门用在像李先生这样，他不能够吃饭，他也不能够喝水，而且那个有一个引流管，需要把胃液引出来的这一类的患者，所以他是要用外用的，不是把它口服的，有专门针对的脾胃气滞或是术后的造成的胃瘫的这种情况，效果都非常好。这五种呢起到了3类作用，第一类是开门的作用，2味药一个是木香，一个是厚朴，木香刚才已经说了，它可以健脾行气，那个厚朴呢，它又是可以燥湿行气，所以它是把我们的脾胃这个门打开，
0: 开门
2: 同时呢还有一个引领的这个药物入里的这种作用的一个药，这就是肉桂。第三类药就是我们的丁香和干姜。
0: 干姜，
2: 丁香它是可以温胃行气的，干姜呢它又可以温我们中焦的这个脾胃，可以让这个脾胃的虚寒能够缓解，因为它都是温热的。一共5味药能够起到脾胃的这种功能特别是运化的功能，促进胃肠的蠕动，所以它就能够治疗胃瘫。
0: 这是我们专家老师带来的组方，但是我们的脾胃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到彻底的罢工，只是处在一个偶尔摸鱼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就是胃胀了，有点稍微不舒服了，怎么办呢？有没有居家版的呢？来，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是我们居家的一个改良版我们一共选择了3味药木香、丁香还有肉桂。这里面呢，木香是2份丁香和肉桂各取1份。用这3个药，然后我们用生姜汁来调调成咱们的外用药我现在呢就操作一下咱们呢先取2份的木香，取2勺然后是我们的丁香，我们取1份，再取1份我们的这个肉桂那这中药粉就有了，然后咱们呢加我们的这个生姜汁来进行一个调。就是我们在加生姜汁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一次性加多了我们可以多加几次把我们的这个外用药调成跟我们牙膏一样的一个吸稠度，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空心贴准备好我们把它铺在我们的桌上大概就这样一个量就可以了。我们把它揉成一个小球，然后放在我们这个空心贴的中间。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肚子胀得厉害了我们就多取一点如果轻的话我们就少取一点，做薄一点。我们把它压成这种像5毫米厚大概3公分直径的这样一个药饼放在我们的空心贴上做好这个药之后呢，那我们把它贴到我们的这个穴位上，这个穴位呢是叫神阙穴。然后呢一般贴的时间呢就是每次呢可以4到6个小时根据我们的症状，一天可以贴1到2次，比如轻我就贴1回，我要重一点我就贴

0: 贴两回，同时呢也看一看我们皮肤的这个耐受度啊。有的人皮肤它容易过敏啊，或者容易起红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啊，由4到6个小时可以缩短到2到4个小时。
1: 哦，了解了。
0: 对，
1: 那剩下的这些没用上，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密封保存在冰箱当中呢？
0: 我们其实在使用外用药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药味道是特别的雄厚的啊，特别的窜的，
2: 药力比较。
0: 对，因为我们在用外用药的时候，我们利用的是它这种芳香往里窜的这个力量。那如果说你这个药放的时间久了，它的味道就跑了，那这个力量就很弱，那会影响它的这个疗效。所以我们临床上我们在使用这个外用药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这三个粉，我们一般都是现打。啊，现打它的力量
1: 也最新鲜的，
0: 对，它的力量是最为雄厚的啊。打完了之后我们也是现调，我们今天用一副，我们今天就调
1: 一副，
0: 这个时候它的气味是最厚的，
1: 功效也是最强。
0: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刚刚说到了，哎，热乎乎的，那我们刚刚这么贴可能热乎乎的力量会比较弱，那么其实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应该是热的时候贴到我们的穴位上的，需要把它这个加热以后去用，因为热本身就可以治我们的脾胃的这个虚寒，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有这个热的这个帮助呢，我们的药更容易啊窜到我们的身体里，起到这个治疗的一个作用。但如果这个病人觉得，哎呦，我肚子你千万别摁，一摁我就难受就疼，或者我特别口渴，我喜欢敞开我的肚子，这种情况它就不是寒症啊，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方子。
1: 好，各位，刚才我们说到了郁的问题，您说到了还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腻。您跟我们先说一下，腻是什么意思啊？
3: 腻就是指的我们的胃气上逆。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啊，咱们这个脾胃要是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它往上反了，这就叫胃气上逆。
1: 好，叔叔阿姨，我们给大家出一道题，要跟大家说，这些都是属于上逆的表现，但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恶心、反酸、呕吐，还有嗳气、打嗝、烧心；二，胃脘胀满、疑闷；好，第三个，口中啊有苦味、臭味，口中黏腻；最后一个呢是舌质偏红、苔黄腻或白厚腻。请大家把所有的症状按照从轻到重的顺序做一个排序。好，我们来看一看，绝大多数的观众都觉得四是最轻的，也就是说舌质哈，舌象的变化是最轻的状态。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两位意见代表。受不了，
2: 我是3、4、2、1。
1: 为什么选三？
2: 对，因为我觉得你看那个口苦、口臭、口中这黏腻，这种一上来一感觉，其实这个是最直观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轻的。然后是这个舌苔偏红，因为有一段时间了以后，一看舌苔红，就像刚才我似的，有点微微红。然后为什么选择二？因为他那块已经感觉像在胀肚了，所以这是到这个点。然后到一的时候，恶心、反酸、呕吐就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时候了，所以一是最重的。
1: 了解。好，李哥，
4: 我觉得舌苔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相对表象一点了，
1: 最轻的
4: 啊。当你有口苦、口味已经是更重的一个程度了啊，所以我觉得三四之间是有这个区别，二和一是一样的。
1: 那根据你的经历来讲的话，在您身上也是这样吗？
4: 是的。
1: 就您觉得您的问题最早是从舌象
4: 对开始的，从舌头开始不好
1: 是吧？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您就出现了
4: 吐、
1: 恶心
4: 要吐。
1: 哦，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
3: 是我看着这里面只有刚才那位获奖的小朋友
1: 妹妹是吗？
3: 对，
1: 又回答对了。
3: 他那个是相对正确。
1: 看看你写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妹妹写的是2、1、4、3。哦，二是最轻的是吧？
3: 对，正确的顺序就是2、1、3、4。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是2、1、3、4啊？因为首先，如果我们脾胃啊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气机不是太通畅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感觉啊这个胃有脾闷啊、脾胀的这种情况，这是首先出现了气机的问题。它再加重，它就会出现胃气上逆更加重的这种表现，反酸、烧心。 啊，这个

0: 时候是它就出现了。如果这个脾胃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淤久化热，化热了以后就会出现口苦、口臭啊，然后口中黏腻，它的表现就是在我们的舌苔上表现，就是舌苔黄腻或舌苔白腻啊，以及舌发红的这种情况，也就是三四和四三，它俩这个有点类似啊，有点并列啊。
1: 那临床当中哈，您觉得哪些疾病有可能会出现胃气上逆的症状呢？
0: 消化不良、慢性胃炎，其实慢性胃炎里边包括很多种啊，比如说慢性浅表性的胃炎、慢性糜烂性的胃炎、慢性萎缩性的胃炎啊，它就有很多，这都是普通的。但是呢，如果出现在我们肿瘤里边啊，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胰腺癌这种疾病。
1: 哦，啊，胰腺癌也会出现泛酸。
0: 对，它是我们常说的癌中之王。
1: 对啊，
0: 那么它一开始出现的症状就是一些脾满胀闷，严重的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
1: 哎，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哈，这种普通的泛酸和胰腺癌引发的泛酸，两者之间到底怎么区分呢？
0: 普通的泛酸啊，也就是刚才普通的这种疾病啊，这个慢性消化不良啊，这种胃炎的这种疾病，它也会出现泛酸，但是呢，它分程度的不同。普通的这种疾病引起的这种泛酸烧心，它可能仅仅就是脾满、泛酸、额腻的这种一些简单的这种症状，它没有合并其他的，然后不会持续的加重，你可能用一些简单的药物一治疗就能够好了。那么对于肿瘤来讲，特别是胰腺癌来讲，那么它就比较难治了。所以首先是它症状不是那么单一啊，在这个泛酸啊、额腻啊这一类的这种胃气上逆的基础之上，它可能并发了一些乏力、呕吐，甚至一些比较严重的疼痛，还有泄泻，它的并发症比较多。再一个呢，这个癌症所引起来的症状，它会持续的加重。我说的持续，它有可能是这个三个月之内啊，或是6个月之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学会两者之间如何去鉴别。那么临床当中，如果出现胃气上逆的话，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
0: 这个方子也是由两味药组成，叫蜘蛛丸。蛛是我们在家里可能比较常见的啊这种药材，叫白蛛。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猜一下，
1: 叔叔阿姨往这儿看，刚才说到了，除了白蛛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味药材，这个药材非常非常的妙哈。好，怎么妙呢？我看您准备了两个呀，这一大一小什么意思？
0: 这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成熟的。
1: 哦，一个年轻的，这小的肯定是年轻的，是吧？
0: 个
1: 儿小一点的，叔叔阿姨往这儿看。好，那您拿这个，好，我拿年轻的来。这是8岁的，这是成熟的，
0: 18的
1: 、是吧？好，
0: 就这两种啊，都可以入药啊。那么一个是我们蜘蛛丸里的那个药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拿过来给大家可以代茶饮的。
1: 好了，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作为专家入药使用的，到底是这小的还是大的呢？同意是小的举个手。入药的劲儿大的，好有，好来，同意我们李主任这个入药的请举手。你看叔叔阿姨跟咱的意见不一样，叔叔阿姨你们觉得这个小的劲儿大是吧？好，这个是入药，大的是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保健代茶饮的，好，跟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2: 蜘蛛丸当中的蜘到底指什么？预防脾胃罢工的厨房美食又是什么呢？广告回来立刻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

0: 那个眼力劲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或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5: 天一冷，早晚温差一大，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大考。有没有更温暖、更健康的选择呢？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国企精能集团北京康养为您准备了腾冲芒市7天6晚旅居体验团，10月28日到11月3日去腾冲芒市泡温泉、享疗愈，暖暖和和住几天，还能参与养生堂腾冲专场录制，有机会与主持人、专家面对面互动。您为全家操心了大半辈子，这回也让专业的人替您操心几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咨询预定，带上老伴儿，约上老友，一起去腾冲，暖身暖心。
4: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东方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6: 其实我们在止足丸里面用的呢是我们这个小的啊，是用的是枳实。那其实这两个小果实啊，它都是来自于我们一个叫酸橙树上面的这个果实。那么在它是幼果还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枳实。但是你别看它个小，它力量猛啊，
4: 8岁的叫枳实，力量猛哈。
6: 对，所以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破气，也可以消脾，所以呢，它可以把我们脾胃的这种气结给破开，同时还能把我们上身的这个气往下压。
4: 明白
6: 啊，它的这个作用力量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药呢是枳壳，枳壳呢它其实是接近快要成熟的这个果实，就长大了，
4: 17、18，
6: 对，长大了。但是它虽然长大了呢，但是它呢力量更缓和，它力量更缓和，所以呢它主要是用来理气的啊。虽然呢这两个药是一个字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力量呢差别是比较大的。但如果我们居家日常使用，我们想用它来理理气，
4: 枳壳，
6: 我们就用枳壳，因为它比较温和一些。
4: 了解了，你看中医真的很妙哈。来，叔叔阿姨往这儿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家常版的枳腻小方子。
6: 对，我们家用的这个枳腻小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用不用枳实啊，我们用枳壳啊，用6到10克，然后同时呢我们仍然用我们的炒白术，用10到15克。那这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跟我们前面说的小方不一样的就是这两味药要煮水，而不是拿热水泡啊，煮水以后再去代茶饮，这样效果会更好。
4: 好，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李先生今天到场分享了您真实的经历和故事，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你。
7: 谢谢主任，谢谢。
4: 代表养生堂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给您。
7: 好，谢谢谢谢。
4: 好了，李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李先生。好，还是有请我们的何代表。好了，好，谢谢东方医院的两位专家。好了，说完了这些知识，接下来咱们得上点美食才行啊。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健脾和胃的家常菜，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8: 今天养生厨房要给您推荐一道来自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东西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麦骨头。麦就是全麦的意思，骨呢是说它这个面食的形状像一个小鼓一样，可以 为自己膨胀起来。头呢，就是当地的一个方言说法，就是指跟饼面相。

0: 关的，就像饼石之类的，就叫麦骨头。那这个到底怎么膨胀起来？里面有什么玄机呢？我们问问李大厨。
1: 哎，首先呢，我们要将这个饼呢形成一个密封的高压锅。
0: 哦，它自己就是一小高压锅。
1: 对，嗯。然后我们的馅料呢，并不是用煎烤而熟，而是通过里面的空气，嗯，然后将我们的馅料，然后
0: 焖熟压熟的，
1: 对，
0: 所以它里面还有馅儿，你听听啊，那这有馅儿又要密封，还要鼓起来，这个技法应该比较难吧？
1: 首先第一点，我们的面要软；第二呢，馅儿要润；第三呢，我们封口要严；第四要勤翻面。
0: 这个麦骨头啊，不仅是形状好看，很好吃，关键是它还可以护我们的脾胃，是吗，张老师？嗯，
2: 就这个麦骨头，不论是从面上的这个皮，还有里面的这个馅儿，我们都有一个养脾胃的作用。其实最关键还是它这里面的馅料，这个馅料能够防止胃气上逆，是非常的关键。
0: 如果您想知道这个是什么，也想知道更多养护脾胃的食材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得这个食材单了。
1: 今天我们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我们选择是新谷粒的全麦粉。
0: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像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1: 然后里面有个小技巧，面要软呢，我们第一首先加一点点的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先用开水来和这个面，然后一定要少次多次的来加，这个呢大概的比例呢就是500克的面粉，200克的热水开水。哦，
0: 是烫面的呀。
1: 对，然后再加入这个150克的凉水。哦，
0: 这样，那等于是一个温水面团。其实
1: 是的，
0: 我理解这个为什么呢，烫面的一个是好消化，一个是它本身它那个质感就是跟那个凉水面的不一样，所以它要先做成烫面的，但是200克的水又不够，所以它又要补150克的凉水，然后软硬度又刚刚好，你说有没有道理，张老师？
2: 我觉得挺有道理，它有两个原因，第一还得软，第二还得足够鼓，那鼓呢就得有弹性，里面得有气，那得撑住这个气，所以我觉得它得有两种，肯定跟我们一般家里头做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还需要醒发一个30分钟。
2: 那这里头没有加酵母啊？
0: 太绝了，我跟张老师是认真在学习。
2: 对对对，真是想学。
1: 一般呢，咱们如果加酵母的话，这个它就会发成蜂窝状，然后这个呢是咱们蒸馒头啊蒸包子会用到，如果咱们烙饼呢，让它发成蜂窝状了，那叫发面饼了，
0: 对，
1: 就不是咱们的，
0: 对，咱们烫面的，想起来了，不用发酵，但是要让它醒一下，延展性更好。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面皮已经醒好了，那面要软已经达到了，第二个就是馅儿要润，我看您这馅儿有什么不同。
1: 馅料用了洋葱碎，还有白萝卜，然后有虾皮，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加了成型的肉皮冻。哦，哎，因为它在制作过程中遇高温会融化，会产生气体，然后就会形成咱们所谓的这个小鼓包，这个呢就是我们醒发好的面剂子，
0: 然后还是要封上一层油吗？
1: 对，我们在揪成小剂子的时候是给它封上了一层油啊，
0: 那延展性就更好了。
1: 对，我们包的时候呢用手往上揪一揪，哎，让它的馅料在中间，
0: 就是跟普通包包子捏褶一样，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最后这块一定要注意，就是它的封口一定要严，
0: 就是揪厚一点没关系，给它摁进去。
1: 对，是的。
0: 它真的能鼓起来吗？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做馅饼也是这么做的，也没见它鼓呀。
1: 我们稍微往锅里喷一点油。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1: 盖上锅盖。哦，
0: 接着就盖锅盖，这也是鼓的关键啊。
1: 对，
2: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小麦粉，麦粉本身呢就能够养脾益气，关键它用的是全麦粉，所以里面还有麦麸，它能够行气滞，防止我们吃的太多以后出现有不消化感，所以是既健脾养脾，同时还可以防气滞，这就是外面这个皮儿的作用。
1: 刷子再给它刷一刷，这样呢，它

0: 这一面再一煎，会特别的好看。
1: 它到底怎么能鼓起来呢？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然后开始翻面了，
2: 好看啊！
1: 是的，煎的上了金色。
0: 哦，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第四个小窍门，那就是勤翻面。嗯，勤翻面。然后为了让它更快的肉皮段去融化，顶出鼓包，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它焖上个20-30秒。这个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环节，就是火，咱们的一定要温度就不能过高了，不然它的表面就已经糊了，里边没有熟。
1: 锅要预热的烫，第二火一定要小，上锅之后，然后就是勤翻面。你看我们就是
0: 勤翻面，
1: 每一面都要喷油，盖锅盖，是吧？20-30秒就要翻一次。哎呦，你看看，真鼓起来了。你远看就像那个小鼓一样，是不是很饱满？但是是不是等着它摘开锅盖，它慢慢就瘪下去了？
0: 是的，因为它的热气一消失之后，它就下去了。
1: 但是我相信里面也是饱满的汁水，而且这样就是鼓起来像高压锅一样做出来的馅料，它一定是更加多汁的，而且鲜嫩的，是用最短的时间让它成熟的。
2: 对，成熟的更快一些。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啊，外皮是用全麦的，所以可以养脾胃，可以防气滞。关键是内馅儿也别有玄机，它可以防止胃气上逆。这里面有几样食材我悄悄观察了，一个是洋葱，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肉皮冻，应该是从三者里面选出一者，对不对？
2: 没错。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里面关键的防止胃气上逆，可以叫后肠胃行气的消食和胃的，就是白萝卜。萝卜是一个和气行胃的，关键的在这个时候不光是可以行气防止胃气上逆，还有一定的化痰的作用，所以在秋季的时候配上我们的肉皮冻，既可以滋润，同时还可以化痰。胃气和我们就睡得安，胃气不和则卧不安。
1: 确实是，那白萝卜又很经济实惠，所以趁着这个正当季啊，咱们赶紧吃起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一到入秋进补的时节啊，不少人就开始吃各种滋补食材，随之胃不舒服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人胃胀，心里难受，也有人食欲下降，胃中嘈杂，想进补却对食物提不起兴趣。这个时候一定要分清情况，才能够有效的调理。常见有两类原因，那怎么判断呢？第一种属于饮食极致，也就是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或者是甜食吃多了，堵在肚子里。怎么判断？我们的胃里有着堵胀、嗳气，带着酸腐的臭味，舌苔厚腻，符合这类特征，适合消食化积。您可以试试这个消积饮：炒麦芽8克，陈皮4克，茯苓5克，山楂3克，开水冲泡饮用，能够化开食积，缓解胃胀嗳气。第二种也是中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表现，吃的并不多，却胃里一阵一阵的嘈杂，口干少津，没有胃口。这种情况的根源并不是积食，而是肝胃不和，胃阴不足。此时如果盲目吃消食药，只会耗伤胃里面的津液，让胃更加的不舒服。调理要走酸甘化阴的思路，一边滋养胃里的津液，一边缓和嘈杂不适。按这个思路，我给大家搭配了一款生津和胃饮：木瓜5克，麦芽5克，调和胃气；红枣1枚，固护脾胃。但真正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是一种长期被低估的黑漆漆的小果子，它是整个方子酸甘化阴的灵魂，可以收敛虚火，滋养胃阴。而且现在正是伤津口渴的秋燥时节，用它来改善这样的症状正合适。这味药用对了，能够有效地缓解胃中的嘈杂，食欲不振；但如果用错了，是达不到调理效果的。它是谁？怎么搭配使用？又有哪些禁忌呢？扫描下方二维码，马上获取。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

0: 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烟火藏律所，
2: 整挺潮啊你。
1: 欢喜冤家登场，
2: 法庭上跑，
3: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1: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4: 你已经回见了，
5: 只能抽刀了。
1: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6: 内部同志人之间，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这是文物。
9: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10: 很少，
9: 很少。
11: 慢走吧。
12: 慢点，慢点，慢点。
13: 1、2、3。
14: 左右摇一下。
1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北京正在把全球 AI 第一城一天天长成现实。
17: 这是我们一岁的键盘宝宝，时时给我们伴奏。
0: 年轻的事业永远靠年轻人一股劲儿往前探索。
18: 中国大模型人才70%就是从芝川里到西二旗，五道口就是大模型的中心。
0: 当 AI 开始赋能，未来还有多少想象会先在北京成真？
18: 我们希望未来一个小朋友能够跟机器人对话，造机器人。
19: 北京银行也是用 AI 的技术把上下游的一些伙伴撮合在一起。
20: 用 AI 制药，人们可以高质量的、非常年轻有活力的活到150岁。
21: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22: 技术决定的是我们奔跑的速度，爱是决定我们奔跑的方向。
0: 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收官，科创在北京，未来正发生。本周4晚21点，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的户外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

0: 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将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10月14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意见，研究通过北京市15-5时期人口发展规划。会议指出，党中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好贯彻落实，推动首都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15-5时期生态涵养区发展规划等事项。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落实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统筹保护与发展、发展与安全、城市与农村、强区与富民，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筑牢首都生态屏障。
0: 昨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明确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3: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4: 无独有偶，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也进行了回应。
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4: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1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因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遭遇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对此，国台办也予以回应。
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

0: 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连接中国与朝鲜的新鸭绿江大桥将通车，中国预计这条陆路通道将带来多大程度的贸易增长，对旅游业增长有何影响？有朝鲜媒体报道称，该桥仅用于货运，这是否属实？
4: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3: 还有记者提问，台湾方面今天表示将投入高达44亿美元投资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管道项目，外交部对这项投资有何评论？
4: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6: 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7: 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另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当天还表示，针对胡塞武装持续升级对沙特的袭击，可能会寻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以支持沙特，并认为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同一天，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相互袭击。10号，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数百人伤亡。特朗普同一天称，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5: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
7: 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声明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相互袭击。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今年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5: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拒绝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该难民营，并称以军将继续控制该地区。

0: טול כרם, מחנה הפליטים לשעבר, זה היה מבצר טרור. צה"ל נכנס, ניקה אותו בהנחייתנו, עשה עבודה מצוינת, לא רק פה. שמעתי שבג"ץ רוצה להחזיר את התושבים, לא. אלה לא תושבים, אלה מחבלים. מי שישלוט בשטח הזה ויישאר בו, זה צבא הגנה לישראל.
1: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的敌人可能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前试探以方安全措施，他不建议敌方这样做。 内塔尼亚胡称，以方为任何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向他汇报了安全计划。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据报道，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日要求政府提供时间表，说明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并研究加快他们返回的方式。自2025年初以来，已经
2: 一直阻止从这三个难民营流离失所的大量巴勒斯坦人返回。14号，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3: Hoy, con la apertura de la Embajada de Colombia en Jerusalén, damos un paso concreto hacia la restauración de nuestr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una relación que nunca debió haber sido interrumpida.
4: חודשיים בלבד אחרי שהנשיא נכנס לתפקידו, אנחנו חונכים היום את שגרירות קולומביה בירושלים. זה אירוע היסטורי.
1: 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雷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1: 声明说，两艘船中的一艘于13号遭袭后沉没，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于14号遭袭后抵达安全锚地，船员均安全。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并称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且违反国际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2: 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 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三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测。
1: 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1.0572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38万桶有所下降。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12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在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方称已就这起事件与俄方交涉。
1: 据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说，已就该事件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给予人道主义及公平公正的对待。对于这起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政府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方面罔顾俄方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呼吁日本政府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0: 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1: 在14号的庭审中，嫌疑人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谢尔盖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德国检方指控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并未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也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1: 据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面向乌克兰的部分星链互联网服务实施了限制。路透社报道说，部署在前线的消息人士也证实，星链运行确实受到了干扰。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他说，乌克兰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前预警。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也在共享情报。他表示，美方正与乌俄双方合作，推动结束冲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应用于军事目的。
1: 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方面14号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

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此，佩斯科夫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佩斯科夫还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

0: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罗斯动用100多件各类攻击武器，包括喷气式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全境发起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指出，就俄方的此次袭击，乌方没有收到合作伙伴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发布能源停火提议后的2天内，乌方严格遵守约定，没有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13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1: 来关注俄乌冲突。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与乌克兰冲突相关的问题回答媒体提问。他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3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2: 美国东部时间13号6:33左右，北京时间13号18:33左右，这艘货运龙飞船搭乘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一级火箭返回并降落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按计划，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5号11点左右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美国航天局执行的第35次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此次任务运送约2860公斤货物，包括太阳能电池阵列，以及用于在微重力环境下制造人工视网膜的设备和三维心脏组织模型等科研载荷。这些科研设备旨在推进相关疾病的治疗研究、药物测试及其他生物医学研究。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当天因疑似劫机警报备降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
3: 涉事航班机型为波音7879，载有约293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飞机降落后接受了安全检查，机上人员均安全。此前，空管系统曾收到涉事飞机发出的7500应答机代码，这一代码通常用于表示飞机遭到劫持或其他非法干扰。空管人员随后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飞行员表示机上一切正常，并否认发出相关代码。机场方面认为，可能是飞行员误发了代码，也有可能是飞机或空中。

0: 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韩联社报道，14号，韩国蔚山市一家化工制造企业发生火灾，现场所有16名工人均已撤离。此次火灾还迫使事发地附近约7000名工人被紧急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据报道，这场火灾始于当天上午9:41，消防部门调派大约200人以及3架直升机参与扑救。火灾产生的浓烟促使韩国双龙炼油公司暂停了附近石化项目的部分运营，并将约7000名工人疏散至安全地带。报道称，警方和消防部门将对起火的具体原因展开调查。初步消息称，火灾源于一个装有8000升易燃物甲苯的户外储罐。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阚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松亚，由于夜间的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的京城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状况有所转差。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已经隐去了身影。早出行呢，还需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早晨呢，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7到13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现在是12.7度，气温最低的延庆站呢现在只有4.4度，体感呢还是比较凉的。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呢在25度上下，天气条件呢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呢请注意一下防晒和补水。那今天夜间呢，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3度上下，山区呢稍低一些，在8到11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阚伟的介绍。那天气转凉，近日啊，北京供暖打压试水呢也陆续的启动，采暖费开始缴纳。一些网络平台上出现不法人员，自称为内部人员，可以打折优惠代缴采暖费。对此，北京热力表示不会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市民需要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4: 记者登录网络平台看到，有些采暖费可打折的消息里，不法分子声称自己是内部人员，可打折代缴采暖费，诱导居民转账至个人账户或扫描非官方二维码。此外，还有人通过短信发送伪造的采暖缴费倒计时、私信转账立减等虚假通知。
5: 北京热力也接到一些用户的反馈，说有人联系他们，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95折、9折、85折等低价代缴采暖费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进行一个提示：这种情况实际就是诈骗陷阱，不仅会让您财产受损，更可能涉及洗钱犯罪。
4: 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假冒供热企业员工，以上门检修、退费补差、领取补贴为由，索要用户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或诱导其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非官方 APP。 北京热力表示，从来没有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同时提醒用户要通过正规途径缴费，
5: 通过北京热力微信小程序、微信和支付宝的生活缴费功能缴纳采暖费，在北京热力服务网点及进社区服务活动现场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邮政网点、邮政储蓄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在北京市范围内的任何一家合作银行网点缴纳采暖费。
4: 北京台报道。
1: 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回应称，停考主要是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中方在考试进行到一半时才获知消息。13号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从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
6: 中午，记者来到位于呼家楼附近的一处雅思机考考点。临近中午，陆续有不少考生已经完成上午的考试，从考场走出。这是雅思考试恢复后的第一场考试。记者了解到，从10号到13号，雅思考试已连续停考4天，直到13号下午，官方才发布恢复考试的公告。接连的停考对考生的备考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7: 本来说想休息一下，但是就是在路上突然又得知说14号正常考，

0: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都又特别紧张。
1: 此前10月10号上午，多地考生反映当天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甚至有不少已经开考的考试也被叫停。官方后续给出的声明中表示，10号的考试由于技术问题被临时取消，考生成绩作废，停考将持续到12号。然而12号晚上9点钟左右，报考13号考试的考生又接到了考试临时取消的通知。雅思考试接连取消，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热议，有不少考生发帖寻求帮助。记者也联系到了来自南京的谢同学了解情况。
2: 像我的那个申请专业是10号的时候就开放了，自然的会耽误我申请，因为我考这个也是为了刷分嘛。像有些朋友他可能申的是异地，就是属于提前批这种，他终止的日期或者是语言的终止日期是10月15号，可明显就会耽误。
1: 据官方公告，10月19号、20号将为受到影响的全科机考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对此，记者致电官方客服专线，了解具体步骤。
3: 开放的时间是10月14号下午14点钟，您要联系010-8234-5671这个电话，跟他们确认你怎么去报名，因为这个他不会统一安排的，需要您自行去报名。
4: 那考试的席位是有限的吗？还是说就大家都能报上吗？
3: 这个我不敢保证。那您从早上就可以去关注了，因为你要领一个券，领了这个券，用这个券去报，它就是免费的。
1: 此外，官方客服还表示，因本次事件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合理的交通、住宿费用。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但也有考生担心申请进度受到影响。
5: 不错，虽然没落我头上嘛，但是我觉得这已经超越大部分考试机构了。
0: 报考的问题确实它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其实我也是在赶这个 DDL，
6: 因为毕竟马上要申请了，你耽误这些天就很搞人心态。
1: 考生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容易界定，但对留学申请进度造成的影响，官方表示只能协助向申请院校发送邮件说明情况。那么从法律层面来看，这些能算实质性的补救措施吗？
7: 从法律上讲呢，考生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它是一个考试服务合同关系，主办方呢，他声称说这是一个技术原因，但是呢，这个技术原因并不等于我们法律上讲的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呢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但是从我们事后看，这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所采取的这个补救措施，比如说我们说增设了这个免费专场考试啊，对于外地考生呢报销机酒，这个呢从法律角度讲呢，它是属于一种实质性的补救措施。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协助写邮件向海外的院校，它只能算是一个辅助性的、是个善意的一个安排，但是呢它还不能构成实质性的补救。
1: 北京台报道。
8: 每到候鸟迁徙的时节，不少野生鸟类会途经北京顺义过境停歇。可是偏偏有人打起了野生候鸟的歪主意，在田间架设占卜网进行捕猎，最终是鸟落占网，人落法网。
9: 这一横片是有几个网？这一边整片是3个网是吧？这是发出鸟叫的东西，都活着了，好几只呢。像这儿还有，那边还有。
10: 八张长10米、高2米的粘鸟网，赫然布设埋伏在玉米地里，数只小鸟被困网中，奄奄一息。究竟是谁布下这残忍的捕鸟圈套呢？事情还要从辖区的一位种地农户的报警说起。
11: 种地的人发现他这个地里边有踩出这个印儿，他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到这儿，从地头到这个地中间这儿也得有个100多米吧。他发现他自己这个玉米都被踩倒了，而且很固定，发现这个有粘网之后他就报警了。
10: 案发现场位于顺义高丽营辖区一片玉米地中，位置偏僻，周边没有居民区，十分隐蔽。这片地块东侧紧邻水渠，水源充足，玉米地还能给候鸟提供食物，正是迁徙候鸟中途落脚的理想地带。
12: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11: 因为这个鸟迁徙，它必须经过这儿，事先踩过点儿，或者是看到过这个鸟。
10: 经过民警对现场的勘查后判断，嫌疑人提前踩点，摸清了候鸟迁徙的路线，专门挑中了这块鸟类必经之地实施捕猎。推测嫌疑人会趁着清晨天刚亮前来收鸟。

0: 看了一下日出的时间，是5:40，所以5点多就来了。来了之后，这俩嫌疑人正好在这个往这收鸟，与民警碰面之后，就顺着这个地就跑里边去了。这是网，这都是网，遭遇战。果然他这么拉倒就来了，我们俩走了一对面。因为这片地往别处没有出口，只有往南有出口，在红绿灯猜测他有可能打车逃跑，后来就在这个红绿灯这儿把他发现了。
1: 詹某、刘某二人就是织粘鸟网的嫌疑人。詹某说自己就是为了捕红喉歌渠这种鸟。据了解，红喉歌渠俗称红电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和蓝喉歌渠一样是迁徙候鸟。雄鸟喉部有着亮眼的红色羽毛，外形漂亮，喜欢在靠近水渠的玉米地活动，每年迁徙季都会途经顺义。
0: 网上有这个麻雀保护动物，有一级的，有二级的，一级的有2只，二级的有5只。
1: 原来嫌疑人早有预谋，明知红喉歌渠等野生鸟类受法律保护，却依旧心存侥幸，想捕捉漂亮的野生候鸟。
0: 家里边有这个幼鸟器，就是它从网上下载到 U 盘里边这个鸟叫的声音，就放在网边上，它也会吸引这个小鸟过来。
1: 据民警介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禁止使用的军用武器、气枪、炸药、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冲等猎捕方法以外，本市同时禁止使用粘网、弹弓、地弓、弩以及其他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装置。目前张某、刘某二人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2: 近日，北京警方接到某网络企业报警，称有人在该企业平台上批量注册店铺，在无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对充值的广告费重复退款，从中非法牟利，造成企业大额经济损失。在侦破案件的同时，北京警方也指导涉事企业优化完善防范策略。
3: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网安总队及海淀分局组织精干警力，通过细致调查，以彭某、莫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4: 嫌疑人在日常使用网络平台时，偶然发现了平台的规则漏洞，同一家企业店铺线上自助退款和人工线下客服退款可以同时提交，系统无法实施同步核销，最终会出现一笔费用双重退款的异常情况。发现这一漏洞后，彭某、莫某某两名嫌疑人就动了歪心思，随即组建团队策划规模化作案。
3: 据介绍，该团伙在网络平台中注册大量个人用户，并通过上传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将其升级为企业店铺，为店铺充值广告费后，团伙成员便在平台上申请线上退款，同时组织人员联系平台客服申请人工线下退款。同一店铺线上线下同时申请退费，会出现重复退款的情况。
5: 我们依托警企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和企业对接，通过梳理异常充值订单、比对退费记录等措施，精准锁定以彭某、莫某某二人为首的在我市网络平台恶意重复退款、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非法牟利220余万元。
3: 在充分掌握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的基础上，9月底，北京警方调集精干警力，分赴京外多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彭某、莫某某等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6: 您是公安局的，我找你什么事儿，知道吗？
7: 知道。
6: 什么事儿？简单跟我说一下。
7: 就是，反正就是在网络上那种，也算是虚假吧。
6: 退了几次啊？
7: 34吧。
6: 总共获利多少钱？大概多少钱？你每次退多少钱？
7: 几万块钱，
6: 退了4次。
4: 该团伙成员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犯罪团伙14名成员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同时，北京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友，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规则漏洞不是牟利工具，更不是犯罪借口。

0: 恶意利用平台规则重复退费已涉嫌犯罪，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数额较大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如发现身边有人组织或传授此类退费教程，请及时向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
1: 北京台报道。
2: 高速路面洒落涂料，车道横卧脱落的原木，大件泡沫模具散落车道。近期，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石支队在货运移洒专项打击攻坚工作当中，接连查处多起货运车辆货物移洒案件。
3: 2026年6月2号，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匝道上演惊险一幕，大面积涂料洒落路面，形成一大片湿滑难腻的危险区域。
4: 非常严重，这现场特别粘稠，完了，车辆走在上边，后续的车辆走在上边，极易打滑的。它应该固定在这车上，就是比如说边上弄着槽帮了，完了之后固定好了。
3: 7月23号，在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一根未捆扎牢固的原木从货车脱落，直接占用一条行车道，后面的货车紧急避让才勉强躲过。两起险情均由路产养护单位巡检及时发现，但涉事车辆都已经驶离了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监控，精准锁定嫌疑车。其中原木移洒案件涉事的车辆为河北号牌，执法人员依托经济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向河北属地部门发起协查，实现跨区域案件闭环处置。
4: 我们按照法律法规对他进行了4900元的刑事处罚，同时我们将这视频也给当事人进行普法宣传。
3: 高速移洒隐患屡禁不止，源头管控漏洞不容忽视。7月31日，东六环路再次出现货运移洒拥堵险情，一辆货运车辆装载的泡沫模具捆扎松散，行驶过程中物料大面积散落，铺满多条行车道，不仅严重污染路面，还直接阻断通行，造成路段大范围交通拥堵。执法部门启动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除对驾驶人处以4900元罚款外，还深挖源头管理漏洞，对涉事运输企业处以2000元罚款，进一步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公安的那些血量摄像头都可以捕捉这些移洒的瞬间，然后会后续的话为我们这个精准打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撑。
3: 梳理近期多起高速移洒案件，不难发现所有事故都存在共性隐患，多数货运驾驶员出车前敷衍检查，对货物捆扎固定防护工作流于形式，心存侥幸，最终给道路通行埋下巨大隐患。散落的木料、涂料、泡沫等杂物不仅磨损污染公路基础设施，更成为高速行车的致命障碍物，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
6: 通过开展集中夜查，加大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勤务力量，运用非现场执法的手段等各种方式，强化路面执法的监管，做到移洒类的案件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3: 自2026年5月15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交管，通过集中夜查、以案溯源、科技执法等多元举措，深入推进道路移洒联合执法工作。截至9月底，多部门累计开展集中夜查51轮，现场查处案件3013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191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50起。北京台报道。
2: 最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佩戴头盔的情况有所增加，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段开展针对性检查。
7: 您多大岁数了，您？
8: 72。
7: 您看见我们，您也有意识的知道。
8: 我知道。
7: 知道得戴头盔。
8: 就是说买点菜就这么近，就不戴了。
3: 下午3点多，在石景山区鲁谷东街，这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看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设岗检查的民警后，不仅远远停车，还想掉头逆行，被现场民警拦停后安全引导到路边。
7: 别往后跑，掉头跑，这不要这样。你说万一后边有一车给您碰了怎么办呀？对不对？是吧，一定要记住，下回想着戴头盔。
3: 骑车人表示，自己出门买菜，想着距离近就没戴头盔。民警耐心对他说明了头盔的重要性。
7: 自己说路上面滑摔倒了， 咱受伤了，但头部保障安全了，是不是咱就没有那么大危害了？
3: 鉴于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处罚。电动自行车受到车型特点的局限，对于骑车人的保护十分有限。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保护骑车人的头部，减轻事故伤害。可对于这个可以保命的安全装置，有些骑车人却并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1: 头盔这儿挂着，咱都

0: 五代头盔挺好看的，保护头部安全，是吧？这天儿也没有夏天那么热了，对吧？该戴咱们戴。
1: 这名骑车人的头盔就挂在车上，却没想着戴在头上。除此以外，民警还指出了他的另一项违法行为：
0: 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不要走机动车道的。你这个说白了，说那什么点儿，咱这个是肉包铁，人是铁包肉，碰一下他没事儿，咱这个疼呢，对吧？然后各行其道，什么车走什么道。
1: 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加之驶入机动车道，民警依法对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合并处罚。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并进行2元的罚款。
2: 第二项，
0: 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并进行2元的罚款，两项违法行为总计罚款40。
1: 北京台报道。
3: 昨晚，来自北京的商业航天公司蓝箭航天采用一箭十星的方式，将石刻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也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十次飞行。
4: 昨晚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发射工位点火升空，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国星宇航星时代39星、星时代44至50星以及蓝塔智能光船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这次这个任务呢，我们定位是一个拼车任务，我们会看到两个这个主要的卫星单位，以这个算力星以及高精尖技术的一个技术试验星为主。那么两组星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尺寸重量都不小。那这次拼车任务呢，是朱雀二号遥四运载火箭执行咱们国家的一个新型的商业航天里面的新的领域，算力的领域，提供拼车发射服务。
4: 星时代39星以及星时代44至50星是国星宇航星算计划02组的首批卫星。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太空 AI 公司，入轨后将开展高性能计算载荷、星地、高速激光通信等技术验证。光传0304星是由蓝塔智能面向卫星组网关键技术所研制的新一代激光束传试验星，将围绕大口径高速激光通信、新型太阳翼能源系统等核心技术开展专项在轨验证。
5: 研制上面，特别像朱雀二号这样的两型的这个双低温火箭液氧甲烷的技术线，那么它呢可以在低轨就已经实现6吨的运力，500公里太阳同步已然可以实现4吨的运力啊！我们一定要让它赋能到整个行业，发挥到低成本运载火箭的全部能力。
4: 此次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采用拼车的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任务完成仅29天。舰体外部除展示客户与蓝箭航天的标识外，还喷涂了航天员熊猫萌蓝及微博热搜的彩绘。蓝箭航天表示，未来还将拓展火箭用途，创造更多社会各界跨界携手航天发射的机遇。北京台报道。
3: 说起海淀区的双安商场，不少北京人都有着满满的青春回忆。如今这家老牌百货完成了整体换新改造，把购物、餐饮、运动和社交多种功能融合在一起。就在这几天，这个项目还入选了2026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
6: 这个花园叫仰望花园，亮相之后呢，得到了周边的一些社区的居民还有我们客人的欢迎。那么我们组织了一些公益的市集，一些宠物的乐园，还有一些这个卡丁车的小比赛。所以在这个空间中呢，我们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些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7: 原来封闭闲置无人光顾的楼顶空间成为此次双安商场更新改造的点睛之笔。1700平方米的开放式场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活力满满、生机勃勃的仰望花园。逛街逛累了，直接上到顶层就能吹吹风、看看风景。
6: 熟悉双安商场的老客人的心目中呢，双安商场就是一个传统的百货。那么经过这次改造之后，我们这一层是我们所有的室内空间的最大的一个亮点，由原来的家居、儿童这些传统的商品的零售品类，转变成餐饮、水吧，还有会员中心的综合的空间。
7: 借着这次改造，原来百货商场的五层也变了样，引入了各类餐饮品牌之后，升级成购物加美食的复合型消费空间。这样的话，顾客买完东西，坐下来歇歇脚，吃顿饭，实现了购物就餐。

0: 无缝衔接。
1: 这里呢，就是我们为客人打造的一个瑜伽的空间。我们希望客人在逛街、在吃饭之余呢，能够在双安寻找到他们的生活的另外一个空间。
0: 不只是吃吃喝喝，这次综合改造之后，也增加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潮流业态，除了瑜伽，还有街舞、格斗等体验类项目。
2: 我上班挨着这特别近，有时间我就过来练一下，也挺好的。
0: 记者了解到，商场内部的改造规模超过1.5万平方米，占商场整体经营面积的70%，但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并没有大拆大建，一层一层一块一块分布施工，不闭店不关门，完整保留了原有建筑的主体结构和整体轮廓，不但省下了大量的建筑成本，也留住了老海淀人熟悉的城市记忆。
3: 所有的施工内容都进行了前期的研判和优化，边施工边完善，然后边提升边落实，以后呢把这个项目的成熟经验进行总结，落实到其他的改造项目中。
0: 从单一的购物商场到可休闲、可打卡、可社交的城市公共空间，双安商场以小改造实现了大换新，用闲置空间打造社交平台，以便民服务留住城市烟火，也为北京老商圈存量更新、商业活化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实践样板。
4: 把单一的商场升级为集休闲、社交、消费于一体的城市生活空间，激活了商圈活力。我们一方面做好项目的跟踪服务，另一方面按照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商业服务的需要，积极推进传统商业更新改造项目落地。
0: 北京台报道。
5: 天气转凉，候鸟又一次启程，飞往南方。近日，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在官厅水库监测到了抵京候鸟的先头部队。
6: 大天鹅呢是9只，小天鹅呢是5只，灰鹤呢是34只，豆雁和鸿雁呢分别为40多只左右，其他雁鸭类种群呢正在陆续上升中。
7: 今年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抵达官厅水库，相比往年，今年的迁徙部队略有不同。往年先头部队大多是体格强壮的候鸟，但今年抵达的候鸟以家庭为单位，既有成鸟，也有幼鸟和亚成鸟，它们的精神头、毛色都不错，甚至有几只小灰鹤个头超过了家长。
6: 呼吁更多的观鸟爱好者、拍鸟爱好者呢，离鸟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飞过来非常的辛苦。
7: 北京台报道。近日，原说草木壁画成园共美文物展览在颐和园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系统呈现中国古典园林在自然认知、营造智慧与当代传承中的多重价值。展出的160余件展品中，近100件展品是颐和园首次展出的馆藏文物。
8: 您不管来过多少次颐和园呢，一定没有见过我身旁的这两面镜子。那它出自清朝的宫廷，不仅做工品相非常的精美，而且看点也很多。这个镜子照人也很好看啊。
9: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屏特别能够诠释我们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一面可以照到当下的自己，另一面呢，您可以看到古人对于理想生活、精神向往或者叫做这个审美意趣的这样一个起伏纳祥的这样一个意愿。
7: 展览中还有一对清代根雕的狮子，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10: 就长得很呆萌，然后真觉得有点像当代艺术，挺抽象，很有创意吧。
7: 此外，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犀角雕一把莲荷叶犀杯，虽然出自明末清初，但古香古色的犀角杯还带有犀管。本次原说展览汇聚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8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为公众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园林文物集中展示机会。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在地铁永丰站内，一名通勤女乘客突发低血糖，晕厥后摔倒。危急时刻，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联动救援，化险为夷。医生也提醒，秋冬季低血糖高发，市民需要科学防范。
11: 当天是正处于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位女乘客出站以后呢，因为低血糖，然后呢自己摔倒了，当时把前额头呢都摔得流血了。
12: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站务人员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他们没有贸然将乘客搀扶起身，而是在确认乘客意识清醒、无其他严重外伤后，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私密救助空间。 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将乘客送往医院救治。
13: 因为搬动

0: 情况下呢，本身在低血糖的时候，它的肌张力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去扶、去搬动，就会容易导致它的一个二次损伤，比如说颈椎的损伤呀，或者是再跌倒之后导致颅脑的一个损伤。
1: 进入秋季以来，昼夜温差明显变大，人体热量消耗更快，很多上班族早起赶车、空腹通勤、长期熬夜、休息不足，年轻人过度节食控餐，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低血糖突发概率大幅升高。
0: 那如果已经出现血糖低的情况下，大脑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只能会导致头晕、意识障碍的一个加重，那严重的就会出现昏迷。所以如果有了头晕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前驱表现。
1: 医生提醒，遇到突发低血糖情况，一定牢记医生推荐的15-15黄金急救法则，快速补充15克速效糖分，补糖后安静休息15分钟，观察症状是否缓解，没好转可再次补糖，持续不适应立刻就医。北京台报道。
2: 天一冷啊，这流感病毒呢就开始活跃了。最近有不少社区都发了通知，流感疫苗接种季又到了，很多家长呢忙着给孩子约，不少老人也赶紧去打。但是一说打疫苗，有很多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去年打了，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的在纠结什么时候打最好。
3: 我们北方的这个流感开发季一般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预防流感来说，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就把我们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好，因为流感疫苗的产生抗体呢还大概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早接种，维持一个有效的那个疫苗的抗体呢，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流感季。那如果即便错过了这个9到10月份呢，在整个的秋冬季我们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也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接种早预防。
4: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医院的成人免疫接种门诊，那么在这个早上8:30的时间，能够看到在这边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是前来咨询以及接种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了。
5: 家里有小孩，就是大人接种更安全一些，早接种早预防嘛。
6: 我是第4年打这个疫苗，预防就是少感冒少生病。
7: 我从去年开始就打，尽早打上，然后可以尽早保护预防一下。
4: 医生表示，根据国家卫生组织匹配到的当前全球流感病毒的流行特征，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流感疫苗全部回归三价。
3: 今年咱们北京的一个市场上流感疫苗呢是三价呢大概有2种，一种是3价的灭活疫苗，它比较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所有的人群，像儿童啊、老年人呀、慢性疾病的人群啊都是适用的，所以它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其次还有呢就是3价的这个减毒活疫苌，这个疫苗呢适合于3到17岁的健康青少年，它的特点是呢不需要注射啊，鼻喷剂型，很方便，不痛苦啊。但是像孕妇啊、哮喘呀、这种有免疫那个功能低下的人群呢，是不适合接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个身的这个特点，来去选择对应的一个疫苗去进行接种。
4: 那么，对于往年或者去年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的市民来说，今年还需要进行接种吗？
3: 非常有必要再打的。一个是我们流感疫苗的这个变异性很强，去年的毒株跟今年的不一样。那我去年按照这个毒株的那个疫苗呢，对今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呢，抗体呢效果就是很有限、很局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流感疫苗它这个抗体的维持的效果时间很短啊，仅6到8个月，一年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当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
8: 我们家孩子在附近上高中，然后他就是去年的时候以前体质挺好的，就算了不打了，漏了一年就结果就感染上了，确实挺严重的症状。去年头疼欲裂、发烧、发高烧39度多，然后今年就学校就是3剂疫苗，赶紧给他报名，让他打上了。
4: 不过，有的市民也提出了疑惑：以往接种流感疫苗后仍会中招，是不是打了疫苗没效果呢？那么这样的情况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接种呢？
3: 每一个疫苗啊，它不会有产生100%的抗体，但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核心作用就在于我们减少一个流感一个发病率。然后即便发病呢，我们减轻它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是降低这种重型还有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我们这个需要因为流感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风险。
4: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今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进行支付。
2: 那刚才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有观众可能会担心，这是不是流感疫苗降低了配置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